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国印尼外长防长尔加尔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外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和印尼外长苏吉若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共同反对外部干涉。王毅说，中印尼尔加尔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尔加尔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维护两国正当利益。董军表示，中方愿同印尼一道，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化防务合作潜能。新华社报道，苏吉若诺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外部干涉，愿同中方拓展反恐、执法、打击网络诈骗等合作。沙夫里说，印尼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两军交流，不断加强防务、海上安全、网络安全、打击网岛电诈和跨国犯罪等领域合作。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都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阿拉格齐星期五晚在社交平台发文，回顾美国近年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说，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八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五个月前提出伊朗要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都失败，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朗政策没有实质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宣布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瑞典一间中学发生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最少三人受伤，其中两名未够18岁的男学生伤势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五下午，在中部城市法格什塔一间高中，警方说一名18岁男子手持利剑施袭，警方接报赶到现场，制服并拘捕疑犯，过程中向他开枪，暂时不清楚犯案动机。警方事后在学校检查的时候发现一名死者。当地传媒报道，疑犯曾经就读事发的学校，之前曾经因为袭击其他学生被定罪。回来本港，11批银色债券昨日起接受认购，下个月4号截止。有计划认购的市民说，今批银债 4.25 厘的保底息率吸引，亦都有市民话银债稳健，认购系希望用作分散投资。联席安排行、中银香港同汇丰都话，首日认购人数同金额都创该行纪录新高，按年同样升近一倍。中银话客户平均认购25手，汇丰表示约1/5申请人系首次透过该行认购银债，反映息率有吸引力。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10毫米以上雨量。此外，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8点，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至西北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噶，车龙都比较长，排到去欣澳。

0: 海水抽水站，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欣澳海水抽水站。而另外，慈云山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到现时咧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华街同埋惠华街之间全线封闭紧，驾驶人士咧请改道行驶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葵涌兴盛路嘅水管急修已经完成咗，近住葵涌消防局嘅封路已经重开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咧，现时一带较为慢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岁月并非时间流逝，而是智慧增长，感情升华。歌曲不止音阶起伏，而是爱恨情仇，莫失莫忘。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周锦耀带着唱片穿过岁月等你。
4: 夏日消暑剧场，
5: 老孙，我今日要大闹天宫啊！饮翻几杯酒，再饮埋咖啡提神，一阵功力一定大增啊！
6: 大声，酒精同含咖啡因饮品饮得过量，可能会加快水分流失。天气咁热，身体好容易缺水噶，都系饮翻清水啦。
5: 太白金星，你讲得啱啊！等我补充下水分先。
6: 马骝仔，乖乖地唔好捣蛋好唔好啊？
4: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贴士。
7: 好多人都身在福中不知福，
8: 对于已经失去未得到的人同事，经常念念不忘，感恩你所拥有的就会发现幸福。
7: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0: 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1: 早晨啊，星期六早上嘅8:09啦，欢迎大家咧嚟到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咧，由而家到10:00两个小时嘅好歌安歌节目，我系周锦瑶。嗱，今日咧系2026年8月22日，农历咧系7月初10嘅。咁啊，天气麻麻地，先同大家讲下情况如何先。嗱，本港地区今日系咁噶，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比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日为摄氏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噶，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天气展望，听日稍后部分地区咧骤雨会较多嘅，随后2-3日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咧个风势系会比较大噶。而家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9%。同样系麻麻地嘅天气，我梗系话个天留住你啦，留住你咧2个钟头咧听住我做节目啊嘛，因为咧我哋有2小时咧可以共享好歌同埋古仔嘅，有啲咩好故仔啊？有嘅，嗱，第一个小时咧有2个故仔嘅，咁首先咧我会出咧就系难离嘅音乐论文啦，去到第47集啦。今日嘅小标题呢就系陆游的爱恨悲歌与唐婉的绝命回应，嗰首系乜嘢歌呢？系宋朝嘅一首歌，叫做《钗头凤》。好啦，咁啊，跟住咧节目嘅下半部，第一个小时嘅后半部啦，咁啊，邓寄尘啊会出现啦，咁啊讲到第53集啦，嗱，咁佢嘅古仔咧就会同我即系其实我讲啦，所有嘅古仔咧都会同咧国粤语歌咧系即系一齐播出嘅。邓寄尘嗰个咧就系《艺海长情》，今日讲边个好朋友咧就系心心同埋班班，喺邓寄尘眼中咧呢两个系小妹妹嚟噶。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咧，即系9:00新闻之后，歌曲内容咧就大入。

有不同啦。我都忍唔住咧系有小故事嘅。今日嘅音乐焦点咧，继续放喺上世纪五十至到七十年代影响香港乐坛嘅梁氏家族，佢几兄妹身上。嗱，其实我花咗几个礼拜咧，同大家讲咧，梁家咧嗰几兄妹啦，咁鬼叻，你会唔会同我有一样同样嘅好奇，就系吓点做得嘅咧吓，点培养到嘅咧吓，一阵间咪同你慢慢讲咯。

呢一首歌叫做《我有一段情》，唱歌嘅系吴恩音，作曲梅翁，即系姚敏，写词嘅系新怡，即系陈蝶衣。嗱，如果有一段情喺你心里边，可能系一道白月光，咁你真系要好好收藏啦。因为咧，一旦不小心咧，你触动咗佢咧，有机会嗰道白月光咧就会变成咗雷霆闪电，将人生打得支离破碎。嗱，今日咧，我喺余兰妮嘅音乐论文里面咧，我会播一首《钗头凤》噶。咁呢一首歌咧，背后全部都系血泪嚟噶。嗱，上个星期咧，周锦瑶就讲到陆游妈妈点样逼个仔休妻啦，点样去唐苑隐居嘅别院呢一间屋嗰度咧去踢斗，更即时咧就捉咗佢上轿，扰扰攘攘，好似游街示众咁咧，就将阿唐苑咧送翻去外家噶，用最不堪嘅方式令到全京城为之震动，全世界都知道唐苑系个弃妇。若然你以为那一刻已经是地狱，没有东西可以弥补，唯有用时间距离来到。

歌叫做《情人在遥远》，唱歌的是崔妙芝，写词的是花月。讲历史了，1155年的春天，那阵时31岁，仕途不顺、生活失意的陆游，独自一个人去山阴，即是现在的肇庆一个名胜地方，叫做沈园散心。他坐在个亭台那里，突然间默然回首，竟然见到思念多年的唐婉和丈夫正在那并肩赏花。三个人对望，十年啊带来的分离和愧疚成为巨大的震撼和深深的尴尬。当时陆游五内翻腾，但是个理性就将他的对脚锁了在原地没有动。而唐婉呢早已经是赵家媳妇了，不能够亦都不敢向前半步，只能够强忍着眼泪留在丈夫身边。赵氏情这个好有胸襟的丈夫，他完全感受到妻子那种不安，他主动地鼓励太太为独自坐在角落的陆游送上酒菜，而自己就借故行开。

0: 呢一曲系文千岁唱嘅《乌野啼》，作曲王厚生，而写词嘅系南唐李后主。当时唐婉用一双陆游好熟悉嘅红润嘅柔软嘅手，为呢一位前夫斟上咗一杯肇庆名酒。
1: 红酥手，黄藤酒，
0: 两个人相看无言。陆游望住眼前消瘦含泪嘅唐婉，千言万语咳喺喉头。
1: 人空瘦，泪痕红泣鲛绡头。
0: 唐婉默默咁递上酒，深深望陆游最后一眼，然后转身离开。嗰一秒对望，系十年煎熬，系千夜思念，系万分不舍。

呢一曲叫做《许我向你看》，唱歌嘅系郑婷，作曲庄宏，写词严宽。继续讲陆游，陆游望住唐婉离开，佢将佢送嚟嘅酒一饮而尽，种种往事涌上心头。昔日对母亲嘅屈服，对前妻嘅愧疚，如今官场依然失意，而此生最爱已经另有怀抱。在酒精催化之下，理性消失，满腔的悲愤、悔恨、绝望、决堤咁样崩溃。陆游在沈园墙上面用狂草写出了一首千古的绝唱《钗头凤之红酥手》，当中写住错错错，结尾写住莫莫莫，然后陆游好悲伤咁离开，换转唐婉好落寞咁翻嚟。佢见到墙上边前夫写咗首词，里面有东风恶，欢清薄，山盟虽在，锦书难托。唐婉晕一晕，佢瞬间明白。陆游冇变心，同样痛苦，而且在无尽悔恨中过日子。眼前这一首词将唐婉抑压了十几年的委屈和爱意核弹级地引爆。他依然爱我，但我可以怎样呢？因为世俗有礼法，以前做不到，今日更加不可以做，只能够怨一句：世情薄，人情恶。既然大家都已经再结婚了，那就是人情薄，今非昨。唉，冇得回头的了。不过眼前有个大问题，墙上这首诗、这首词等同一个公开的绯闻，即是这样，来参观沈阳的人、沈园的人呢都看得到的。哪个不识陆游，哪个不知道陆游有个前妻叫唐婉呢？大家一定会议论纷纷，这件事就会在社会上面发酵了。这一种结果对得住丈夫吗？心乱而麻、悲痛欲绝的唐婉，跟随着陆游写的韵脚，在旁边和应了另外一首词，叫做《钗头凤之世情薄》，当中写住难难难，而最后一句是连续六个隐瞒的瞒字，尾二那句是怕人沉闷，烟泪装欢。嗱，呢啲啊都系断断续续《钗头凤》里面嘅一啲词嚟噶。我会为你播一首完整嘅《钗头凤》，而呢一首《钗头凤》咧系现代作曲家杨歌杨，歌系哥哥个歌，杨咧系太阳个杨。他用对答形式将我刚才讲的两篇《钗头凤》揉成一股绳，写成一首歌。请大

嘅欣赏以下呢一曲《钗头凤》，唱歌嘅系宋祖英同埋廖昌永，为佢朗诵嘅系陈道明，作曲杨歌扬，写词南宋陆游、唐元。

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一首好精彩的《钗头凤》，唱歌的是宋祖英，宋祖英是中国的一级歌唱家，廖昌永就是上海音乐学院的 前校长，为大家朗诵的陈道明就在电视上面成日饰演各个好有型的皇帝 的演员，杨歌杨大家要认识这个名字。至于写词的南宋陆游、唐婉就是我们在文学史上面很重要的两个人。陆游在沈园墙上写的《钗头凤》是他喝醉酒之后设讽，而唐婉在旁边再写一首《钗头凤》就不是一种即兴歌词唱和来的，而是一首绝命书。下星期周锦瑶会跟你讲陆游这一篇《钗头凤》最后怎样变成夺命索。

0: 呢一曲叫做《雷影心声》，唱歌嘅系邓白英，作曲马国元，写词周聪。
1: 机械猫，妈妈叫我留意下呢、这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啲乜嘢精彩节目啊！一日24小时咁多节目，你有冇啲乜嘢法宝可以帮下我啊？
2: 五台小天梯界，
1: 哇，听个名都觉得好劲啊！

0: 件系咩法宝嚟噶？
1: 佢系一个电台预报，将未来重点节目介绍俾你。逢星期六下昼6:20播出。其实使咩用神奇法宝咁大费周章啊？听住五台小编推介咪得咯。
2: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0: 謝你。
1: 嗱，呢個係演唱會個錄音嚟㗎。咁大家聽過呢首咁有氣勢嘅歌，記唔記得係邊首歌呢？係當年一套電視劇咧嘅神鳳嘅主題曲嚟㗎。我印象中好似係講。唔系，保镖同神凤系两样嘢嚟噶。OK， 唔记得啦。总之咧，呢首歌咧系唱为大家唱歌嘅咧，系心心同埋班班。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8:44啦。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我系周锦瑶。咁之前咧讲咗唐苑同埋陆游嘅故事啦，未完噶，下个星期会同你继续。系时候咧，我哋转一转啦，就转去听下邓基尘嘅故事。其实咧，我系透过邓基尘嘅故事咧，同大家回顾咗好多香港嘅广播，应该咁传媒发展史。由呢个广播啦、电视啦，甚至乎系报纸咧，都有牵涉在内嘅。咁当然啦，邓基尘咧，就系香港就一个 icon 嚟噶啦，一个标志嚟嘅。佢咧喺咁多年嘅艺术生活涯里边咧，有好多好朋友嘅。咁有几个咧，我咧就系特登咧抽出嚟咧同大家讲下嘅。今日咧嘅艺海长情咧，就讲到咧佢同心心同埋班班嘅关系啦。好啦。你而家演藝關係啦，即係長輩同後輩嘅關係。嗱，心心咧15歲咧就參加歌唱比賽係贏咗嘅。咁當時咧佢係攞到香港歌后呢個身份啦。咁你跟住就入電視台啦，由演戲啦，出唱片，然後咧就帶埋妹妹班班咧一齊咧就係即係表演啊出埠啊咁。咁若然咧出埠嘅話咧。通常都會加埋阿心媽嘅，阿媽媽一定會帶埋去。咁呢個三人組咧，就係當年咧鄧繼塵喺走浮路上嘅同道中人啊！啊，想講一句，班班咧最早嗰個藝名咧係叫彬彬啊，咁拉尾咧先至叫做班班嘅。

0: 嗱，呢首咁开心嘅歌咧，叫做《春雨伞》，唱歌嘅系深深玉女歌唱团，里面包括咗深深、斑斑、英英同埋青青四个女仔。好啦，嗱，咁啊，邓寄尘咧同埋深深妈妈咧，基本上咧系不打不相识噶。话说咧，佢咧就系、是有一次咧就去越南啦，咁啊走浮咯，咁啊到步第二日咧，阿深妈咧就黑面咯，咁再过一日咧，仲摆明系黑阿邓仔同埋佢个同房，哇喂，我哋得罪个阿姐乜嘢啊？不问由自可，问完面都青埋，口唇都白晒，佢哋讲个咩啊？唉。深妈就答佢啦：你两个男人啊，真系衰格啊！背住老婆嚟越南滚！
1: 哇，系喂，唔好乱噏喎，冇啊！我哋一周啊，熄灯瞓觉噶啦！
0: 哎呀，你哋啊，叫个越南妹嚟陪瞓啊嘛，哈喽！
1: 哇，边度有啊？
2: 隔篱嗰个另外一个即系艺员咧，就答啦。喂，阿邓仔一晚就整蛊我两次，摆开我对拖鞋，等我半夜去厕所搵餐梦啊！大佬，我成晚醒啊，边度有女人入过嚟啊？
1: 吓，咁样，大家你眼望我眼，两个男人就知道领咗嘢啦。

0: 多謝。
1: 嗱，呢一首咧就系心心同埋班班合唱嘅《午夜吉他》。咁啊，等仔啊，心心妈妈几个人咧，咁讲完之后，梗系嗱嗱声去问酒店啦。答案系咁嘅，个职员就话啦：，哎呀，都唔系第一次啦，系咧，你哋买啲元宝蜡烛拜下啦吓。哇，咁都得？咩唔得啫？几十年前嘅越南啊，你唔好要求咁高啦，系咪？嗱，拜神嘅嘢。咁啊，梗系新妈咧帮手搞啦。咁从此之后咧，佢哋就成为好朋友啦。嗱，心心咧除咗系有做欢乐今宵、做三毫子小姐之外咧，仲会系参演咧邓继尘嘅周末趣剧噶。吓，有朋友唔知道咩叫三毫子小姐？哦，咁样咁样，以前做欢乐今宵咧，演员咧系会出嚟卖广告嘅。咁心心成日负责一个广告咧，就系攞住嗰本电视书仔，即系里面咧有晒有晒节目内容啊、节目时间表嘅书仔咧，就话咁就即系推销啦。今期呢个礼拜嗰本书仔系咁嘅样嘅，咁而佢最后嗰句咧就系只系卖三毫子啫，咁所以佢咧又叫做三毫子小姐啦。好啦，讲翻嗰度啊。讲返系邓继尘嗰度。好啦，咁佢仲会参演呢邓继尘嘅周末趣剧嘅。咁知道呢即係倾开偈啦。咁知道等仔嘅细女呢小玲呢

好中意狗仔嘅、哦，咁於是有一日咧，阿森媽咧就帶住兩個女啦，連埋只狗仔叫做泰來，就喺聯合道嗰度探訪阿、鄧寄塵一家啦，就送咗只狗仔俾小玲、哦。咁啊，佢哋全家人咧都好中意泰來嘅。到鄧家1975年咧搞移民啦，都搞咗好多手續咧，帶埋阿泰來咧去多倫多。呢只幸福嘅小狗啊，20歲先至走啊！

这首歌呢叫做我比花儿好年华，是深深玉女歌唱团的作品来的。咁即是他们走浮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歌呢带去唱的嘛。咁唱完之后呢回来呢就出唱片的啦。咁他们等仔呢就跟深深啦班班啦除了去东南亚之外呢还一起去欧洲登台的。那时为了即是等啲唐餐馆收工呢那场 show 呢是11-12点才开的。好啦，半个钟时间差不多到9点，听完新闻之后继续有好歌安歌，一阵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会下月19号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最终参赛运动员人数会在9月授旗仪式时公布。话虽然上届杭州亚运有主场之利，但近期不同体育项目都有好消息，包括乒乓港队代表在男双、女双和混双都打入决赛，状态良好。又提到不少项目运动员的经验越来越多，对港队代表有信心。罗淑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过往对制外出参赛获资助九成参赛资金，现在已经增至全额资助。又提到现时的审批亦会较宽松，希望资助更多运动员参赛。劳工处和天文台

正係研究點樣優化工作暑熱警告系統。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思傑喺一個電台節目形容，地盤工友正係處於水深火熱。有工友早前拍攝到照片，顯示愉景灣地盤高達攝氏54.6度，話地盤環境複雜，受傷同中暑機會高。立法會人力事務

0: 趁機一次過檢討，政府考慮時可以制定具體門檻或者要求。北大嶼山公路早上有八車相撞，初步知道兩人輕傷。事發在早上七點幾，北大嶼山公路往機場方向近順朗路有八車相撞，涉及五架私家車、兩架的士同一架輕型貨車。天氣方面，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同廣東沿岸帶嚟驟雨。本港方面，今早多處地區錄得10毫米以上雨量。另外，位於琉球群島一帶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嚟不穩定天氣。在上午8點，位於北部灣一帶的熱帶風暴集結在海口之西北約27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一帶徘徊。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驟雨較多，局部地區有狂風雷暴，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日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隨後兩三日有驟雨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風勢較大。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報章摘要，
2: 歡迎收聽報章及社評摘要，為大家主持的是潘傑平和鄺讚恩。
3: 首先看文匯報報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昨日就已解散的支联会及其三名头目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被控触犯香港国安法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颁布裁决，裁定所有被告罪名成立，下个星期五上午10点听取求情。法庭在判词当中指出，法庭信纳控方已经在毫无合理疑点之下证明支联会五大纲领，包含針對中國共產黨，其目的就是要結束它在憲法下的領導地位，帶有推翻和破壞的意思。裁定被告都是意圖以及相信，若果受唆使者按照他們的唆使行事，是會使用非法手段，並且是以顛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政權為目的，依據香港國安法第23條違反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最高刑罰監禁10年。文匯報報導。
2: 大公報報導，特區政府歡迎法庭的定罪裁決。行政長官李家超說，特區政府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會堅決防範、制止、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李家超說，支聯會長期以來蓄意在香港社會埋下仇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的種子，各個被告長期以來的行為危害國家安全，必須予以懲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对于任何反中乱港的图谋，特区政府必定严格按照法治的原则，依法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绝不手软。大公报报道。
3: 明报报道，打鼓岭前日下午发生怀疑狗咬死人事件，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学院的33岁女负责人怀疑被代领养的1岁雄性狗只咬伤头、下颚、颈和双臂，倒闭草地当场不治。警方当晚说是属于唐狗，而渔护处处长黎坚明昨日下午就说，兽医初步判断这只狗是混有格斗犬血统，但是晶片登记是唐狗，需要更多时间观察和详细评核。有法律界人士认为事件反映狗牌登记的制度有漏洞，建议当局检验 DNA 证明品种。明报报道。
2: 信报报道，国家财政部副部长廖文说，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突破30万亿元人民币，下半年仍然是有超过2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以及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能够继续保持政策强度。他又说，下半年还有新政策推出，会配合相关部门支持重大建设，未来亦都会根据宏观情况及时谋划推出务实的增量政策。信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每逢假日西贡破边州都会挤满大批的游客。渔护处昨日公布，将会在9月5日至10月7日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州段试行预约，以更有效控制人流。预约制只是适用于破边州段，进入万宜水库东坝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试行期间预约并不收费。

0: 币，每日嘅总名额系2000人。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保底息4.25厘嘅第11批银色债券，琴日开始开卖。汇丰话，首日认购金额同申请宗数比上一批开售首日都接近倍增。中银香港就话，客户平均认购25手。今批银债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每手10,000元。多间银行都话咧，首日嘅认购反应热烈。经济日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社评话，高等法院原仲庭寻日就支联会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颁下裁决，是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的正义之举。判决发出了清晰的信息，法律底线不容触碰，任何反中乱港的图谋注定以失败告终。特区政府是有决心、有能力严格按照法治原则，依法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绝不手软。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本港近日接连发生大型狗只在公众地方袭击其他动物甚至人的事件，为避免悲剧重演，本港必须从提升法例罚则、重新定义危险狗只、建立强制教育机制等方面多管齐下。德国设有养狗执照的制度，规定饲养大型或危险犬只的狗主必须完成强制训练课程，香港应该参考有关的做法。文汇报社评。
0: 东方日报的政论就说，狗咬人惨剧，渔护处指涉事的唐狗是混有格斗犬血统，香港早就已经立法禁止格斗犬入口和繁殖。究竟为什么晶片的资料会显示为唐狗，目前仍在调查。渔护处必须要加强执法，对喂狗只植入晶片的诊所给予指引或者是规定，狗主亦都必须要做个尽责的主人，不要循非法的途径购入狗只。这个是《东方日报》政论。
1: 《星岛日报》社论，香港邮政涉足8年，政府日前改以2年公务员合约续聘在今年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评论认为，无疑是一场止蚀的及时雨。评论说，新加坡邮政过往亦都曾经面对过经营困难，却因为商业化转型和海外并购起死回生。香港背靠大湾区，只要香港邮政的管理层敢于打破框框，未尝不能够好像新加坡邮政那样转守为攻。星岛日报社论。
0: 日前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多宗意外同埋坏车阻路啦。咁先讲喺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旺角方向，近住长丽街咧系有交通意外，暂时一带挤塞，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西九龙公路啦，去及旺角方向，近住长丽街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现时一带挤塞。另外在新界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博围咧系有坏车阻路，而家咧龙尾就去到龙下村位置咧，就系新田公路元朗方向，近住博围对开咧系有坏车阻路，而家咧龙尾就去到朗下村。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行丽园对开嘅交通意外咧未清理嘅，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丁九，就系位置咧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行丽园对开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丁九。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咧，近住小蚝湾车厂对开嘅交通意外亦都系未清理，现时咧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而家咧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咧，龙尾就去到欣澳站。咁重复位置咧，就系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蚝湾车厂对开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欣澳站，前往机场嘅市民咧，请你考虑使用港铁服务，而且咧系为呢个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隧道方面咧，现时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咁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另外，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亦都慢车。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 落实。

0: 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3: 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9:12啦，欢迎大家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咧，听周锦瑶为你主持第二个小时嘅好歌安歌节目。呢、这个时候先同大家讲下天气先。嗱，本港地区今日咧系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比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有为摄氏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天气展望，听日稍后部分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会比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而家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8%。

嗱，呢首歌叫做 I'm a Believer， 我系个有信念嘅人，系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咧1967年嘅作品嚟噶。咁我相信咧，凡系努力走过嘅人咧，必定会留下痕迹嘅。咁或者收音机旁边嘅你咧，系第一次听到呢一首1967年嘅作品啦。不过嗰份青春力量咧，仍然系相当之有感染力噶。嗱，呢一个小时咧，你会听到中英文歌啦，亦都会有一个小小嘅音乐焦点嘅。今日嘅焦点咧，

主角咧冇录唱片，甚或可能冇上台表演，但系咧就培养咗一个家庭乐队，台前幕后都包晒。

呢一首歌系属于罗文嘅，叫做《亲情》，作曲顾家辉，写词系黄沾。嗱，周锦尧咧之前花咗几个礼拜啦，为大家回顾咗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咧，咁梁日超咧带住啲细佬妹咧创作出咧具有香港特色、中英融汇又国际化嘅音乐作品。咁啊，呢个音乐家族咧系当时一段香港华人高级知识分子的典型奋斗史嚟噶，咁个奋斗咧唔系由年青人开始嘅，奋斗一定系由父辈开始嘅。嗱，佢哋用两三代嘅时间咧，就好似三文鱼咁样咧，系有一个回流啊，即系曾经嚟香港，跟住又再翻嚟，咁由老香港變成老上海，再回流咧，翻嚟做香港人。由於政局動盪啦，呢一啲通曉中西文化、掌握多種語言嘅早期香港中產階級咧，係真係有過呢個高光時刻嘅。但係咧，亦都曾經經歷過一家八口一張床嘅低潮。咁呢一種內容寫實嘅作品咧，就係喺佢哋嘅歌曲裏面出現啦，例如以下呢一首叫做《香港之歌》。

嗱，呢首歌咧叫做《香港之歌》，唱歌嘅系梁月玲，作曲写词梁宝仪，音乐总监咧系梁日修。我估计好多香港人咧未必听过呢只歌。点解？因为我借呢张唱片黑胶唱片嘅时候咧，那个年青嘅我哋个唱片房嘅同事咧就问我：周锦耀啊，咩叫禁歌啊？哦，唔俾播歌咯。喂，张唱片咧查咗首歌，仲可以，仲写住不可播用、哦。你借啊？我话吓，只唱片1967年嘅、哦，我翻去听下点解咁。哦，嗱，例如咧呢只《香港之歌》咧，梁月玲咧系用中英文唱嘅。咁就講出咗香港有幾辛苦啊！一家八口一張床啊，咁樣啦，我唔得咯。張老就唱咗個冇英文嘅版本，咁咪得咯。你唔好傻啦！嗰陣時港英政府話俾你聽，佢好開明開放，就一句講曬，你明嘅，唔好傻啦。咁樣咁另外一首咧，又叫做《夜香港》，又係查咗嘅，寫住不可播用。年青人問我點解？哦，我話因為咧，佢又係寫曬咧香港底層生活嘅情況係點咯，中英文啊，仲有啊，佢就之前嗰個哼音咧，有少少咧，可能就有少少冒犯都唔定咯。嗱，嗰陣時咧，香港咧就係呢一班梁氏家族嘅兄弟姊妹咧，就係做出咗好多咧好貼地嘅作品，但係咧係未必可以播出嘅。嗱，睇翻佢哋嘅背景啊嚇。嗱，根據梁寶儀所講咧，佢個外祖父咧係20世紀初香港最大德國洋行嘅買辦。嗱，咩叫買辦呢？就係有啲外國公司咧，咁佢要同中國做生意，咁佢要揾一啲中間人，又即係識兩種甚至係三種語言啦，起碼可以同老細用德文或者英文溝通啦，係咪？咁然後咧就落去咧就講廣東話、講國語啦，咁就可以咧就係做買貨嘅工作，咁所以叫買辦。咁所以咧，佢媽媽咧程玉華咧係可以講得係出身富裕嘅，咁爸爸做得德國公司買辦啦，咁即係一個中有錢嘅中產階級啦嚇，咁係一阿程玉華咧係一個識幾種語言，又中意畫畫，又中意跳現代舞嘅前衛新女性嚟嘅。咁至於梁寶儀嘅爸爸梁正平咧，係畢業之後第一份工咧，就係入咗呢間德國洋行嘅買板房，咁可能因此咧就結識到上司個女啦。咁而梁正平咧係極之中意西方古典樂。文學同埋電影嘅屋企咧係有大量嘅黑膠唱片，我想講啊，幾廿年前即係近。

百年前咧，唱面係一樣好昂貴嘅事情，唱機咧係真係成副身家可能唔夠比嘅。咁但係咧，佢爸爸咧就係、是、即係梁寶義嘅爸爸咧，其實已經係擁有咗呢一啲嘅啦。咁所以喺佢哋嘅成長裏面咧，係有音樂咧就嚟到做生活背景嘅，日日聽爸爸嘅古典樂啦，睇媽媽畫畫啦，同佢哋一齊跳舞啦，就成為呢一班細路仔嘅童年回憶，亦都培養出咧極豐富嘅審美眼光。

这首歌是属于梁月玲的，叫做 In My Memory， 在我记忆中。作曲是孙立功，孙立功是香港爵士吉他的先行者来的，写词的是梁宝仪。讲回梁宝仪梁日超的爸爸梁正平，梁正平24岁的时候就和一班医生朋友就合资创办了香港第一间由华人经营的叫做华信洋行。点知开了没多久就遇上了香港海员大罢工，香港的出入口生意是近乎瘫痪的，没办法了，没生意，洋行结束，梁正平就被迫只身去上海谋生，留下妻子程玉华和3个仔女。正所谓为母

则强，生活咧系可以刻苦嘅，但系教育嘅钱咧系唔可以节省嘅。咁个个月都要交学费噶嘛。咁程玉华咧就唔理屋企人嘅反对咧，就外出去工作赚钱。嗱，我想话俾你听咧，近乎一个世纪之前咧，啲女人咧唔系几出去做嘢噶，因为成日都会俾人话啦，啊，你嘅老公梗系养你唔起啦，先至要你出去抛头露面啊咁样，唔理佢出去做嘢赚钱。咁后嚟咧，香港有间法国绣花厂咧，就聘请佢上广州做销售，因为佢真系识好多种语言嘛。咁佢就將三個仔女咧，就分散寄養喺唔同嘅親戚屋企啦。一個人就北上，努力咧做推銷員，反正都係搏命揾錢啦。所以佢同時又兼任呢個中學美術教師嘅。咁啊，儲錢咯，直到咧丈夫咧喺上海站穩腳咧，先至帶落香港咧，就帶三個仔女咧就翻去上海度團聚，全部咧都送曬入咧係英語教學嘅聖方濟書院，接受嚴格嘅學術同埋音樂訓練。咁啊，至於四哥梁日修、五妹梁月玲咧，就喺上海出世嘅，佢哋咧無論喺屋企或者喺學校咧，基本上咧都係一個中西合璧樂韻悠揚嘅環境，咁啊一派咧就即係幸福家庭咁嘅樣啦。咁但係咧，日本侵華咧就毀滅曬一切啦。父親嘅洋行咧就係生意破產啦，梁寶兒咧係要喺上海嘅街頭咧係做小販嘅。咁而媽媽咧實在太辛苦啦，就積勞成疾咧，等唔到抗戰勝利，1944年就去世啦，留低一個茫然嘅丈夫同埋咧即係好細嘅仔女。當時咧梁月玲咧係唔夠3歲嘅。

呢首歌叫做《人在江湖》，唱歌的是关正杰，作曲黎小田，写词卢国沾。父母是最子女最好的榜样来的，顺境的时候可以优雅好学，逆境的时候就必须坚毅不屈。昨日可以是西装笔挺做洋行老板，今日可以是单衫破鞋带着个仔在街上面叫卖。基本上只要行得正企得正，就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屋企乜嘢都可以悭，唔可以悭教育；乜嘢都可以省，唔可以省用心。嗱，就系呢一份面对困难嘅，即系父母嘅坦然态度咧，就成为仔女咧喺日后创业嘅时候嗰种敢试敢做、不随波逐流嘅底气啦。输咗咪输咗咯。

都要试一次噶嘛。嗱，梁月玲咧就曾经咁讲嘅，佢话阿哥咧梁宝义咧系极之好学又悭家，佢系行路翻学噶，对鞋咧行到烂晒咧都唔舍得换噶。咁而黄沾咧就认为，恩师梁宝义咧系拥有博大精深嘅知识，呢啲知识全部系靠睇书同埋观察得翻嚟噶。咁佢个徒弟仔黄沾，我估学唔到九成，都应该。其实应该学到十足噶啦。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属于张国荣的《当年情》，作曲编曲顾家辉，写词的是王占。1948年上海发生内战，梁正平带着五个仔女回香港，落脚在深水埗青山道100号一间唐楼的其中一个单位。深水埗一直以来都是香港最基层最草根的地方，到现在都是，是一个卧虎藏龙之地。老实说，叶问都

附近住嘅啫。嗱，两兄弟咧，凭住上海学喺上海学校学到嘅音乐造诣咧，大哥梁日超同埋二哥梁宝义咧，就喺家徒四壁嘅屋企大厅嗰度咧，就招收学生。嗱，虽知道咧，以前啲唐楼咧系四四方方。好高樓底係大嘅地方係大嘅，咁咧就教學教吹口琴啦，教樂理啊咁樣，建立咗一個咧叫做校有聲口琴會，有係朋友嘅有，聲音嘅聲。好快呢，呢個口琴會咧就喺九龍各區咧就掀起咗熱潮啦。既然係咁，然後佢哋就將目光投向港島區嘅名校網。雖知道最有錢嗰啲人，大部分都住在香港區嘅。好啦，梁日超咧就負責去同各個校長洽談啦，為佢哋嘅學校成立口琴隊。而梁寶義咧就喺深水埗咧屋企裏面咧，就將西洋交響樂啊、爵士樂啊、流行曲啊改編成為咧適合口琴隊合奏嘅曲譜，即係你。單一個人吹口琴是未夠好聽的，成隊吹才有意義的嘛，是不是？那他們做的那件事呢，就是實行就是深水埗研發港島名校區實踐這個模式，成功賺到第一銅金。

呢一首歌呢是陈洁丽版本的《忘记他》，作曲写词黄沾，编曲的是黄志毅。其实呢，我觉得但凡走过你都会留下痕迹的。听住好歌安歌，你会发觉歌里面满满都是你的青春往事。

本英美，編曲盧東黎，寫詞嘅係小美。是时候送上今日最后一个作品了，为大家送上的是香港爵士吉他先行者孙立功 Teddy 的一首演奏作品，叫做 Happy Wanderer， 快乐的漫游者。好了，同他合奏的是文少成。周锦瑶的今日的好歌安歌要结束了，下星期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评估是否需要在下周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今日会在北部湾一带徘徊，然后下周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其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市民请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早前本港录得破纪录高温，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表示，地盤工友在個人防護設施方面各出其謀，最有效是風扇衫，可以令到體溫下降，但無奈要自費，價錢大約400多至1000多元，平均一件使用約半年。政府正研究如何優化工作暑熱警告系統。周思傑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應該與時並進，討論是否在暑熱情況下僱主必須向工人提供風扇衫。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林振聲認為，可以先在政府公務工程標書上列明有關保障或提供有關裝備，以額外資源應對惡劣天氣，再向外推廣。名古屋亞運下月19日開幕，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表示，最終參賽運動員人數將在9月授旗儀式時公布。話雖然上屆杭州亞運有主場之利，但近期不同體育項目都有好消息，包括乒乓港隊代表在男雙、女雙和混雙都打入決賽，狀態良好。又提到不同項目運動員的經驗亦越來越多，對港隊代表有信心。羅淑佩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過往對制

0: 中學發生襲擊事件，造成一人死亡，最少三人受傷，其中兩名未夠18歲的男學生傷勢嚴重。事發在當地星期五下午，在中部市鎮法格什塔一間高中，警方說一名18歲男子手持利劍施襲，警方接報趕到現場制服並拘捕疑犯，過程中向他開槍，暫時不清楚犯案動機。警方事後在學校檢查的時候發現一名傷者，當地傳媒報導，疑犯曾經就讀事發學校，之前曾經因為襲擊其他學生被定罪。天氣方面，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帶來驟雨，此外位於琉球群島一帶的低壓區正係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而位於雅蒲島附近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另一方面，在北部灣一帶的熱帶風暴已經命名為紫檀，在上午10點紫檀集結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約29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一帶徘徊。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局部地區有雷暴，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隨後兩三日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風勢較大。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93%。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墟街市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咧仍然有待消散，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大道村。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快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另外喺新界区啦，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小蚝湾车厂咧一段咧慢车，龙尾就排到去欣澳海水抽水站。而同时咧，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都较为车多噶，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排到去新田围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低气压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度形成中，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风暴已命名为紫檀。在上午十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21.3度、东经107.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 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及雷暴。

0: 报。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风三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21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一级，能见度2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12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5: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6: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5: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6: 一期一会并发老

0: 2026年8月22日，亦都系农历嘅7月初10星期六嘅早上10:10，大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呢个节目叫做
1: 《奇力量》，
0: 两位好拍档，早晨，
2: 早晨 ，Alan， 早晨，希婷，
3: 早晨阿美，早晨阿希婷，
0: 早晨咩咩，早晨 Alan。另外今日我哋嘅好帮手就有蓝蓝。喺三小时入边咧，奇力量啊，有我哋四位陪住大家啦，度过三小时嘅精彩节目时间。而今日咧，我翻嚟嘅时候，本身出门口咧就晒到我要担遮，遮太阳。到到我翻到嚟广播道附近，嗰把遮咧就攞嚟遮雨
2: 啊！咁啊，一物二用啊，几好啊！
0: 系应该话呢个晴雨兼用啊嘛，
3: 冇错。
0: 出边嘅天气就都几唔稳定嘅，不如我哋同大家更新一下。
2: 好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
3: 展望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是属于低嘅，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讲翻我哋今日三小时奇力量嘅节目流程先啊，我哋阵间咧就会有大家最中意听嘅
4: 笑谈天下事。
0: 咁笑谈天下事，我就会交俾两位拍档啦，有 Alan 同咪咪同我哋讲下一啲世间各地好笑嘅议题啊。之后仲会有啲咩环节啊？
2: 跟住当然有信不信由你啦，
0: 系呢个游戏咧，我就好中意 Alan 哥哥同我一齐玩嘅。
3: 我都好中意同阿希婷妹妹同埋阿 May 一齐玩。
2: 好啊好啊，呢个开心
0: 明灯嚟嘅，
3: 明灯
0: 犀利嘅。咁啊，各位咧，如果阵间听信不信由你咧，都可以听埋 Alan 哥哥点拣啊！你哋先打电话嚟都唔迟噶。
3: 冇错冇错。
0: 咁啊，两条嘅问题玩完之后啊，去到第二个钟头，仲有两位嘅人灵专栏噃。
3: 系啊，有我嘅。边行边倾咧，
2: 话每个星期。

0: 我都好期待㗎喎，咁跟住呢就有我嘅银铃专栏朱玉兰嘅曲中情啦。今日呢我就真係好想送俾呢一个我心目中好敬佩嘅前辈、就係才情横日黎比得。
1: 其实最近呢都有好多朋友播返黎比得嘅歌曲啦，譬如我哋电台啦，或者呢有一啲嘅特辑呢都特登讲返呢位鬼才、其实佢填词都好犀利。佢其中一样嘢呢大家最佩服嘅就係佢可以一韻到底，即係佢嗰个押韻呢，佢由第一句开始到成首歌曲嘅最后一个韻呢佢冇变过。即係有好多填词人呢可能佢係一段段去押韻啦。
2: 同埋有头先我想讲呢就係话佢啲歌咧係雅俗共賞，
0: 系啊，
1: 即系话如果好文雅嘅又有，
0: 又有系啦，好通俗嘅又有，
1: 贴地嘅又有，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我哋阵间咧就会听下啦，今日介绍黎比得咧曲中情运由我哋带嚟嘅歌曲啊。去到最后一个钟头，即系12点至1点，我哋会有
3: 奇力量专线。
1: 嗱，今日咧特登拣嚟咗一个题目咧。我是因为最近有一个亲身经历。
0: 啊是啊。
1: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在星期
0: 六。我很喜欢这个题目。
1: 是吗？
0: 很值得谈。
1: 其实真的很值得谈的。但我发觉呢香港好像没什么。唐当然没得上添啦讲这个话题。但好像呢连宣传都做得不太足。
2: 是啊。因为我们有时以前读书的时代呢有时啲导师呢都会教我们去食飯的禮儀啦，餐桌的禮儀啦，但係即係冇人教過睇戲的禮儀嗰、
1: 冇錯，所以今日最後一個鐘頭想同大家講下咧，戲院入邊有啲咩禮儀啦。好啦，咁而今日第一首歌曲咧，我想為大家播歌之前都帶嚟另一個故事。嗱，話説咧，我最近有一次翻屋企搭 lift 嘅時候咧，架 lift 入邊就有我同另一個人。咁嗰个人咧，好早就已经出咗 lift 噶啦。而你谂下啦 ，lift 入边得两个人啊嘛，系咪？咁佢出咗 lift 之后咧，即系得翻我一个人啦。咁而下一次个 lift 门开嗰个楼层，应该系边个楼层啊？
0: 唔系你就系佢嘅楼层啦。
1: 佢已经出咗去啦，
0: 咁得你嘅楼层。
1: 咁应该得翻我嘅楼层啦，系咪？但系咧架 lift 咧开咗门之后，我行出去咧，唔系我屋企个楼层嚟噶。
0: 咁但系你揿嘅时候有冇揿错？
1: 我就有想是不是有人按錯了沒有留意呢但其實我都幾肯定是沒有人按過、但不要緊我看到不是自己的樓層嘛我就回入隔壁度然後按閂門閂了門之後呢它停了大概兩三秒它又開回到開回到門、同一個樓層開回到門咁咧，藍藍已經喺隔離咧，喺耳機度同我講，佢話而家係農曆七月咧，聽咁。其實本身咧，我冇懷疑而家係農曆幾月嘅，但係到我撳翻閂門之後，佢同樣地，佢又再開第三次喎，即係同一個樓層，佢開三次。
2: 咁
1: 我當然當時係好驚啦。我翻到屋企咧。其实我就即刻同我父母讲嘅，我话喂咁样我有咁嘅情况，点算？我好惊。到我第二日瞓醒觉，其实咧因为我一个好善忘嘅人嚟嘅，瞓醒觉乜都唔记得咯。跟住到我翻工，我喺自己嘅楼层度落地下啦。当时嘅 lift 咧就又得我一个，冇其他人嘅。佢去到开咗三次门嗰个楼层个层数，
2: 继续停，
1: 佢又开门，
0: 可能系机械故障，佢可能嗰层真系有啲唔够油咧，可能。
1: 嗱，其实咧，如果好理性咁谂，系可以系故障啦，
0: 系咪？
1: 大家都会觉得系故障噶，咁冇理由同一层停咁多次啊嘛。但系咧就好似蓝蓝咁讲啦，即系而家七月啦，然后我就会谂呢个楼层系咪有啲人？或者有啲朋友需要我幫助咧，
0: 不過最近真係你有冇留意咧？政府咧有一個新嘅宣傳片咧，我覺得拍得好好噶，係用羅蘭姐。你都知佢嘅形象咧，七月咧就總係會出嚟咧去做啲活動，但係拍得非常好。佢就反而講佢咧就勸勉一啲亂過馬路嘅人咧，你唔好搭錯咗啊！如果唔係咧，就有一啲人咧會等你噶啦。但係跟住變咗搞笑嘅喎，變咗兩個小朋友問佢攞糖食喎，
2: 因為呢個
0: 非常好。
2: 呢個由阿羅蘭姐做咧，就特別有嗰個意味喺度。
0: 拍得係幾好嘅，即係用一個本來好黑暗嘅故事，就變咗一個比較光明嘅故事，就。叫人哋咧小心過馬路。
2: 咁我想問希婷，咁你終於發覺係有咩事咧？嗰度呢？
1: 我唔知啊。

0: 常是很黑暗的故事，就變成一個比較光明的故事，就叫人家小心過馬路。
1: 我想問問希婷，你終於發覺是有什麼事呢？
2: 我不知道，因為自這兩次他在同一個樓層不停開門之後，
1: 還是一個謎來的，
2: 我就沒有再搭過那部
0: 升降機。你可以不選擇那個升降
2: 機，因為有不單止一部升降機去到那個樓層，我盡量避免，我不想搭，我怕啊，
0: 免得有些心理阻礙。
2: 不過咁講，其實我自己都覺得咧，應該係嗰啲電子現象嘅啫。咁不過咁啱發生喺農曆七月，其實呢啲根本就係自己嚇自己啊，係嘛？
0: 係信則有，不信則無。
2: 係啦，行得正，企得正，唔使驚嘅。第一首歌揀嚟咗羅文嘅《夜驚魂》啊！陣間我哋有好多環節，大家千祈唔好行開啊！

0: 听完首歌曲之后啊，夜惊魂，定一定定先，将时间交俾美美讲第一集嘅笑谈天下先。
1: 饮翻啲嘢，定下惊先
0: 都好、
1: 啊。我相信咧，好多朋友咧，即系我谂樽装饮品咧，真系差唔多每日都有机会接触，就算唔系咧，都经常会接触嘅。咁但系我哋平常正常。揸住一支樽裝飲品，即係話你自己冇帶你自己嘅水啦。咁你多數係即刻開咗個蓋就飲噶啦嘛，
0: 係啊，
1: 好正常。
0: 係啊，譬如你喺街買一支飲，
1: 你
0: 嘅
1: 想即刻
0: 係
1: 啦，一頸殼嘅飲。但係你要記住，有時嗰樽比較大啦，或者你啱啱嘅地方你只係飲好少啦，咁啊剩翻好多咧。有時偶爾都唔會飲曬成樽，咁翻到屋企點算咧？又冇理由掉咗去，咁係咪會放落雪櫃咧？正常
0: 係冇錯。如果我當日飲唔曬。都应该会放落雪柜。
1: 系啦，因为你买嗰支嘢，应该你都系中意饮嘅嘛。好啦，咁啊，呢个系正常嘅运作。咁但系原来呢一样嘢咧，哇，千祈大家真系要小心，会令大家呢一个行为咧成为咗细菌嘅温床啊！呢个饮品。咁啊，外国电视台嘅节目实测发现系真正经过测验噶吓。咁就话原来开封之后咧，嘴对嘴，记住系呢个重点啫。嘴到嘴，因為我哋嘅口水啊嚇，咁啊喺嗰個樽嗰度咧，個口嗰度咧，其實會滋生。咁如果喺室温24小時咧，佢嘅含糖同埋蛋白質嘅飲品裏邊嘅金黃葡萄球菌可以暴增至8000倍。
0: 哇，咁恐怖！
2: 8000倍，
1: 係8000倍。咁即係咧，如果唔飲咧，有機會係急性腸胃。

0: 系盐嘅，
1: 哎呀，
0: 哦，原来即系如果我哋有时饮依一啲咁嘅饮品，自己令到自己生病咧，就真系要注意啦。咁原来咧市面上有六款常饮嘅樽装饮品，包括清水、麦茶、绿茶、橙汁、牛奶、咖啡同埋可乐。咁如果测试完试啊，
2: 汽水
0: 系啊，汽水都系，诶 ，sorry， 系汽水。咁嗰个测试完咧就开瓶之后咧就对嘴饮咗一啖。跟住拧翻樽个樽盖，跟住咧就摆喺摄氏室温28度。
2: 哇，仲要摆室温添啊！
0: 佢而家就系讲平常如果摆室温，
2: 嗯、
0: 湿度系70度嘅，我哋嘅室温嘅时候环境情况咧、嗯，结果显示含有呢个丰富糖分同埋蛋白质嘅饮品咧，就系金黄葡萄球菌滋生嘅最高级别，所以越甜嘅。
3: 哦，明白。
2: 或者有奶嘅。
0: 系啦，最后咧就系最多菌嘅。咁、哎、当然水咧相对嚟讲都系有嘅。嗱，绿茶咧就好啲嘅，系反而咧绿茶系600会减到去490，系、啊、少咗。
2: 即系佢含菌量仲少
0: 咗。系啊，佢摆咗喺度，反而含菌量不升反跌，系、
2: 啊、
0: 只有绿茶呢一样嘢。水咧都会由600变到1100，麦茶咧就600至都系1100，汽水咧就600至。过十八千万、十万、八万、2493800，即系汽水系最夸张，同埋橙汁都系夸张嘅。咁牛奶就更夸张啦，牛奶咖啡咧直情系去到过十八千万、十万、517900。
3: 哇！我头先睇见阿咪咪喺度数一，
0: 梗系你嘅数错嘛？500万喎，由600变咗500万，
2: 同埋个数字，
0: 或者存款系几？
2: 你谂下点解我哋要数啊？系因为佢真系太多个零啊，太多单位
0: 系啊，6个零。
2: 你谂下，真系嗰个菌含菌量系多到我哋要咁样数出嚟，
0: 所以真系会令到我哋咧身体会有影响。咁大家真系要注意啦，呢一个因为经过实测，亦都真真正正系经过实验嘅，有个数据嘅。咁大家咧，所以如果逢系开咗口嘅饮品咧，就有两个办法啦，一排饮晒佢啦，第二就系倒佢落个杯饮咯。但系你平时喺街你买嗰支嘢就系因为你冇杯啊嘛，就系因为你冇杯，你如果有个杯带住周围，你可能斟水饮啦，系嘛？咁呢个亦都系一个问题嚟嘅。
2: 我又想咧分享个故事俾大家听，不过可能讲完之后咧，大家就会觉得希婷应该有问题。
0: 点啊？
2: 话说咧，我之前喺公司咧就买咗一支嗰啲超过1公升装嘅绿茶翻公司饮啦。我就谂住，哎，我咁中意饮茶，哎，买一支大嘅，咁你抵啲啊嘛，平
0: 饮嘢饮完啦。
2: 但系咧，因为我就唔中意饮冻嘅。我就将佢摆开咗之后，我倒落个杯度饮啦。我梗系唔会直接饮啦，因为我会分好耐饮噶嘛。我倒咗落个杯度之后，我就谂啦，我唔中意饮冻嘢噶嘛，就咁摆室温咯。我冇对嘴噶嘛，咁我就咁摆室温啦。我谂嗰个茶大概摆咗1个礼拜之后，我再攞出嚟饮，我同事问我：你冇摆落雪柜啊？我话冇，我唔中意，我唔中意饮冻嘢，我中意饮常温。点知嗰个茶咧一倒出嚟
0: 发毛，
2: 已经成个 office 闻到
3: 嗰阵
2: 一阵酸，系啊、哦、一阵酸味啊！其实应该系腐败咗嘅味道啊！就
3: 系
2: 如果摆喺室温，其实就算办公室有冷气都好啦，你都系20几度啊嘛，
3: 冇错。
2: 咁你香港又潮湿咯，同埋啲冷气又开又闩，你就变到咧佢个室温好飘忽啊！其实就算好似啱啱咪咪咁讲，绿茶咧虽然系有一种抑菌嘅作用啦，但系嗰个咧只限于可能系一日，
0: 好短时间嘅啫，
2: 系
0: 啊，千祈唔好以为哦，慢慢摆啦，咁
2: 就千祈唔好啦。大家听完喎，奇力量嗰日咪咪话绿茶唔会变嘅，咁
3: 仲会减少。
2: 系啦，咁啊饮咗一啖啊，摆喺度一个月，下次再饮唔好啊，大家千祈唔好咁做啊，真系。咁啊要问下两位啦，如果啱啱讲有啲嘢饮咧，你哋会唔会喺街有阵时口渴都会买嚟饮噶？
0: 哦，咁啊会噶，
3: 我
0: 真系
3: 就会少啲嘅，因为我自己有个习惯，成日都
2: Alan 有个樽仔，
3: 系个樽仔成日都摆
2: 水啊嘛，
3: 系摆喺个背囊度啊，咁样样嘅系啦，就会系咁样样咯，系。
2: 系咁，所以咧，其实大家就真系要留意翻啦，有嘢饮嘅话咧，真系可能饮咗一啖就。
3: 同埋而家我以前屋企咧有啲父母咧，都时都教我哋系尽量咧系用杯嚟装水饮嘅，系啦。
2: 哦，系啊，所以即系头先咪咪讲嘅嗰啲嘢饮，我哋要学识两样嘢：一，你饮唔晒嘅话咧，
3: 记得
2: 要摆落雪柜，
3: 冇错啦。如果唔系有酸馊味。
2: 系啦，第二就系咧，尽量啊，
3: 系
2: 尽量倒落个杯度饮咯，即
3: 系
2: 唔好嘴对嘴，嘴对嗰个饮料个嘴啊。
3: 同埋唔知啊，阿咪咪话咗我哋，即系我哋小朋友嘅时代咧，好多时父母咧就一樽汽水咧唔俾你饮晒嘅，梗系要同啲兄弟姊妹咧嗱，俾啲家姐，俾啲妹妹咁嘅，或者俾啲哥哥。
0: 咁如果用杯嚟到去分咧，就冇问题嘅、如果嘴对嘴咧，事实真系细菌咧就互相会感染。
2: 咩啊？以前你咧，尤其女仔啊，咪会唔会啊？翻学嘅时候咧，同个好好嘅朋友一齐饮同一支嘢饮，有冇试过？
0: 有，可以两支桶插落去一齐。
2: 系啊，系或者冇桶咧。就咁對住個樽口飲咯，
3: 有噶，我哋
2: 男士打波嗰啲都會應該。係
3: 啦，冇錯啦，我哋多數咧就係打波嘅時候咧，嗰啲即係流水啊，或者礦泉水之類嘅嘢，一人一啖啊，可能咧嗰支水咧，起碼十個人未必有三四個啦，起碼有三四個啊咁樣。
2: 唔得嘅，
3: 系啊，
2: 我唔中意。就算好亲密嘅另一半咧，我都唔太可以嘅，或者父母我都唔得嘅。我真系觉得嘢饮呢啲咧好私人嘅，嘢食呢啲都系好私人嘅，我自己独享就得啦。好啦，我哋阵间咧就会将时间交俾 Alan 讲埋第二则嘅笑谈天下事，听一听彭玲嘅水温啊。

0: 啱听过有彭羚嘅水温啊，跟住咧第二则嘅笑谈天下事就要交俾 Alan。
1: 讲开水温咧，我哋啊今日咧我就去食早餐嘅时候咧，咁我啊有个习惯啊，咁啊各位服务员咧就俾杯水我，
0: 系，
1: 咁好多时候咧我就会将我嘅刀、叉、匙羹就摆落个。嗰杯熱水嗰度嘅，
2: 有好多人都中意咁做喎。
0: 呢個係香港人
2: 特別中意啊，
0: 冇錯，係香港人嘅習慣嚟。其實咧，第二啲地方嘅朋友咧，好少會咁樣
1: 做。係啊，我試過一次咧，就去依一個歐洲啦，咁去到法國咁啊，你知法國度好多嘢食噶嘛，好多啲刀刀叉叉，左邊右邊。咁我哋
2: 你唔係將佢全部立曬擺？
1: 冇錯，嗰時咧就有位朋友咧。就將嗰啲擺喺度啦，跟住嗰位服務員咧就好有禮貌，就同我朋友講，佢話依啲刀叉咧都係好乾淨噶啦咁樣，佢就冇話佢嘅，即係但係個面咧都已經話咗佢噶啦，即係個樣就
2: 好有禮貌咁啊，
1: 係好有禮貌。我哋個餐廳啲嘢咧都係，咁嗰間餐廳都係屬於比較稍微好少少嘅餐廳嚟嘅，係啦。咁啊，原來咧。就最近咧，廣東省嗰個市場監督局咧，就發覺有啲餐廳咧，啲湯碗啊嗰啲碟咧，就驗出咧有一種叫做陰離子合成洗滌劑嘅殘留。
2: 哦，係洗潔精嘅殘留
1: 啊！真係有啲化學常識喎、啊。嗰啲就係其實即係洗潔精嗰啲殘留物嚟嘅，就係唔符合呢個國家標準嘅。咁即係講出嚟咧，就講我哋香港人特別頭先嗰個習慣啦，叫做滾水淥碗筷啊、匙羹咧，呢、這個咧就成為一個熱話啦。
2: 哦，
1: 咁啊，佛山嗰邊咧就個消委會咧就真係做咗一啲科學嘅測試嘅咁。咁佢話咧就係、是、如果將嗰個滾水咧淥啲筷子碗筷咧。就如果是超過30秒的話咧，嗰啲温亦都係啲水嘅温度咧，係超過100度咧，或者90几100度咧，就可以
0: 好高温啊！
1: 好高温就可以減少90%、90%嘅嗰啲毒啊、細菌啊咁。
0: 減少90%真係好犀利，
2: 但要好滾嘅水喎、
1: 啊。冇錯。不過要持續30秒。
2: 哦、okay ，
0: 因為我哋平時嗱，我即刻諗下啦。我哋平時去飲茶或者茶餐廳咧，我好似又淥唔到30秒咁耐喎。
1: 同埋咧，
2: 擺定喺度咯。
1: 同埋啲水又冇好似
0: 冇
1: 成90几100度咯，係啦，多數係熱熱地。
2: 但我相信減低少少係會有嘅，去唔到90%。
0: 係喎，我都有興趣知道，譬如話水温唔係太高，咁又或者係淥嘅時間冇咁耐，係咪都可以達到殺菌嘅作用咧？
1: 係啦，咁啊答你哋兩位啦。咁如果啲水温咧大概都係80度嘅話咧，就大概減少咧50%到啦。
2: 哦，一半到。
1: 係啦，如果係60度，就淥咗30秒咧，就減得25% 嘅啫。
2: 哦，
1: 係啦，如果你普通嗰啲清水嗰啲温度就唔係熱嘅話咧，就其實咧就係減唔到嘅，係啦。不過佢都講咗，佢話就算減唔到都好啦。起碼咧，嗰啲碗碗碟碟啊，你揾啲水沖一沖佢咧，都沖走咗嗰啲碗筷嗰啲塵埃啊，係啦、
2: 啊，
1: 就咁樣樣。
2: 嗯、
1: 所以咧，如果你真係需要嘅話咧，就最好係點咧？最正確嘅方法，咁呢個專家建議，使用100度嘅熱水，持續浸佢，起碼2分鐘。
0: 哇！好耐喎，浸2分鐘。
1: 系啊，当然，其实最好咧就好似希婷嗰个节目咁啊，绿色辉婷咁讲啦，自备餐具啦。
0: 但你饮茶好难自备餐具噶、哦
1: 欸，
0: 你去到酒楼，譬如啲碗筷啊、碗啊，跟住杯啊，你都系会用酒楼嗰啲噶嘛。
1: 同埋咧，有时候咧，佢哋有啲食某一啲嘅。食物咧，譬如好似啲灌湯餃啊，咁你反而揾中式嘅匙羹咧食嘅時候咧，好似個感覺又好似好食啲咁噶喎。

0: 即係個感覺啊，灌湯餃啊，或者食一啲比較地道啲嘅粵菜啊，或者我哋中國嘅食物咧，好似用翻中國傳統嗰啲筷子啊、匙羹，又
1: 滋味啲，
0: 好似好有好啲嘅。咁當然啦，有時候就好似我哋幾年前嘅疫情嘅時候咧，有啲人咧都會用一啲消毒嘅紙巾啊咁樣樣嘅，係啦。咁佢話，所以咧，如果你哋真係要六碗筷咧，最好咧。起碼啦，30秒啦，起碼都。
1: 起碼30秒，我會記住啦。
0: 咁就起碼咧，就可以減少咗90% 到嘅
1: 細菌
0: 啊，或者頭先啊咪咪講嗰啲咩金門羅氏菌啊，諸如此類咁樣嘅嘢咯嚇。不過我哋時都講咧，如果因為而家國內咧，中國咧亦都有啲嘅餐廳門口咧，或者當眼處咧，都黏咗一張紙嘅話。就係嗰個餐廳嘅衛生程度啦。
1: 哦，咁得意，貼張紙寫呢樣嘢。係
0: 噶，有張都幾大張嘅紙嘅，即係話 A 級啊、B 級啊、C 級啊，或者點樣？咁啊 ，C 就好似我，如果我依稀記得咧，就係即係一般般啊咁樣嚇。咁啊，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一下嘅。當然啦，如果有啲講真，有啲餐廳如果佢啲食物啊或者嗰啲碗筷係唔衞生嘅話咧，就都慢慢都會趕走啲客噶啦。我估佢都
1: 啱啊，最緊要衞生情況要好啊嘛。同埋咧，我覺得大家普遍嚟講啊，市民對於衞生啊、環境啊嘅要求咧，係隨住嗰個科技同埋經濟嘅進步都有所提升。
0: 係啊，同埋而家好多我見到而家有好多嘅。酒樓啊，或者食肆咧，佢哋嘅碗筷好多時候咧，我好似今朝早我去食咗咧，佢都專登俾多另外一杯水我，預嚟俾你洗下啲刀叉嘅。
1: 嗯，
0: 係啊，
2: 咁都好細心，
0: 都係啊，啲熱水都可能冇90多100度，但都係屬於熱嘅。係啦，
1: 我下次飲茶就會記得 Alan 今日所講，要用好滾嘅水。六至少30秒，咁就稳阵啲啦。讲到话饮茶咧，谂起呢一首歌。当年剧集《茶是故乡浓》嘅主题曲《接近》，唱歌嘅有张学友同埋陈慧娴。

0: 主劇場
1: 今日是本座的生辰，特意設置盤圖盛宴，眾仙不必客氣，盡情享用啦！
2: 王母娘娘，本仙帶來很多不同的瓜果，為娘娘你祝賀生辰啊！
1: 本座設的盤圖盛宴，點解你會帶其他瓜果嚟嘅？
3: 我哋見近日天氣炎熱，特登準備多啲瓜果，幫助大家消暑解熱啊！
1: 各位果然細心，值得大家學習。
0: 香港電台第五台，請你防暑貼士。
4: 幸福是可以在大气电波和听众透过声音相连。
5: 幸福就是放工回到家，见到妈妈为我准备的饭送。
4: 你又会怎样定义幸福？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联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幸福感言》网上活动，由即日起至到9月18号，诚邀你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点击活动连结，分享你对幸福的看法，兼赢取奖品。
5: 幸福其实很简单，将快乐传开去，快点去留言吧。
6: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5: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6: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5: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

0: 翻翻嚟我哋奇力量嘅节目时间，早上嘅10:47同大家更新一下春别嘅天气情况。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
2: 展望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除有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又回到来这个大家有得玩、有得笑、有得估的环节、叫做
3: 信不信由你。
4: 信不信由你。

0: 想参与信不信由你呢，是有两个方法。
1: 电话就是1872312、
2: 或者上我们的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啊。
0: 冇错啦，两个方法呢都可以参与到呢个游戏。我们先讲第一条的问题先啊。最近呢就有好多个餐厅啊宣传自己有啲咩特别嘅地方去吸引客源、哦。而其中有一间餐厅呢佢就话推出咗一款限定嘅小食，希望大家多多去支持。究竟呢一款限定小食系咩嚟嘅呢？我俾三个答案大家揀下。A 系麻辣西瓜。
2: 咦几可爱噃。
0: 西瓜系水果嚟、
2: 嗯。
0: 但如果加咗麻辣落去到底又是怎樣的呢、跟住 B 咯、是冰糖苦瓜。
1: 冰糖苦瓜、
2: 這個反而好吃、
0: 苦瓜有很多人不喜歡吃，
2: 甜甜地好吃
0: 的，因為
2: 苦嘛，是啊是啊，
0: 但如果加了冰糖呢那就好像
2: 其實 煮苦瓜都會落糖的，其實
0: 它直情是那些冰糖葫蘆那種質地、咬下去咔一聲、
2: 又幾得意、
0: 用透明的冰糖去包住個苦瓜、好啦 C 啦，是避風塘腐乳、本身腐乳
2: 鹹蛋啦，
0: 即係腐乳就應該是拿嚟送飯啦、
1: 係啊，
0: 就咁一專專食就得㗎嘛、
1: 或者通菜啦，
0: 係啦，今次佢唔係喎，佢咧落嗰啲辣嘅蒜啊、辣椒粒啊，落去一齊撈埋嚟食。好啦，再講多次咯，限定小食究竟係啲乜嘢咧？三個答案啊，有 A 麻辣西瓜 ，B。冰糖苦瓜，同埋 C 避风塘腐乳。我哋再讲多次啊，有啲咩方法可以参与呢个游戏啊？
1: 1872312电话系、
2: 或者打电话之余咧，仲可以去面书专页五台之友留言、哦。
0: 系最紧要有你哋嘅参与吓，信不信由你嘅第一条问题就问咗啦，交俾你哋去估真正嘅答案。听一听林家谦嘅呢一首歌曲《冬季限定》。

0: 聽過林家謙的冬季限定，究竟今次限定的小食是什麼來的呢？我再講多次三個答案。有一間餐廳因為想吸引多些客源，他就特意做了一款小食出來，希望大家多些去幫襯。這款限定小食是什麼來的呢？三個答案包括是 A 麻辣西瓜，B 冰糖苦瓜，同埋 C 避风塘腐乳。三个答案睇下大家点样拣啦。我哋五台之后嘅贴文咧就啱啱已经出咗啦，大家可以上到去把握时间留言，话俾我哋知你拣边个答案啦。同时咧，我哋都要问下我两位好拍档先，你哋点拣呢？
1: 如果讲啊兴趣咧，我想试就麻辣西瓜啦。
0: 哦，点解咧？
1: 因为想象唔到呢样嘢摆埋一齐啊。因为辣咧，多数同酸比较近啲，麻辣咧就配甜就比较少嘅。咁所以我但系个感觉应该又红色好好食，所以我好有兴趣试呢个。
0: 系红色配红色，
1: 系啊，我谂会好好食啊，麻辣西瓜。
2: 系喺好多潮州人或者福建人咧食西瓜嘅时候咧，就会落一少少咩咧，就系嗰啲话梅粉啊，
1: 系啊，
2: 系啊，
1: 会甜啲
0: 嘅。我记得我细个都有啲长辈有咁样教过，
1: 系啊系啊，
2: 或者甚至话食菠萝啊，咁都会落啲话梅粉啊，或者咁样样嘅，
1: 或者盐水都好啊，
2: 系啊，盐水
1: 都会令到佢鲜味更加好嘅，系啊系啊。
2: 咁我就本来我都同阿 May 一样，我想拣麻辣西瓜，谂不过谂下，咦？阿希婷问啲问题咁撩楞，
0: 你估我唔到嘅，
1: 梗系。
2: 咁我咧就会估咧叫做避风塘腐乳啦，系啦，因为避风塘炒蟹，我大家都知啊，好多时去到铜锣湾啊，咁嗰时坐艇出咧，嗰啲炸晒嗰啲咁嘅蒜啊，嗰啲咁嘅辣椒啊，咁再加埋落个啲腐乳度咧。都可能是一个几好的调味的食物的、
1: 都有兴趣的、
0: 到底真正的答案是什么呢？我们听了听众的选择先。第一位有娥姐，早晨。
2: 早晨啊，娥姐。是啊，
3: 希婷。Helen,
2: 妹妹。
1: 早
2: 晨。
3: 早晨。
0: 娥姐你怎么选呢？
3: 我选第一个。
1: 西瓜娥姐。
3: 是啊。
0: 俾你會唔會試啊？
3: 我都想試，係啊，係
1: 啊，係
3: 啊，
1: 聽到佢有啲吸引力啊，
3: 係啦。
0: 本身娥姐都食，你食辣嘅係咪啊？
3: 食㗎，
1: 同我一樣。
0: 咁你又唔驚佢辣得滯啦？
1: 少少唔怕忌，
3: 係啦。
0: 好啊，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啊，娥姐。
3: 好啊，
1: 多謝你。
0: 跟住下一位啊，有阿玉喺度啊，早晨。
1: 系啊，
2: 早晨
1: 啊，
2: 玉姐，
1: 玉姐你好，
4: 边个计啊？
0: 哎呀，多谢你电话，
1: 你好啊。
2: 系你点拣啊，玉姐？
4: 拣嗰个，拣嗰个冰糖葫芦啊！
2: 哦，冰糖葫芦，
0: 系
1: 冰糖苦瓜，系啊，好味道，好味道。
0: 玉姐，你本身食唔食苦瓜噶？
1: 食噶，
0: 咁啊更加唔怕。
1: 系啊，好味道，好味道，甜甜地。
4: 系啊，你加加啲冰糖味，仲加好味啲
1: 咯。系咯，我都系咁话啦，真系你拣得好好啊。
0: 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啦，玉姐。
1: 好啊，多谢玉姐，
0: 拜拜，
1: 拜拜。
0: 啊，估唔到，大家会觉得即系冰糖苦瓜咧，就好似冰糖葫芦咁啊嘛。如果好似冰糖葫芦咁，系咪可以一串串起佢呢？然之后
2: 都好啊，
0: 系咪？以前系大家一路行街嘅时候，会一路攞住串冰糖葫芦。

0: 脑噶嘛。我哋又问下啦，电话旁边咧继续有芬姐喺度啊，你好，芬姐。
1: 芬姐早晨，
0: 早晨，芬姐，
2: 早晨，
0: 芬姐你点拣呢？
2: 我拣师傅鱼嗰、那
3: 个。哇，呢、這个正啊，呢、這个。
0: 你本身系咪都中意食腐鱼啊？
2: 麻麻地啦。
0: 嗱，避风塘炒，你觉得会唔会又出色啲呢？
2: 你做餐厅，你都想俾啲新式嘅
3: 嘢，新鲜啲啊，系吸引下啲顾客。
1: 系啊，
2: 系啊，系啊，
3: 都有机会啊，芬姐，我觉得呢个都几得意。
1: 系啊，好似我哋。
2: 系啊，因为。未試過，
3: 係啦，有啲新鮮感
0: 啊！我哋又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咯，芬姐。
1: 冇錯，
0: 多謝你電話，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嗱，我哋三個答案啦，再講多次啊，有麻辣西瓜、冰糖苦瓜，同埋第三個
1: 冰糖腐乳。
0: 係啦，三個答案啦，就等大家嚟繼續上到面書專頁五台之後就留言。
3: 哇，好多留言啦，已經。
0: 係啊，我哋想大家再多啲熱烈啲。
3: 好啊。
0: 上到去我哋面書專頁五台之後咧，會見到今日我哋嘅貼文已經出咗噶啦。我哋三位主持咧就已經坐咗喺戲院嗰度等緊啊，陣間十二點鐘就開場噶啦。大家上到去五台之後繼續留言，轉頭翻嚟開股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今日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模拟假日高峰情况，测试口岸的通关能力，以及港方口岸区的人流和车流处理能力，将会动员超过一万个公务员测试，较以往皇岗口岸最高峰每个钟7700人次通关多两成，亦都会安排近千架汽车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前说，争取在今日的演练中测试袭击。当局在今个月两次做大型演练，分别动员公务员约1000人和超过5000人参与，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以及加强各部门应对突发事故的能力。劳工署和天文台正研究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出席电台节目时候说，其中红色和黑色警告的门槛太高，建议直接和温度挂钩，改动简单和比较快。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在同一节目说，最有效减轻地盘工人热压力是风扇衣，但无奈现时工人要自费购入，每件大约400多至1000多元，平均使用约半年。他建议法例或合约要规定雇主必须提供有关设备。周思杰又提到，有工友早前拍摄到照片，显示愉景湾地盘的气温达到54.6度，说地盘环境复杂，受伤和中暑的机会高。名古屋亚运下个月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最终参赛运动员人数会在九月授旗仪式时候公布，说虽然上届杭州亚运有主场之利，但近期不同的体育项目都有好消息，包括乒乓港队代表在男双、女双和混双都加入决赛。

0: 實施至今已經加快引入資助藥物，今年至今已經將17種藥物納入藥物名冊，部分屬於專科使用藥物。盧寵茂在一個電台節目舉例，一款用於醫治血癌的標靶藥，實施收費改革和相關審批機制之前，病人要自費，費用大約2萬至4萬元不等。但依家病人若果獲處方有關藥物，每四星期只需要俾20元。盧寵茂認為，可見改革制度帶嚟好嘅轉變。醫管局正檢視能否引入更多創新藥物和器械，希望可以透過有關機制加快讓市民使用，同時不會為患者帶嚟好大的經濟負擔。天氣方面，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帶嚟驟雨。此外，位於琉球群島一帶的低壓區正是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形成緊。而位於雅蒲島附近的低壓區正是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另一方面，位於北部灣一帶的熱帶風暴已經命名為紫檀。在上午10點，紫檀集結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約29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一帶徘徊。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局部地區有雷暴，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明天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海丽村对开嘅紧急路面维修咧，仍然都系进行紧。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冇造成挤塞嘅。经过朋友，请你留意西九龙公路啦，去荃湾方向近住海丽村对开咧，系有紧急路面维修。隧道方面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仍然都系正常。咁路面情况喺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啦，预计交通都系会比平时繁忙。专线小巴九 A 咧系会按现场情况咧系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另外啦，元朗公路啦去屯门方向富泰村一段都系慢车，沙田路大埔方向咧丰盛苑一段亦都系慢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过梁红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他们可能会在你的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跟他们保持足够的距离。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8: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7: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8: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嘅。

0: 话咁快又翻到嚟第二个钟头嘅奇力量啊！时间嚟到早上11:08，同大家更新一下最新嘅天气消息。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
2: 展望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是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等。刚才我们就问了第一条的信不信由你啦、好像呢五台之有很多人都有留言。
2: 是啊。
0: 不过呢我们现在回到这个环节叫做信不信由你。
3: 信不信由你。

0: 剛才我們就聽了娥姐、阿玉和阿芬的電話，現在五台之後好像都有很多朋友留言、
1: 啊、如果是選 A 的呢，
0: 麻
1: 辣
0: 西瓜
1: 的呢，有 Elisa 啦，有銀王啦，同埋有 Elsa 嘅。
2: 係啊，揀 B 嘅咧，話係好多朋友啊，有 Lily 啦、家鳳、鐘素娟、May Wen、Carmen Chow、Steve Ho、Mandy 同埋月娥。
1: 咁揀 C 嘅咧就有 William 啦、阿 Andy 咧、沙祖啦，同埋家紅嘅。
0: 係啊，咁啊最緊要咧有你哋參與。
1: 啊，仲有發發。
0: A、B、C 咧都有人揀嘅。
2: 係啊。
0: 咁而真正嘅答案係乜嘢咧？就等我開估話俾大家知咯。呢件事咧其實就係發生喺一間我哋都幾常食嘅火鍋餐廳嚟。
2: 哦，係啊，
0: 係啊，火鍋餐廳。咁啊，呢個火鍋餐廳出咗呢個小食之後咧，就寫住啦。夏天期间限定，哈哈哈哈、
2: 哦、
0: 小食，
2: 嗯，
0: 咁佢嗰幅图咧就系好靓嘅，
2: 嗯，
0: 亦都咧有一啲辣椒，
1: 嗯，
0: 就放咗喺台面，
1: 系，
0: 而一个碗入边装住嘅咧，仲可以见到有红红绿绿嘅物体，
1: 哦，
0: 点解系红红绿绿咧？因为佢摆咗片西瓜皮喺度做装饰嘅。
1: 哦
0: 而真正的答案呢就是
1: 麻
0: 辣西
1: 瓜
0: 啦、
1: 哎、
0: 恭喜晒答啱咗嘅娥
1: 姐
0: 仲有咪咪啦
2: 家姐
0: 咁呢其实本身 Alan 都答啱嘅不过佢最后决定
1: 冇错，
0: 转咗个答案，
2: 转态嘅转态。
0: 头先阿蓝蓝都喺隔篱同我讲，佢话Alan 又答错啦，本身Alan 答啱嘅，觉得咧有啲唔抵啊，等下Alan唔抵。而呢个小食咧，佢有讲到啦，就因为炎炎夏日啊，希望大家打边炉之余都可以有惊喜。
1: 冇错，
0: 咁就出咗一个咧，佢话入口嘅时候是清甜多汁的西瓜，
2: 嗯，
0: 清涼感呢就即刻涌上嚟啦。
1: 是。
0: 而之后接住落嚟你会感尝到品尝到呢霸道的麻辣香料同埋花椒的麻勁啊、嗯、开始慢慢散开。
2: 勁啊我鍾意。
1: 我而家諗緊个画面。
0: 是不是跟住即刻觉得呢自己口腔入面有好多唔同嘅味道交集緊啊是不是咁、嗯、希望呢大家有兴趣嘅朋友可以自己整啦。我觉得唔需要一定出去食。
2: 是啊呢、這个都几容易、
0: 啊。其实西瓜而家买好平。
1: 是好平啊。即係而家有啲乜數字西瓜啦，
0: 我啱啱都想
2: 幾好啊，但係我人都唔知咩 number
1: 幾廿蚊一個就四廿蚊左右咧，已經有一個嘅，即係超市嗰度已經做緊大特價，或者可能今年豐收啦，咁啊好即又抵食。咁我啱啱前兩日都買咗過嚟，
2: 好唔好啊？靚唔靚？
1: 啊，真係靚！
2: 哇，正！
1: 咁我咧就用少少就將啲西瓜咧。
0: 切粒粒先啊！
1: 冇錯啦，
0: 我都會咁嘅、
1: 啊。切粒粒之後咧，就擺喺個雪櫃，咁、大概隔一兩個鐘咁咧，跟住咧就滲少少。頭先我講嗰啲華梅粉啊，係哇，真係
0: 想食啊！真係
1: 真係好食嘅，真係好食。
2: 正正正，
0: 大家要留意啦，因為西瓜咧都比較
1: 寒
0: 涼
1: 啲，係啦，
0: 大家就唔好諗住買一個大西瓜翻去咧兩日食曬啊，咁樣嘅長。

0: 位都可能会唔舒服嘅。浅尝或者咧可以分享啦，譬如我买一个同 Alan 啊，同咪咪啊，
1: 好嘢，
0: 同
1: 阿妈
0: 一齐食，咁就好啲啦。
2: 多谢。
0: 好啦，第一条问题咧就已经公布咗答案啦，跟住落嚟就到第二条咯。
2: 系。
0: 第二条题目系咁嘅，问下两位中唔中意睇足球赛事啊？
2: 中意，
0: 都中意系咪啊？话说咧。有一位足球员啊，佢就收到红牌要离场、哦。
2: 系、
0: 嗯、通常红牌离场会系咩原因咧？你哋可唔可以讲？举一个例子嚟听下。
1: 犯规咯，
2: 犯规啦，或者有啲危险嘅动作，令到其他啲球员受伤啦。
0: 都系啦，通常系咩刻意令到他人身体受到伤害，咁呢啲就会攞红牌啦。但今次佢收红牌离场嘅原因咧，并唔系因为咁、哦。想大家估下，到底点解呢个足球员会收红牌离场呢？俾三个答案大家拣下。A 啊，系因为呢个足球员咧太吸引啲女球迷啦。女球迷喺场边啊骚动啊，即系喺侧边 ，Alan 就落场踢波啦。咁侧边，譬如咪咪啊、蓝蓝啊、我啊，就 Alan 哎呀，你好有型啊 ，Alan 耶、yeah, yeah! ！
2: 大家相信呢啲系假的。
0: 咁但系咧，因为太多女球迷喺侧边咧起哄啊，系啦，所以球证就觉得唔得啦。Alan 你实在
1: 阻碍呢个影响，
2: 阻碍球赛进行，
0: 所以就俾张红牌 Alan 出场。
2: 好，
0: 而 B 啊，就系因为呢个足球员咧落场之前喷咗好浓烈嘅香水。而佢一路比賽嘅時候咧，就引起咗旁邊
1: 影響其他球員，
0: 係啦，就影響咗其他球員覺得好辛苦。你知咧，啲足球賽事其實都係好高體格嘅比賽嚟噶嘛，佢哋係咁跑啦，咁佢哋呼吸咧都會比正常人快好多嘅。當你喺咁急速嘅呼吸底下，你再聞到啲咁濃烈嘅味道咧，可能係會令到其他人唔舒服噶，所以就要俾紅牌佢離場啦。好啦 ，C 啊。就因为呢个足球员啊，踢下波嘅时候，突然之间，放屁。
2: 哦，放屁。
0: 咁放屁咧，可能球证就会觉得，喂，你做咩事放屁？啊，你要离场，离一场先，咁就俾一张红牌佢。好啦，再讲多次咯，足球员啊，收红牌离场嘅原因到底系乜嘢呢？包括系 A， 太多女球迷。为他在场边打气，引嚟了空档。
2: 系
0: 跟住 B 就是喷了浓烈的香水，同埋 C 呢位球员放屁。到底真正的答案是边个呢？我哋有两个方法可以参与，
2: 电话是1872312，
1: 系或者。去我哋嘅面书专业五台之友留言，
0: 哎呀，有你哋嘅参与最紧要啊！头先第一条就好多人留言啦，我哋又睇下究竟第二条系咪都系一样咧？

0: 刚听过有李克勤的祝求小旋风、啊、有时呢这些名字、啊、就是他们那些、招式咧会有名噶嘛？大家记唔记得咧？以前曾经有一位系好轰烈嘅，好靓仔嘅，万人
1: 迷，
0: 叫做碧咸。
2: 系佢有一个绝招，就叫做七旋斩啦。
0: 冇错啦，七旋斩咧，即系到而家，大家讲翻起都仲有个画面喺度。
2: 系噶，
0: 我记得咧，佢睇即系我曾经睇过关于碧咸嘅一个纪录片啦。
2: 系。
0: 佢入面咧係有講到喎，佢試過喺沙灘嗰度，
2: 係
0: 喺遠距離咧有個垃圾桶，
2: 嗯，
0: 好似有三個垃圾桶，
2: 係
0: 佢要遠距離咁樣喺沙灘上面踢嗰個波入去個垃圾桶度，佢、真係踢得中，
1: 嗯，
0: 我真係覺得好犀利，
1: 唔係 AI 啊嗰時，
0: 唔係 AI 啊，係真㗎，咁所以咧其實有好多足球員咧都係大家覺得哇又有樣啊又有球技呢啲先犀利啊，
2: 大家。聽到阿希婷咁樣講咧，大家都聽到咧啊！希婷係一個好資深嘅足球迷嚟嘅，
0: 我都係大個咗之後睇翻啲紀錄片嘅咋，
1: 呢個最好嘅藉口。
0: 嗱，一來我可能未出世啦，二來咧即係我好好細個，我真係好細個，再強調。
2: 正如希婷咧，嗰個敏感度咧好高嘅，
0: 你挖個氹落去，我唔會踩落去嘅 ，Alan。
2: 不過頭先希婷講得啱，因為喺嗰個年代咧，即係話英國又好、西班牙又好，或者係巴西啊、阿根廷啊，依幾個比較即係足球發達喺荷蘭啊咁，嗰、時真係好多嗰啲，
1: 影響力好大，
2: 好啲球星咧真係如雲嘅，真係。
0: 同埋其實以前睇球星咧，真係未必睇樣嘅，
2: 係
0: 咪？有啲好好球嘅、
2: 啊，
0: 大家都好中意啦。咁所以咧，其實足球啊，係可以連結到世界各地唔同嘅朋友啦、球迷啦，一齊啊，去為佢哋打氣嘅。而今次呢個足球員啊，到底點解會收紅牌離場呢？我哋聽一聽。而家電話旁邊有阿海喺度，阿海你好。
2: 阿海你好，早晨。
0: 阿海你點揀啊？
1: 早晨。
3: 我揀放屁。
0: 啊，你揀放屁啊？係咪覺得呢個影響到人啊？
3: 呢個係因為咁啊。那個球員呢向球證放屁，那個球證覺得那個球員沒有禮貌、啊
2: 哦、
1: 控制不到的有時放屁
0: 其實也 是很難很難控制的，這個是人的生理需要來的嘛，
2: 沒錯，
0: 但是阿海說齋可能真的他忍不住
2: 了，
0: 而其他人投訴那他就要離場了、好啊，多謝曬海你的電話，
2: 多謝曬海哥，
1: 有道理有道理，
0: 拜拜。跟住下一位啊，仲有楊女士喺度，早晨。
2: 早晨，楊女士。
1: 早晨，楊女士。
4: 早晨。
0: 楊女士，你又點揀呢？
4: 我揀第一個咯，靚女。
0: 啊、太多靚女 ，Ellen，
1: 你都係一個梁女士，我哋加入呢個戰團。
0: 你咪覺得咁樣都會影響到其他人去作賽啊？
4: 係啊，會啊，因為嗰啲球

0: 成日望住啲靚女
1: 啊，
2: 靚女又望住靚仔係嘛？
3: 其實都係嘅，我都覺得會有影響嘅，因為咧對於其他嘅球員嚟講，一來會妒忌啦，咁二來咧就係、是、可能又會覺得影響咗個賽事，係
2: 啊
3: 係，
2: 咁踢波定睇靚仔啫，係咪？
3: 我哋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咯，楊女士。
1: 好啊，
0: 好啊，好啊，
3: 多謝你，
2: 多謝。
3: 好啦，下一位仲有仁哥喺度，早晨，
1: 早晨啊，仁哥，
4: 你哋好啊，
2: 早晨。
4: 诶，希婷嗰日又系嗰日我打去香港旅游，又系你听电话嘅，
2: 咁巧有缘分，有缘分，
4: 有缘啦，
3: 多谢你啊，仁哥。
4: 系啊，我以为系电话录音啊，你话咩咩诶咩系咪玩游戏啊？登记电话啦，咁啊，
3: 哦，系啊系啊，冇错，你登记玩游戏啊嘛，打嚟。
4: 系啊，
2: 真系好啊，仁哥。
3: 仁哥，你今日点拣咧？
4: 我揀噴香水嗰個啊！
2: 哦，係啊，
4: 因為我用嗰個剔除法啊嘛，你噴放屁唔會放九十分鐘放屁噶嘛，
2: 係嗱、啊，你好有道理啊！我覺得我都係覺得呢個係好大
3: 嘅
2: 波，
3: 即係時間嘅長度影響咧，應該
2: 同埋唔會你一直放噶嘛，係咪？
4: 係啊，咁你第一嗰、那個你。足球賽事是吸引球迷的嘛，碧咸都是C朗啊那些都是 吸引啲球迷的，
2: 是是是
4: 不會趕他出場的，但你噴濃烈的香水呢，你影響到其他21個球員啊，其他球員啊，
2: 那即要噴很多才會影響啊，
4: 他應該噴了很強烈的那些古龍水那些之類的東西，
2: 可能是咯，咁你好有道理喎，睇下會唔會中先？
4: 係啊，睇第時又喺街度又見唔見到阿希婷啊？
3: 哎呀，好啊，
4: 好靚女啊！
3: 咁又多謝你啊！下次我哋五台有活動，你又一齊出席嚟玩啦！
4: 好啊，我又送花俾你啊！
3: 多謝仁哥。
4: 聖誕節啊，或者聖誕節啊，或者 Halloween 啊，
2: 好啊，多謝你。
3: 我要提前多謝你先，
2: 多謝多謝，
3: 多謝
2: 拜拜，多謝，週末愉快啊！
3: 兩位拍檔，你點揀咧？
2: 我咧就揀 A。
1: A 即系靓女球迷，
2: 太疯狂嗰啲，太疯狂，太疯狂啊！我觉得会影响球赛。
1: 咁我咧就会拣呢，我同阿仁哥一样，我啊拣呢个浓烈嘅香水。
2: 哦，有道理嘅。
1: 系啦，因为你话放屁咁，佢话因为球场都好大噶嘛，除非你真系好劲啫，好似我哋。读中学嘅时候玩实验，整啲臭
2: 屁
1: 出嚟啫。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你如果唔系嘅，咁啊，同阿仁哥又讲得啱啊。你放屁唔会放成90分钟噶嘛？
2: 你知唔知咧？其实净系我记得细个嗰时候，即系中学咧，都系整蛊老师咧，试过真系有同学系攞蒜头，生蒜头喺张凳嗰度。就切開一半咧，就係咁擦擦擦擦擦擦，哦、然之後跟住個老師一坐上去咧，就會跟住發咗臭屁嘅味道。啊、於是咧，那個老師就罰記缺點啊！
3: 其實真係要啊，因為咧，如果你坐咗落去咧，嗰、
2: 啊
3: 那個味係好耐都唔散。係
2: 啊，有個同學係真係咁曳豬豬咯。
1: 咁我尾尾講到呢個中學時就話可以岔開少少話題咧。我哋嗰時有位比較頑皮嘅同學仔咧，佢就唔係白用蒜頭。佢就把茶倒咗啲驱风油喺张凳嗰度俾个同学坐。
2: 哎呀，咁咪立屁股。
1: 咁啊，跟住个同学梗系投诉啦。咁嗰位顽皮嘅同学咧就俾人记咗个缺点啦。
2: 咪系咯，都系
1: 记
2: 缺点。我哋嗰个同学都系记缺点。
1: 茶驱风油仲劲。
2: 系啊，会真系辣。即系如果条裤比较薄，或者条裙咧，就真系影响啊。
3: 但系如果系我咧，我唔会介意，因为我觉得驱风油好香。
2: 但最弊就係辣屁股咯，
3: 係啊，冇錯，呢個
2: 辣屁股。
1: 我下次做節目嗰時候，我記得帶支驅風油嚟先。
3: 我覺得好提神嘅。嗱，真正嘅答案究竟係咩咧？我哋睇翻五台之後嘅留言啦。啱啱你就已經 mark 低咗啦。揀 A 啊，真係太多女士喺旁邊打氣嘅，包括有
2: Elsa、William 同 Mandy。
3: 係啦。
1: B 咧就係有阿小空，
3: 即係香水啊。
1: 係啦，就阿 Elisa 啦、Lily 啦。同埋係拉英青啦，
3: 係另外仲有沙子佬咧，都係揀咗 B 嘅。而 C 啊，真係放屁嘅咧，
2: 犀利啦！有啊，發發啦、賴銀王啦、家鳳 Jenny、Jenny Fong 同埋 Steve Ho。
3: 咁大家 A、B、C 咧都有人揀啊嚇。其實我覺得三個答案都
2: 有可能。
3: 唉，同埋都好似好唔合理咯。其实三个都唔合理噶，但真系有一个系真正嘅答案嚟。你睇落会觉得，好似三个都唔需要用红牌俾佢出场啦。咁但系真真正正咧，原来真系啊，足球历史上啊，呢个可以堪称为咧系叫做最离奇嘅红牌啊。我睇到之后咧就忍唔住，哇！即刻 要記低佢，因為我有一期力量度同大家玩。呢件事咧係發生喺2016年啊，
1: 好近啫喎，
3: 十年前啊 ，Alan
2: 十年前啊，
1: 唔係都係近啦，十年前。
2: 哇，Alan 真係浩瀚啊！呢個時間表真
1: 係哇。
3: 你的時間線是不是出現了問題、啊、
1: 我見到
2: 三千年文化
1: 我見到我們 的播音室裡面有三位女士都是在那裡大笑的包括是藍藍在內
3: Alan 你知道十年對一個女士來說一點都不短、啊、
2: 你
3: 的尺很
2: 可愛、啊、
1: OK 我收回剛才那個說話立刻收回沒
2: 問 題
3: 但對 Alan 來說真的十年與一日的居然是這麼俊俏那麼可愛荷包
2: 都
3: 還是這麼厚好是2016年6月呢就有一场瑞典的月组赛事、啊
1: 哦 okay、
3: 当中呢球员、啊、因为在比赛过程之中忍不住放了一个极其响亮的屁、哦、即是很大声的 brut 这样、
1: 哦、
3: 是那结果呢主裁判就即刻拿了一张牌出来驱逐他离场了、嗯點解要俾牌呢原因啊，其實主裁判賽後係有講到聲明嘅，佢嚴肅咁樣講，佢話覺得啊，球員係故意用放屁嘅聲音去挑逗，同埋令到對方球員覺得不被尊重嘅，所以呢佢可以話裁判話呢個係非體育嘅道德行為啊，佢、就決定要俾張紅牌佢啦。而球員即係當事人啊，被逐離場之後咧，佢就無奈咁樣回應，佢話：我只不過係個肚唔舒服啫，我點會諗到喺球場上面可以用放屁嚟攻擊對手嘅？
2: 同埋最重要一樣嘢，你放屁唔係禁制噶嘛？你放完那個我可以一叫你，你再放一個即刻放不到的嘛，除非假的啫。
3: 冇錯啊！
2: 我覺得呢個就真係有啲奇怪。
1: 咁我啊想問阿希婷啊，呢個故事咧，咁嗱我哋通常嚟講咧，罰停賽咧，即係紅牌之後，多數係罰停賽噶嘛。
3: 但係仲要睇下你咧嗰張紅牌係要停幾多場啊？係
1: 啊，係啊，
3: 有啲係停三場啊，有啲停五場
1: 啊。
3: 係啊，
1: 咁我想問下依個放屁的球員是否要罰停賽呢
3: 他是即時那個賽事就要離場啦、就是那個，但係之後咧就冇跟進到，即係冇講到呢份報道就冇講到佢之後需唔需要再罰離場。但我覺得咁冇理由，因為放個屁。而他下一場都冇得踢啩，
1: 係咯。
3: 如果咁係真係好慘。
2: 但其實就算呢一場我都覺得唔公平，
3: 其實係
2: 因為佢係控制唔到。反而你話香水係我查嘅，咁我覺得呢個
3: 你個動機
2: 啊，
3: 係
2: 啊係啊。
1: 不過我嗰個求證個聲明有講咗一樣嘢，佢話。你專登即係我，譬如舉例我
3: 特登嘅，
1: 我特登我喺你面前專登放，跟住我做一啲動作就令到你唔舒服嘅，咁就不尊重對手。
2: 但係事實，我啊問阿 Alan 啦，你邊個神仙或者魔術師可以中意幾時放屁幾時放屁？
3: 或者我想嘅時候我忍住點都唔放。
2: 我真係覺得呢樣嘢係天大嘅難處，假嘅就得，你整樣嘢劈咁有個聲出嚟咁咧就嚇人就話啫。
3: 嗱，我哋咁大嘅討論咧都係有原因嘅，就係因為咁。所以先至會有新聞出現啊嘛，
1: 冇錯，
2: 係啊，先覺得特別啦。
1: 咁啊，恭喜啊，海哥啊，答中啦，
2: 好嘢！
3: 咁何姐同海哥咧就留意電話，陣間藍藍就會聯絡翻你噶啦。聽一聽宣傳聲帶，轉頭翻嚟，我哋會有銀鈴專欄。
0: 當我寂寞嘅時候，我想有人陪我傾心事，送首歌俾我，好似拍戲咁浪漫啊！
5: 咁不如你逢星期一至五四點到六點打嚟香港電台第五台嘅有你同行咪得咯？人傑、學熙、文怡仲有玫瑰我都幫到你噶。但如果你而家想聽嘅話，不如等我而家唱俾你聽啊！我捨不得你，耶耶！
0: 哎呀，求下你啊，你都係播翻原版俾我啦！
5: 够钟出发啦，带齐嘢未啊？我哋要带啦，
6: 得啦，带齐啦。而家唔讲咩指南针、地图、无线电话噶啦，我哋系要一个人带我哋游历香港啊。
5: 不如就揾佢啦
7: ，Alan 边行。

0: 啊，带我哋周围去。
1: 系啊，咁咧就最近咧就睇新闻咧都有啲少少嘅唔好嘅消息咧，有啲行山嘅人士咧因为咁样样咧系即系过身啊咁样样嘅。咁啊，我喺度亦都再提一提啦。咁我哋去行山咧都有少少tips 咧俾大家留意一下嘅。咁啊，第一件事咧就最紧要咧就系知道自己当日嘅身体状况系啦。咁如果真系嗰日有少少唔舒服啊，各方面咧，咁啊唞一唞咯。咁啊，下次先至去啦。
0: 同埋唔好勉强，有阵时咧系压力自己俾自己啊。我觉得死咯，我今日约咗 Alan 去行山，但系唔
1: 系
0: 好舒服。
1: 系啊，
0: 我唔去咪影响到人。
1: 系啊，系有噶，即系有啲朋友都话系啊，我有少少唔舒服咁。咁我哋好多时都劝佢。就盡量即係休息啦咁樣樣。咁第二咧，又要了解個路線咯。係。咁我哋時都講咧，啲路線就一粒星、兩粒星，難度高啲嘅，或者嗰日冇即係樹蔭低啲嘅，或者曬住嘅，咁等等都要留意啦。咁啊天氣啦，好似頭先阿希玲講，好似出邊雨濕濕啊，或者咩嘅咧，甚至有時我見到有啲朋友。打風都照去行山嘅，
0: 係啊，
1: 咁呢個就
0: 出海游水啊，唔
2: 好啊，太危
1: 險。咁啊，不但止影響自己，影響埋其他去拯救你嗰啲消防員啊，或者係啦，咁樣樣啦。咁啊，仲有裝備啦。咁啊，即係我如果行山就睇嗰啲路線，如果係要行辛苦啲嘅，或者要水間嘅，要著啱啲衫啊，咁樣樣。咁同埋咧，又頭先阿希婷都講啦，我哋女士都要。護膚啊，做下啲防曬，
0: 要防曬
1: 啊，係啊，咁啊等等噶啦，咁啊大家即係俾開咪都同我哋講下呢啲少少 tips 啦。咁今次咧我就行呢條線咧，好長噶噃，叫做沿泉古道，沿咧就元朗個沿，泉咧就荃灣個泉，係啦。咁咧全長咧就15公里嘅喎，希婷。
0: 15公里真系几多咧？
1: 咁啊，如果以我哋咁样慢慢行咧，都要5-6个小时噶。
0: 五六个钟啊！
1: 系，不过我哋
0: 即刻想打退堂鼓啊！
1: 唔使啦，咁咧我哋咧就可以切开嘅。
0: 哦，
1: 系啊，
0: 即系可以唔使行晒成
1: 我
0: 见
1: 啦，我见阿 Baby 同啊，呢度哦，咁都冇咁惊。
2: 我唔怕噶，我行5-6个钟 OK。
1: 好嘢喎，咁样好嘢喎。咁咧，我哋今次咧就由荃灣咧就行去呢個石龍港，咁啊全長咧就得3公里鬆啲嘅啫，係咁啊來回都係6-7公里啊左右啦咁樣。咁我哋講下交通咧，咁我哋可以喺荃灣站咧，港鐵嘅荃灣站嗰度出啦，跟住可以搭39号 M 嘅巴士路線，就去到港安醫院嗰度落車嘅。咁有啲叻少少嘅咧，中意，我唔中意坐巴士啊，我徒步行去港安醫院得唔得？一樣得嘅，都係 A 出口咁啊，經過御景新城啊，咁啊，去到港安醫院嗰度落車啦，咁樣樣。咁啊，去到嗰度咧，向住車頭嘅線咧行幾步咧，就見到一個路牌咧，就沿泉古道啦，咁樣樣。咁大家
0: 啱啱咧，楠楠啊喺隔篱咧，佢听到阿 Alan 咁样介绍啊，跟住佢就话啦，其实咧，净系喺 A 出口度行去愉景新城嗰段路咧，都已经觉得好远啦，好可爱。
1: 阿楠楠觉得啊，咁咧，
0: 其实嗰度都要行成
1: 20分钟啫，20分钟到啦，系啊，20分钟左右啦。咁我嗰日咧都系偷咗步嘅，我都系坐39号 M。
0: 哦，你搭车去愉景新城，
1: 去到港安医院嗰个站落车，咁啊车程咧大概7-8分钟嘅啫，系啦，咁啲车都比较密嘅，啊啲车都你觉得啱唔啱？
0: 系咯，悭翻啲力先
1: 啦，嗰度大概15至20分钟到啦，咁样样，咁啊落咗车之后咧就向车头行2-3分钟咧，就有个牌咧就写住沿泉古道噶啦，咁就沿住嗰个沿泉古道咧就行啲梯级。total 总共有577级，
0: 577级
1: 系啦。不过大家行咗2分钟之后咧，就已经见到第一个打卡点。咁咧就我都 send 咗个图俾阿咪咪同埋希婷啊。咁嗰个咧就叫做百年古榕树啊。咁大家又唔好行得咁急啊，可能错过咗呢个打卡位喎。咁嗰度咧不妨喺嗰度。不过吓，大家都小心啲。

0: 因为嗰个古榕树咧真系古树嚟嘅，大家千祈唔好踩到佢，或者走去搣下佢啲树叶啊，系啊，系啱
1: 啊，要好好爱护佢啊，
0: 系啦，冇错啦。咁喺嗰度打完卡之后咧，咁我哋咧就行577级楼梯啦。咁大概嗰度行十分鐘左右咧，就已經去到一個引水道噶啦。咁行呢梯級期間咧，你就會一路望住荃灣嗰啲港安醫院啊、荃威花園啊，或者荃景圍啊等等嗰啲，嗰啲好似啲樓咧，望下就細啲，望下又細啲啊咁樣樣嘅。咁有啲朋友會問啦，有冇涼亭噶咁？有涼亭休息嘅，同埋依百577级樓梯嗰度咧，都係有欄杆嘅，即係大家可以扶住欄杆啊，慢慢行下咁樣樣嘅嚇。咁同埋好得意喎，你行嘅時候咧，有啲位咧有啲樹又遮住少少，但你又望到啲遠景咧，啊又幾舒服嘅嚇。咁就頭先我所講咧，本來我啊諗住早一日去行，點不知睇天氣報告咧？落大雨喎嗰一日，咁、
1: 哎、
0: 所以咧我就改咗嗰日，即係第二日我先至再去啦，咁樣樣嘅嚇。咁啊，沿途都有涼亭啦。咁啊，同埋咧就嗰度咧，我想提一提大家咧，由港安醫院出發去到石龍拱嗰度咧，係冇洗手間噶，冇補給噶嚇。
1: 哦，呢個好緊要啊！
0: 咁啊，所以咧大家記得咧就係帶水去啦，係啦。咁我時都講少啦，即係我哋時都話要環保，其實。最緊要咧就減塑膠樽，咁啊最好自己帶自己個樽水去啦，就減少咗一啲環保唔好嘅惡劣嘅情況出現啦，咁樣樣啦，係啦。
1: 嗯，最緊要係自備水樽咧，呢、這個其實都可以慳到好多膠樽。
0: 係啊，
2: 係啊，非常好。
0: 咁啊，同埋咧就我哋一路慢慢行嘅時候咧，就大概中段到咧都有啲樹蔭嘅。但我哋過咗嗰、那個叫做引水道之後咧，咁你哋不妨喺嗰度咧休息幾分鐘啊，咁啊，然後因為跟住落嚟咧就行嗰啲道路咧，就嗰、那個樹蔭度比較低啲噶啦，咁去到石龍拱嗰度咧就都要有成474米咁高嘅，
1: 嗯，
0: 都要一段路嘅，同埋我哋嗰日。行咧啊！依度我提外话提一提大家咧，如果去石龙拱啊，或者甚至要行去深井咧，最好咧就系一早一晚去，
1: 就唔好中午时
0: 系啦。最好譬如你八点零钟去行啦，或者晏昼三四点去行咧就啱啱，因为三四点咧你行到去五六点或者六点钟左右咧，天未黑咧，你仲可以睇到啲日落添嘅吓，睇到日落嘅咁样样。咁啊，如果我哋去到石龙拱上边咧，就系、是、有个小山坡嘅，咁亦都有个凉亭嗰度停一停咧。咁我哋再行上上边咧，又有两张凳啊吓。咁嗰度咧喺度影相，因为我最靓嘅打卡位嚟噶啦。咁啊，你一望落去咧，就望晒青马大桥啊、丁九桥啊、咁荃湾啊、依个新界西啊一带嘅风景嘅。咁啊，大家喺度打卡啊，咁啊唔错嘅嗰个位度吓。咁同埋咧。仲有樣嘢咧，嗰度有涼亭，大家不妨喺度飲下水啊，甚至食啲嘢啊咁樣。
1: 你講個景咁靚咧，我就已經擺咗上去五台之友嘅留言區嗰度噶啦，大家可以上去睇下。
0: 係啊，因為嗰個景咧差唔多咧，就因為有啲朋友喂，不如我去觀景台咧，咁去行多幾步咧有個觀景台嘅，但係嗰個位咧。反而睇嘅景咧冇依個位咁靚啊，嚇、
1: 嗯！
0: 咁如果有啲朋友中意行山行多少少咧，就不妨行埋上去石龍拱上邊有個標高柱嗰個位。不過嗰度咧就泥路嚟噶啦，就唔係水泥路啊。咁就來回都要半個鐘頭有多噶啦，嗰度係啦，就咁樣樣。咁、嗯、所以仲有啊，如果大家中意，我唔中意回程去石龍拱啊，我中意去落去深井啊咁。咁咧就又要預多一個鐘頭到啦。咁所以我今次行程咧。就由荃灣去石龍拱，石龍拱行翻落荃灣咧，大概咧都係三個鐘頭到嘅啫，應該兩個零鐘頭就完噶啦。睇視乎你影相啊、打卡啊、休息嘅時間啦。同埋嗰度好得意嘅喎，又見到好多咧嗰啲山稔，同埋咧有啲山稔花都幾靚嘅，紫紫地色啊，
2: 好好食噶。係
0: 啊，
2: 我細個食好多。
0: 中秋節附近就有噶啦，係啊。咁啊，我哋不妨又聽翻首歌啊，《花花宇宙》。

0: 是咪是咪，无论是国语老歌、经典流行曲，甚至是粤剧粤曲，每份词每一句都有曲中情。
1: 首先呢，我哋一早讲预告今日节目流程嘅时候，咪咪已经讲过㗎啦。今日曲中情呢就係讲黎彼得
2: 嘅。係呀、真係可以用才情横溢呢嚟到去形容佢嘅。咁黎彼得先生呢，咁其实佢屋企嘅独子嚟嘅。但係好可惜呢，佢九岁嘅时候呢，佢爸爸已经唔喺度。咁所以屋企係比较环境麻麻地嘅。咁住喺比较个木屋区，可以话中环嗰啲木屋区。咁佢只有小学程度嘅教育。但係呢，真系我话听你，呢啲真系天生嘅才子啊！佢细细个咧，虽然书唔系话读得多，但系实在太过聪明伶俐，吸收又快啦。咁佢夜晚咧系其实有陆续咁样读夜校去进修嘅。咁最重要其中一个影响咧，就系佢嘅叔父就系名伶靓次白先生。咁佢嗰时咧就成日喺戏班嗰度出入啦。咁所以又受粤曲粤剧嘅影响系好大好大嘅。咁佢系做过好多好多行业。哇！真係72行咧，佢好多嘢都做過，賣報紙啊、商行啊、油站入油員啊、通宵間嘅一啲工廠人員啊，做過的士司機啊、私人司機啊咁，即係經歷係好多，所以佢咧睇到世態炎涼，同埋對於小市民嘅心態咧，佢掌握得非常好，因為佢就係小市民啊嘛，最重要。咁佢嗰陣時咧，原來咧曾經咧去做過一個私人司機嘅時候，就去投稿喎。
3: 係。
2: 咁咧，佢就投稿嘅時候咧，就將一啲歌咧就掟咗上去居然歡樂今宵咧，就有人會唱喎、哦。嗰陣時咧，譚炳文咧就唱咗佢嘅歌。咁嗰陣時係有一啲即係係好啲人仲聽完一次覺得好得意，要再唱第二次。咁於是咧，啲人就開始留意呢一個人啦。咁佢亦都係因為咧去食嘢嘅時候咧，居然係嗰個老闆咧就介紹坐喺隔離嘅許冠傑俾佢認識，就坐喺隔離台
3: 嘅
2: 啫。
3: 哦，即係咁樣認識嘅。
2: 係啊，就認識咗佢，跟住一拍即合就傾得好傾偈啦，相逢恨晚啊。咁大家咧就於是咧就建立咗一個關係。咁大家就填詞啦開始。咁佢嗰時開始咧亦都有填過好多其他人嘅歌嘅，例如。

0: 如佢嗰時填啊相思類嘅歌啦，填比温拿嘅歌啦，填好多唔同嘅歌手嘅歌，咁但係同阿許冠傑一認識咗之後咧，第一首歌就填《浪子心聲》啦。咁、
1: 哦、
0: 當時咧最特別咧就係佢歌詞裏邊講命裏有時終須有，命裏無時莫強求咧。其實佢自己講喺訪問裏邊講咧，係佢同食嘢嘅時候喺廟街見到有個睇相嘅攤檔，呢兩句。詞語咧就寫咗喺度，咁、
1: okay,
0: 佢就入咗去個腦裏。
1: Okay,
0: 於是，一填呢首歌嘅時候就好自然咁放咗落去、
1: 嗯。
0: 哇！居然咧就成為我哋香港廣東歌嘅其中一首代表啊！真係非常
1: 經典啊！
0: 係啊係啊，咁啊一路就填落去啦，好多好多歌啦。即係我覺得佢填嘅歌嘅數量啊，同埋即係嗰個才情啊，真係令人好驚訝嘅，好犀利好犀利。咁我而家先介紹呢一首咧。點解我會揀呢首呢？因為實在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呢，咁我唔識打麻雀嘅、
1: 嗯。
0: 但係呢我聽到呢首歌覺得好得意好可愛。咁我仲問返我嘅屋企人呢，即係其實佢講裏面嗰啲情況呢係點樣組合㗎咁、樣。咁佢哋真係攞副麻雀呢喺台嗰度呢就示範俾我睇，嗱咁樣咁樣咁樣。咁、我相信呢好多鍾意打麻雀嘅雀友呢一聽就明白曬㗎啦。咁教下我哋啲小朋友呢嗰、時覺得好可愛。咁呢首歌呢我真係覺得可以喺香港廣東人嘅地區咧、絕對係一首大家都好中意、好中意嘅歌啊！係啊，亦都係代表咗我哋嘅生活。
2: 心心要，
0: 咁我哋係啊，就紀念我哋尊敬嘅黎彼得先生，我哋就送呢首《打雀英雄傳》俾大家。

0: 喂，真係我哋約埋開下台先得。
1: 我唔識嘅，
0: 嚇你唔識㗎？咁真係要學下啦。
1: 我可以幫你哋遞嗰啲乾燒意麵啊。
0: 哎呀，太好啦！
2: 我好憎人哋打麻將。
0: 係咩？
2: 誒，唔如你。
0: 哇！原來喺後面呢句。
1: 估到你噶啦，
0: 你條友仔，系咁。

0: 嗱，講真，即係黎比特嗱就有阿 Alan 呢一種咁樣嘅幽默感啦。咁啊，其實咧，我覺得黎比特先生咧最特別嘅地方，佢用嘅文體咧又有啲文言，有啲白話，有啲廣東話，可以叫做三及底式文體。咁啊，非常有通俗啦，但係又唔會低俗喎。咁啊，所以咧，我就覺得雅俗共賞係非常之即係令我哋欣賞啦。咁
1: 我覺得咪咪講得好好。即係佢唔低俗，
0: 係
1: 係啊，佢貼地得嚟唔低俗咧，呢樣都唔係咁容易。
0: 係啊係啊係啊，又有共鳴咧。
2: 同埋佢有時，我覺得佢填詞咧，佢有一次我睇到佢接受訪問咧，佢、有四個字，佢話我中意咁填就咁填啦，我行我素啊嘛、你有你嘅睇法，我有我嘅睇法，咁啊百花齊放咯，大家。
0: 係啊，所以我係好欣賞佢嘅，咁而都因為咧，許冠傑係我嘅偶像啦，咁佢嘅歌我全部都差唔多反轉都識背，咁所以對黎彼得先生就更加尊敬啦，因為好熟悉啊嘛。好啦，咁跟住我要介紹呢一首歌咧，其實係另外嘅作品嚟嘅，因為其實黎彼得先生除咗為許冠傑填詞之外咧，仲有好多歌手咧，其實佢都填啲非常之有名有名嘅歌嘅。嗱、呢一個咧，就我哋大家都好中意嘅就係張國榮啦。咁佢亦都幫阿譚詠麟啦，亦都填咗好多歌嘅。咁、呢一首 Monica 咧，嗰時我都一出咧，哇！真係尤其加埋張國榮嘅跳舞啊、哇！我覺得嗰時我係約埋啲同學咧喺屋企咧開住個唱片咧喺屋企跳嚟跳去跳嚟跳去，係即係聽聽完又聽，聽完又聽，聽完又聽，聽完又聽，都唔會厭嘅。咁啊，呢首歌咧就一定要送俾大家，希望大家中意，亦都希望大家咧多啲留意我哋香港樂壇，無論係而家或者舊時嘅歌曲啦，希望大家多啲支持。俾多啲機會大家去係欣賞我哋呢啲咁好嘅作品，亦都可以傳揚開去。我知道而家咧，其實喺中國咧，即係大陸裏邊咧，有好多好多唔同嘅省份，年輕人咧都中意我哋呢啲舊時呢啲八零年代啊、九零年代啊，或者零零年代嘅我哋嘅廣東歌嘅。咁啊，希望可以將呢一個咁好嘅音樂咧，同埋歌詞咧傳揚開去，將我哋呢個廣府文化繼續發揚啊！咁我送呢首 Monica 俾大家，希望大家中意啊！

0: 啱听过有哥哥张国荣嘅 Monica 呢首歌咧，其实一听起嘅时候，忍唔住啲手手脚脚就会喐噶啦，
1: 冇错，
0: 系嘛？仲有另一首啊 ，H2O
2: 系啊
0: ，H2O
2: 仲有恋爱交叉，
0: 即系大家听到呢啲歌咧，就一定会忍唔住手舞足蹈动起来啊！而我哋今日咧。两个银铃专栏就已经为大家放送完毕，阵间去到最后一个钟头，我哋会有
1: 奇力量专线。
0: 今日嘅主题就系讲
1: 戏院礼仪、
0: 大家上到去面书专业五台之后咧，就见到我哋今日贴文咧系有两张相，要喺度咧俾掌声赞啊！蓝蓝，
1: 多谢啊！蓝蓝，
0: 今日连我哋几位主持人啊都觉得。两张相是做得很好、尤其是呢后尾啊才放送给大家的奇力量海报。
2: 真有力量啊。
0: 特登呢阿蓝蓝整了一张奇力量海报啊，我们好像那些英雄那样
1: 啦。是
0: 啊是啊。盔甲啦。未看的现在即刻上到去面书专业五台之后到看看我们转头回来再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头七个月累计录得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多日天气恶劣，但旅客仍然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目标。对于政府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剑击馆，配备约1000个观众席，罗淑佩说，剑击馆主要举办本地赛、区域赛或规模较小的国际赛，至于大型国际赛就可以在其他场馆举行。罗淑佩预料本港体育活动收益会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美经济的折扣活动扩展去到美酒佳肴巡礼等。政府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包括订立4级罚则，取消缓刑。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认为，新的第4级罚则之下，有关医生可以继续执业，但不能够做某些医疗程序，形容这个做法更精准，可以确保医疗资源更好运用。如果采取缓刑或令公众误解，并没有作出处分和限制。另外，早前有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被解雇。卢颂茂重申，医学院和医管局按整体医疗专业原则进行在职培训，而社交媒体不断演变，若果碎化培训医生如何使用社交媒体，效果可能不是太好。劳工处和天文台正研究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出席电台节目时候说，其中红色以及黑色警告门槛太高，建议直接与温度挂钩，改动简单和较快。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在同一节目说，最有效减轻地盘工人热压力是风扇衣，但无奈现时工人要自费买，每件大约400多至1000多元，平均使用大约半年。他建议法例或合约要规定雇主必须提供有关设备。内地中央气象台朝早6点发布台风和暴雨蓝色预警，受热带气旋紫檀和西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预计未来3日华南和浙闽沿海等地会有强降雨。在朝早8点半，国家气象局将暴雨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台风暴雨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测，未来3日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台湾、浙江等地部分地区

0: 方向緩慢移動，逐漸減弱，並靠近雷州半島以西至到廣西南部沿海。天氣方面，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以及廣東沿岸帶嚟驟雨。正午12點，熱帶風暴紫檀集解海口之西北偏西約29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一帶徘徊。同時，位於琉球群島一帶的低壓區已經增強為熱帶低氣壓。各個熱帶低氣壓集結在溫州之東南約4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5公里，移向華東沿岸。此外，位於雅蒲島附近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有幾陣驟雨，隨後兩三日驟雨增多和有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風勢較大。現在氣溫29度，相對濕度8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贝利金街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连翔道，跟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咁就系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贝利金街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跟住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同時咧，西九龍公路有路面緊急維修，影響到去荃灣方向，近住海麗村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駕駛人士經過嘅時候咧，請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龍麵粉廠嘅慢線咧，之前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噶啦，現時龍尾咧去到茶果嶺海濱公園。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都较为车多噶，现时车龙排到花园道。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屯门剧上学校，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较为多车，车龙排到泥围。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嘅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3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系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嘅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想清楚有没有被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啊。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協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6: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7: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6: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7: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嘅

0: 好啦，翻到嚟第三小时嘅奇力量节目时间啦，哇咁快，时间嚟到中午12:08，同大家更新一下出边嘅天气情况。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
2: 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等。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钟头的奇力量是会有
2: 奇力量专线，
0: 今天讲的题目是
2: 戏院礼仪。
0: 是的，我们面书专页就已经放了两张照片上去了。第一张咧就系我哋今日坐咗喺戏院入边，
1: 正襟危坐
0: 啊！而阿 Steve 就留言啦，佢话啊咁有趣嘅，你哋三个人，但有四杯嘢饮嘅咧，
1: 真系心水清嘅啫、嗯。
0: 第四杯知唔知系俾边个噶？
2: 蓝蓝咁
0: 梗系啦，蓝蓝咁辛苦同我哋接听大家嘅电话，我哋梗系要预埋佢一齐睇戏啦。而另外一张相咧，都系要感谢蓝蓝嘅，因为我哋都好中意啊。呢张咧系奇力量嘅电影海报
1: ，A 炮，
2: 冇错，我已经截咗图啦，
1: 即日上映，
2: 我已经变咗我嘅珍藏啦。
0: Alan 系中意到咧，要喺自己电话度截低个图，
2: 冇错，
0: 佢话好中意呢个相啊，好有趣啊。而我亦都见到啦，喺我哋嗰张海报相嗰度咧，大家都有留言嘅、
2: 啊，多谢晒。
0: 赖银王就话啦、嗯，哇，三位主持好型啊，咁佢就话咧，佢认为啊，喺戏院入边系。不可以吃嘢嘅咁，但系咧戏院好有趣啊！戏院入边系可以买套餐，
1: 系啊，
2: 系啊，
0: 食炮谷、
2: 炮谷啦、
0: 热狗啦，
1: 系啦、啊，饮汽水啦、
0: 啊，或者而家咧有啲系有烧卖啦，
2: 鱼蛋咧，
0: 系啊，有呢啲小食可以买嘅。咁而大家咧亦都可以攞住杯汽水入去叹下。两位中唔中意睇戏嘅时候食嘢噶？
1: 其實我喜歡的、只要是好有規矩，不要整污糟地方，自己小小聲地吃，不要吵到人，我又覺得吃東西是 OK 的，這麼長時間
2: 我又沒有這個習慣，即是我都是看戲，我不是看戲咯，這樣，因為都是現在的戲都大概是一個鐘頭，即係唔會120分鐘嘛，都係一個鐘頭零十分鐘啊，20分鐘啊咁樣樣。
1: 冇咁短嘛、
0: 啊？睇睇下咩戲？
2: 睇咩戲咧？好似最近可唔可以講戲名嘅咧、
0: 哦？可以，黎明都成日講戲名嘅，冇、事嘅。
2: 即係最近好似阿星爺嘅嗰個套片，
1: 睇咗啦，
2: 都係一個鐘頭鬆啲嘅啫。
0: 功夫女足啊，
1: 係啊，
2: 佢都係一個鐘頭鬆啲咁樣樣。
0: 啱啱藍藍同我講啊，佢話原來以前咧新光戲院啊，
2: 係
0: 可以帶盒燒味飯入去食
1: 嘅。得嘅，得嘅，得嘅。
0: 哎呀，私
1: 營嘅係啊，乜嘢都可以
0: 一路睇戲咁嘅咯喎，
1: 係啊，
0: 好有趣啊！
1: 啲人我細個係反而我細個係好中意睇，尤其大戲啦，咁啊帶好多嘢食入去啦，咁啊好開心嘅捧戲啊咁樣，咁啊其實喺戲院睇戲也好，喺呢、這個睇大戲也好。我就覺得咧，嗰個禮貌咧就真係要遵從嘅，因為會令到太多人，因為大家喺一個同一個地方，成個幾兩個鐘頭或者三個幾鐘頭，咁點樣去保持唔影響別人咧？這個好重要。
0: 係啊，而今日咧，我哋就特登揀嚟咗呢個題目啦，叫做戲院禮儀啊，想大家咧打電話嚟18723112同我哋分享一下。你有冇試過入場睇戲嘅時候遇到一啲冇公德心嘅人？或者調翻轉？你遇到一啲好有公德心嘅人，即係好同唔好，我哋都希望大家打电话嚟话俾我哋知道嘅，分享一下。讲多次电话号码系
2: 18723112，
0: 亦都欢迎上到去面书专页度留言啦，讲下你哋睇戏嘅一啲经历啦。而今日点解会开呢个题目呢？就係、因为我有少少嘅分享好想同大家讲。先讲一讲呢希婷本人嘅习惯先。我不嬲啊，咁耐以嚟呢我睇戏我都是不可以在那套戏刚刚上或者上了没耐去看的。我很怕的。我一定是会等到呢我不介意身边的人全部看完。我是一定要他差不多落画的时候、我先去看。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发现如果你很早去看一套电影呢首先里面会很多人。因为大家都想早啲睇啊嘛，咁、你个场次入边就会好多人啦、好啦，多人会有咩问题啊？
2: 系
0: 就系好嘈啦，
2: 冇错。
0: 而我咧就系好怕睇电影嘅时候有任何声音 或者即係一多聲啦，總之我好容易分心嘅。
2: 係。
0: 咁所以我就需要咧，係啲比較寧靜嘅戲院入邊，我先可以睇到一套好嘅電影。
2: 係。
0: 最近發生咗一件事，我係知道我點樣都會攞出嚟同大家講噶啦。
2: 嗯。
0: 最近咧咪有一套英雄片啊。
2: 係。
0: 就係、是、蜘蛛俠。
2: 係啊，係啊。
0: 咁其實咧，
2: 好賣座嘅呢套片。
0: 係啊，好犀利啦！咁重要喎，佢係正值暑假嘅檔期上啦。咁、你知道暑假？梗係多小朋友入去睇戲㗎啦，咁、你要知道小朋友睇戲咧個禮儀就未必有大人，
1: 佢控制得唔係咁好嘅。係
0: 啦，但係我入場睇咧，發生呢件事並不是小朋友引起嘅喎。嗱、咁咧話説嗰日咧，我就去咗睇呢套蜘蛛俠，仲要係周末嘅檔期嚟嘅。
1: 哇，好多人咯、
0: 係，其實我最初都係諗，好唔好去睇咧？但係因為咧，我身邊嘅人就好想快啲睇。咁好啦，我話陪你去啦。一入到場，你知睇電影呢，如果嗰套正片啊開場之前啊，咪會有啲宣傳
1: 第二啲戲嘅，
0: 係啦，有好多呢
2: 預告片，
0: 有好多預告片，大家都會撈埋汁噶嘛、覺得我又留意一下日後有啲咩電影啱嘅，咪日後去睇咯。播嗰啲預告片嘅時候，我就開始聽到咧有啲打裝嘅聲。
1: 打裝
0: 係類似打裝咁嘅聲啦，即係間歇性嘅。咁我就諗啦，冇理由喺戲院入面會有打裝嘅聲㗎、我就擁一擁我身邊嘅人，你聽唔聽到啊？咁佢就擰頭。
1: 哦，佢唔係好聽到。
0: 係，佢聽唔。
1: 佢冇你咁敏感。
0: 咁可能係啦，我都覺得，因為我對聲音太敏感啦，啲少少聲我就會分心。然後咧就冇理到，到真係開正片嘅時候，那個聲音咧就越嚟越大聲。我開始望到咧，我前面嘅人啦。或者前面再前面嘅人咧，大家都喺度四處張望，東望望西望望，喺度揾啊咩聲嚟嘅咧？嗱，留意翻嗰陣咧，正片先至啱啱開始。大家要知道蜘蛛俠嘅片長咧係長一啲嘅，佢係兩個鐘頭再鬆啲，你預計可能兩個半鐘左右啦。咁啱啱先開場，我終於都揾到個源頭啦。原來咧，我的左手边是走廊位嚟嘅，楼梯走廊。隔咗条走廊的那个人啊，即系我左手边嗰个人啊，我同佢中间只是相隔个走廊啫。原来声音咧就系嚟自于佢嘅。我一望去左手边，我见到个环境是咩环境呢？我就见到一个身形都好庞大嘅男士啦。咁我形容一下，我唔系歧视啊，身形庞大，我只不过即系事实陈述话俾你听，佢系有几咁庞大。佢個位咧係兩個位嚟嘅，佢嗰度得兩個位嘅啫。佢係龐大到咧，佢係一個人就
1: 坐埋嗰個位，
0: 係啦，坐咗一個半身位啊。咁佢隔離係冇人嘅。我望到嘅情景係佢當時個頭已經係向上，
1: 係
0: 向上啊，佢面向住天花板扯緊鼻鼾，
1: 即係打呼噜啦。
0: 好大聲！
1: 哎呀，
0: 嗱，點解我會話嗰個聲有啲似打裝咧？係因為咧。主持過醫學節目就知道他是有睡眠窒息症、他是那種打打下鼻鼾會突然之間停止
2: 停了然後又再開始過
0: 沒錯然後又再扯鼻鼾那陣是剛剛開場
1: 他打算又未睡覺的
0: 我也有想過其實是不是他本身預了進來睡覺呢
1: 我覺得有時候控制不了如果這些朋友呢可能他控制不了
0: 那我又問一下你們兩位如果遇到這樣的情況套戲兩個半小
2: 時
0: 一開場就有人扯鼻鼾你會怎樣呢你會不會處理
1: 我會
0: 微微會的、Alan 呢、
2: 我也會處理那我的處理方法呢就是換位置咯，
0: 但係當時冇得換嘅啦，因為
1: 太爆曬啦，你冇得去第二個位，
0: 仲要暑假你諗下，其實冇得換。
2: 你仲要週末嘅暑，係啊，週末係啊。
1: 咁你側邊有冇人有行動咧？
0: 當時發現嘅時候冇嘅，
1: 暫時冇。
0: 咪咪會點樣處理
1: 啊？其實我真係有考慮可能啦。如果當然啦，嗰個男士嘅如果隔離有人咧。咁就比較好辦，咁就同嗰個人講，即係示意一下，咁嗰個人
0: 因為佢嗰度兩個位，
1: 佢已經坐咗個半位啦，
0: 所以係冇噶。佢側邊都冇人會提到佢噶。
2: 係，
0: 佢最近嗰個係我咯。如果講左右嘅，
1: 我又覺得咧，可唔可以揾一啲嗰度嘅戲院服務員、大委員去幫忙一下咧？嗱、
0: 嗯，
1: 如果直接咧，我哋去騷擾呢個人就唔係太好嘅。但係如果因為嗰度嘅大委員係有責任去令到裏邊個環境咧係一個合適嘅環境睇戲嘅，咁可以同試下同大委員講一聲，會唔會大委員？行埋去提點一下佢點一點，其實好簡單啊！你都知道睡眠窒息症，如果你一醒咗咧，咁佢至少停止咗先啦，佢再瞓就冇得講啦，係咪？咁至少試一次啊！即係我覺得試一次都係責任啦，為大家好。嗯、如果當然如果試完佢繼續瞓，咁有陣時啲嘢就好難講。
0: 咦嗱，其實咧你又引出咗一個好好嘅問題啦。咪咪又講到咧，就係話可能啲大委員。會可以有咁嘅責任去提一提醒佢啦，有咁嘅義務啦，係咪？嗱呢個咧都係我同身邊嘅人咧爭論嘅一個點嚟。
1: 嗯，
2: 係。
0: 因為我自己覺得，其實呢個做法係幾好，即係我可能出去揾啲工作人員幫手。
2: 係啊，
0: 係。但係咧，我身邊嘅人就話啦：，如果你同佢講咗之後，佢都係冇反應咧，咁你又要諗下，你行出去出邊揾人。再翻翻入嚟，其實你咁
1: 會唔會騷擾到？
0: 係啦，佢就係同我講，咁你可能都會騷擾到。
1: 咁但係有時你去洗手間都嗱，我又覺得嗰種騷擾咧就係好有禮貌嘅騷擾。嗱，你讓人出去，你唔會話哇好大牌咁，你都係閃閃縮縮咁啦，細細咁啊，個動作盡量少。咁我覺得有時你中間講真咁長氣去洗手間，各人都會呢啲會諒解噶嘛。咁我又唔覺得會騷擾別人咁大誇張。
0: 嗯。
2: 不過頭先希婷講咧，你如果一開場已經係
1: 重要，
2: 因為你普通戲都係個半鐘頭或者一百分鐘左右啦。係
0: 啊，
2: 咁啊，但係你如果成兩個半鐘頭咧，
0: 你要忍受住。
2: 係啊，你
1: 同埋仲好多人忍受喎，唔係你一個人。
0: 其實你睇唔到啊，係
2: 啊，
0: 太嘈啦。
2: 咁我依、個情況咧，我除咗調位之外咧，我都曾經叫嗰啲即係嗰啲工作人員，就啲大委員就同嗰位觀眾拍一拍佢，即係。但係咧，頭先阿 May 都講咗個重點，拍完之後咧，
1: 如果佢繼續瞓，
0: 佢好快瞓翻，
2: 佢都係幾分鐘後又有
1: 嘅。環境太舒適啦。
2: 不過我嗰次嘅經驗咧，就冇阿希婷咁長時間，就差唔多就嚟完啦。佢即係已經就即係仲有半個鐘頭左右就
1: 忍受咗佢啦。
2: 係啦，咁後屘就都係啦，由佢啦。
0: 咁究竟事件嘅發展係如何咧？我就留待一個空間俾大家去諗一諗。
1: 好啊，
0: 翻嚟先同你哋講。大家可以話俾我哋知，如果你遇到咁嘅情況，你會點做？我哋電話號碼係
2: 1872312。
0: 或者可以上對面書專業五台之友度留言。嗱，如果我睇呢套蜘蛛俠咧，其實小朋友之間有個玩笑嘅，就係話最失敗嘅英雄係邊個咧？就係蜘蛛俠啦。有咩原因啊？係因為佢嘅英文名 Spiderman。如果 Spider 咧，你變咗做國語拉長佢嘅音咧，就係 Spiderman。咁所以咧，最失敗嘅英雄就係蜘蛛俠啦。我就揀咗范曉萱咧，好貼題呢首歌，叫做《失敗的 Man》啊。
2: 失敗的 Man。

0: 啊，好有趣一首歌，我应该都是第一次播呢首歌。有范晓萱的失败的 man 啊，用普通话讲即系失败的 man， 失败的 man。咁就系头先希婷所讲啦，话我最近睇咧呢套蜘蛛侠啊，就遇见一个有睡眠窒息症的男士。在一開場的時候扯鼻鼾已經，究竟事情的發展是如何呢？
1: 很有興趣，
2: 沒錯，
0: 因為我和旁邊就已經在爭論究竟好不好出去。我們並不是說話的聲浪，我是用手勢去示意，就我即係個問題就類似我不如出去問啦。咁佢就揈手就話不好，因為我都怕講話咧係會嘈住人。
2: 冇錯，
0: 你亦都要明白。通常啲戲咧一開頭係會交代翻啲背景，係冇乜打鬥場面，咁即係話咧，其實都好靜。咁如果我哋講嘢咧，都會影響到人啊。好啦，到到我望一望隻錶啦，大家開始咧忍受咗差唔多九個字咯。
2: 哇，咁都算
0: 開咗場九個字。
2: 嗯，
0: 我喺過程之中，我見到啲咩咧？我見到嗰位打鼻鼾嘅男士前面嗰兩個男仔，我諗廿零歲嘅就嗰兩，
1: 忍受唔到，
0: 佢哋真係忍受唔到啦。佢哋企咗起身，向後，佢拍嗰個男士，扯鼻鼾嗰個男士，佢拍佢，
1: 因為佢更加受害啦。喺佢前面，
0: 其實我有諗過咧，這個動作我係一定唔會做嘅，因為佢係男士或女士啊嘛。其實我有身體上嘅接觸咧，都唔太好嘅。咁但係佢兩個係同性啦，都係男士，佢輕輕拍一佢咧，佢冇反應，
1: 冇醒到，
0: 佢唔醒啊，
1: 太沉睡啦。
0: 然後我見到嗰位廿幾歲嘅男仔，佢。大力咁样拍嗰个男士嘅膝头哥位置啊！我点解会肯定到佢大力呢？因为我听到
2: 啪啪声，
1: 哇，要咁大声，
0: 我听到咁嘅声音，咁、哦、我就知道佢应该都真系好用力啦。
1: 但系
0: 佢咁样拍完，个男士都系冇声。
1: 哎哟，哎呀，真系沉睡咯。
0: 系啊，佢应该就瞓得太舒适啦，
1: 沉沉入睡啦。咁佢前面嗰兩個男士點算啊？
0: 冇啊，佢哋咪好無奈咁放棄
1: 坐翻低
0: 咯。因為其實你拍咁大力，佢都唔醒。
1: 就即係唔醒。
0: 咁你可以點樣嗌佢啊？係咪？咁啊，到我再望一望個鐘，套戲已經去咗一個鐘頭啦。
2: 係。
0: 剩下嘅時間係仲有個零鐘啦。
2: 係。
0: 嗰個男士咧，自己突然之間扯扯下鼻鼾咧，
2: 醒咗，
0: 自己醒咗。
2: 係。
0: 嗱，其實有睡眠窒息症人咧，
2: 會嘅
0: 係會瞓瞓下覺醒。係
1: 係。
0: 佢一醒咗咧，佢自己離場。
1: 哦，
0: 佢即系冇任何人同佢讲嘢啦，佢就咁醒咗之后，佢就自己走咗啦，佢就冇再翻过。
1: 咁你睇到半套戏啊？
0: 我谂佢应该
2: 系一套戏都
0: 一分钟都冇睇，
1: 但你睇到半套戏啦，后半就可以。
0: 冇错啦，
2: 冇错。
0: 但你明唔明白？其实我前半部分我都已经睇唔
1: 冇啦，骚扰晒成个心情啊，好多嘢都好难。我心分晒啦，再睇啦，睇第二次。
0: 系，我都系咁谂。
1: 嗯，
0: 系，我都有同我啲同事讲，我啲同事话唔紧要，我哋都谂住睇第二次。
1: 好戏唔怕嘅。
0: 希婷，我哋约埋你一齐去睇第二次啦。
1: 嗯，即系睇戏就唔好唔遇我啦。
0: 系啦，咁又问下你哋两位啦，你哋会唔会可能入场咧去欣赏一啲活动嘅时候，都有遇过啲人系冇乜公德心？
1: 嗯，
2: 我睇戏咧，我就最怕咧。嗰啲睇過嗰啲咧，買到劇透
1: 哦！
2: 嗱，一間係邊個啊？點啊？一間咧又點？

0: 咁啊，嗱个球咧就咁样射法啦，乜乜乜乜
1: 系啊，我都好怕，好怕，好怕啲人讲剧情，
2: 直情系憎啊，讨厌啊，我系。
0: 不过而家咧就好多哥哥姐姐都好聪明嘅，
1: 系，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咧，早场咧就有特别优惠俾我哋啲 senior citizen 嘅，
1: 咁呢
0: 点
1: 啊？
0: 系啊，
2: 长者票
0: 啊，系啦，哥哥姐姐票，咁啊有特价俾我哋嘅，
1: 系系系。
0: 咁同埋咧，多数咧就比較人少啲嘅，係、啦，
1: 最早嗰場
0: 係啦，
2: 哦都係，同埋平日更加少人啲啦，
0: 係啊，咁我係啊，咁我哋通常多數去食個快快脆脆嘅早餐，
1: 跟住
0: 睇戲，睇完就約埋啲老友記咁一齊又再去飲茶。
1: 我好多朋友都中意呢個活動喎，
0: 呢、這個活動咧就差唔多咧就。即係可以由朝頭早八點零鐘就去到晏晝兩三點㗎啦。
1: 咁你即係都睇咗好多好戲啊！
0: 最近我都即係一兩年咧，香港比較出名賣座啲戲啊，譬如阿古生嘅一個《九龍城寨》啊。阿子華哥嘅破地獄啊，
1: 全部都有
0: 睇。阿星爺咁最近嗰套新片啊，咁我都睇咗噶啦，系啊，
1: 系啊，咁啊睇多啲電影咧，令到香港電影振興。
0: 舒服嘅，同埋你頭先阿 May 姐都講得啱啦，咁即係話咧嗰個睇戲咧都係振興。
1: 系啊，
2: 系啊，系啊，
1: 绝对系好事，系啦。咁、而我自己咧睇戏我都好中意嘅。
2: 系
1: 咁啊，但系因为而家翻工又有正职咧，所以呢个咁嘅早场优惠咧，我就少啲参与。
0: 享受唔到。
1: 但我身边嘅朋友系太多人中意咁啦，系啦，咁啊非常好，我都
2: 欣赏。我都觉得下次我应该要咁做。
1: 但系你冇早场优惠，
2: 我平日我唔使优惠，我系要宁静。
0: 啱、噶，
1: 你反而睇早场真系，
2: 我要清早。
0: 如果你有空间有空档，你啊系有时间咧，真系。好話俾你聽，係少啲人，
1: 係幾好嘅。嗱，咁好似正如 Alan 頭先話，劇透就肯定係好唔中意。
2: 係啦，
1: 我有一樣嘢更加唔中意，因為我睇好多大戲啊，
0: 粵劇啊，
1: 係啦，粵劇或者音樂會，即係唱粵曲嗰啲音樂會咧。好多人咧，我都明嘅，中意先會入去睇，會聽呢一啲嘅節目。
2: 因為一入去睇，可能都成三個鐘。係
1: 啊，三個鐘超過
2: 嘅。係咯，
1: 但係咁，我哋係睇台上嘅演出啊嘛。嗱，無論佢演出得好。定唔好，我个人咧就好有呢个修养。佢唔好，我最多唔中意我嚟做嘅啫。我唔会喺下边指指点点。
0: 系、
1: 第一，第二，上边唱紧歌唱得几好都好，几有共鸣都好，下边系绝对唔可以同佢一齐唱嘅。但系咧，我觉得太多哥哥姐姐咧就充满呢个永远嘅美好嘅回忆咧，好中意上边又唱佢又唱。我唔理你唱得好听定唔好听，我觉得咧，总之对方喺度演出紧嘅时候咧，你系要安静去欣赏咧，呢个系基本嘅礼貌。
2: 其实系嗱，就算佢唱得好听都好啦，我都觉得佢影响咗我欣赏台上个表演者嘅演出噶。
1: 除非佢演唱会就唔同啦，演唱会嗰啲歌星要求大家大合唱，
2: 我哋全场大合唱好啦。
1: 咁我就觉得系应该大大声声唱，但系除此以外，任何情况，我觉得演出嘅时候咧，我哋都系安静做一个观众，呢一个先系基本嘅修养。
0: 阿咪咪讲嗰个就系，因为我买票入场，我系支持或者我欣赏嗰位大老官、或者个粤剧嘅。演员啊嘛，我唔系听你隔篱嗰个唱啊，
2: 系啊
1: 系啊，
2: 這個、
1: 呢
2: 个
1: 咧我好认真嘅。如果隔篱一有人唱咧，我无论你系边一个，
2: 你会点噶？
1: 我会即刻会做嗰个动作，但我又唔会系啦，我又唔会有声嘅，我即系俾你睇，我好有礼貌，
2: 伸起一只手指喺个嘴度，
1: 系啦，好有笑容咁啊。咁如果佢再唔听，我都会继续咁做。
0: 唔系、不过咧，有啲朋友咧，好似。台上唱，台又唱，好似驚你聽唔到咁
1: 嘅喎。咁係有啲係好 enjoy 嘅，我明嘅。咁其實你咁 enjoy， 你咪上台。而家講真，香港咧係好多業餘嘅朋友可以上台演出嘅，其實冇問題嘅。你中意搞得幾開心都得。但係當你做觀眾嘅時候，就做翻觀眾嘅責任。
0: 啱，做翻觀眾嘅角色。
1: 呢個就最緊要。
2: 我都同意咪咪所講，因為我俾錢入去睇呢位。呢位唱家
1: 係啦，
2: 佢嘅演出咁，如果你又一齊唱，咪影響咗咯。
1: 係啊，
2: 但係咧呢樣嘢其實禮儀，我覺得就係頭先我哋一開呢個題目嘅時候所講啦。
0: 嗯，
2: 我覺得香港咧，即係當然唔會有堂上啦，係咪？冇話咩欣賞表演的禮儀班咁樣，好少呢啲嘢嘅。咁、既然冇人話俾你聽什麼是對，什麼是錯嘅時候，其實我哋代入對方嘅角度睇。可能佢都會覺得點解我唔唱得？而家邊隻字眼啊？有冇入邊有規矩寫到明我唔可以唱先？冇啊嘛。 又或者那位睡覺的男士，其實我都有代入他的心態的，那我有付錢的嘛，是吧，那個位置是我買了的嘛，你不要理我入來是睡覺還是看戲，其實我都是沒錯，
1: 但是發出聲音就會騷擾別人嘛，正如你唱歌都會騷擾別人。還有一樣非常之不好的呢，就是例如開自己的手機屏幕去睇嘢，系啦，你发光。我试过咧喺剧场咧，太多系呢啲争执，就是、因为呢一样嘢啦。有啲人觉得台上做嘅嘢唔好睇，好闷，或者佢好赶急，有啲嘢要处理，冇问题嘅。你开到好暗，或者搵呢啲嘢遮住。
2: 同埋我会搵个手袋。
1: 系啊，我其实我咧，如果真系啦，开到好暗啦，真系要处理有阵时，就搵个手袋遮住。咁你喺度处理系影响唔到任何人。
2: 不
1: 过
2: 其
1: 实尽
2: 量我都唔会攞。
1: 当然啦，但系有阵时都需要。但系如果你好暗又遮住自己系可以，但系有啲人唔系噶。是光明正旦大摇大摆开到最光，仲喺度笃笃笃笃拨拨拨拨，有时仲响一响咧。
2: 系
1: 哇，呢、這个就真系实在太差啦！尤其喺啲要紧嘅关头啊，或者啲好高级嘅剧院啊，咁啊，哇，真系好唔想发生。
0: 不
1: 过
0: 回应翻头先阿希玲所讲，虽然话冇叫做明文规定啊、立法啊咁嗰啲，但系有啲我哋基本
1: 嘅
0: 礼仪咧，即系头先阿咪咪讲啦啱。唔好影响他人欣赏台上或者嗰套电影又好，嗰套粤剧又好，个心情啊嘛。
1: 系啊，
0: 系你慢慢喺度玩到你发光，或者有啲声浪啊，甚至
1: 更加唔好。
0: 系啊，咁甚至
1: 有真系影响嘅。
0: 甚至而家有时好多时得，我哋喺戏院有时见到咧，有少少摩擦咧，就后边嗰个人顶住只脚啊，猛撞啊。
1: 啊，系啊，呢个都系
0: 啊。咁啊，甚至有时
2: 诶，头先阿 Steve 都有留言啦，佢话睇电影啊，佢最怕咧就系第一啊，后边嗰个人用脚踢佢个位啊。
1: 系啊。
2: 咁第二咧，佢话惊啲人咧就系饮汽水嗰阵嗰支管啊，向上向下喐嗰啲咦咦声。
0: 系啊。
2: 同埋第三。就是啲好細聲講電話，又以為人哋聽唔到嗰啲人啊！喂，我睇緊戲啊！
0: 係啊，
2: 我哋陣間再講好嘛？聽啲聲音啊，佢好怕嘅。
0: 係啊，咁即係。我五要基本啲，我記得嗰時我哋就算讀書嘅時代咧，有時有啲叫做學生票咧、
1: 嗯，
0: 我哋去比較嗰啲好少少嘅，例如大會堂嘅演奏廳啊、
1: 嗯、
0: 話劇院啊咁樣。嗰時啲老師都教我哋，甚至你去睇啊，唔好影響人哋、
1: 嗯。
0: 甚至你有時揭嗰啲牆焊咧，都唔好。嗰時仲有手提電話咧，咁啊，你都要細細聲啊，咁樣樣。
2: 係就等於我哋做節目一樣咯。其實咧，有陣時做節目都係㗎。最初做直播嘅時候咧，都係要人哋提醒我哋先知，原來揭紙啊，即係揭一啲紙，
1: 係啊，都好大聲，係
2: 有聲音
1: 㗎，係啊。
2: 當你喺一個好寧靜嘅環境入邊，譬如戲院啦，或者係入去睇大戲都係㗎。你揭一啲紙咧，其實都會影響到其他人。
0: 咁我試過一次咧，就唔關前面嘅觀眾事嘅嗰、那個咩嘅，因為咧佢好高大。
1: 哦，咁呢個就真係有陣時真係唔好彩。
0: 係啦，
1: 喺條罅嗰度咯，中間條罅。
2: 但係 Alan， 我想講一個解決方法俾你聽，我係最近先知啊。
0: 係你講啊。
2: 我就係試過同你一樣，
0: 係
2: 前面嗰位男士好高大。咁我唔係完全睇唔到個屏幕，但我睇唔到字幕，因為佢個頭
1: 啱啱就係嗰個位，
2: 啱喺字幕嗰個位啊。
1: 咁點解決？
2: 你知唔知最後咧？我發現咗個方法，
0: 是
2: 原來每一間電影院咧，佢門口位啊都會有 B B 用嘅坐墊噶，
0: 係
2: 嗰啲坐墊咧唔係 B B 先可以用噶，佢、
1: 哦、
2: 係一個咧我諗有兩三寸高嘅坐墊，佢、
0: 哦、
2: 係。同你的座位咧係一樣大細
0: 嘅， okay.
2: 你只需要去門口嗰度攞一個放喺自己張凳度咧，你再坐上去。
1: 哎呀，太好啦！我唔知道有呢樣嘢㗎。
2: 我就係因為俾嗰個人遮住，我先知原來有呢樣嘢。
1: 咁你去揾咗呢個協助啦。
0: 你坐高咗之後，你咪遮住你後邊嗰個咯。
2: 哦，好彩，因為我通常睇戲咧，我坐後
1: 咗後啲嘅，
2: 係啊，
1: 比較
0: 後。咁我冇阿希婷咁聰明。
2: 你坐最後咧，你唔使驚俾人踢。
0: 係啦，唔係咁我咧就試過咧就。得啦，系我去最后嗰行，咁啊又冇位喎，咁我试过一次咧，我就企喺度咧，咁啊喺度
2: 企喺度睇啊，
0: 系啦，
1: 企
0: 喺后
1: 边啊，
0: 企
1: 喺最后嗰睇啊，
0: 企后边睇咯。
1: 哎呀，我又真系未试过，
2: 我都未试过，
0: 我试过噶，
2: 咁有冇啲人员走埋嚟问你先生有咩帮到你啊？
0: 有嘅，
2: 系啊，因为好少可会人企喺度，
0: 咁我就话俾嗰个大伟嘅朋友听，我话唔好意思啊，前面嗰位，
1: 但满晒啦。 冇得轉位，
0: 唔係同埋有啲位你唔想坐，譬如你
2: 好邊嗰啲，
0: 你要唔係你又要行過啲位，又跨過人哋咁樣，又唔好意思咯。咁我咪企喺度。
2: 咁佢有咩反應啊？各位工作人員，
0: 咁佢都冇嘅，哦，得啦，明啊。
1: 咁你又阻唔到人哋咧？
0: 我因為我冇阻到其他朋友咁樣。
1: 不過真係有一次咧，我真係去英國嘅時候咧，去玩咧，去睇啲歌劇啊。咁但係因為我嗰次係 walk in 嘅，唔係預先買飛，真係買企位喎。
0: 有㗎。
1: 是啊，買企位啊，好開心啊！睇到即係我好中意嘅《Phantom Opera》，個好好睇，好靚。咁可以企位睇咯。咁啊，我覺得企位只要你唔騷擾別人咧，都好嘅，唔好發出聲音。
2: 最緊要係享受同投入。
0: 同埋有時候我哋香港睇戲啊，或者睇粵劇啊，咁好似好交通又方便。
1: 係啊係啊。
0: 如果喺外地又好似比較隆重啲嘅。
1: 係，當然。
0: 我嗰晚又會即係著得企理啲。
1: 係。
0: 咁啊，去睇歌劇，睇完歌劇，跟住或者有啲活動啊咁樣樣。咁會變咗你個心態已經好似好尊重嗰件事咁樣。
1: 咁事實係嘅，因為香港實在其實香港人太幸福啦。你要去做任何嘅活動，做任何嘅娛樂，其實係好方便，好方便，好方便。
2: 係啊，
1: 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咧，大家要珍惜啊。
2: 禮儀係人人都要遵守啦。我哋嘅電話號碼係
1: 1872312。
2: 今日講電影的禮儀啊，希望大家打電話嚟啦。睇戲有啲咩禮儀呢？揀嚟咗《開心放暑假》，是電影主題曲嚟嘅，唱歌嘅是《開心少女組》。

0: 是电影《开心鬼放暑假》的主题曲啊，《开心放暑假》。要提提大家啦，暑假呢除了要开心之外，还要留意着天气的。而家外面的紫外线指数已经攀升去到11，强度是属于极高。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是现正生效的。提提大家要注意补水和防晒。我们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回来听大家电话。
1: 机械猫妈妈叫我留意一下这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什么精彩节目啊。一日24小时这么多节目，你有没有什么发布可以帮下我啊？
2: 五台小天梯界，
1: 哇，听个名都觉得好劲啊！呢一件系咩法宝嚟噶？
3: 佢系一个电台预报，将未来重点节目介绍俾你，逢星期六下午6:20分播出。其实。

0: 用神奇法宝咁大费周章啊，听住五台小编推介咪得咯。
1: 一个系兵，一个系贼。当女扮男装嘅锦毛鼠白玉堂遇上御猫展超，到底系惺惺相惜，亦或相爱很难？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古装经典喜剧《老鼠爱上猫》，
1: 陈嘉上导演，
2: 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
1: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哋电话系18723121，今日开嘅题目系
1: 戏院礼仪啊。
0: 而家喺电话旁边就已经有 Johnny 喺度啦。你好啊 ，Johnny。
2: Hello。
3: 系
4: 你好啊 ，Johnny 哥你好，系你好，
3: 系你好啊
0: ，Johnny，Johnny，Johnny， 应该都睇好多电影噶噃。
3: 后生嗰时廿几卅岁咧，差唔多个个礼拜睇一部屈起两部纸。
2: 哇，犀利啊！
0: 都系爱戏之人，
2: 系啊，戏精。
3: 但嗰阵时电影就好发达啊嘛，
2: 我真系啊，好兴
3: 国产片就好蓬勃啊嘛，
2: 系啊系啊，
3: 同埋我咩戏都睇噶，港产片啦、啊、西片啦、啊
2: 嗯，
3: 就算日本片我都睇噶，
0: 即系咩片都会睇，
2: 系啊，电影节都好多戏
3: 好捧场。
2: 系啊
0: ，Johnny 有冇话咩题材最吸引你咧？
3: 乜都啱噶，文艺片我会睇到喊噶，
2: 系啊，惊嗰啲睇唔睇啊？
3: 片我会笑到大声。
0: 即系文又得，武又得噶咯，
2: 惊吓得唔得？惊吓得
3: 啊！惊得，我啲推理都有好中意睇。
4: 驱魔人啊！
2: 哎呀，我一路睇一路遮住只眼，又好惊，但要睇嗰啲。
0: 又要惊又要睇，
3: 都系啊！其实自己夹自己啊，遮住只眼咪又听到声，都咪漏咗咩？手指罅漏少少嚟。
2: 但系心里边个好似好少少咁样嘅。
3: 我细胆，唔系有啲保护咁啊，好似
2: 系啊系啊，
0: 其实系自我安慰嚟嘅啫。
3: 系啦，但我想讲讲咧，系唔知系1978、1979年咧，啊，我睇一次真系好非常唔好嘅经验。
2: 哦，
3: 系，我谂大家应该睇过《倚天屠龙记》呢套嘢啊，
4: 睇过。
3: 嗱，嗰阵时系邵氏公司出品嘅，
2: 系，
3: 因为嗰阵时大台做嘢好咧，好。唔係，係李東升、余安安、同埋鄭利，你哋唔知有冇印象啦？
4: 有印象。
3: 佢分咗上下集嘅呢套戲。嗱，嗰次嘅經驗點解唔好咧？就係我一個人去睇嘅。咁好多人追咧，坐正前邊一男一女，猛一路睇一路講劇情，又好不大聲喎。啊，原著咧張無忌又會點噶啦，跟住咧周子若咧就一箭插落啊张无忌心口噶啦，
0: 系咪未发生嘅时候佢哋都已经喺度讲紧之后会点样？
3: 准备发生嘅剧情佢就讲啦，
2: 啱啱好啊，真系
4: 唔中意，
3: 仲要越讲越大声，好似喺屋企咁。
2: 哎呦，
0: 真系好唔中意啊呢啲。
3: 然后三四行咧都听到你把声嘅。
2: 哎呀，
3: 咁我嗰阵时一个人啦，就孤军作战又唔敢出声啦，
2: 冇人同你打气啊！
4: 好嘢，
3: 同你两个嗰啲语气唔系好，即系好似细细声讨论噶，好似两个斗讲咁样个。咁我又唔敢出声啦。啊，真系有人出声啦，
0: 听到，
3: 然后之后咧，啲人咧就开始疑人人噶啦。
4: 系，
3: 佢哋仲唔识嬲声喎？跟住之后咧，我上嚟有一个仲好大声咁
0: 喺度树
4: 树
3: 啊！我哋啲人个个。都聽到曬，跟住佢兩個咪收聲咯。
2: 哦，咁都好。
0: 啊，咁佢哋肯收聲
3: 嘅。真係好憎呢咁嘅人咧，就啊呢嗱，當然啦，金融啲小事我哋個個都知道。
2: 係啊，仲使乜你講咩？係啊，
3: 咪係咯，你兩個喺度鬥叻，又贏呢樣贏嗰樣，
0: 好討厭啊！
2: 擂台陣啊，唉。
3: 系啊，又跟住話，原著唔係咁嘅喎，原著佢係要咁嘅樣咁樣，我心諗。拍電影點樣醫得唔足原著啊？
2: 係啊係啊，
3: 冇可能呢啲金融嗰啲文得幾好嘢啦，即係
2: 啊，
3: 係希望而家啲觀眾唔會咁咯。
4: 係啊，同埋呢套戲咧，當時都係幾賣座嘅，因為以東升啊、余安啊、鄭麗嗰時都係當紅嘅演員嚟嘅，係
3: 啊。同埋呢套戲呢套小説都好受歡迎啊嘛，大台做完之後啊，坐完啊，拎咗嚟拍電影啊嘛。
2: 當然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非常
3: 希望而家啲观众守规矩啲咯。
2: 系啊，
0: 好多谢你咧，
2: 多谢你 Johnny，
0: 大家唔好剧透啊。
2: 系啊，剧透好讨厌啊。
0: 多谢晒 Johnny，
2: 多谢 Johnny 啊，周末快乐，多谢你，拜拜。

0: 再接一次先。
1: 有少少問題，唔緊要，我哋咧請藍藍再次幫我哋博通俾阿黎婆婆。頭先咧，我聽到阿藍藍簡介咧，佢好似係話黎婆婆聽完咪咪所講咧嗰啲睇大戲嘅經歷之後。佢就忍唔住要打嚟同我哋分享。
2: 系啊，咁啊真系好期待啦。
1: 系啊，我哋听下黎婆婆电话先。黎婆婆你好，
3: 好你好，
4: 你好啊，黎婆婆，
2: 你好，黎婆婆早晨。
3: 系啊，我今日真系好开心。
2: 哎哟，
3: 听到你哋呢个嘅标题，
4: 戏院礼仪，
2: 你好想讲呢方面嘅意见，
3: 好想讲，
2: 交俾你，交俾你，黎婆婆。
3: 系，嗱，我讲俾你听，所以我嗌。今日唔知边个接电话啦吓，
1: 蓝
4: 蓝，蓝蓝啊！
3: 哎呀，系啊，我真系唔好意思，我系冇礼貌，我心急。我多谢佢。喂，你最紧要博我出去讲。
4: 系系系。好咁咧，
3: 我系一个大戏迷啊。
2: 系啊。
3: 系啊，阿朱玉兰小姐。
2: 哎，多谢你。
3: 我好想睇下你，我从未睇过你。
2: 系啊。
3: 我买飞买到高山啲熟晒嘅。
4: 哦。
3: 嗰啲人都識得我嘅，買到睇戲大戲睇到，
2: 係
3: 又麻仔又係，我話俾你聽，我而家仲有五張飛，
2: 真係好開心啊！你戲迷，
3: 我大戲迷，我乜嘢嗜好都冇，
2: 係，
3: 你哋講中曬，你哋講啲冚冷全中，
1: 你最唔中意嗰啲啊？
3: 係啦，唱歌咧，即唔係好。唔系好多日嘅咋，
2: 系
3: 唔系好多日嘅啊？系上一个月嘅咋，
2: 系
3: 我连睇几晚都系咁，
2: 系
3: 又讲夜场又咁，
2: 系
3: 佢仲系好似你哋咁去唱歌嘅，又话去表演嘅，喺我后边系咁唱，我识嗰个先头嗰个男士话斋，我一个人去睇嘅啫，
2: 系
3: 咁咧。真系唔敢出声，出声又嗌交嘅。
2: 系啊系啊，
4: 即系又系孤军作战。
2: 你叫嗰啲服务员咧帮下你系得嘅。
3: 唔系，佢讲啲嘢好臭荡咯，唔系好臭事咯，系嘛？
1: 诶，即系觉得你喺度生事啊！
3: 好多事啊，生事多事，一出声咧你系衰人噶啦，呢个世界。你点都系嘅。
1: 但系明明错嗰个唔系我哋啊，黎婆婆。
2: 其实你可以静鸡鸡咁数去同嗰啲服务员讲，嗰啲服务员系咪同佢讲？嗯，
3: 系啊，仲可以坐第度。
2: 有位搬就可以咯，最紧要
3: 有位搬。有啊，而家多数都有嘅，唔爆嘅。
4: 咁都好啲。
3: 我买前边飞咪坐后边飞，冇办法。
2: 哎哟，
3: 一出声又衰人噶呢个世界。
2: 系啊，
3: 好多次。
2: 所以喺度我哋就呼吁下，希望大家可以遵守呢个戏院嘅礼貌，令到大家都可以安静咁样睇戏咯。系啊，
3: 系啊，真系好，呢你讲中晒我嘅心声。
2: 多谢你啊，黎婆婆。好多谢你。
3: 成班咁嘅阿婆阿太阿太啦，
2: 成
3: 班睇咧，其实我好想去捧下嗰啲新秀嘅，我实买飞嘅。
2: 系，
3: 我系上次睇咗两出啫，呢次都冇卖，呢期都冇卖。
2: 系，
3: 我仲有五张飞，24、26，仲有九月有莫华敏。
2: 哦，系，好啊好啊，多啲捧场，多啲捧场。
3: 我个女嗌我去食饭24号，我话我唔去，我要买。
2: 你真系乖嘅啫，听日嚟高山新翼啊，有好戏睇。
3: 昨晚就食咗啦，昨晚北京又食咗咯。
2: 哦，
3: 日一斤斤，我话得。昨晚
2: 呢排晚晚都有好戏啊，记住嚟睇。
3: 慢慢啲啊，我好想欣赏啊你，我未睇过你。
2: 哦，好啊，
3: 但系我又冇排队攞飞嘅。
2: 唔使啊，我送俾你。
3: 人俾我又睇下嘅啫。
2: 我送俾你。
3: 我好想睇下你做戏。
2: 系多谢多谢。
3: 系咪高山有出啦？
2: 系啊系啊，高山新翼啊，听日。
3: 几时啊？
2: 听日晚，你都可以嚟。嗱，我真系留咗飞俾你，唔系讲笑。
3: 系咪真系？
2: 系啊，真系啊。日头夜晚都有，我留俾你。
3: 咁咯，系咩？
2: 系啊系啊。
3: 我点样去揾你啊？
2: 大堂啊，大堂。
3: 系啊，你唔识我边个嘅喎？
2: 诶，黎婆婆就得啦，你
1: 到一个戏迷，
2: 你话黎婆婆就得
1: 参与吓。
3: 咁你我唔认得你个样喎。
2: 啊，得我认得你把声。
1: 多谢晒黎婆婆，
4: 多谢晒黎婆婆。
1: 其实咧，黎婆婆啊讲得啱嘅，真系有阵时睇戏咧好激气噶嘛，
2: 系啊，
1: 所以千祈唔好咁样做个冇功德心，
2: 系啊，同埋唔好因为咁样就冇咗信心咯。其实我哋仍然系好多好有礼貌嘅观众嘅，我哋继续努力，
4: 继续支持香港嘅电影同埋粤剧啊。
2: 系啊，多谢，
1: 冇错，多谢大家为大家播放电影《林亚珍》嘅主题曲，就系《林亚珍》，唱歌嘅系萧芳芳，同大家讲声
4: 拜。

0: 之言，一步之言就係要好勤好勤。跟住我哋呢邊咧就係自己嘅嗰度，即係嗰個
1: 方度，
0: 係啦。人哋
2: 另外一個特點就係北都呢座山咧，水浸到最底，因為由上一口。

0: 今日多謝曬啦，即係兩位啦，包括係醫療後勁博士啦，同埋係醫療博士嘅。哇，真係呢個環境可能再不合地下。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好，轉頭翻嚟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和加拿大未能够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将会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报道引述一名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说，根据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款实施的关税，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即时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誓言将对美国新关税采取对等报复措施。加拿大对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已经在华盛顿进行了连续三日的密集磋商，但最终未能够解决分歧。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面对楼宇和社区老化，特区政府一直和公私营机构紧密合作，透过重建、复修、保育和活化，多管齐下改善市民的居住环境。陈国基在一个活动致辞说，行政长官在去年的施政报告公布三项市区重建创新措施，包括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兴建新楼，作为受影响业主楼换楼的替代单位，容许市区重建项目未用尽的地积比率跨区转移去到其他地区，以及针对重建需要较迫切的七个指定地区施行适度增加私人重建项目的地积比。陈国基说，楼宇老化的速度通常比重建快，要敢于思考，勇于创新，突破困局。上述措施目的为市民带来更多诱因，为市区更新工作注入新的动力。本港首七个月累计录得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升了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份多日天气恶劣，但旅客仍然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对于政府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剑击馆，配备约1000个观众席，罗淑佩说，剑击馆主要举办本地赛、区域赛或规模较小的国际赛，至于大型国际赛可以在其他场馆举行。罗淑佩预料本港体育活动收益将会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尾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至今，已加快引入资助药物。今年至今已经将17种药物纳入药物名册，部分属于专科使用药物。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中举例，一款用于医治血癌的标靶药，在实施收费改革和相关审批机制前，病人要自费，费用大约2万至4万不等。但現時病人若果獲處方有關藥物，每四星期只需要給20元。盧總茂說，醫管局正是檢視能否引入更多創新藥物和器械，希望可透過有關機制加快給市民使用，同時不會為患者帶來很大的經濟負擔。另外，當局預計下月初展開本年度流感疫苗接種計劃，今年亦都會繼續推出外展接種計劃，為簡化流程

0: 沿岸带嚟骤雨。下昼一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琉球群岛一带嘅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简拉维。简拉维集结喺温州东南偏东约4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系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下周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以及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下昼一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北纬21.3度，东经107.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琉球群岛一带嘅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简拉维。简拉维集结喺北纬25.8度，东经124.5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到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以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0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到13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咧，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海丽村有紧急路面维修，现时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嘅，咁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海丽村对开咧系有紧急路面维修，部分行车线封闭。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慢车，而家咧影响到窝打路道落去尖沙咀啦，去尖沙咀方向落太子道西亦都慢车，龙尾希福道。柯士甸道咧近住广东道同埋弥敦道交界咧都系交通繁忙啊。咁另外啦，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去骏发花园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咁最后喺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丰盛苑一段慢车，龙尾隔田村；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咧，有外村一段都系车多。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咧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系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咧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夏日消暑劇場。
7: 哇，浩毅，因咩事你腳步浮浮？系咪见到边度唔舒服啊？
8: 我仲差3个太阳未射落嚟啊，但系我已经有啲头胀胀，又想作呕咁啊！
7: 哎呀，我哋要避免中午最炎热嘅时间进行剧烈运动、远足或者长时间户外活动。呢啲活动可以安排喺早上或者下午较后嘅时间，你都系傍晚或者听朝先至出动啦。
6: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贴士。
9: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10: 大自然与我哋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冇想象中咁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7:30。港台电视31。
1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13: 来到8月22日星期六的下午1:12，大家好，我是龙玉星，今天为大家主持戏曲天地节目，去到下午的4点，今天的节目就是金装粤剧，选来是薛国先戏剧人生，转头再一一介绍下。提提大家，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1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是甚高。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在12:40生效，表示部分环境底下的热压力是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鼠措施。
11: 金装粤剧，
13: 金装粤剧今天选来有薛国先戏剧人生，这个呢当中有话剧和粤剧的成分，当年2006年10月17号在高山剧场的演出，当年我都有看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呢？当中就是文千岁饰演薛国先的古装扮相的，另外薛国先的时装扮相是梁肯威饰演的，梁小心饰演上海妹西施、赵盆娘和魏夫人几个不同的经典角色，还有陈咏仪饰演唐雪卿，陈鸿俊饰演大牛丙和四姐，另外吕志明饰演权叔，陈明英饰演郑旦，吴少天饰演靓少华、十三郎和陈锦棠，还有其他的演员包括是冯泽恩、苏雅仪、赵坚棠、马德明、王嘉怡、陈正尧、邓伟林和凌哲辉的。那一起欣赏薛国先戏剧人生的头一场。

0: 作媒，作媒啊，作媒、啊。
1: 姐夫，我喺度啊。
0: 哎，姐夫，仲叫姐夫啊？叫师傅。
1: 点解叫师傅啊？你明明系我姐夫，点解要叫你做师傅呢？
0: 嘿，你知唔知戏班最讲咩啊？最讲尊师重道。你唔系我徒弟哥啊，我点带你出身先得噶？
1: 哎呀，姐夫，咁我家姐喺皮夹厂做唔好咩？
0: 你而家搵几钱一个月啦、
1: 啊？刚刚升咗做文员仔，加咗5蚊，一个月就有15蚊。
0: 切，十五蚊，十五。

0: 蚊，一个手下一年啊，180蚊啊。
1: 咁都系15蚊个月啫。
0: 咁你系咪一世想做手下？
1: 喂，姐夫啊，
2: 都话要叫师傅咯。
1: 姐夫师傅啊，我真系唔明你啊。你做戏唔系因为仲中意做戏做戏嘅咩？
2: 系啊。
1: 哦，你问我，我中意做戏，因为我仰慕朱次伯。我希望有朝一日好似佢咁嘅成就咯。
0: 系咯系咯系咯，你讲咁多做咩啊？我唔想你一世冇出头咋。你知唔知啊？省港第一大班人寿连啊，都系阿何老板何督嘢噶。
1: 系咪朱次伯嗰班人寿年啊？我想入去、啊。
0: 你啊，梗系想啦。你都系慢慢嚟，跟我入环球乐啦，一步一步嚟。
1: 哦，
0: 啊，跟我嚟。
1: 哦哦。
0: 何老板，何督爷。
3: 哎呀，哇、啊！哎呀，哇！诶，乜你咁闯荡啊？
0: 系啊系啊。诶，啱啱收咗个徒弟，介绍你识咧。周妹，仲唔嚟叫人？
1: 何老板，何督爷，
0: 呢个系我新收徒弟啊。
3: 咁咪你舅仔嚟咩？我后台见过佢嘛。
0: 系咯。舅仔啦，做埋徒弟咯。
3: 哦，
0: 啊，哎呀，而家佢系做紧个文员仔咋，公字不出头啊。
3: 哎呀，阿马，你估嚟我哋宝昌公司做好容易砸嘅咩？嗱，埋班仔啊，你都要睇清楚先得噶，唔系话人人有得砸噶，你真系。哎，
0: 啱，唔系人人有得砸。
3: 系啊，
0: 不过如果你阿何老板唔俾机会咧，就个个都冇得砸。
3: 哦，
0: 周妹。
1: 啊啊
0: 仲要何老板俾个机会你？
1: 哦哦，请何老板俾个机会啊！
3: 啊，作媒做戏啊，最怕系媒噶啦！哎呀，唔得唔得唔得咧咧，你都系同佢安定个艺名先好，
0: 改咗啦。
3: 啊，系点啊？
0: 角仙咋？
3: 角仙？
0: 蚀角仙？瞓觉都识得起身先？
3: 系咪瞓觉先啊？哎呀，真系
0: 啊！何老板。啊我睇你未食晏呢，不如我哋就去莲香坐低，慢慢倾下咯。
3: 好，
0: 一齐倾下，一齐倾下，嚟嚟嚟，我请我请。
1: 瞓觉先，点解叫我瞓觉先啫？我讲个名叫薛觉先，因为仙人之觉，仙人之行，做一个粤剧嘅先行者啫。点解叫我瞓觉先啊？唔通粤剧界啲人瞓晒觉嘅？喂，饮茶等埋我喂。

0: 试过先，试过先，唉，试过先。你做完呢个三百着嘅富有鱼，都唔需要走得咁快噶。一念到就有一个无瓜变成老渣，由手下到拉扯，啊，仲得到朱翅伯嘅赏识唔在话，仲要做埋千里驹只千里马，一日千里，唉，你问我点追啊？试过先。
1: 试过先，唔好行咁快，唔好行咁快，
2: 老板，嚟，呢度有一份两年嘅合约，年薪2000，喺人寿连同三帮蓝筹名益嚟嘅。
3: 老板啊，我想考虑下。
2: 仲考虑咩啊？
3: 因为咁啊，钱对我唔重要，因为我想希望多啲机会做戏啊嘛。
2: 哎呀，仲想咁多做乜咧？嚟，我同佢签咗佢先。
4: 诶，冇签住，冇签住。
2: 做咩啊？
4: 我哋华昌公司离员落班都想签啊，薛老渣噃。
2: 吓，
4: 你出几多啊？2000啊，我哋出8000，你仲系唯一丑生。嗱，我哋仲请咗啊廖合怀啊、陈飞龙地加盟噶，大展拳脚噶，谂住。
3: 大展拳脚。
2: 8000？喂！你系咪想抢人啊？
4: 抢啫，你掟得佢，我唔掟得佢嘅咩？
2: 唔好理佢。哎呀，我讲俾你听啊，我哋班啊，大把时间你大展拳脚。我哋一签就签咗4年嘅合同嘅台期噶啦。讲俾你听，第一年睇住咯，你喺新会见唔见啊？
5: 第二班，
2: 你仲有啊？第二年嘅话，我哋跟住主去咧四会，
4: 我哋饮茶倾过啦。
2: 仲有第三年仲巴闭，第三年我哋直接就去肇庆啊！喂，哎呀，薛国先，你等埋。
6: 埋单姐，埋单姐，有冇人要咬字啊？喂，帮衬下啦。哎呀，靓姐，埋字啊！阿哥仔啊，买翻只字咬下咧。
7: 好啊。
6: 吓，六阿爸。
7: 你个衰女嚟话？你买借就买借啦，买咩当借啫？

0: 而家未够衰人，要埋档借字够衰人。
1: 最衰都系你啊！又唔俾人做戏，要人卖只，衰到死。
0: 啲嘢衰女你话，搞到做戏添喎。
1: 系啊，
0: 卖只有你份，边算有女人做戏噶？女人做戏啊，叻极咪做天台嗰啲鸡班，叻得过李雪芳，都叻唔过朱翅伯做戏。
1: 我做咧就唔做朱翅伯，我做啊，我做摄角先。
0: 哎呀，仲弱啦！
1: 哎呀，哎呀，哎呀，摄角先啊！我睇嘢啊嘛，
0: 去卖借啊，最可以睇嘢。
1: 阿仙啦，我好中意你
0: 啊，卖借。
2: 要度气，不过唔紧要啊，成班兄弟高兴咪得咯。
3: 你啊你啊，你睇住啊，因住啊，食晒你副身家
2: 啊！我猜过你个样
3: 子啦，系啊。
2: 哎呀，薛先生唔好笑啦，
3: 行开啦。薛先生啊，你应承咗我今晚宵夜噶噃。
4: 对唔住啊，我要度气啊。
3: 哎呀，唔好啦，薛先生，你睇下睇到哇！
4: 哎呀，唔好意思啊。你啲咁貴重嘅禮品，我唔收得你嘅喎。
3: 點解唔收？
4: 真係對唔住，唔該你收翻佢啦，真係。
2: 哎呀，先生啊，今晚嚟我哋嗰度宵夜啦。
4: 我都話要讀戲喎。
2: 哎呀，你睇下，你睇個陀錶。先生啊，你隻錶啊，啲時間唔準
4: 嘅。我準啊。
5: 薛先生，薛先生，依個送俾你嘅希望歡迎你嚇。
4: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轮滑，
2: 你睇个表几靓，
4: 斯坦尼斯啊，拉夫斯基表演轮滑。
2: 先生啊，咩斯坦尼拉个师姑啫？哎呀，我都唔知道你噏乜啊！嘿，
4: 多谢。
6: 你就系薛老渣系嘛？
4: 有乜指教，仁兄吓？
6: 攞你佢！
7: 哎呀，做咩喂？我系喂喂喂，救命啊！哎呀，救命喂！哇！手掌，
6: 哇！你个，
7: 哎呀，走！哎，喂，冇声啊你，
6: 走迟啲啦，打死你啊！
8: 打人啊！
6: 唔使惊，我啱。
4: 唔该晒，多谢晒啊！
6: 使乜多谢啫？唉，冇事嘛，大家系戏班人。喂，睇落你咪系离原乐唯一嘅丑生是老渣。
4: 是啊，你识我啊？
6: 有边个会唔识你啊？做年半啊，做宅啦。
4: 系咧，
6: 点解嗰个人想杀你噶？
4: 我点知啫？
6: 呢科唔系嗰啲只猫咩？朱翅伯都系咁死嘅，不过好难讲。所以话做戏啊成名易，但系结怨多啊。你招怨于人，人哋咪害你啦，系咁噶啦。
4: 我知成名易结怨多，
6: 系啊，
4: 但我唔明白喎。我做一个身宅丑生，做戏做得好，为咩事我招人妒忌咧？
6: 系咁噶啦，就系因为做戏做得好，人哋就系咁噶啦。喂，睇嚟呢个地方你唔可以立足噶啦，揾个地方避下先啦。
4: 我避去边啊？
6: 去边都好啦，总之有得走就快啲走。
4: 去边得噶？
6: 若果唔系嗰啲枪手唔会放过你噶。
4: 咁啊死啊！咁啊，
6: 喂，薛老泽，不如翻上海啊？
4: 上海
6: 系咯。
9: 哦，真系惊险啊！原来戏行真系咁危险嘅，好在薛老泽吉人自有天相，去到上海有人帮开咗间电影公司，做导演又做编剧，仲识埋女明星，一套浪碟啊，啲影画院爆晒棚啊！
10: 各位来宾，今日本夜总会好荣幸。邀请到电影《浪蝶》里面红透半边天的女主角唐雪卿小姐莅临，为我哋高歌《浪蝶》的主题曲。现在有请唐雪卿小姐。

0: 好似心不在焉咁嘅？
1: 唔知啊。
0: 你知唔知你成晚踩亲我啊？
1: 哎，对唔住啊。
0: 其实个浪蝶上马咁受欢迎，乜你仲好似唔开心嘅？
1: 我唔明白，唔知点解脑海中有一种声音不断叫我翻去。
0: 翻去？
1: 翻广州。
0: 你唔系喺海之起俾人暗算，先至嚟上海避嘅咩？你仲打算翻去啊？
1: 我唔明白，我离开咗广州之后，我先发觉自己我系唔可以离开粤剧嘅。
0: 你中意做粤剧？
1: 兄，记唔记得嗰次我同你睇京剧？
0: 睇京剧。

0: 京剧系一道好味同埋好完整嘅表演艺术。佢文抢嘅唱腔，武抢嘅武打，身段难度好高，好值得我哋粤剧界嘅人去学习。
1: 五哥啊，乜你想改革粤剧咩？
0: 系有朝一日，如果我有机会嘅话，我一定会将京剧嘅表演艺术同埋佢嘅舞台体制带翻去粤剧，改革广东大戏就由我薛国先做起。

1927年，自觉先先生由上海翻到广州，佢将京剧艺术里面嘅北派武打、服装头饰同埋锣鼓点子都融入咗喺粤剧里面，为广东大戏带嚟咗新嘅面貌。各位观众，1930年嘅郭先升剧团。

方圆，容服前师，可怜秋后善。月怕峨眉还花债，心声泪影。仲有身边的时装剧，把

0: 嘅糖啊！
1: 吴叔，
0: 何英啊，个个都卸晒妆啦，你仲唔舍得卸妆做咩啊？吓，发咩梦喺度啊？
1: 唔系发梦啊！
0: 发梦做咩？
1: 我希望阿五哥行过，用对眼眯望下我啊，我都有得扎咯。
0: 扎系嘛？扎学好艺术先扎啦，扎扎扎啊，真系咁容易。
1: 田叔，
0: 吓点啊？
1: 咧，我听阿表哥话咧，而家度紧条新桥啊，话咩话四道梅开、啊。
0: 哎呀，又系嗰啲咁嘅巧戏嚟嘅吓，唔兴噶啦。嗱，而家五哥兴嘅咧，白字黑字以剧本为准啦，啲爆肚戏嚟啫嘛，唔做噶啦。
1: 哎呀，你真系，你权叔，
0: 哎，你仲做乜？你仲做乜？
1: 真的，
0: 条衫。
1: 唔系而家系嘛？
0: 哎呀，俾你激死！我叫你脱翻件戏服啊！
1: 脱戏服咪去咯！
0: 仲唔成日个个卸晒妆啦？就系你仲喺度吓！哎，各位玩伴兄弟嚟啊！准备响排话白金龙花园双马，麻烦你大家摆啲景出嚟。
2: 哎呀，行快啲啦！
0: 哦，
2: 啲啦。想识人就要醒目啲啊，知唔知啊？
3: 醒目啊，家姐。我唔醒目，仲有边个醒目啫？边个唔知道我老豆系前清翰林光太史公啊？老豆叻，个仔啊，梗系叻噶啦。
2: 得啦，唔好笑死人啦，行啦。
0: 搞掂。
2: 权叔。
0: 哎呀，江小姐，梗系又嚟揾五哥啦。
2: 系啊，嚟找五哥咧，順便咧帶我細佬嚟咯。
0: 哦，係啊，江小姐啊，你嗰家人啊好中意睇粵劇嘅喎，係戲迷嚟嘅。光太史公晚晚留住第一排一至六號嘅位嘅，就算啲姨太唔嚟，佢都照樣留空嘅喎。
2: 權叔啊，我哋上去找五哥先啊。哦，
0: 好好，佢喺二樓嚇，你上二樓揾佢啦
2: 嚇。係嘛？嗱，你唔好意思。
4: 哇，喂，点啊，阿炳？呢个女人边间仔噶？呢期成日见佢嚟嘅，
0: 追撞鬼嘅咩？哎呀，光太史公嘅仔女嚟嘅，咩仔噶？你真系讲话啦！
5: 光虾个戏霸，睇嘢又唔俾钱，咩咁巴闭啊？次次就要紧第一排嗰六个位嘅，唔嚟又唔俾埋。你估间戏院佢开嘅咩？
0: 哎呀，细啲声，细啲声，一阵间传到嘅咧，光太史公嗰度连企你都冇掟企噶啦，
5: 又唔好啊，抵佢败家嘅，啲仔女个个都敲老官嘅，啊抵啊，
0: 撞鬼你啊，又似你喂，你系咪食戏班饭噶？老官老官都听唔明，点解你？
5: 系权叔，唉，唔好意思，
0: 点啊？有咩事啊？
5: 好，我嚟揾你有啲嘢商量嘅。
0: 讲有咩嘢？
5: 我个黑衣女啊，上嚟。你间戏院度卖下嘢食，唔知得唔得咧吓？
0: 系得，你炳哥都红船班子弟嚟噶嘛，照顾你个女好应该嘅。等等，我同黄师你一讲就得噶啦，
5: 一言为定啦。麻烦你啦，我走先吓。
0: 好，妈妈，
5: 系咁话。
0: 好。阿五哥五嫂，准备好未啊？准备开始响牌噶啦。
5: 好，嚟啊，
0: 师傅，嚟，各位师傅辛苦。
5: 系啊，五嫂。
0: 哇，白金龙花园双马，嚟，我哋。打
6: 辛苦啊，嚟啦，你就冇所谓，我就有所因啊。

0: 手，而且家財又夠鬥啊！
1: 哎呀，吳哥，好嘢，吳嫂，好嘢，好嘢，
0: 得唔得啊？
2: 得，辛苦啦，辛苦啦，
0: 吳哥，好嘢，好嘢啊！話聲你聽嚇，
3: 點啊？
0: 你出白金龍要拍成電影，而一切要執到正啲嚇。
3: 嗯，
0: 仲有黃師，你嚟叫佢嚟揾我
3: 啊！好好，誒，係啦，吳哥啊，誒，江家二小姐二樓等住你喎。
0: 哦，係啊。請佢落嚟。
2: 五哥啊，咁你慢慢傾下咧。我翻入去半山。
0: 好好，
2: 辛苦啦。
0: 辛苦你。

0: 姑娘远属可亲，令人仰慕啊，事亦不应多说话啊，姑娘原谅至感口花花，
1: 我见你尽你之任

0: 薛先生，
1: 系
0: 我姓江嘅。
1: 哦，江少爷，有乜贵干啊？
0: 家姐，
2: 十三咩？你喺度啊？啊，五哥，
1: 江小姐，
2: 唔好意思啊，呢个系我细佬，排第三，叫玉球。
1: 哦，江三少啊。
0: 诶，五哥就咁叫十三得噶啦。
1: 好，咁啊，即系江十三少爷。
0: 冇啊，五哥，真系就咁叫十三就得噶啦。
2: 啊，五哥啊，我攞咗个剧本嚟啊，我细佬又话要嚟喎。
1: 女儿香啊，你写噶？
2: 系啊，系女儿香，男儿臭，有边个知道啊？女儿家嘅痛苦啊？
1: 魏超人梅暗香，喂，好名喎、啊，江小姐吓、
2: 啊。五哥啊，如果你真系中意呢个剧本嘅话咧，不如咁啊，用十三个名字去发表，话系佢写嘅。
0: 家姐，
2: 吓、
0: 啊，我写。
2: 哎呀，我怕阿爸话嗱，女儿家出风头啊嘛。
0: 咁我边识写剧本啫？
2: 哎呀，咁你又话要学写曲？
0: 我啱啱先开始学啫噃。
1: 江小姐，江小姐，唔紧要啊。不如咁啊，嗱，大家唔方便用个真名，就不如你用个笔名或者艺名咁咧，好嘛？
2: 哎呀，艺名就不如艺名啦。一于系咁话啦，五哥。十三啊，你又话要学写曲嘅，咁你问下五哥肯唔肯教你啦？
0: 哦，师傅，师傅，
1: 嘿，嘿，唔敢多，唔敢多，没学后辈唔敢收徒弟，请起，请起吓。
2: 五哥啊，你唔收佢做徒弟，你都教下佢啊。你又话要改隔粤剧咯，又话要我学做编剧。

0: 咁唔通啊，一个有天分嘅人你都唔收咩？
1: 等我谂谂吓，攞本雇员手帖嚟。郭小姐，啱啦，呢处有本雇员手帖喺度。雇员手帖呢出戏观众好受落嘅。最近新宇唱片公司咧，想将美翔个主题曲嘅《祭飞联后》咧入成唱片，不如咁啦，《祭飞联后》啲主题曲就由令底去写，好唔好啊？吓、
0: 哦，好啊，梗系好啦，多谢五哥啊，仲
2: 多谢五哥，多谢五哥，
1: 你嚟试下吓。
0: 五哥，咁我唔阻你啦，
1: 唔送，
0: 我哋走先啦、
2: 啊。多谢五哥，
1: 请。
3: 孤元素剑，
4: 卖姐，卖姐。换衫又换景，最啱教姐食花生。
1: 我叫黄师你出嚟。好好
3: 好。吴哥揾你。
2: 系吴哥，
3: 黄师你。
1: 系黄师你啱啦，我揾你。我想问声你啊。
3: 系。
1: 假如想啲老官啊专心一意做戏，有咩办法先？
2: 唉，使咩办法？吴哥，你唱多两句咁咪得咯。
1: 喂，唔系喎。昨晚做到戏郁嗰阵时啊，最精彩嗰阵时，我总系听到好多声音。
2: 你听到咩声音？
1: 听到有人卖蔗。
2: 你想食蔗咧？
1: 梗系唔系啦，情形系咁嘅。嗱，我讲你听吓，真金不怕红炉火，石狮唔怕滂沱瓦也。
4: 喂，卖蔗，卖蔗，
5: 卖啊！
6: 唔要啊，蔗好靓啊。
1: 好啊叫啊我
6: 有花生啊
1: 我需要啊
4: 索田大碌蔗
6: 有花生啊

0: 仲有咩賣呀、
1: 啊、好多呀、啊、手甜大碌、
0: 你哋條命賣唔賣呀、
1: 啊、哎呀唔過呀、啊、唔過呀唔賣喎、啊、走呀、啊、快啲唔過樓呀、啊、快啲快啲對唔住
0: 你話啦我唱緊段慢板好驕傲何需要佢大碌借、啊、就上你嘅本來係眉頭呀、啊、就上你嘅葉毛巾咁我點唱、
2: 啊、好啦咁就唔賣借唔賣葉毛巾
0: 唔得唔止咁你叫我哋打氣釘我啲又入嚟呀唔好著住你木劇得嘅劇劇角角仲響我啲锣鼓聲
2: 係得得得啊你呀大老官登高一呼㗎邊個唔聽呀、啊、
0: 一於改革個劇場文化
2: 一於改革劇場文化
0: 拜託晒呀
2: 唔使
0: 改革粵劇起先改革劇場文化千頭萬緒都不知從何做起唉

0: 事做咩事？
1: 阿爸你出嚟先啦！
2: 做咩事啊？睇咩？
1: 阿爸弊啊！
3: 咩咁弊啊？
1: 阿黄师你话咧，唔准咧喺剧场度着木剧喎。
0: 唔准着木剧？
1: 系啊，又唔准卖嘢食喎。
0: 卖嘢食都唔得。
1: 系啊。
0: 嘿，傻女，阿爸教你，唔着木剧，踢对拖鞋咯。
1: 吓？
0: 唔准卖蔗嘛，卖花生，卖生果咯。诶，最好卖咸湿嘢啊！吓，嗰啲酸木瓜咧，花仔阿姑最中意就咸湿嘢啊！
1: 得啦，唔得啦，阿黄师你话乜都唔俾卖。
0: 梗系你个死女包得罪人顶啦！
1: 我
0: 等我同黄师你讲下人情啦。
1: 唔系啊，唔系黄师你唔俾买啊，系薛老渣唔俾买。哎呀，哇，好痛啊！
0: 薛老渣你叫嘅咩？所以话你呢世人啊，得罪人多，称呼人少，你冇用嘅。
1: 哎呀，唔系啊！薛老渣话要啊咩整顿剧场文化，要啲观众咧就唔准卖嘢食啊，要专心睇戏。
0: 真系咁讲？
1: 系啊。
0: 唔是吧吓，咁样讲我哋仲有一捞嘅。佢已经十大行当改为六处制，搞到我哋啲十大行当冇得捞啦。而家仲话唔俾卖嘢食，佢赶住我啊！我去问佢吓，系咪要赶住我至得？你惊咩啫？阿爸系救命恩人嚟噶嘛？你，我同你问佢，系咪要赶住我哋？
4: 十三啊，
5: 啊五哥，
4: 啲曲改成点？
5: 曲就改好咗啦，辛苦你睇下啱唔啱你入碟用啊？
4: 好，唱下句吓，叫嘅老爷监。

0: 停留啊，日月出东山黄昏后诶，仲有啦回廊曲折啦，你要仔细凝眸。
1: 啊，五哥，呢度唔系唱二楼，想话唱男音。
0: 喂，唔系照原来个曲底唱二楼嘅咩？
1: 我觉得咧，唱男音应该会悲啲，
0: 唱男音悲啲，
1: 辛苦你试下吓。
0: 我哋嗰啲车公车何是何生？你车了公是何？叫诶来驾乜莫停留？你睇月出东山诶黄昏后啊，仲有啦回廊曲折，你要仔细凝。喂，唱唔到落去噃，
1: 唱唔到。
0: 上来就变咗你要仔细凝眸咁噶啦。喂，
1: 咁啊，
0: 呢个阴平声唔得，要唱阳平声啊。
1: 咁加翻你头先。咦咦嗰啲得唔得？
0: 嗰啲唔系嚟嘅，嗰啲活动句嚟嘅，加落去啲句就唔啱嘅。嗱，话你听，逢系男音又好，帮往又好，都要按照唐诗个平仄嗰个格律嘅。嗱，粤曲有两个句格好紧要，一个系七字句，一个系十字句。嗱，我举个例啊，嗱，你睇个《孤园嫂劫》啦，嗰场金銮殿咧，嗰啲大臣啊等紧皇帝上场，咪抢条牌朝钟板嘅，嗰啲叫七字句钟板，孤一更三点。横啊登天，咁咪唱咗七个字咯。大家排夜班，就啊登剑啊，咁咪两个七字句咯，一句上句，一个下句。嗱，咁呢个叫七字句。如果要唱十字句中版，就将原来嘅意思加多三个字就得啦。咁个句格就变成三三二二啦，吓。嗱，我唱俾你听啊。敲啊，三啊点都零到零个叮，打啊唔系更，唔系横。登啊天，我明白未啊？
1: 我明啦，
0: 下个就咁样。
2: 阿志哥真系
3: 得闲啊，
2: 乜嘢唔得闲啫吓？佢打烂我只饭，我点解管得佢啊？要薛老渣出嚟，你行开。薛老渣，薛老渣，
0: 炳哥好耐唔见啦，咩事啊？吓，
1: 咩事喎？咧咩咁唔得闲啊？教徒弟噶，
0: 炳哥炳哥，对唔住对唔住，唔好误会吓。
1: 咩误会啊？
0: 唔系，我想话俾你听咧，十三少唔系我嘅徒弟啊。
1: 你唔使推得一干二净，我家阵嚟啊拉你讲数，我讲俾你听吓。我个女而家卖借啫吓，你话唔俾着木屐啊嘛，
0: 系系，
1: 咁我叫佢踢对拖鞋得啩，
0: 咁咪得咯，咁咪得咯，
1: 吓得咩啊？唔俾卖花生吓，咁我呢家卖生果得唔得啊？吓，我大油饼话一声啊，边间戏院唔俾佢卖嘢啊？
0: 炳哥，炳哥，唔使咁嬲，平心静气，我哋讲道理吓，
1: 咩道理啊？
0: 你都系个老官啊，如果个老官。全神贯注喺个台口唱紧嘢嗰阵时啊，唱到最入心入肺嗰阵时，突然间有人喺度叫卖借，跟住啲观众就买咗支借咬住碌借，咬完之后咔吐就吐到通条啲借渣，咁你话点样
1: 样？得啦得啦吓，咁总之你薛老渣唔渣咪得啦
0: 吓。
1: 我问声你，你要打烂几多饭呢次安乐吓？
0: 你讲乜啊？
1: 十大行当改为六处制啊，已经冇得捞啦吓，而家又话唔俾卖嘢，仲有啊，你嗰班捞松啊！在上海请回来啊，我们的五军府啊冚唪唥饭碗被你打烂晒，还有啊又说不用按红船班规矩请人啊嘛，那你要几多人没饭食至安乐啊？薛老渣，
0: 炳哥，等我慢慢解释给你听。
1: 解释咩？
0: 嗱，讲下道理好不好吓？粤剧是要改革的，十大行当是红船班的体制，而家我哋喺戏院做啊，入咗都市度做戏，十大行当咁多人嚟做咩嘢？食饭咩？嗱，仲有我将京剧嘅艺术带俾粤剧，系增加佢嘅艺术色彩啊嘛。我冇话到唔爱南派，南派唔系唔重要啊。若果南派唔重要嘅话，我点会跟阿袁亨叔学手巧咧？噶，
1: 袁亨叔系咪靓袁亨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 你学过咩？
0: 少少咁啦。
1: 我睇你唔晓啊，而家学晒北派，学过两嘢。够唔够胆同阿炳隔两嘢啊？
0: 喂喂，唔该，冇千祈唔好，千祈唔好，对唔住啊！
1: 咩唔好啫吓？打拳埋你啊！打拳埋你！
0: 炳哥唔好咁好唔好啊？
1: 打拳埋你！
0: 好啊吓，
1: 我跳牛角锤，
0: 嘿嘿，
1: 哎唔该，
0: 哎呀，小心打交，哎呀，
1: 打啦，
0: 唔好打啦，喂喂喂，唔好打交，
1: 唔好打啦，
0: 唔好打，
1: 打啊！
0: 你冇事话。哎呀，弊啦，你打亲人啦你！
1: 做乜打亲人啊？打边个啊？
0: 哎呀，个江太史公个仔嚟噶！
1: 我理佢咩事公啊？你同打我啊你啊！
0: 快啲走啦！
1: 打我啊！
0: 即系而家连企都冇得，你企快啫！
1: 你啊！
0: 好啦，走啦，边哥！哎呀，求下你啦！哎呀，
4: 冇事啊嘛，
1: 你都冇事啊嘛，唔该。
4: 冇事，起身起身。
5: 你俾我拜师，我啊起身。
4: 哎呀，我大你几年，点收你做徒弟啊？起身。

0: 点样？吓、
1: 啊，五哥，一啲乜嘢唱法嚟嘅咧？咁似二楼又唔系二楼咁、啊。
0: 根本我就想唱二楼。嗱、嗯，咁、啊、就不如叫佢做新腔长句二楼。
1: 咁你即系创咗啲新嘢出嚟咯？
0: 粤剧嘅唱腔系要不断创新嘅，十三。
1: 一於創新，一於創新。
0: 好，飲杯茶，慢慢傾啊。
2: 喂，攞起橋啊！男女同班，男女同班啊！各由上香港咧做到廣州喎、啊，黑角仙咧男女劇團有新編粵劇上演啊！薛角仙又做范蠡，又做西施，又做文武生，又做正印花旦啊！喂，有兴趣咧，攞张睇下啦！阿姐要嘛，攞嚟睇下。
3: 够胆同我打个吓？
2: 阿爸，
3: 做咩啊？喺度做咩啊？
2: 我派戏桥咯。
3: 派戏桥？派咩戏桥？
2: 派薛角仙嘅戏桥。
3: 乜话？你个死女包你！你死噶？佢嘅戏桥你派得嘅？佢十大行当冇得捞啊！你老豆啊，二花面变咗二步针啊，连兰花蛋都冇埋啊！而家系咪要啲女人上晒红船？嗰啲红船沉晒至安乐啊！
2: 阿爸，你都唔化嘅，嗱人哋镜花艳影啊，啊就系昆班啦、啊，又唔见人哋三只红船都沉晒。
3: 你个死女花，唔化啦，唔化唔化，你又唔化啦，打到你化唔化？
2: 阿爸唔好怒气啦，嗱而家咧时代进步噶啦，嗱喺广州啊，你都有卜卜车坐啦，你再系咁样唔化嘅话咧，即系连老豆都会变咗老。
3: 是不是变老尾啊？你个死女包打死你！
2: 哎呀，阿爸，唔好咁嬲啦！嗱，开锣鼓噶啦，大家睇啦，柱罗网页开锣鼓啦，睇戏啦，阿爸行啦。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嘅政工，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先戏剧人生里面有多位的命令为大家去演绎的。阵间两点钟的新闻天气消息回来，我们继续会欣赏下半场的精彩节目。到下午四点钟之前一起都可以品尝当年2006年的现场演绎。有云千岁、梁小心、梁汉威、陈咏仪、陈洪俊、吕志明、陈明英、马德明、吴少天等等的命令前辈一起的演绎。转头回来戏曲天地再见各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天宫空间站执行任务接近三个月，而天运上机早前已完成在轨组装检测，成功安装在天宫空间站外指定载荷挂点位置，正式投入运作。四个感应器都能够成功拍摄影像，整体运作表现良好。仪器将在未来两年或更长的时间提供监测数据，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孙东在网志表示，今年暑假近400名香港青年学生前往北京、酒泉、西安、珠海、文昌和呼和浩特等航天重镇与科研基地，透过实地考察，近距离了解国家在航天科技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他说，特区政府正是联同不同机构推出一系列航天科普教育和宣传活动，给市民有机会了解国家航天事业的辉煌成就以及香港的参与和贡献，激发他们对航天科技的兴趣。特区政府今日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模拟假日高峰情况，测试口岸的通关能力以及港方口岸区的人流和车流处理能力，将动员超过1万名公务员测试，较以往皇岗口岸最高峰每小时7700人次通关多两成，亦会安排近千部的汽车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前表示，争取在今日的演练中测试袭击。劳工处和天文台正在研究优化工作暑疫警告系统。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出席电台节目时说，其中红色和黑色警告的门槛太高，建议直接和温度挂钩，改动简单和较快。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在同一节目说，最有效减轻地盘工人热压力是风扇衣，但无奈而家工人要自费购入，每件大约400多至1000多元，平均使用大约半年。他提出法例或者合约要规定雇主必须提供有关设备。他又提到，有工友早前拍摄到照片，显示愉景湾地盘气温高达54.6度，话地盘环境复杂，受伤和中暑的机会高。路透社报道，美国和加拿大未能够达成贸易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时暂停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将会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和工人的利益，加拿大将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说，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而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官员报道，谈判中加拿大想在更多领域获得关税减免，但美方并不愿意。加拿大对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华盛顿进行了连续三日的密集磋商，但最终未能够解决分歧。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下午一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

0: 缓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奥运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排到海格村，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是、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奥运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排到去海格村。而另外咧，西九龙站嘅公众停车场咧已经泊满咗啦，市民请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咧排队去电信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都较为多车噶，车龙去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现时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住擎天半岛。而同时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比较慢车。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排到去新田围村。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5: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6: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7: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8: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eatbox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线内，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6: 关于香港人嘅 beat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12: 嚟到下午嘅2:09啊！多谢各位听众继续收听住《戏曲天地》嘅金装粤剧啊！呢个时段继续送上《小角仙》戏剧《人生》，多位名伶为大家呈现嘅一个2006年嘅现场录音，一齐细味，一齐回顾下呢个咁值得欣赏嘅节目吓。依家第二场嘅节目继续开始，喺呢个西施嘅《处罗访艳》片段，由文千岁演绎啊当中，同埋咧梁小心。文千岁演绎范蠡与西施分别的角色，一起静心欣赏。
13: 处罗村是美人村，景色

晋王年，人去姑苏难复返，岸旁涛离。为谁而啊？

0: 才是越国大夫，声范名利。
1: 原来你在越国范大夫，范大夫有礼呀、啊！
0: 姑娘礼重。
1: 小女子姓施，名怡光，家住西川，个人号西施啊。
0: 吓、啊，你啊，原来你就是西施啊！好咯，在下正因慕名拜访啊。
1: 穷乡村女，又何劳夫下访之念呢？
0: 素养芳名。今日幸能会。

0: 仰慕之心啫。
1: 大师，
0: 唉，西施姑娘，事到如今，实不相瞒，其实在下此番到此征聘西施，我要将你
1: 将我如何呢？
0: 将你，我要将你献于吴王啊！
1: 你要征聘西施，将我献于吴王啊？
0: 冇错。

0: 冇啊冇啊，且慢！
1: 哎呀，西施姑娘，西施，西施姑娘，
0: 冇啊。

0: 上问，高飞知了始于美食，深渊之鱼始于香梨。现在吾王渴求美色，耽于宴乐，故欲济其命，必先投其所好啊！
1: 欲济其命，必先投其所好。
0: 冇错。
1: 哎呀，对呀。

上

0: 此说来，往事堪哀，真是令人敬仰。
1: 不敢当，国亡家破，试问夫复何言呢？
0: 对，国亡家破，真是夫复何言？西施姐，
1: 哦，这位是？
0: 这位是我同村姊妹郑旦。
1: 哦，
0: 先生，
1: 哦，原来是郑旦姑娘，有礼有礼。
0: 范大夫，
1: 果是玉人一对，楚罗村不愧是美人村啊！
0: 范大夫，闻得选美入吴宫，未知我能否入选？
1: 哎，可以可以。难得郑旦姑娘你以身报国，共把责任承肩啊！
0: 倘若我俩能选入吴宫。

0: 之后，定会将那副叉卖得天天贱。
1: 咁、哎、就好啦，你两位先要习礼仪、练歌舞啊！请你哋回家先行收拾，我哋相见在明天啊！

0: 三，
1: 吴国，
0: 系
1: 你创咗呢个新康长句二楼，
0: 嗯，
1: 你又创埋长句二王，又创长句滚花，其实我真系好服你。不如你睇下我呢支《心声泪影之寒光吊雪》写成点好嘛？吴国，
0: 扬州二楼吓，好，唱唱佢先吓。

0: 好，非常好，俾啲心机写好啲曲，写多啲好剧本啊！以后粤剧
1: 靠晒你啦！
2: 接住咧，又是郭先戏剧人生嘅下半部分噶。
3: 五哥，呢位系和久田先生。
4: 哦，系啊，国际物。薛先生，我系江月球先生介绍你。和久田幸佐德，
5: 你好。
3: 五哥，不如你哋慢慢倾啦。
0: 和久田先生啊，广州咧俾你哋占领咗啦，唔通英国人统治底下嘅香港，你哋都想染指？
4: 薛先生，你千祈唔好误会啊！江先生喺中山大学客席讲课嘅时候，我有听过佢嘅课噶。佢而家去咗曲江，佢叫我如果见到你嘅话，就代佢向你问候一声。
0: 江先生，我哋讲江玉球啊。十三啊，佢有心啊！
4: 我今次系专程由广州嚟香港睇你演出《胡不归》噶。
0: 咩？你睇我哋做广东戏？
4: 其实我系中山大学中文系嘅日本留学生。
0: 咪住，中山大学都有日本人教啦。咁阁下你使乜远道嚟到呢度学中文啊？
4: 我专程嚟呢度学中国嘅戏剧文化噶。由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到吴梅先生的《中国戏剧概论》啊，都是我最想读的书。我1938年经已来了广州了。
0: 1938，
4: 我记得我第一套看薛先生的戏是《花艳状元红》，真挚的爱情就好像樱花一样那么灿烂。只可惜啊，樱花只是一瞬间的生命，只有舞台才可以呈现樱花一样的生命，樱花一样的灿烂。所以我专程来香港看你演出《胡不归》。
0: 胡不归，广州都沦陷了，是不是我又无可归于是乡父？

戏，我心有火。

心又喜，我心又安。问娇你曾否复安康复安康啊？你仲点啊？

0: 咩事啊？
1: 吴哥妹姐，
0: 发咩事？
1: 消息话日本仔响深圳集结啦！
0: 吓、啊，日本仔深圳集结？
1: 系啊，
2: 日本仔就到嚟嘅咯。
0: 田叔，吓、啊，嗰、那个马尔司令唔系话收足好醉酒湾防线工程嘅咩？
2: 哎呀，吴哥，啲影都好熟吴哥啦。
0: 吓、啊，咁点啊？
3: 点先啊？
0: 田叔，呢件事你千祈唔好话俾阿船兄知，你使人攞啲钱。買張船飛叫阿小妹帶埋阿洪佳翻去廣州灣先。
2: 我你放心啦，
0: 嚇、啊，
2: 我辦。
3: 阿洪哥，
0: 嚇、
3: 啊，咁我哋班兄弟點
0: 咧？國難當前，我哋而家都唔知點算。唔係啦，你哋快啲執埋啲行李翻鄉下先、啊，快啲去，
1: 嘢啦，執嘢啦，
0: 即刻去，即刻去，
3: 嚟啦，快啲嚟啦，
0: 去啦，去啦。

0: 薛先生，
1: 你和九田和九田长官啊，
0: 薛先生，你是艺术大师，你叫我行座得啦。
1: 艺术大师，你睇下呢间戏院，俾你哋一个炸弹，虽然炸唔中，但系冇咗三分一，瓦渣光，咁以后点做戏啊？
0: 冇错，所以我哋要重整舞台，热烈演出，欢迎皇军入城。
1: 热烈演出，欢迎皇军入城。两国相争，点能够热烈演出，欢迎皇军入城啊？
0: 薛先生，艺术是超乎国界、超乎民族的，难道你不想广东的粤剧可以东传日本吗？但是现在不用，只要选一间戏院，热烈演出，欢迎皇军。
1: 热烈演出这件事，看怕我不答应得你。
0: 怎会不答应得啊？薛先生，你是八和会馆的理事长，怎会不答应得我？
1: 没错，我是理事长，但是这些是关乎到全行的事，关乎到国家的大事，关乎到民族的大业，不是我薛某人一个人话得事。
0: 薛先生，不是国家大事，只是要重整旗鼓，热烈演出。
1: 长官，我可以告诉你，我害怕我的行家不肯。
0: 不肯？邊個夠膽話唔肯？坐到乜地？
1: 就算嚟做下，你都俾啲時間我。你睇我啲行家，星羅四散，冚唪唥匿翻去鄉下，戰火漫天，走得嘅走，死得嘅死。你話你話一聲開锣鼓就開锣鼓啦咩？你睇個戲院瓦渣光咁，都要整翻好間戲院至得。
0: 所以首先，应该重整翻间戏院，只要保持有繁荣嘅市面，将香港保持喺大东亚共荣圈嘅繁荣地位，咁就可以啦。
1: 大东亚共荣圈，
0: 薛先生，你应该开心先至啱。只要日本皇军统一东亚，广东嘅粤剧就可以演遍东亚，整门艺术亦可以传遍天皇如来。
1: 我谂。你冇咁了解我哋粤剧，讲到我哋粤剧喺东南亚演出，新加坡、马来西亚几十年来边度冇我哋嘅粤剧演出啊？我是老斋，若果冇新加坡、马来亚嗰个浸淫嘅时期，我都冇今日啦，系咪啊？唉，不过冇咯，乜都冇咯，乜都冇晒啦，而家花树飘零啦。
0: 唔使担心啊，薛先生，只要有皇军嘅支持，粤剧艺术一定可以复兴。冇错，日本皇军好尊重艺术，香港嘅食米配给每人每日六两八，对于特别嘅人士，我哋会分多啲。粤剧大小老官每人每日双倍。
2: 口每人有六两四，你系咪啊？一人咧有时六十四两米，一个月有时百几斤啊！我哋实食唔晒啫，嗬？
3: 傻女嚟，
2: 仔啊仔啊，
3: 傻仔，
2: 咁样
3: 傻仔嚟噶，食唔晒咪攞去卖咯，当益下人啊嘛。
2: 阿爸，而家人哋个个都话我哋系落水艺人啊！
3: 傻噶你，落水唔系落水咯，落水游翻上岸噶嘛，可以讲俾你听。不是汉家就是好人，不要讲那么多了，执埋包袱跟薛老揸返广州湾啦。你咁论尽噶。
4: 好啦，我哋呢就喺三点钟新闻天地消息返嚟呢继续欣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面对楼宇同社区老化，特区政府一直同公私营机构紧密合作，通过重建、复修、保育同活化，多管齐下改善市民的居住环境。陈国基在一个活动上致辞指，行政长官去年施政报告公布三项市区重建的创新措施，包括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兴建新楼，作为受影响业主楼换楼的替代单位，容许市区重建项目未用尽的地积比率跨区转移到其他地区，以及针对重建需要较迫切的七个指定地区，试行适度增加私人重建项目的地积比。陈国基表示，楼宇老化的速度通常比重建快，要敢于思考，勇于创新，突破困局。上述措施目的为市场带来更多诱因，为市区更新工作注入新动力。本港头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多日天气恶劣，但旅客仍然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罗淑佩预料本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尾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消防处在威尔斯亲王医院进行大型消防演练，并首次将场景设定在手术室，模拟手术进行中发生火警及泄漏不明液体。消防处在社交专页发布演练的相片和短片。消防处说，人员在演练期间迅速展开灭火救援行动，并与医护及医务人员紧急疏散受影响病人及员工。机械九道墙检测泄漏化学品，无人机则在外围进行空中监察。救护人员使用大量伤者事故检伤分流系统分流伤者，为他们作初步治理。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雅加达官邸会见外交部长王毅和国防部长董军。普拉博沃积极评价两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和二加二对话机制作用和成果。印尼期待和中方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全方位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印尼投资兴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王毅表示，中国和印尼政府都致力发展经济，为民造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和印尼等发展中国家持续崛起。他说，世界越是动荡不安，外部挑战越是复杂严峻，两国越要加强团结，更好维护共同利益，并为全球南方国家树立合作的典范。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下午一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简拉维。简拉维集结在温州的东南偏东大约4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压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海丽村对开咧，仍然系有紧急路面维修，部分行车线封闭。咁经过。

朋友请你小心啦，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海丽村对开呢是有紧急路面维修，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唔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啦，波富林道呢是有交通意外的，近住致富花园呢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而家一大车多，波富林道是有交通意外，近住致富花园呢是

0: 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而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咧，平石村一段亦都系车多。喺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咧，近住新墟一段咧，亦都系繁忙嘅。咁啊，封路方面咧。咁西九龙公路路面紧急维修咧已经完成啦。咁而家去荃湾方向近住海丽村嘅封路咧已经系解封，交通回复正常。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Yo, check it out!

0: 成日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行政長官2026年施政報告公眾諮詢已經展開。
2: 過去四年，我哋聽取市民意見，落實不同政策措施，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施政越見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見，一齊譜寫香港更精彩嘅樂章。
1: 詳情請瀏覽 policyaddress.gov.hk。
3: 总有一首歌可以勾起你的回忆，
4: 该出影片仍于一九几几，
3: 唤起你最真挚的感情。
4: You are my man, I love you the best I can。
3: 仲会令你想跟住一起唱。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七点，张伟基约定你听《记歌 K 歌》。
5: 幸福是可以在大气电波和听众透过声音相连。
6: 幸福就是放工回到家，见到妈妈为我准备的饭送。
5: 你又会怎样定义幸福？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联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幸福感言网上活动，由即日起至到9月18号，诚邀你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点击活动连结，分享你对幸福的睇法兼赢取奖品。
6: 幸福其实好简单，将快乐传开去，快点去留言吧。
7: 一宗命案，
8: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8: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8: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9: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0: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翻到嚟戏曲天地最后一个小时环节啦，依家时间系下午嘅3:10，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1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系属于中等，黄色工作暑警告喺下午嘅2:40继续生效嘅，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底下嘅热压力系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另外咧，本港地区下午嘅

0: 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方面咧，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天气展望，明日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两三日咧骤雨会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嘅，部分地区风势较大啊。
1: 金装粤剧
0: 今日咧，我哋喺戏曲天地里面咧，金装粤剧选嚟比较特色啲嘅演出就系《薛觉仙戏剧人生》里面咧有话。

0: 劇成分啦，又有粵劇成分。當中咧，其實係想透露一下粵劇嘅由來啦，薛覺先嘅生平啦，更加係有啲重要啲嘅演出片段咧，可以同當年嘅粵劇觀眾去分享嘅。2006年，距離我哋依家咧已經20年啦。20年前，小弟都係現場嘅觀眾之一。不过咧都唔喺观众席嗰度睇，所以咧你话哎呀，当然我喺度噶，我睇过噶，但我未必记得你，未必见过你，因为我后台工作系陪住施工，所以咧当年嘅演出咧，我嘅眼我嘅脑海都有好多唔同嘅回忆，好多唔同嘅点滴啊！大家记唔记得咧？这个剧里面咧系分开三场嘅，第一幕系戏剧嘅改革，第二幕咧就系烽火姻缘，第三幕咧就系艺苑长青。当年系康文署主办，而且咧百和会馆制作，导演系梁肯威，编剧系欧文凤，舞台监督加上系灯光设计系梁伟康，音乐同埋唱腔设计系梁肯威，音乐领导系周次佳，激乐领导系游龙嘅。咁啊，而且咧里面嘅角色分配咧，文千岁系饰演古装嘅薛觉先。梁肯威系饰演时装嘅角色，梁小心咧分别饰演四个唔同嘅角色嘅，包括系上海妹啦、西施、赵盆娘同埋咧魏夫人嘅，仲有陈咏仪饰演唐雪卿，陈鸿俊饰演大牛丙同埋四姐嘅。当然啦，好多唔同嘅演员咧，都系当中嘅参与嘅。依家继续听翻我哋喺上个时段一齐去收听过嘅片段吓。咁我四点钟之前咧可以收听继续余下嘅内容，龙叫声陪住大家去到下午嘅四点钟啊！
1: 落水唔系落水咯，落水游翻上岸噶嘛，可以讲俾你听，唔系汉奸就系好人，唔好讲咁多啦，执埋包袱跟薛老揸翻广州湾啦、你咁论尽噶，
2: 行啦行，
3: 搞我
4: 哋，唔好，啲枪唔见得噶呢度，唔好啊！
1: 唔该晒，我家田班长，你真系唔话得啊！估唔到我哋嚟到广州湾赤磡巡回演出，你都一路跟住我哋啊，由澳门跟到呢度，多谢你啊！
5: 边个叫我中意睇花艳状元红同胡不归啊？系 Les 先生，你喺金山订嗰个花旦余丽珍。为什么会不来、
1: 你说余丽珍是吗？唉，炮火连天都找他不到，你喜欢一个花艳红和赵盆娘的角色，找你身手顶着当先好吗？
5: 所以我成日都希望大东亚共荣圈可以早点建成。薛先生，其实我不是那么好打仗，一个喜欢艺术的人怎会爱好打仗，只不过在这大原则底下不得而为之啫。
6: 唔好意思啊，吴哥咧够钟化妆啊，
4: 系咯，要化妆演出噶啦。
5: 咁我唔阻住你啦，
1: 你随便。

0: 搞成点？
1: 哎，洪哥，阿洪家同五嫂已经喺寸金桥都等住你噶啦。你一过咗寸金桥嘅话，就离开法租界去内地噶啦。
2: 执嘢走，唔得噶，个日本仔仲守住间戏院。
1: 守住点办？
0: 怕唔怕？唔怕。听住我讲啊，
2: 系
0: 今晚出戏，我系第二场同第四场有份。我做完第二场我就走，大家粒声唔好出，当乜嘢事都冇发生。阿坤，你跟我走吓。各位兄弟姐妹，
1: 好啦，
0: 听我讲两句说话。我对唔住大家，你哋，我从，
1: 哎，吴哥，
0: 打点住开锣鼓。
1: 好，嚟，就照阿吴哥咁嘅吩咐。一阵间嘅话，你哋当冇回事，照样演出吓，好掩护阿五哥逃走得啦吓，快啲，大家翻去马上准备吓，快啲，好，各位师傅开锣鼓打得。

0: 溪娘，
1: 堂仔嚟咗啊！
2: 溪爷老豆点啊？
1: 咪又系咁，自从俾日本仔啲机关枪吓过，成个呆咗，好似白痴咁，净系识得向前望，成日都唔出声。你契爷老豆而家咁，我都唔知点算。
3: 咁医生点话？
1: 医生话虽然打唔中啦，但系受惊过度，精神有问题。
3: 你唔好咁伤心，坐下先。咁医生话有冇得医啊？
1: 医最多医得六七成，你知唔知？佢上次喺广州做雪野哀鸿嘅时候，突然之间成个呆咗啊！我都唔知几惊。
3: 咁点啊？
1: 仲有啊，做做下又唔出声，搞到观众都学到彩。堂仔，你契娘我又周身病痛。契爷而家又咁，我睇怕以后。
3: 契娘，呢度有啲钱，你攞去使住先。
1: 堂仔，唔使唔使，日本仔冇炸到间屋，我仲有租收啊。
3: 契娘，
1: 收翻埋佢
3: 啦，
1: 收翻埋佢。
3: 慢慢嚟啦，慢慢嚟。阿契娘，我最近同人商量。做一套汉武帝梦回为夫人，想话同阿契爷老豆做翻台戏，好吗？
1: 你睇下佢啊，而家咁样，你姑且一试啦。
4: 国云五月暗相招，坐困重关一水摇。吾我虚名羁绊苦，鬼门生出寸。金桥得啦！
1: 哎呀，得啦，得啦，得啦，得啦！哎呀，走过寸金桥，冇晒日本仔噶啦吓！
4: 日本仔，日本仔冇啦！黄九田去咗边？
1: 哎呀，你仲提个日本仔做乜嘢咧？
0: 好似话打完仗放翻出嚟啦！
1: 坐下。
0: 好，唔使俾人审啦，唔使做战犯啦。
1: 坐啦，坐。
4: 咁都好，唔使做战犯都好。黄九田好人嚟嘅，佢话晒都系一个爱好中国戏曲艺术嘅人。
3: 阿契爷老豆，我最近有个新进花旦叫做方艳芬，想话同你做翻台戏啊，好吗？
4: 好，有戏做梗系好啦。喺啲选冇戏做嘅话，咪翻内地咯。广州大把戏做啫，
3: 唔使广州。嗱，香港有个新进编剧家叫做唐迪生，编一套《汉武帝梦回为夫人》，同你做啊，好吗？
1: 啊，系咯，系咯。俾多啲機會啲新人啊嘛，新編劇新花旦，漢武帝夢回為夫人啊！你飲茶。
4: 整咩唔做嗰套難忘夢女人啊？個文武生江大雄好苦啫，救人俾人害死嚇。你仲有半生之憤怒啊！呀，半生之憤怒，嫦娥英反轉個扮相好靚嘅，後屘個薛老渣反轉做西施仲靚我。
1: 你靚，你靚嚇，你靚。
4: 我忽然間唔記得咗。做吕布嗰个文武生咩名啊？
1: 生马思曾啊！
4: 马思曾，马思曾个名都衰咗，做乜仲要新啫？噶你话？
1: 哎呀！
4: 唉，日日成日都话我同佢斗，斗咩嘢得噶？我做船公验尸，佢走去做贼王子。
1: 系啦，
4: 唉，大家都揾啖食啫。我唔知啲行家讲乜嘢嘢。唉，其实边个条桥好咪偷边个啦？
1: 系咯，系咯。
3: 契爷老豆，而家出边啲人啊！话你哋两个都系万能太斗，
4: 混账！我只系万能太斗，马老大系乜嘢啊？佢有资格做万能太斗咩？佢有我气路咁广咩？马老大，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我做佢呀乜嘢？不过算好，佢有道义啊，真善美佢都关照我，
1: 系咯系咯系咯，
4: 话晒佢都关照过我老渣，
1: 系咯系咯系咯，
4: 唉，不过。嗰次出戏唔好睇，个台柱都唔完整，生夹赖死夹。
1: 五哥，堂仔都系一心想帮你啫，
4: 我知道唐生醒啊，系五嫂啊，好耐冇拉你唱过嘢，不如我就同你唱一首《含笑饮砒霜》俾佢听啊，好唔好啊？好嗱，你啦喎吓，呢杯酒苦辣酸甜，怕即话同你饮埋最后呢一趟得撑，你整乜唔接啊？
1: 哦，你又使乜成个心都淡晒啊？万事都有商量。

0: 此半美人，此半影，看人看影，十分骚啦。
1: 喂，啊，乜你咁睇人嘅咧？

0: 你唔喜歡人望你嗰度，咁我就唯有望第二度係咧。計我話詞中善影，似乎比較風騷啦。
1: 你望又是望，
0: 望下都唔啱。

0: 卫子卿确系好方明。
1: 讲完之后我就翻上楼噶啦噃。
0: 慢慢慢，请留方宝。好啦，你嘅身世已经言明，咁我嘅身世你又想唔想知道呢？
1: 你睇下你呀、未冷先冷就未热先热，惊死着唔切啦！你无非系由头粉面一个浪子登徒，
0: 咁你就睇差啦。请你睁开凤眼，看一看我呢件锦绣龙袍。

0: 你想为王封你咩？
1: 系啊。
0: 卫子卿上前听风。
1: 我亲。
0: 赐封为夫人。
1: 谢主隆恩。
0: 好啊。
1: 真系快。
0: 之后你。

0: 生啊，謝幕啦，多謝觀眾。
1: 謝幕？
0: 係啊，多謝觀眾。
1: 啊，
0: 多謝捧場。
1: 多謝捧場。
0: 多謝。

0: 欢迎大家来到广州庆祝我国五周年国庆，邀请侨胞到广州参加会议的工作。我想先看看个会场。
1: 书记同志，这里就是港澳同胞观礼的地方。
2: 嗯，这边就是我们的接待处，那边就是我们的嘉宾休息室。
0: 嗯，那我们今次邀请了的侨胞有哪几位？
2: 是，书记同志，我们邀请了很多港澳地区的爱国人士，好像粤剧界的薛国先。
0: 薛国先就是同梅兰芳齐名那一位。
2: 没错。
0: 那我们有没有贯彻我党的统战策略？
1: 统战策略
0: 就是邀请他回来广州服务。现在广州粤剧正值改革，我们很应该邀请他回来广州出任广州粤剧工作团的艺术委员会主任。薛国先，
2: 好
1: 好。书记同志，不如我们过那边喝杯茶先。
0: 好。
1: 这边啊，

0: Kellen， 契爷老豆真系要走咩？
1: 你契爷老豆老啦，翻广州培养人才都系一条正路嚟嘅。何况粤剧系要大家共同努力发展嘅一门艺术。
0: 点解一定要翻去啊？
1: 自古美人如名将，做戏都系咁，哪许人间见白头啊？舞台呢块英雄地，系应该留翻俾你哋后生有机会嘅人嘅。
0: 咁契爷老豆佢自己唔做啦咩？
1: 你契爷老豆咁中意舞台，佢话发梦死都要死喺舞台啊！今日咁样都唔系佢想嘅。
0: 实在我唔舍得你哋啊嘛。
1: 傻仔，你可以嚟探我哋噶嘛？
2: 咁我一定翻嚟。

0: 大婆仔又点？个亲生阿妈都死咗，就算大婆仔都当好闲啦、
1: 啊。你

我心内苦啊，怪罪你知否？你知否我当年怎样忍辱全孤，想你出世过年，你就死咗父母，钱财家产并无剩下分啊。好，嗰阵光家你个妹仲出埋世添，咁我咩得仔事，又要将女抱三年暴雨，几心操，慢慢睡湿面干，将你来我一壶啊，到你学行学走，又要将仔惨，苦晚晚挨到天光嚟，就嚟即啊，步早上担上海。

我又把诗书教导啊，今日你光宗耀祖，试问试问是谁哥公啊？老

0: 最难此夜月当头，
1: 此回平生梦泪求。
2: 南北之音谁最是？
3: 锦旗鲁顿胜华楼。

0: 金装粤剧。
1: 今日咧，金装粤剧为大家送上系《涉国仙》戏剧《人生》，一个咧结集粤剧同埋舞台剧嘅现场演出嚟嘅。当年咧，2006年10月17日喺高山剧场嘅现场录音，大家就欣赏过、分享过啦。就有当中文千岁、梁少森、梁汉威、陈鸿俊、陈咏仪、吕志明、陈炳英、吴少天等等嘅命令。为大家演绎一个非常之难得的作品，而且呢当年就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主办，香港白话会馆制作，导演是梁汉威，编剧是欧文凤，舞台监督、灯光设计是梁伟康，音乐及唱腔设计是梁汉威的，音乐领导是周志佳，激乐领导是游龙，而且呢我们都知道梁汉威先生离开我们15年了，刚好又是他15年的逝世纪念，希望他的艺术成就、他的艺术精神呢继续流传在我们的身边，粤剧继续发扬光大。室外气温录得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是属于低的。

黄色工作小月警告咧喺3:40继续生效，表示部分环境底下嘅热压力系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下个星期四下午嘅戏曲天地继续有我龙玉星为大家主持节目。今日嘅节目环节啊，暂告一段落啦。咁啊喺4:00嘅新闻天地消息之前咧，大家一齐欣赏一段嘅粤剧传统牌子啊，熟悉嘅《大开门》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下午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等官员都有到场视察。陈美宝表示，当局安排50部的士前嚟演练，包括车队的士、红色及绿色的士，希望每次演练做到精益求精，并以增加路牌及优化排队情况，希望持续优化。当局安排传媒到港方口岸区采访拍摄演练情况，包括模拟有人不适，由医疗辅助队等提供协助。一名男子非法携带30,000多支另类吸烟产品，判监6个月。卫生署欢迎判决，并忠告市民同旅客切勿携带电子烟、加热烟产品或草本烟等另类吸烟产品进入香港，亦都唔应该使用任何另类吸烟产品。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前日接获海关嘅通知，只系呢名由日本抵港男子嘅行李中检获33,800支另类吸烟产品，控烟酒办将佢拘捕及检控。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天宫空间站执行任务接近3个月，而天运相机早前已经完成在轨组装检测，成功安装于天宫空间站外指定载荷挂点位置，正式投入运作。4个感应器均能够成功拍摄影像，整体运作表现良好。仪器将于未来2年或更长时间提供监测数据，以应对气候变化及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孙东在网志表示，特区政府正联同不同机构推出一系列航天科普教育及宣传活动，让市民有机会了解国家航天事业的辉煌成就，以及香港的参与和贡献，激发他们对航天科技的兴趣。路透社报道，美国和加拿大未能够达成贸易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时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将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而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官员报道，在谈判中，加拿大想在更多领域获得关税减免，但是美方并不愿意。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下午1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北偏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简拉维，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4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薄扶林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咧近住致富花园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 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电信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稍为车多噶，车龙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小辉台。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多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同时喺新界区，屯门旺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现时咧近住友爱村一带咧稍为慢车。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同埋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央

0: 随机选中嘅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1: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2: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1: 你有电工牌啊嘛？
2: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搵命搏嘅。
1: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3: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夏日消暑
5: 劇場，老孫，我今日要大鬧天宮啊！飲翻幾杯酒，再飲埋咖啡提神，一陣功力一定大增啊！
6: 大聲，酒精同含咖啡因飲品飲得過量，可能會加快水分流失。天氣咁熱，身體好容易缺水噶，都係飲翻清水啦。
5: 太白金星，你講得啱啊！等我補充下水分先。
6: 馬騮仔，乖乖地唔好倒蛋好唔好啊？
4: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贴士。

0: 翡翠大湾区梨园动态，
1: 展示经典时尚名家精品，
0: 打造粤港澳戏曲文化朋友圈。
1: 粤港澳大湾区三地联播戏曲节目湾区。

0: 湾区粤韵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南方生活广播、香港电台第五台、澳广视澳门电台联合制作播出。
1: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第五台的主持黎晓君，欢迎收听湾区粤韵。澳广视的邓子健和赵绮婷在早前和大家先后介绍过张月儿、燕红和燕飞。今集他们两个细读另一位传奇歌伶白珊瑚的艺术人生。
2: 茶督撑小百科，早期歌伶除了燕红和燕飞之外，还有一位白珊瑚。
3: 白珊瑚的出身据讲亦是石塘咀的歌姬，后来从良之后，丈夫的生意一落千丈，夫家还逐她出家门，被指是邪花入室，又说是陀衰家，于是她就是靠在歌坛唱歌维持生活了。
2: 白珊瑚在做歌姬的时候，本名就叫做珊瑚，从良后复出的时候，在珊瑚前面加上本姓叫做白珊瑚，以表示过去的珊瑚就已经过去了，现在是白珊瑚。
3: 早期香港歌坛有多位歌伶是妓女从良之后被夫家指为邪花入室而逐出家门的。
2: 这类被夫家逐出家门的妓女，其中年纪不大的呢，多数仍然投身妓院，妓院称呼这种妓女叫做番道。
3: 而不愿意再投入火坑的并且能够唱曲的呢，就是歌坛唱歌，白珊瑚就是其中一位不愿意再作为妓女而投身歌坛的了。
2: 下期再同大家继续分享白珊瑚的经历呢。

0: 哇，一个手势就可以同乐师沟通到，真係好厉害呀、
1: 啊。係冇错，我哋啲前辈啦，我哋啲先辈呀、啊、真係好叻㗎。
0: 咁而家做戏有晒剧本啦，都唔使再首映啦噃。
1: 你咁讲都有道理嘅，咁但係呢我哋从业者呀、啊、都要识
0: 㗎。係。传统智慧应该传落嚟嘅，
1: 唔系咁简单嘅。
0: 咁学嚟做乜啊？
1: 其实咧，我哋粤剧啊，始终都系现场嘅演出啦，咁少不免咧都会有唔同嘅舞台情况出现嘅。
0: 哦，如果识打手影，就有机会救到场啦。
1: 系啦，冇错啦。嗱，我自己就真系试过遇到呢啲情况噶啦。
0: 系
1: 系，
0: 讲嚟听下。
1: 讲下期节目再讲啦。
0: 又到咗听曲嘅时间啦，
1: 好啦，今日就我话事啦，
0: 好啦，
1: 就呢首啦，就呢首啦，
0: 靓曲噃，
1: 梗系啦，我拣，唔系嘅主角唱得好啦，吓由德哥李龙同埋燕姐尹飞燕演唱嘅
0: 《赵氏孤儿之舍子传孤》。

情深似海，何况日前中年不知那会冷落闺房之你呢？就算为公主临月安排，也应命人回来报信。

0: 娘子，我恨奸贼偷案故，迷惑君王，竟将赵氏抄家灭族。我护送公主回宫，又幸上天眷念，得传诏旨，我历尽千辛万苦，才把孤儿救出鬼门关。
1: 孤狼，世上赵家女代忠良，竟遭灭门之祸，此际幸保为孤，不若我等一同远走高飞，我愿不辞劳苦，苦辱孤错，他日长大成人，细说心受一旦。
0: 娘子，那奸贼已派兵四处包围，还张贴告示，三天之内无人献孤，便将晋国境内周月婴儿斩尽杀绝。我正恨飞潜无路，逃出虎穴龙潭。

0: 良知险，为夫心力交付，方寸而乱。我本交全家殉难，力保为夫，以报赵氏嘅恩义。
1: 父郎，你能保赵氏为夫，宁不念尽国母？

救孤儿无后患，何惜韦家来纾难，来纾难呢？

0: 相持，为是父郎可有一个两全之策啊？
1: 哦，有，除非咁啦。你把赵姑献上屠尸扣。

0: 照顾自己政府咯，这万万不能啊！
1: 哎，这又不能，那又不能，此制公义私情，望良知你当机立断啊！

闻说姐姐做花神，心头悲喜两难分，俗欲游遍芙蓉来，今宵到此电花云。

仅以群花之蕊，冰交之壑，神方之泉，风露之名，四者虽美，料以达成心。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云听央视频后端上面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好听有料的听多些识多些，我是主持人泽峰。
5: 各位下午好，我是嘉欣。我们今天的节目会一起和大家来关注到的，首先有澳门举办纪念孙中山诞辰活动，以青年对话搭建两岸沟通桥梁，之后再会和大家来看看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的专题展览，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

0: 正在展览中啊。
1: 嗯，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就系、是。你唔知你有冇拥有属于自己嘅汉服吓，咁同埋咧都欢迎你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你对于汉服嘅了解。大家可以喺香港电台第五台 Facebook 五台之友嘅账号上边同我哋进行节目嘅互动，亦都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或者听多啲识多啲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喺评论区留言参与到我哋嘅互动当中。事不宜迟，即刻开启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啊！
2: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3: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4: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5: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6: 听多啲，识多啲。
1: 好啦，节目开始嚟关注一下，喺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之际，澳门近日举办两岸青年对话交流活动，令到两岸青年以可感可知的方式了解孙中山先生和澳门台湾的相关史料，搭建真诚对话桥梁。
0: 咁本次活动咧系由澳门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横琴海峡两岸青年文化交流中心主办嘅。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出席活动开幕式，约500位嚟自两岸及香港、澳门嘅专家学者、青年代表及各界人士参会，其中台湾方面各领域嘉宾超百人。
1: 配套启幕的还包括有多场的青年论坛、孙中山与台湾档案史料展、广东省档案馆馆藏侨批精品展、澳门足迹导赏等等的活动，通过多种的形式将孙中山先生的历史足迹、思想精神与当代青年交流紧密连结。
7: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8: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7: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6: 听多啲，识多啲，
8: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接下来时间去到香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从2022年开幕以来，一直同故宫博物院紧密合作，携手推动中华文化传承和中外文化交流。双方至今已经合办了多场的展览，累计在香港展出的故宫博物院藏品多达2200多件。
3: 咁2026年由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同香港同故宫博物院咧系联合主办嘅全新专题展览《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系正在展出当中嘅。咁呢个展览咧将紫禁城系置入全球视野之中啦，以元明清三代600多年嚟嘅历史作为脉络，展示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以及欧洲喺外交、商贸、科技、思想同工艺等方面嘅文化交流和互鉴噶，咁带领观众嚟了解紫禁城所承载的深厚文化底蕴，以及紫禁城作为中国同世界对话舞台的重要意义。
2: 咁近日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系就呢一次嘅展览采访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吴志华馆长以及助理研究员兼展览策展人高阳博士，下面时间嚟听听佢哋嘅分享。
4: 中华五千年文明连绵不断，当中兼具包容和创新的特性，对于外来的文化亦都有不少的交流。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访问了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吴志华馆长以及助理研究员兼展览策展人高阳博士，带大家认识《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这个展览。
5: 大家好，我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这个是我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最新的专题展览《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明清时期的紫禁城和世界

嘅文化交流咧，不僅見證咗陸上嘅絲綢之路嘅延續啦，同埋海上貿易嘅繁榮啦，更加展現咗中外文明喺外交、藝術、科技同埋思想文化上邊嘅對話。從元代嘅合絲髮廊到清廷嘅西洋鐘錶啦，同鄭和嘅航海壯舉到粵海關嘅對外貿易，明清嘅宮廷咧。

0: 豐富嘅，咁所以我哋構思呢個展覽就係從紫禁城看世界呢個展覽，我哋以紫禁城為一個窗口咧，回望翻呢一段跨越咗幾個世紀嘅重要交流歷史嘅，咁同埋我哋希望咧文明之間可以互相包容啦，共同繁榮啦，創造咗人類更美好嘅將來。咁呢個展覽咧，我哋係精挑細選咗故宮嘅文物有130件嘅。咁就除咗故宮嘅文物之外咧，又有我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啦，以至到多哈嘅伊斯蘭藝術博物館，我哋三個館嘅精彩嘅館藏嘅。咁我哋嘅展品以故宮博物院嘅珍藏為主啦，包括咗有18件國家一級嘅文物，有書畫啦、珠寶啦、鐘錶啦、瓷器啦、玻璃家具啦、絲綢嘅織物啦、文玩等啦。咁部分嘅展品咧，亦係嚟自我哋香港故宮館嘅收藏，包括咗我哋嘅學旗師收藏啦、我哋嘅紡織品收藏啦，以至到咧嚟自多哈伊斯蘭藝術館嘅重要藏品嘅。接住落嚟咧，我交俾我嘅策展人高陽博士咧，同大家講一講呢個展覽嘅內容咧。
1: 多谢吴馆长的介绍。大家好，我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助理研究员高阳。那我是此次紫禁城看世界展览的策展人。我们整个展览呢，跨越的时间和地理范围都非常的广阔，因此呢，我们会分为四个单元，按照时间的顺序。我们第一个单元中外往来，马可波罗与郑和，介绍的是元明时期中国宫廷与中亚和西亚地区的交流。其中也给大家介绍了两个比较重要的路线，一个路线是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路线，它的路线呢也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丝绸之路，另外一条路线呢是郑和下西洋所行在的航海的路线。那这一单元比较重要的一件展品是来自马鲁兀克王朝的伊斯兰金撇口双耳瓶。那这件展品它的制作时间是大概相当于中国的元和明初时期，制作的地点是现在的埃及、叙利亚以及沙特阿拉伯地区。这件器物上面它所绘的图案呢是非常典型的马姆路克王朝的玻璃器图案，但是在它的脖子部分呢是有一个缠枝莲花的图案，这个图案呢是受到中国青花瓷器的影响。第二个单元呢，题为《舶来珍品：明代宫廷艺术与世界新知识》，它所介绍的是晚明时期，即16世纪晚期至17世纪中期，中国的宫廷艺术与工艺方面与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交流。我们比较重要的一件展品呢，是来自于故宫所编绘的鸟谱和兽谱的册页。那这些册页呢非常的神奇，它有描绘来自外国的鸟和兽的形象，并且在旁边附有一些满文和汉文的简介。为了配合这一组展品呢，我们也设计团队特别设计了一个多媒体，以动画的方式呈现明清宫廷时期所圈养的一些外国的奇珍异兽，比如说来自非洲的火鸡，来自现在澳洲和新西兰地区的鹤鸵，以及来自东南亚的犀牛等。第三个单元呢，题为东西荟萃，介绍的是清代中外工艺与科技交融。那其中的明星展品呢，是一件来自清代康熙时期的几何多面体模型。那这件几何多面体模型呢，它是宫廷中用来学习几何知识所用的教具，而且它的设计也非常的独特，每一件几何多面体都可以进一步拆分各个小的组合，用来让学习者了解比较复杂的几何知识，造型和设计原理也非常像我们现在的乐高玩具，因此非常的有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四个单元，天子南库，粤海关与世界。那从题目可以得知，它聚焦的地点是现在的广东地区一带，就是我们的常说的粤海关十三行地区。它聚焦的时间范围呢是在清代的中晚期，大概在18世纪和现在的19世纪。粤海关被称为天子南库，它替天子管理对外贸易，向外国商人采购的丝绸、茶叶、瓷器等中国商品征收关税，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政来源。 另外一方面，他亦透过十三行的商人为皇帝送。

0: 奇珍洋货并进贡宫廷，包括钟表仪器等珍贵的商品。那我们这一区的重要的展品呢，是来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我们自己的馆藏，是一件18世纪钟表名匠考克斯所制作的音乐钟。那这件钟也是来自香港本地藏家的慷慨捐赠，是受益于郭炳湘家族基金会和郭炳湘夫人为我们的捐赠。那这件钟表收集来之后呢，我们跟故宫博物院的文保专家进行了合作，特别邀请他们钟表修复人员来到香港，对这件钟表进行了修复。那我们也用多媒体影片的方式向观众们展示了这件钟表修复之后的一个场景，观众可以从影片中看到这个钟表动起来的非常优雅的动态，以及它所发出的优美的音乐的声音。这件钟表不仅是展示了我们香港故宫自己的馆藏以及粤海关向宫廷进贡钟表的一个重要的地位，也是展示了我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在文保修复方面的合作。那我们整个展览的设计呢，是按照时间顺序的，在观众在一路进来参观的体验的过程中，可以从设计的方面体会到场景的不同变化。比如说，我们入口的地方第一个单元采用了红色，用来代表紫禁城，让观众产生一种身处紫禁城的感觉。最后这个单元呢，我们的展厅的颜色变成了优雅的蓝色，用来代表海洋贸易，也用来代表粤海关，是希望观众可以体会到粤海关与世界贸易所处的一个重要的地位。那我们这个展览呢，也包含了非常多的轮换展品，像非常珍贵的明代丝绸以及来自清代郎世宁的宫廷绘画呢，都是国家一级品。那这些展品呢，每三个月就会进行一个轮换，所以当观众即使曾经参观过这个展览，当他们再次来到展厅呢，依然会可以发现新的惊喜。
1: 展览展示了明清500多年中国和世界的交往，包括商品、物产、科技、艺术、思想和文化的汇入和输出，等我们可以一起见证人类文明的创新和变革。而展览的展品还会定期就会转换，咁嘅话，每一次去到都会有唔同嘅惊喜啊！最后，请馆长同我哋介绍一下展览嘅展期同埋地点啊！
2: 呢个展览系一个好嘅机会咧，俾我哋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明，亦认识到我哋中华文明咧、中华文化同外国文化嘅交流同埋互鉴嘅。咁呢个展览咧喺呢个2026年嘅6月开始展出，咁一路咧为期2年嘅，欢迎大家随时嚟到我哋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参观。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跟住嚟同各位嚟分享一下呢几日正喺北京举行嘅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喺呢个大会上面，由我国自主研发嘅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系第一次以编队嘅形式亮相。呢一款全国产化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具备人员识别、异常情况告警等岗哨执勤功能，适配全天候嘅侦察、智能巡逻、危险区域替代作业等等嘅任务，可以实现多机器人编队嘅协同作业，并且能够实时准确咁样复刻人体远程作业动作。
4: 咁伏羲实现咗边啲技术突破，又有点样嘅过人之处呢？机器人编队可以构建出点样嘅新型安防范式呢？咁跟住落嚟嘅时间嚟听下总台记者郭妙嘅独家报道啊！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传说中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则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6: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通过构型优化设计和全身机构结构的创新，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5: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梁振杰介绍道，
6: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察、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6: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特种伏羲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5: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梁振杰介绍道，
6: 在现场其实我们能看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生驱离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 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5: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7: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啊，
8: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9: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10: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2: 听多啲，识多啲。
3: 继续听多啲，识多啲。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记者了解到，最近雪龙号的十二个冰站作业任务顺利完成，而雪龙二号正接棒开展七个冰站调查作业。这些冰站将会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以更深入的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以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
4: 咁咩叫做冰站作业呢？原来佢係极地考察嘅关键一环嚟嘅。咁同船载观察唔同啦，冰站呢能够令到科学家呢可以依托海冰作为平台啦，嚟布放无人值守嘅观测设备，获取长期连续嘅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嘅不足。咁样喺北极海冰上边嚟进行冰站作业，要克服点样嘅困难呢？点样嚟依托呢啲设备嚟解码北冰洋气候变化趋势呢？咁跟住嚟嘅时间嚟听下总台记者黄泽华嘅报道啦。
11: 驾驶台，驾驶台，右舷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12: 多少啊？
11: 1.73米。
13: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两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4: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十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13: 如屈猛所说，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一周出发。然而，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15: 海冰问题，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所以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作业，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13: 此外，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
16: 北极是经常有这种，就是能见度突然一下会变得很差的情况，就是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13: 找到了合适的位置，想要布设设备却需要精细操作。考察队队员彭景平说，每天海冰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7-8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有20个小时。
17: 手比较冷，因为基本上不怎么戴手套，小东西戴手套没法弄，
8: 不好操作。
17: 然后冷了之后，弄完就赶紧摘手套。
18: 天和手套都冻得不行。
19: 手套都冻冰了。
17: 想必我的手还是热。
13: 克服重重阻碍，冰站作业才能真正开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 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12: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13: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基浮标向记者介绍，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浅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 90% 以上。
20: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一些就是扩展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值守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装备怎么也可以越来越强。
13: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七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21: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22: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23: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22: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23: 文化知多啲。
3: 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喺呢个暑假入边，《八仙》呢个中国传统文化入边嘅经典 IP， 因为影视剧嘅热播啦，而再度系火咗起身。咁而喺传说当中啦，佢哋过海嘅地方就系山东嘅蓬莱啦。跟住时间，等我哋一齐跟随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嘅栏目，一齐去了解一下呢一座充满住神话气息嘅城市蓬莱。
24: 在如今的蓬莱，每逢佳节盛会，各显神通的八位神仙便穿梭于街巷之间，与游人乡邻一同欢聚。
25: 南洋碧海，蓬莱欢愉，共同仙游。
24: 在古戏台之上，他们更是整座古城里的专属景致。
26: 各位小友，知道我是谁吗？
27: 可以
26: 啊。
27: 这里真的有神仙吗？
26: 来来来。
24: 蓬莱真有神仙，明代小说《东游记》记载，

0: 铁拐李、何仙姑、吕洞宾等八位仙人各携法宝，赶赴海中蓬莱仙山，留下一段神奇典故。为何八仙过海的神话会与蓬莱结下不解之缘？皆因那一场场一眼千年的海上幻境，海市蜃楼。
1: 蓬莱海市蜃楼拍摄者吴鸿飞，
2: 这就是我2005年5月23号拍摄的海市蜃楼，现在看起来还是非常激动的。那一天天气非常的晴朗，啊，前两天下过雨，一下子浇。而且当天东风3级左右，符合海市蜃楼出现的几个条件。
3: 就是这一片，你们看到的这些都不是真实的。
0: 为什么海市蜃楼会发生在这片海域？这跟蓬莱的地理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蓬莱位于山东半岛最北端，南以爱山山脉，东西两侧为低山丘陵，北临渤海、黄海，是我国少数北面面海的城市。半封闭的海岸抵挡了大部分风浪，空气密度分层整齐，上下层空气温差为光线折射与全反射提供了稳定条件。光线进入人眼时，视觉会以为物体沿直线反向延长线传来，于是半空中便出现远处景物的虚像。
2: 海市蜃楼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3: 从1980年到现在，蓬莱以北这片海域已经记录下了40多次海市蜃楼。
0: 古代人们因无法解释蓬莱海域频现空中楼阁，便构想出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蓬莱山在海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3次东巡抵达蓬莱一带海域，临沧海，远眺大洋，希冀寻访海上仙山。汉武帝也曾多次东巡海上，平崖望海，亲自定名蓬莱，在这里筑城立邑。2100多年来，这个名字沿用至今，从未更改。而蓬莱城的千年格局历经2次关键跃升。唐神龙3年，登州治所迁入蓬莱，蓬莱由城邑逐步升格为县，跻身区域行政要地。明代洪武9年，蓬莱城池大规模拓筑扩建，完善海防建制，自此稳固为山东沿海地区的核心重镇。城市规划师姚子刚研究蓬莱古城已有10余年，每次来到这里，他都有新的收获。
4: 哦、阿姨，您的身体好哎，真利索的动作。
5: 今天水是温的，
4: 水是温的吗？真的是挺热乎的。
0: 这温润的河水便是蓬莱的母亲河化河，它发源于城西南的黑石山。化河以东地势低洼，南部山区水源在此汇聚成地下泉眼。地下水水温较高，即便冬季气温降至0摄氏度以下，河水温度仍高于外界气温。
4: 原来这个化河呢，其实是一条城外的护城河。化河的西边，它其实是唐代的老城。明代随城池东拓，变为城中河，两岸商铺林立，是蓬莱城的经济与文化中心。现在化河全长约6.5公里。是一条穿城而过并北向流入大海的活水河流。我们在的呢，就是蓬莱的古楼，在唐代的时候，它是一个东城门楼，府署、府学、城隍庙都集中在古楼附近。城中木谷嘛，那么钟楼呢，其实是在更东面，现属督察院在钟楼附近。钟楼和老南北城门、镇海门、朝天门形成一个陆地轴线，同时化河变成一个水的一个轴线。
0: 水路与陆路2条轴线向外延伸，衍生出众多丁字路口，最终构成了一个独具蓬莱特色、水路双轴并行的非字形路网。这种水路并行、结合相依的街巷格局，既便于日常取水、快速排涝，又实现陆路车马与水路货运的有序分流。

0: 这个上面还有那个海里的那个。
1: 对，这毋庸置疑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你看这上面的附着物，从海里捞出来的。哎，这个好，长沙窑这个制壶，这个好。
0: 嗯，这个长沙窑就是唐代这个代表性作品呗。
1: 它就它那个造型就非常有唐代风格，你看特圆润。
2: 丁法文和妻子马小阳是一对痴迷于蓬莱文化的年轻人，去博物馆临摹文物，用画笔记录下千年的蓬莱故事，是俩人乐此不疲的爱好。
1: 我们现在画的这个长沙窑的贴花之壶，就是蓬莱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代表。
2: 唐长沙窑黄釉褐彩贴花直壶，1973年出土于蓬莱东关村。长沙窑瓷器是唐代外销瓷的主要品种之一，由于其腹部贴塑椰枣叶纹，专家推测它可能为阿拉伯地区定制产品。
1: 你看老高，这是元代的龙泉窑，瓷窑这个瓶子多漂亮啊。
0: 这个挺好看，我拍个照。
2: 在今天的蓬莱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馆藏着大量出土于蓬莱陆地以及附近海域的各色瓷器。长沙窑、龙泉窑、钧窑、定窑、景德镇窑、金华窑、岳窑、耀州窑、磁州窑、吉州窑、建窑等十余种瓷器都从各地汇聚于蓬莱所在的登州港。古人选择沿着蓬莱古城北面的庙岛群岛北上，这一串散落海面的岛屿如同海上服务区，既是航船的天然航标，也是商船避风补给的良港。沿此航线便形成一条得天独厚的远洋航路，中华瓷器随之远销海外地区。登州古港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和军港，因为距离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最近，也成为连接中原王朝与东北亚诸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核心港口。明代朝鲜使团的书状官李民成在途经登州时所作《登州咏怀》中介绍：骚人遥以木兰舟，落帆山东第一舟。其中的山东第一州就是现在的蓬莱。
3: 这羊去了。
2: 开海季的傍晚，渔船归港，人们纷纷赶到蓬莱城西北面的码头，抢购着从海上归来的新鲜渔货。蓬莱海域位于渤海与黄海的交汇处，是天然的冷暖水交界带。渤海属于浅水内海，水体温度偏低，而黄海受外海暖流影响，水温相对较高。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水体在渤海海峡一带相遇、对流、混合，形成稳定的水团交汇现象，导致海底营养盐大量上泛，形成丰富的天然饵料场。充足的食物让海洋生物生长健壮，让蓬莱成为黄渤海重要渔场。宋元丰八年，苏轼任登州知州，他也对这里的海味赞不绝口，写下《赋鱼行》：一枚河翅千金值，说它价比黄金，绝字可醒千日醉，夸它仙道酒醒。遭意犹藏能远志，则记录下了当时人们通过腌制油封的存储方式，将它运销至远方。从苏轼的诗里不难看出，相较于唐代以官船朝贡、军运为主的航运模式，宋代蓬莱海上贸易全面走向民间化、市场化，成为北方民间海洋商贸中心与渔业重镇。

0: 傍晚，登州旅剧团的成员们相聚于化河边排练直播，两不耽误。公园里旅剧票友吟唱的这段故事，原型就藏在蓬莱天后宫。中国大多沿海航运与渔耕生息之地，都浸润着妈祖民俗的印记，蓬莱亦不例外。随着福建沿海船民北上渡海落脚谋生，妈祖文化传入蓬莱。而这座古殿所处的位置，正是承载蓬莱山海文脉的丹崖山。丹崖山与山东半岛最北端的田横山相邻，是蓬莱的制高点，占据渤海海峡南岸要冲。因山体岩石呈红褐色，峭壁如削，而得丹崖之美名。自唐代起，古人便顺着丹崖山的山势，从山路到山巅，由南至北依次营建弥陀寺、三清殿等殿宇。及至北宋，时任登州郡守朱楚曰选址丹崖山北端临海绝壁之上，召见蓬莱主阁。朱楚曰在蓬莱阁记中写道：恍不知神仙之蓬莱也，乃人世之蓬莱也，提出仙境在人间，不在虚无的哲思。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国城市建设与文化传承研究院教授李小龙：
2: 蓬莱阁的选址极为讲究，它立于丹崖之巅，背依山势，前看沧海，坐拥收揽风物、吐纳江山的形胜之地。阁体凭借出挑的飞檐和稳固的高台，与山体岩壁紧密融合，这既在视觉上形成了凌空欲飞之势，又在结构上稳如磐石，生动诠释了借景造境、天人合一的营城智慧。
0: 明正德八年，在蓬莱阁西侧修建避风亭。
3: 来到了蓬莱阁著名的建筑之一避风亭。
0: 新建诸亭可平海临风，赋诗题咏，实则兼具重要海防功能。明初沿海倭患渐起，这类低缓临崖亭阁视野开阔，便于隐蔽，可全天候瞭望海面，是蓬莱海防体系中隐匿于崖岸的前沿哨位。明洪武九年，朝廷在蓬莱阁所在的丹崖山东南侧修筑水城，完善海防防御体系，使蓬莱成为明代重要的沿海御敌重镇。
4: 啊，然后如果我们继续到下，那么就可以看到整个卫星的实景。
0: 天津城建大学教授谭立峰多年来专注于中国古代海防研究。
4: 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景的这样一个场景，整个蓬莱水城是以小海为中心的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城池体系。
0: 蓬莱水城总面积约27万平方米，水城西北城墙仅以丹崖山绝壁，借山为防，形成山上瞭望加山下驻港的完整海防体系。水门外设防浪堤，既能阻挡外海浪涌，又可限制敌船进攻路线。平浪台位于水门内侧，正对航道，是一座长百米、宽50米的人工夯筑台地，其主要作用是抵御外海风浪，保持港内水面平稳。水门入口的弧形水域，它犹如一座水上瓮城，外可消减风浪，内能设伏杀敌，精巧的设计让来犯者有去无回。
4: 他跟辽。

0: 呢，实际上是就是隔海相望。那么如果山东海防失守，那么倭寇呢就会顺着我们的海岸线直抵京畿，也就是北京。
1: 蓬莱扼守在这一进入北京和天津的海上唯一通道，素有京津咽喉之称。明代舆图中清晰显示府城与水城相依的关系。敌情通过一系列烽火台向西传至京师，像多米诺骨牌般快速拉响全线警报。

0: 家住蓬莱古城南王街道的李民，自1995年起便痴迷于手工船模，满满一屋子的零件都是由他亲手制作。
1: 蓬莱一号是1984年，这个蓬莱阁小海清淤的时候发现了一条沉船，它的长宽比那达到了5:1，就是瘦长的适用于战船的测定。
0: 长而窄的船体拥有遇水阻力小、船速快、转向灵活、易于掉头的特点，是名副其实的近海水上轻骑。
1: 这个主龙骨啊，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它不是一个直的，它是中间啊往上边弯曲的。
0: 上弯的龙骨和拱桥原理相似，它能把船体受到的水压、浪压、载重均匀分散到整个船身，不容易弯折断裂。这艘被命名为蓬莱一号的元末明初战船，如今静静陈列在蓬莱古船博物馆展厅内。它曾是木帆船时代世界上工艺先进的战船。蓬莱一号战船发掘出土之际，考古人员与船底淤泥中一同清理出了炸断的铜炮口，印证了彼时登州海防舰队已是北方海域实力强劲的海上作战主力。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好，架起来，架起来。
2: 再有气势，对，往前冲一点啊，往前冲一点啊，对，很好啊，来做好准备。
0: 登州武术馆的小战士们正在位于蓬莱古城化河西路的戚继光故里，为几天后的鸳鸯阵演出做准备。鸳鸯阵以形似鸳鸯结伴而得名，这个由11人组成的高校战斗单元，队长居首，盾牌手开路御敌，狼弦手破风扰阵，长枪手借隙突刺，躺爬手殿后支援，全阵攻守兼备，浑然一体。蓬莱是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故土，更是他军事理想与家国情怀的孕育之地。嘉靖23年，年仅17岁的戚继光承袭复职，投身海防，在此写下千古名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寥寥十字，道尽他护海安民的赤诚初心。在水城训练水兵时，年轻的戚继光便注重水陆协同体系战法，这成为他日后战略思想的基石。嘉靖40年，戚家军在台州9战9捷，此后戚继光率军转战浙闽粤3省，历经80余战，基本平定了危害东南沿海近200年的倭患。地处北方海疆要塞的蓬莱也终于褪去连年征战的戎装，沿海渔民迎来久违的安宁。及至清康熙年间，海禁逐渐放宽，沉寂已久的蓬莱再次迎来渔商集聚、舟楫往来的景象。清同治7年，在蓬莱阁所在的丹崖山东北角危崖之上，普照楼拔

0: 1987年10月30日，中国邮政发行中国历代名楼特种邮票一套4枚，含8分面值的黄鹤楼、岳阳楼，10分面值的滕王阁，90分面值的蓬莱阁。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国城市建设与文化传承研究院教授李小龙：
2: 纵观中华大地，名楼往往与名山胜水相得益彰，无论是黄鹤楼雄峙江汉，岳阳楼俯瞰洞庭，还是滕王阁对长天秋水，都与蓬莱阁一样，择形胜之地而立，创造出承载一方文脉与人居理想的标志，共同绘就起中国式的山水人文城市画卷。
0: 蓬莱阁下的古老城墙依旧巍然矗立，如今人们在这里骑观光脚踏车，放风筝，在城墙里品下午茶，往日的烽火狼烟终化作了海风中今日的欢笑与温暖。
3: 哎，走。我们这个地哈，它不一样，是圆的。我们打扫的时候呢，特别仔细，就是打扫了和家里一样的干净。因为啥嘛？它是历史。
0: 清晨7点，李师傅就会把这条定型于唐神龙3年前后的府门南街打扫得格外干净。在他看来，这条长约100米、磨盘3行排列的老街，也是蓬莱海防与民生交融的千年见证。
3: 在打仗的时候呢，人多，用它来磨粮；不打仗了，石头多了，我们就用它来铺路。
0: 曾经的海防重镇，官府大规模征集民间石磨，用于加工军粮。战事结束后，大量闲置磨盘就地铺于老城街巷中，化为市井肌理，静静承载着流转不息的岁月车辙。自磨盘街向南而出，路口正中便是镌刻将门荣光的7式牌坊。
1: 烟台科技学院教授袁小春：
4: 戚继光的这个故里原来就在这个街的中间，嘉靖皇帝为了表扬他的功绩，在街的两头建了2座牌坊。
0: 这2座牌坊始建于明嘉靖44年，西牌坊为父子总督坊，高9.4米，宽8.3米，西4柱3间5楼石雕方。牌坊东侧中间横梁浮雕戚家军凯旋图，上方阴刻戚景通、戚继光父子官职名讳，整体风格雄壮威严，为纪念戚继光父子抗倭功绩而建。与他相距138米的东牌坊为母子结孝坊，规格与父子总督坊一致，雕刻纹样却更显雅致柔和。中间透雕云凤纹、玲珑呈祥等图案，为京表戚继光祖母严氏贞洁与父亲戚景通孝行而建。
4: 当年在牌坊下边立了一块石碑，文武官员到此下轿下马。嗯，那么不论你多大的官，要下轿要下马，步行走过牌坊，以示呢皇帝对于戚继光的推崇和表彰。
0: 7式牌坊穿越400余年风雨岁月，依旧巍然矗立。它不仅是蓬莱古城醒目的地理坐标，更成为一代代蓬莱人心中镌刻家国风骨、承载故土荣光的精神根脉。雪林蓬莱，千山富裕，海鸥盘旋，沧海凝烟。如今每到冬日，西伯利亚等地区的数万只海鸥千里奔

0: 一湾丰饶的食，一崖安宁的潮，是今天蓬莱的接纳与温柔。这座千年海疆之城，正以山海为根基，同步推进城市现代化建设与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依托山海相融、蓝绿交织的生态底色，勾勒出新时代人间仙境的美丽画卷，在蔚蓝海岸的发展史册上镌刻下奔赴未来的崭新航标。
1: 好啦，睇睇时间，以上就系我哋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嘉欣、泽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梦云，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同各位不见不散，
2: 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面就皇岗口岸进行至今最大规模的压力测试，陈国基形容大致畅顺，等到确认具备安全等的条件，会敲定口岸开通日期。罗淑佩话有信心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目标。王毅同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会面嘅时候话，外部挑战越系复杂严峻，中印尼越要加强团结。普拉博沃话期待加强全方位合作，反对任何别有用心嘅挑拨同炒作。详细新闻内容。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面下午就皇岗口岸进行至今最大规模的压力测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大致畅顺，下个星期六将会再联同深方进行跨境大型测试，到时将会有2万名公务员参与演练，较今场演练人数多一倍，会聚焦测试峰值承载。陈国基话，等到本港同深方确认具备安全等的条件，

0: 会敲定皇岗口岸开通日期，并且尽早公布。林汉山报道。
1: 皇岡口岸港方口岸区第三场大型演练有超过1万名公务员参与，另外有近1000架次的私家车进行车流测试，模拟假日高峰期的情况，测试口岸通关能力。参与演练的公务员出示证件，透过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进入深方范围，之后折返港方口岸区，亦都模拟有司机涉及证件问题，不符合出境资格，又或者不获入境深方，在联合一站式车道前要褪车。当局亦都安排咗三次，每批2500人从深方回港，系因应深圳地铁及巴士班次密度而作出嘅压力测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多名局长到场视察后，形容今次嘅演练畅顺，达到预期效果同测试目标。
2: 深圳嗰方面，佢哋有地铁去到口岸，咁个地铁咧一般咧最高峰值可以去到2500人，当然唔系2500人都会嚟香港，但系我哋今日就试咗2500人一齐过嘅时候咧，那个测试系点咧？压力如何啊？点样咧？发觉咧今日嘅测试系非常之成功嘅，亦都系咧佢哋过关嘅时候咧都系非常之畅顺。咁喺未来咧，我谂我哋主要同深圳方面咧都会保持好紧密嘅联系，特别系如果有一啲突发嘅事情，譬如有交通意外啊，大家点样协调啊？
1: 当局安排下个星期六再联同深圳方面演练，将会动员20000名公务员。陈国基话系针对峰值承载测试。
2: 喺下个星期六，即系8月29号，我哋计划联同深圳方面嘅单位咧，系进行第二次嘅跨境大型测试。呢次嘅重点咧，我哋系聚焦喺峰值承载。即是最高峰的时候我们接待到多少客人，简单来说就是进一步的大型压力测试，测试口岸在持续超高客流的时候的承载能力，确保口岸安全畅顺和旅客体验良好。
1: 陈国基又说，等本港和深方确定具备安全等的条件，会敲定皇岗口岸的开通日期并尽早公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今天的测试涉及大约60条过关通道，占总数大约2/3，形容运作非常畅顺，希望下星期的演练可以测试所有自助及人工出入境通道。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多日天气恶劣，但是那个月旅客人次仍然录得增幅，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另外，他说政府计划在古洞兴建的剑击馆主力举办本地赛事，并非举办大型国际赛。黄贝文报道。
3: 本港头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有信心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
4: 中东的战事对于特别是短途航空的客源是有影响的，还要加上七月呢，其实是落雨落得很犀利，31日里面落了28天雨，做旅游的人做景点的人是其实真的很头痛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都仍然有增幅，已经是比我扣上中，可能我悲观这一方面都已经是好。传统上下半季特别去到第四季是我们旅游的真的大旺季嚟嘅，所以如果现在已经是3100多万咧，去到年尾去到我哋5380万嘅预期咧，我觉得是很有信心嘅。
3: 至于名古屋亚运会将会喺下个月19号开幕，罗淑佩话最终参赛运动员人数将会喺9月授旗仪式嘅时候公布。又提到不同项目运动员嘅经验越嚟越多，对港队代表有信心。对于政府计划喺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剑击馆，配备大约1000个观众席座位，罗淑佩。他说剑击馆主要举办本地赛、区域赛或者规模较小的国际赛，至于大型国际赛可以在其他场馆举行。
4: 当时大家讲就话国际赛，就应该要最大的国际赛都可以在古洞那里做。不过个问题就是，如果是最大的国际赛的话呢，每年我们可以办几多次呢？或者是不是年年都是来香港办呢？那我们做那个设施出来纯粹是为了观众去看到的，同运动员甚至是无声的运动员他不断需要的那个运动锻炼训练那个设施，可能其实不是几一样的需求。
3: 罗淑佩预料本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会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尾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政府启动修订20

生註冊條例改革醫委會，包括訂立四級罰則，取消緩刑。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認為，新的第四級罰則之下，有關醫生可以繼續執業，但是不能夠進行某些醫療程序，形容這個做法更加精準，可確保醫療資源更好運用。若果採取緩刑或令到公眾誤解，

0: 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早前发生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的处理是不理想，但他亦都认为如果治疗过程出现不如意的结果，往往涉及很多原因，不一定是医生做错，必须客观公正处理投诉个案。医委会改革修例包括建议理顺处分安排，订立四级罚则，取消缓刑。卢颂茂出席电台节目后话，缓刑或者令公众误解，并冇对医生作出处分，形容新设的第四级罚则会更精准。
1: 新的呢个第四级的惩罚咧，就只是在他的執業度加了一些限制，他可以繼續他的執業，但是呢就不能夠做某一些醫療的程序，這個會更加精準，亦都是確保我們的醫療資源呢能夠更好地去運用，不會下下一係就將個醫生整體咧都嘅執業停止咗啦，又或者咧用一個緩刑嘅方法，可能會令到公眾係誤解咗，冇任何嘅一啲處分以至限制啦。
0: 早前一名实习医生因为被指行为不当，他同另一名住院医生遭解雇。卢颂茂重申，医学院同医管局重视病人私隐同埋医生专业操守，如果碎化培训医生，例如点样使用社交媒体，效果可能唔系咁好。
1: 至于咧啲细节嘅，例如边啲嘅媒体我哋唔应该用啊，以至喺个媒体入边做咗啲乜嘢咁样咧，其实呢个社交媒体咧喺过去都不断进步、不断演变紧嘅。咁如果下下用一啲咁樣嘅咁碎化嘅一個方法去培訓咧，可能唔係個效果咁好。即係將來嚇喺個無論社交媒體度有其他嘅一個改變咧，喺醫學院嘅專業人員啦，以至到我哋醫管局入邊嘅培訓嘅同事咧，都會隨住呢個咧係有個會改變嘅。
0: 另外，公營醫療收費改革今年一月實施至今，已經有17種藥物納入藥物名冊。盧寵茂認為，可見改革制度帶嚟好嘅轉變。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2: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会见到访的外交部长王毅和国防部长董军。普拉博沃说，印尼期待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王毅说，世界越是动荡不安，外部挑战越是复杂严峻，中国和印尼越要加强团结，更好维护共同利益。张智恩报道。
3: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雅加达官邸会见外交部长王毅及国防部长董军。新华社报道，普拉博沃请王毅转达对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良好祝愿，积极评价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及2+2对话机制作用与成果。他说，印尼期待和中方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全方位战略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到印尼投资兴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王毅转达习近平对普拉博沃的亲切问候，表示中国和印尼政府都致力发展经济，为民造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和印尼等发展中国家持续崛起。王毅说，世界越是动荡不安，外部挑战越是复杂严峻，两国越要加强团结，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坚持开放合作，更好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各自国家发展，并为全球南方国家树立合作典范。中方愿同印尼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及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及2+2对话机制会议成果，全面推进政治、经济、能矿、军事、安全等领域合作，不断为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提供新动力，并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积极贡献。王毅和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会面时又说，中国真心诚意帮助印尼加快发展进程，鼓励支持中国企业继续在印尼投资兴业，希望并相信印尼政府会为中企提供安全、稳定、良好的营商环境。卢胡特表示，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将大力支持两国深化各领域合作，为两国的共同发展繁荣作出不懈努力。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的50%关税正式生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加拿大拒绝按照较早时达成的条款敲定最终协议，破坏了双方的平衡。 加拿大總理卡尼宣布即時暫停。

0: 和美國的貿易談判，實施對等反制關稅，並且召回加方代表團。盧曉山報導。
1: 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的五成关税，当地星期六午夜起正式生效。今次关税涉及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包括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商品。加拿大总理卡尼发声明，话已经指示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为保护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国的新关税采取对等报复措施。卡尼在声明中表示，已经指示加拿大谈判代表回国，说加方代表团在谈判过程中一直本着诚意，尽力维护加方权益，但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改变协议条款，认为做法不公平，不符合经济逻辑，令人质疑协议的可靠程度。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是加拿大拒绝按照较早时达成的条款敲定最终贸易协议。虽然美国承诺给予加拿大所有主要出口国中最好的待遇，但加方提出新要求，破坏双方平衡，而且继续对美国采取长期反制措施，包括对某些美国商品和服务实施全面禁令。话加拿大错失了与美国建立伙伴关系的良机。路透社引述美方官员透露，美国原本的提议可以令到加拿大在所有对美主要出口国中享有最优惠关税待遇，但加拿大寻求美方在钢铁、铝、汽车和软木等方面让步更多。官员又说，随着美国新关税实施，美加双方暂时未安排进一步谈判。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天文台表示，评估是否需要在下个星期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会在今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然后在下个星期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劳工处和天文台正在研究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建议，系统直接同温度挂钩，改动简单同较快。仇志荣报道。
2: 目前劳工处基于天文台发布的香港暑热指数以及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制定黄色、红色和黑色三级制的工作暑热警告。两个部门正是研究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争取在今个月底前公布方案。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出席一个电台节目后说，时间上比较紧迫，希望当局在今个月内完成检讨，特别是红色和黑色工作暑热警告的门槛是否太高，建议改为直接同温度挂钩。
3: 其实依家劳工处已经系考虑咗同温度系同黄色警告挂钩嘅，吓，因为黄色暑热警告咧就系暑热指数去到30，同埋咧系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警示咧，即系话35度咧，佢就会发出黄色警告啊嘛。咁如果再高啲嘅温度，36、37，系咪可以同较高级别嘅一啲暑热警告去挂钩咧？咁呢個咧嘅改動咧係相對簡單啲同埋快啲。
2: 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思傑話：目前最迫切係協助地盤工人減輕熱壓力，工友反映最有效係風扇衣，但無奈要自費，每件大約400几至1000几蚊，平均用大約半年。佢認為僱主必須向工人提供風扇衣。
4: 風扇衣咧就真係幫到手，一人一件。無奈咧就依家嗰件風扇衣咧都要我哋工友係自己去買嘅。我哋係咪喺 contract 裏邊咧都規定，或者係勞工處嗰條條例裏邊咧都改一改，將嗰個風扇衣變成我哋 PPE 嘅其中一樣，好似安全帽咁樣。
2: 周思杰又提到，有工友早前影到嘅相显示愉景湾地盘达到54.6度，指地盘环境复杂，受伤同中暑嘅机会高。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听日在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举行，共有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与。香港两队代表港大和中大都希望凭借主场之力为港争光。林汉山报道。
5: 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相隔14年，再度由香港承办，赛事由香港电台及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16支嚟自15个国家及地区嘅代表，听日将会喺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一较高下，竞逐冠亚季军等18项殊荣。今届赛事以武林至尊为主题，各支参赛队伍今日嚟到场馆作最后准备，包括验证机械人系咪符合大会标准、测试路径以及进行种子赛。东道主香港按惯例可以派2队出赛，香港中文大学的攻无不克队和香港大学的格物队已经准备好迎战。港大的队伍去年在蒙古乌兰巴托举行的同一项赛事中夺得国际赛亚军，今年有主场之利。团队导师刘彦亨说会吸取经验做好准备。
6: 咁我哋上年去蒙古嗰陣時啦，就直情部機都喐唔到嘅，所以今年咧我哋都大概都已經 test 到應該 70% 到我哋想 test 嘅嘢啦。喺呢個場裏面嘅人啦，其實好多人上年都係有去烏蘭巴托，比起上年啦緊張啲嘅地方係喺邊度咧？因為今日喺主場啦，反而主場上可能會有少少壓力啦，因為都唔會想太失禮。咁我哋覺得啦，最強嘅對手就係呢一個中國隊啦，之後就係呢個越南隊嘅。咁我哋之前咧都會將佢哋本地賽嘅片啦，不停咁樣去睇啦。咁其實都已經制定咗一啲反制嘅措施。最主要是因为他们快啦，快得来都算稳定的。
5: 中文大学队伍历来3次夺冠，但今年比赛前夕就在测试路径的时候遇到阻滞，成员之一的梁浩俊说有信心解决得到。
7: 那不多不少都一定会有些问题，始终部机输了一个人摆了这么久，当中我们在无论不同的 TASA 都有遇到一些小小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就争取时间，可不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后将这些问题逼掃了他，输人输阵。
5: 除了参赛队伍一决高下，活动中会有曾经在央视春晚亮相的宇树科技旗下机械人以及竞技啦啦队和歌手表演。赛事门票早前已经全部派发，观众可以在星期日中午12点起透过港台 YouTube 欣赏赛事直播，港台电视31亦都会在下午3点半起同步直播。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面就皇岗口岸进行至今最大规模的压力测试，陈国基形容大致畅顺。罗淑佩话有信心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目标。王毅同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会面嘅时候话，外部挑战越系复杂严峻，中印尼越要加强团结。环境保护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喺下昼4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海口至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喺温州至东南偏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於雅蒲島附近的低壓區正係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日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最低氣温大約27度。下週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隨後2-3日驟雨增多，有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風勢較大。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点，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5点40分取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8: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9: 嚟到今日最后一次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仁政街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挤塞，龙尾就去到兆麟体育馆。位置咧就系屯门公路啦，去元朗方向近住仁政街咧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咧就去到兆麟体育馆。咁最主要咧影响埋黄珠路去屯门公路，亦都系慢流嘅。另外啦，西沙路来回方向咧，现时近住黄竹湾系有交通意外，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就系、是、西沙路有交通意外，而家咧近住黄竹湾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挤塞，经过朋友请你小心。 咁喺九龙啦，南昌街有危险棚架，去石硖尾方向近住宇宙街咧，慢线仍然封闭。南昌街石硖尾方向近住宇宙街咧系有危险棚架，慢线需要暂时封闭。隧道。

0: 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海丽村这一段是慢车的，而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落启福道支路亦都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最后提提大家，由于今晚启德体育园是有活动举行，前往观赏的乘客可以使用启德或者是宋皇台站，散场的时候港铁是会加密列车班次，需要过境的乘客记得留意尾班车开出的时间。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山公路沙仓方向屯门。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1: 第五台节目有好多种，不过真的每个节目都啱你听，点算啊？五台小编推介。
3: 来到五台小编推介的时间啦，今个星期有直小编，还有你啊，
4: 圈小编 ，Hello 大家好
3: ，Hello 圈小编，好开心啊，好像已经都有几个星期冇遇上我哋呢个组合啦，
4: 我几享受啊呢个组合，
3: 因为我哋又直又圈咁样啊嘛，既然系咁，不如今次就介绍一下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环节咯，
4: 好啊，
3: 先由小圈你介绍先，嗱，小圈我就知道你逢星期五喺我哋香港暖流有一个属于你嘅环节啦，最近好多听众都话咧，咦，唔讲唔知，一讲先知，原来系有咁样嘅事情噶，到底系咩嚟噶？
4: 系啊，我嗰个环节咧就系叫做交喺我身上，
3: 就系交俾你啦。咁
4: 系
3: 点解系交喺我身上嘅？
4: 有另外一个意思嘅，就系啲塑胶啊喺我哋身体里边咧，原来咧累积一路累积落嚟咧，都有好多嘅风险，我哋系唔知道噶。而我哋喺日常生活当中咧，都可能会接触到一啲胶啦，而嗰啲胶嘅物质咧就会透过血管啊，
3: 系
4: 会渗入到我哋血管里边，从而令到我哋身体不适噶。唔系净系成嚿胶会食落到，我哋唔会咁样做啦。咁但系原来接触到一啲嘅塑胶产品咧，我哋会有风险噶。如果将一啲胶嘅产品咧去加热啊，又或者用耐咗嗰啲胶你又唔抌嘅话，会继续用嘅话咧就有风险啦。所以咧，我哋请到食品科学及食物安全专家周洁如 Linda 咧，同我哋讲下喺日常生活中咧，会有啲乜嘢嘅产品啦，系塑胶产品啦，有机会令到我哋咧系接触到微塑胶噶。
3: 如果我哋想知道更加多关于呢一样嘢咧，就要留意住逢星期五嘅呢一个环节啦。讲多次时间系几点咧？
4: 时间咧系香港暖流嘅节目时段内啊，10:50大约呢个时间啦，就会听到圈圈我嘅呢一个环节交喺我身上啦。咦，我知道直小编你都有一个属于你嘅节目、哦，
3: 我亦都系香港暖流嘅时段里面会有我嘅环节啦。但我就系逢星期二嘅，我就同你有少少唔同啦，因为我学嘅咧就系一啲古语啦，但系其实咧又唔系真系叫做古语，而系我哋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用到嘅一些词语，事隔咗咁多年咧，已经成为咗我哋嘅古语啦。
4: 系啊，变咗我哋日常生活中口头会讲嘅嘢，嗰啲例如系唔系呀？
3: 系啊，跟住啊，最近嗰啲斩啊，原来咧系我哋成日都会讲嘅词语啦，原来咧已经系古语嚟噶啦。咁啊，我就会用到一个小型嘅广播剧。形式啦，咁啊最近嘅主题咧就系用呢个怪谈啦，嗰啲比较灵异嘅小故事啊，喺以前啊流传落嚟嘅故事，咁改编成为一个短短嘅几分钟广播剧啦。另外就请嚟有呢个香港都会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助理教授冼俊文博士咧，就每个星期都为我哋讲解一下一啲词语嘅典故啊。
4: 咁系几时可以听到你嘅环节咧？
3: 逢星期二香港暖流时段咧，大概喺10:50左右咧就会为大家送上噶啦。如果大家想听呢啲咁可怕嘅故事，就记住要留意啦。
4: 越南怪谈啊！

0: 继续翻嚟五台小编推介嘅时间啦，圈小编，我哋经常都最关心嘅就系老友记嘅身体健康情况。
1: 系啊，冇错，身体健康呢个字咧，基本上喺我每日翻工咧都一定会用得到。
0: 系啊，一定会讲咧，每次听电话又会讲一次啦。长期都系，因为我哋真系好希望嘅身体健康，冇咩求噶啦，身体健康就够噶啦。
1: 冇错。
0: 咁但系要有身体健康，其实咧自己都可以出翻一啲力噶。咁就同我哋跟住落嚟咧，想同大家介绍嘅精彩环节有关啦。今次要讲嘅主题就系讲喺脑退化。好多时候我哋话老友记咧，成日唔记得嘢就会话系咪不治之症啦？我只会越嚟越唔记得，最后连自己都唔记得啦。
1: 直小片，其实咧，我觉得我自己咧未老咧都是先有脑退化嘅迹象啊！我已经唔记得咗寻晚系食咩餸啦，上个礼拜咧有啲咩事发生啦。我都可能都需要睇下医生。
0: 其实有好多嘅疾病咧，可以由根源治起嘅，了解佢多啲咧，咁啊喺日后咧都有机会可以改善到佢嘅恶化，亦都可以延缓嗰个问题嘅发生啊！所以留意住我哋嘅节目，逢星期三嘅有你同行时段入面就有吕文仪主持嘅《有你有健康》啊！最近佢哋就请嚟神经外科专科麦伟杰医生同大家讲下，到底脑退化系咪一个不治之症，同埋同我哋拆解常压性脑积水、血管性同埋阿兹海默症佢哋之间嘅分别，同埋提供一啲方法话俾我哋知，到底阿兹海默症嘅药物啊系点样可以改善到个症状？咁等我哋大家了解多一啲呢一啲嘅药物，等我哋喺日常生活中都可以学识多一啲嘅护脑、保护血管呢一啲嘅黄金饮食同埋运动建议分享俾我哋啊！
1: 哇，一啲好高深啊，或者系我哋成日都听见嘅一啲学术嘅医学嘅用语啦，我觉得都系时候要去了解，先要了解呢啲症状啦，先要了解呢啲疾病咧，先可以知道治疗方法系点嘅。
0: 冇错，如果我哋想知道多啲咧，咁就梗系交翻俾专业嘅人士啦。大家想知道咧，就记住要留意收听啦。再讲多次，时间系逢星期三喺呢个有你同行时段里面嘅有你有健康啊，每一集都会请嚟唔同嘅医生为大家讲解分享，令到大家更加了解自己多一啲啊。
1: 如果想知道我哋嘅五台有乜嘢动向咧，就可以去到五台面书专页咧了解多啲噶啦。
0: 今个星期五台小编推介嚟到呢度，系时候同大家讲声拜拜。

0: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咩問題就要喺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啲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啊！查詢2891-1001。
1: 主流、
2: 另類、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體、
1: 媒介、
2: 環保、
1: 文化快訊。
3: 坐落在香港仔黄竹坑的圣神修院创立在1931年，前身是南华总修院，修院属于中国文艺复兴式的建筑，是香港少有的完整修院建筑群之一，被评为一级历史建筑。为了令公众了解修院的历史，圣神修院将会举办开放日。修生陈家齐话，希望参加者透过参观展览和文物，认识香港的发展脉络以及修院独特的建筑特色。
4: 当年他的设计师是一位比利时的神父，可以说是中式基督宗教风格的开创者。修院他的设计采用了类似北京故宫的城墙和皇宫的大屋顶的设计。修院的顶那里会有中式的龙脊神兽。可以分享多一样，就是在一间西方宗教的修院大楼，竟然会有中国传统的风水的吉祥物，叫做覆鼠吊金钱，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蝙蝠咬住一个硬币。它不是摆在大门前面，而是在屋檐下面的位置，象征着天上的财富和福气从天而降。
3: 陈家齐又提到，修院在1941年抗日的时候曾经被用作英军基地和职员宿舍，当时亦曾经成立华人天主教灾民救济会，向民众提供援助，至今修院入面仍然保留部分和战争相关的历史痕迹。
4: 当年的电机室上面见到一个真实的子弹洞，二战沦陷的时期，其实修院在海峡附近炮弹都打击过修院。碑文那里其实有一些曾经在香港打仗的建筑的痕迹。
3: 详情请浏览圣神修院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0: 个星期呢，我哋继续有黄思博医师喺中间同我哋呢讲下五行喎。究竟呢喺五行入面嘅呢五个元素佢哋有啲咩特点呢？今日黄思博医师就会同我哋再分享多少少嘅。而家啦，我哋先听今个星期嘅一首歌一个故事。
1: 每个创作背后都有它的意义，一首歌一个故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anias Music 的 Joshua， 今天就让我和大家分享一下逆风导航的创作理念。還好記得呢，當時阿 Wing 將 Ananias Music 的第五首歌曲的 demo send 給我的時候呢，我已經被歌曲的前奏所吸引，我覺得非常之好聽。在正歌的部分是我自己多年前小事牛刀的撮作，但好感謝阿 Wing 能夠化腐朽為神奇，竟然可以將倉底貨來到轉化，最終能夠將這首的歌曲成為一首的禮物送給愛我們的神和弟兄姊妹聽。今次逆風導航的填詞對我自己來說是很有難度的一次，除了因為要用廣東話來到填詞，相信曾經聽過這首歌曲的朋友或者弟兄姊妹都可能會發現歌曲當中都出現過一些以三個字詞為單位的短句，所以在我填詞上面的確是花了不少的時間來到構思。最後呢，講一講點解今次我哋會用以斯拉記第三章作為整首詩歌嘅主軸。一方面我哋好多謝阿 Wing 用心呢喺 chorus 同埋編曲上嘅部分，幫助咗我自己呢喺填詞上面更加容易投入詩歌嘅意境。同時今年呢，我選取咗以斯拉記作為自己教會講道嘅系列，多咗研究思考呢一卷書對現代信徒嘅意義，所以在神的引導之下，最終完成了 Ananias Music 第五首的原創詩歌。原來時代艱難並不是舊約時代才獨有，我們今天同樣會面對失望、失去焦點，更甚的是可能會失去對神的盼望，但以斯拉記帶給我們在艱難當中別見神的曙光。原來神從來沒有放棄祂自己的子民，神仍然按祂的心意來到完成祂所定的計劃。透過這首的詩歌，好想好想鼓勵仍然在教會生活等等層面上面忠心委身靠主的弟兄姊妹。主是至善的，而且祂和我們有立約的關係，在我們在面對逆風勉力前行的過程當中，上帝從來沒有遠離，一直用祂無形的手引導我們。愿我們一同以這首詩歌來到互勉。

0: 同你一起养好身心灵。奇乐加油站，
1: 今个星期呢，我们继续有黄思博医师在中间和我们分享。 Thomas 你好。
2: 你好。
1: 上两集呢其实都似是一个背景资料咁样啦，让我哋都了解咗五行多少少啦。咁我知道其实五行呢除咗上集提到可能佢哋有互相嘅关系之外呢，其实佢哋各自本身呢都有好大嘅特色嘅，即係无论係季节啊、颜色啊各方面啦。不如今日开始啦，我哋就请阿 Thomas 同我哋每一个详细咁同我哋讲下啦，好唔好啊？
2: 好啊，咁我哋睇睇呢个大自然啦。
1: 嗯，
2: 咁先言我哋中国人嘅祖先咧，真系好聪明啦，睇见呢个宇宙，佢哋嗰阵时候未必知道系天主俾，系呢个天俾佢哋啦。咁佢哋就归纳咗金木水火土。咁但系咧，佢哋亦都好聪明咧，慢慢地咧，将每一个家嗱当呢种五大家族啦。咁每一个家咧，佢亦都有佢嘅特性、颜色、季节、方向或者味道。去歸納到去每一家入邊，咁咧呢個就係即係我哋先人嘅智慧咧，真係好勁啊！佢哋真係好叻，就將呢啲元素

0: 都可以配合翻落去，咁又適用於我哋喺醫學方面啊，喺我生活方面咧，都係好有用嘅。咁而家我哋慢慢睇落去啦。咁啊，先我講木家先啦。嗱，木一講個木字，你哋大家都會有個印象，就話樹木啦、樹枝啦、樹葉啦、樹根啦，呢啲咧都係好明顯係代表咗木。咁但係我哋再仔細啲睇佢咧，哦，原來咧。木佢哋嘅生長嘅時候咧，係慢慢地趨向東邊嘅。點解咧？因為每一日出嚟嘅日頭係由東方升起。喺東方升起嘅時候咧，咁啲木咧，啲樹葉咧，好聰明嘅，佢哋係有真係有生命嘅。你真係有陣時咧，唔好話黐線，真係可以同啲樹木傾偈嘅。我試過我媽媽喺外國去探一個朋友，係西人嚟嘅。佢行一條路先上去屋企，佢咧就試過一個試驗咧，就係從左邊啲花草咧，就日日同佢傾偈，右邊嗰邊咧就唔會同佢傾偈嘅。慢慢地咧，過得一段時間咧，佢就見到咧左邊啲花草咧就係靚啲嘅，右邊嗰啲咧就會係求求其其，總之我生就生啦咁，你都唔理我嘅，即係佢哋都有感情嘅。咁所以咧，木嚟講咧，佢哋自己有佢哋嘅智慧，就見到啲太陽一升起，我就要搶陽光啦。咁佢咧就搶就向咗東邊嗰邊先。咁所以咧，好多時我哋見到啲樹木咧，都係轉佢個面咧，向東方。咁所以東方咧，就我哋歸納咗去木呢一度啦。咁然後咧，就係農作物喺春天嘅時候開始生長啦。咁所以咧，因為萬象更新嘅時候咧，就係喺春天，亦都係開始生長嘅時候，啲木開始出苗啊，各樣。咁咧出苗嘅時候，咁我哋又將春天又加咗入去。咁出嚟嗰啲苗係青綠色噶嘛，係好嫩綠噶嘛。咁咧，我哋咧又將綠色擺落咗去個木嗰度。咁然後我又試下佢開始有啲果實出嚟啦，但係未成熟嘅果實咧。係有啲酸味嘅，未熟就一定酸嘅。咁你一試啊，未熟啊，咁啊掉咗開佢啦。咁但係嗰嚿嘢咧，就係啱啱啲初果咯，佢可能係酸咯。咁所以咧，佢哋就組合咗咧，就知道哦，原來咧生長嘅趨向、初期發出嚟嘅顏色、未熟之前嗰陣時味道，呢啲加加埋埋咧，就覺得咧就同呢個木家咧就好有密切嘅關係。咁所以咧，呢、這個我哋咧就組合咗、綜合咗佢咧。喺春天開始嘅時候咧，啲樹木開始伸展出去，佢咧就有一個咁嘅特性。第一就係方位向東，咁就係同呢個日光相應，咁佢就向咗東。咁第二咧喺季節嚟講咧，春天嘅時候開始萬象更新，開始喐動啦。咁亦都係歸入去個木嗰度。咁而佢嘅色相咧。就係啱啱出嚟嘅幼苗咧，就係翠綠色嘅，所以咧就係綠色擺咗落去木嗰度。咁而佢哋啲未成熟嘅果啊，就係偏酸嘅咯。咁所以咧，我哋春天、東方、綠色、酸味呢啲都係入咗去木家嘅特性啦。
1: 呢、这个咧都可以完全系嗰个环境系谂得到嘅，即系一讲木咧，我哋个脑就系出现咗一个森林啦。森林一望佢，其实就系绿色啦。
0: 系啦，
1: 跟住咧，即系好似向日葵咁，佢哋追住个太阳啦。
0: 冇错
1: 咁
0: 啦。
1: 佢咧就会系即系冬眠啦。咁同埋春天就系真系所有嘅植物开始盛开始去生长嘅时间，咁就系春天啦。咁味道呢个咧就系嗰啲。啱啱就係未去到收成啊嘛，因為啱啱種啦，咁啊未成熟就係算啦。咁好似咧啊，就係我哋嘅春季嗰個嘅氣味啊，嗰個嘅氛圍咁樣喎。
0: 冇錯，
1: 咁如果去到火咧，我肯定啊，火好簡單，個顏色一定唔係紅就係橙啦。
0: 冇 錯，係啦。
1: 我哋就講埋火咯，不如。
0: 好啊，咁火咧，我哋就可以諗到日光嘅熱啦，夏日嘅時候就係好炎熱噶啦，咁啊火焰之光啦，燒熱嘅氣勢啦，但係咧我亦都可以攞嚟取暖嘅。仲有咧，就係如果有啲嘢 未得嘅，我可以用火咧，可以快啲熟啊，各样咁样样。咁呢就足以证明咗咧，火系同我哋生活咧息息相关嘅。话俾我哋听咧，万物一路去生长嘅时候，系需要有好嘅太阳啦，好嘅热力啦。咁然后又往往咧呢啲都离唔开热力嘅吓。咁呢啲嘅生长，好似种子咧，就需要一啲热嘅温度啊，去唤醒佢，咁佢先可以開始發芽啊，咁樣樣，咁然後咧開始向上飆啦。咁我哋想食嘢，我要煮熟佢，我一定要有火力，唔可以離開火嘅。咁天冷嘅時候咧，我哋要被去取暖啦，圍爐取暖啦。咁我哋就有呢啲火咧，我哋可以避開呢啲凍壞啦。咁人咧亦都需要有火光嚟照住我哋，先有生活或者有行動。所以基於呢啲火嘅特性咧，咁我哋揾到三個核心嘅重要嘅作用，所以咧亦都係成為咗五行元素嘅之一。佢咧就係温暖萬物，養成咗咧，讓呢個生命咧向外發展啦，係生開始啦。咁完之後咧，佢亦都係透過熱力或者煉化咧，就將一啲嘅嘢咧東西咧就變成熟啦，或者轉變佢嘅形態啦。佢亦都係讓到呢啲生長緊嘅嘢唔可以停喺度啊，係要催促佢向前發展變大各樣。咁咧就係呢啲咧就係火嘅特性。另外咧，啲相應嚟講咧，咁我哋見到陽氣最長嘅時間就係去到夏天呢個時候啦。咁熱力咧係最旺嘅時候。由於咁樣樣咧，我哋就知道火嘅特質同佢嘅趨勢咧，就係令到啲嘢咧向上向外係用熱力咧促進佢變化成嘅。再觀察佢火嘅特點咧，就係好似頭先你講啦，梗係紅色啊、火紅色啊、橙紅色啊，都離唔開個紅字啊。咁就啲赤色，火焰啊最勁嘅就係啲赤色係啦。咁然後佢嘅味道咧，我哋會感覺到咧，佢燒焦啊或者咩嘅時候有啲苦味啊。呢啲咧就係、是、比較熱嘅味道，咁你可以諗下辣味，火紅色嘅辣椒都係辣，都係熱噶嘛，係嘛？所以咧就配合埋呢個季節，咁我哋就知道咧，同埋咧啲太陽去到最熱嘅時候，喺夏天係喺南半球呢邊咧係照得最勁嘅，咁所以咧就係南方夏天呢啲比較貼近呢個火啦。另外咧，就係佢可以照明啦，可以升騰啦，有温熱咧嚟到配合我哋嘅感覺。咁所以南方夏天明赤嘅顏色，氣味咧就係比較苦味嘅。咁呢啲咧都歸入去火家嘅特性。
1: 嗯，頭先你咁講嘅時候咧，我都諗起咧，即係所有嘢嘅最極致都係苦噶嘛。即係當你燒到窿咗會苦啦。鹹得滯又係苦啦，即係去到最極致嘅時候，其實個味道都係苦。
0: 係啦。
1: 嗯哼，好啊，我哋咧就了解咗木同火啦。咁究竟我哋土啊、金啊、水又係咩顏色嘅咧？又或者又係咩季節咧？佢哋嘅味道又係啲咩咧？下一集翻嚟咧 ，Thomas 會繼續同我哋介紹一下。今日我哋傾到呢一度，唔該曬 Thomas。
0: 好，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面，下昼就皇岗口岸进行至今最大规模的压力测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大致畅顺，下个星期六将会再联同深方进行跨境大型测试，到时将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演练，较今场演练人数多一倍，会聚焦测试峰值承载。陈国基话：等到本港同深方确认具备安全等嘅条件，会敲定皇岗口岸开通日期，并且尽早公布。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天宫空间站执行任务接近3个月，而天运相机早前已经完成在轨组装检测，完成是成功安装在天宫空间站外指定在荷挂点位置，正式投入运作。4个感应器都能够成功拍摄影像，整体运作表现良好。仪器将会在未来2年或者更长时间提供监测数据，以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孙东在网志表示，特区政府正是联同不同机构推出一系列航天科普教育和宣传活动，给市民有机会了解国家航天事业的辉煌成就以及香港的参与和贡献，激发他们对航天科技的兴趣。海关人员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21岁抵港内地女旅客的时候，在她所持的

0: 纸袋同埋裤袋内，检获一批怀疑非法进口动物，包括一只兔仔、一只仓鼠、一只天竺鼠、一只蜜袋鼯，同埋两只怀疑受管制、属于濒危物种嘅鹦鹉，估计市值大约7800蚊，将涉案女子拘捕。另外，海關透過風險評估，今日在機場檢查一件由美國進口至香港、報稱載有衣服的包裹，檢獲17隻懷疑受管制屬於瀕危物種的活龜，估計市值大約102000蚊。兩宗案件分別轉交漁護署跟進。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阿曼传媒报道，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且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双方亦都谈及最新地区局势的发展，以及怎样为重启对话和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日前表示，伊朗同阿曼正系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嘅谅解协议，正系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双方决心制定一项机制，既能够兼顾双方利益同关切，亦都能够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他又说，双方会谈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罪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5: 夏日消暑剧场，
6: 今日是本座的生辰，特意设置蟠桃盛宴，众仙不必客气，尽情享用啦。
7: 王母娘娘，本仙带来很多不同的瓜果，为娘娘你祝贺生辰啊！
6: 本座设的蟠桃盛宴，为什么你会带其他瓜果来的？
8: 我们经近日天气炎热，特登准备多些瓜果，帮助大家消暑解热啊！
6: 各位果然细心，值得大家学习。
5: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贴士。

迎大家收听住嚟到8月22号啦，有黎晓君为大家主持嘅《动人的中国旋律》啦。欢迎在周末的晚上听着我们第五台，而在这个小时之中，当然晓君也会继续为

用一首嘅念故乡嚟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啦。接住落嚟为大家拣选咗一首时空幻想曲啊，用排箫咧带大家一齐穿越呢一个时空，要运用大家嘅一个幻想力啊，一齐欣赏呢首时空幻想曲啊。

排燒帶來的時空幻想曲，不知道大家在這首的歌曲進入了哪一個時空，幻想到一些什麼的形象出來。欣賞過後這個時間要為大家帶來另一個時空關於黃超君的歌曲，相信大家都聽不少。接下來為大家帶來的就是一首《出塞超君》，一起欣賞吧。

一首嘅出才俏棍啊，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下一首嘅歌曲啦。呢首咧系嚟自上海民族乐团所演奏嘅《白云白云，你飘向哪里》，根据一首嘅同名歌曲所编配嘅，一齐欣赏啦。

欣赏过的就是一首《白云白云你飘向哪里》，接着下来为大家送上有二胡的声音，带来这一首《寒鸦戏水》。

刚刚为大家咧连续送上咗两首歌曲嘅，包括有二胡嘅《寒鸦戏水》，以及有嚟自管子演奏嘅《小二番》啊，亦都系两首好唔同风格嘅歌曲。带嚟呢一首《阿细跳跃》。

欣赏过的就是一首《细条月》啦。欣赏过后，这个时间要为大家送上下一首的歌曲啦，来自北派笛子演奏的歌曲，歌名叫做《油田的早晨》啦。这首咧描写了油田的早晨，每一日工人迎住晨曦，带住热情走向工场的地方，准备一整天的工作，亦都带来朝气勃勃的一个景象。这首的乐曲全曲共分为三段，标题分别是早晨、转机声响彻四方以及欢庆油田胜利建成。这首的歌曲带有优美的旋律，运用了笛子演奏的技巧，带来极富有民间音乐特色的歌曲。一起欣赏这首《油田的早晨》。

隔篱就有北派笛子嘅声音演奏出嘅就系呢首《油田的早晨》啦。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下一首嘅歌曲《情人桥》。

带嚟一首《巫术》。欣赏过后啦，呢个时间要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之中最后同大家一齐欣赏嘅歌曲啦。送上嘅就系由马头琴所演奏嘅《恰似你的温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新闻处同亚太广播联盟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加强在媒体同传播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是政府新闻处首次同区域性广播联盟签署同类合作。新闻处处长谢振中表示，新闻处邀请亚广联成员今年底访问香港，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并且支持亚广联明年来港举办传媒会议。明年是香港特区成立30周年，当局将通过亚广联的国际网络与平台，与全球观众分享香港过去30年卓越成就。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面，下午就皇岗口岸进行至今最大规模的压力测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大致畅顺，下午六将再联同深方进行跨境大型测试，届时将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演练，较今场演练人数多一倍，会聚焦测试峰值承载。陈国基说，待本港同深方确认具备安全等条件，会敲定皇岗口岸开通日期，并尽早公布。深水埗有棚架倒塌，一名男工人受伤送院，事发下午3点几，南昌街105号一座唐楼的棚架松脱塌下，一名工人连同棚架一起倒下，消防到场将他救出，清醒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案件列作工业意外处理，警方将调查事故原因。广西西南部多地受到热带气旋紫檀影响，出现强降雨天气，彭祥市部分乡村水浸。央视报道，彭祥市普门村昨晚起水浸，进出村的主要通道被积水淹浸，今日上午雨势较大的时候，最深处水位超过4米，其后随着降雨减弱降至大约2米，但进出村的道路仍然被积水覆盖，交通中断，村民进出及物资转运主要依靠消防救援人员的皮划艇。水利部和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晚8点起的24小时，广西西南部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亦都可能因为

0: 短时间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呼吁各地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9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21.0度、东经108.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27.1度、东经11.123.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复刻艺文时光。古文观止，
5: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1989至1992年首播，由陈耀南主持嘅《古文观止》。
6: 今集《古文观止》同大家介绍《介之推不言录》。文章出自《左传》熙公24年，讲的是处世之道。传闻记述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流亡回国之后，大赏功臣，但是就遗漏了介之推。 不过戒之推唔跨工，唔求。

想，一切都不计较，反而选择和母亲隐居绵山中老。文章的主旨有三：第一，赞颂介之推母子淡泊名利，不贪图富贵的高尚情操；第二，不涉群臣，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介之推认为晋文公能够回国是天意，为人

0: 艺人刚正，唔愿意卷入政治漩涡中，而作为领袖者，理应反思赏罚系唔系公平。
1: 古文观止，陈耀南主持。

好，各位收听呢个古文观止嘅朋友，我哋又继续咧欣赏下一则，又系攞自呢个左转嘅一段短短嘅文章啊，就非常之出名嘅一个故事，建于熙公二十四年嘅《介之推不元禄》啊，呢、這个咧就见到一个吓、啊、古代一个好耿介嘅人物，亦可以见到咧一个重要嘅人物啊，离开故国出外流亡若干年。然后呢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种种的原因啊奋斗而重获政权。于是呢追随他的人呢自然呢各有各争功。这个又说呢我辅助主公，那个又说呢主上如果没了我呢没今日啊诸如此类。咁唯独是呢亦有些人呢就不想卷入这个呢争功的漩涡说啊表现出一种是很清高的气节啊一种操守。咁当然话又说回来啊事实上想法是要公平啊咁这些呢为人领袖者呢又要小心啊，系咪啊呢、這个跟从自己嘅手下之中，第一个想法是否公平呢？呢、這个一定要做得好啲，同埋咧系有冇人有功而漏咗相呢？咁、這、呢个咧，站在嗰个唔争功嘅人嚟讲咧，可以讲系一种好高尚嘅情操。但系站在整件事啊，特别系嗰个当事人啊，嗰个领袖人物嚟讲咧，呢啲事情咧最好能够避免啦。喺、這个故事嘅中心人物咧，除咗呢个介之推之外咧，就系佢嗰个效忠嘅对象啊。他輔助 的人物那個晉文公，即是原本的晉獻公的兒子公子重耳，他出亡在外十多二十年，當他後來回去自己的國家，回去這個晉國做了這個執政者，晉侯即是後來那個嗜好晉文公那個公子重耳，即是回國之初那些跟從他的人呢就好似呢个吴楚才嗰个案语嗰度啊，胼手争功啦，胼手拍埋个头咁解啦。哎，你有你争，我有争，拍住嚟争功。有啲系使人之所不忍为者，啊，啲朝廷之上嗰啲贵族啊、啲功臣啊、名将啊等等咧，有啲所作所为啊，啊，好似街市上面啲普通星斗小民都唔忍心做，都做唔出嘅，都一样就啊。咁如果你问呢、這个吴楚才，你点知咧？你又冇睇过呢个晋文公之前嘅录影带咁？其实有时有啲嘢古今人情嘅不外如是啫，啊，佢睇翻清朝，等于我哋睇翻现代啊，有好多嘅事咧，都系太阳之下无新事啊。但系呢个介之推咧，就超然于众分之外啊，吓点谂到咧嗰个时候会有一个咁样嘅人呢？所以值得百世之后啊，闻其风者咧就知嗟叹息啊，好佩服，唉，有咁嘅人真系难得啦，人之中有咁有呢个气节嘅，咁有操守嘅，就不能已啊，呢、這个叹息咧都不能够。是停止啦，咁嗱，我哋睇个文章点样讲法。

晋侯想众王者，戒之推不言禄，禄亦忽及。推曰：献公之子九人，为君在矣。为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治者，非君而谁？天实治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无乎？涉人之才，犹为之道。奉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以其罪，上想其奸，上下相蒙，难与。

与处矣。其母曰：合亦求之，以使谁对？对曰：由而孝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曰何？对曰：言身之民也，身将隐，焉用民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汝皆隐，谁隐而使？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智吾过，且生善人。

晋侯呢、這个晋侯就晋文公啦，想啊仲亡者啊，上次嗰啲咧跟从佢啊，啊嗰啲咧系流亡喺外边嘅。介之推就不言禄，禄亦不甲。介之推咧啊，根据杜预嘅《春秋经传集解》咧，因为下文又有话推若啊，咁中间呢个之字咧，其实系一个语助词啊，啊，所以有啲地方咧就称佢为介推。咁但系佢嘅介咧就系佢嘅姓啊。后人咧有啲即系好似啊，我哋将来讲到个竹之武啊、啊日之狐啊之类啊，那个姓名咧都系有个乜嘢之乜嘢咁，呢个之字都系佢语助词嚟嘅。咁至于第一个字啊，系咪佢个风韵啊之类咧，就有个别嘅差异啊。咁呢度咧就我哋知道介之推又即系介推咁就够啦。佢就冇自己主动咁去话我都有功啊，我值得啊咩俸禄啊咁，不言禄。呢、這个晋侯亦都疏忽咗佢嗱，平心讲呢度嘅晋侯就好有过失啊，而晋侯身边实在亦应该有啲人咧，就帮佢留意记录嗰啲咧吓手下嘅功劳嗰、那个赏罚嘅吓，咁啊，总之唔知咩原因，好多种原因，又果然咧又冇啊冇赏赐到，并冇即系好似当佢冇到咁，唔记得咗有介之推呢个人，唔记得咗佢有呢个功劳，咁、啊、呢件事当然系晋侯有过失啦，咁啊。你估下介子推自己点讲呢，咁佢原来佢嘅睇法就咁样嘅。推若咁，献公之子九人就为君在意啊。当日呢、這个即係晋文公啊，从义嘅爸爸晋献公仔呢有九个。咁而家呢经过咗咁多年嘅政治纷争、宫廷斗争啊，种种生死存亡啊，命运嘅波涛起伏。而家剩翻咧，当今主上喺度，啊喺佢喺度啫咁。魏怀就无亲，就外来弃之。在晋文公之前啊，本来佢有啲兄弟咧，就曾经亦系因为秦穆公嘅帮助啊，曾经登上呢个晋国国君嘅地位嘅。啊，魏公、怀公，但系佢哋咧都系倒行逆施，冇人亲附佢啊。佢所作所为咧系唔值得人亲附，所以咧。外边嘅诸侯，即系其他国家都唔喜欢呢个晋嘅领袖，各国有自己嘅内政啊。但系当时诸侯国之间咧亦互相影响，个情形亦等于而家咧，各国都有当然系主权独立，但系国与国之间咧有啲国际关系嘅啊。咁啊，外内弃之，内就系嗰啲臣民啊、大臣啊、国民啊，亦都唔喜欢佢。好在咧。天未絕盡就必將有主，主盡治者就非君而誰呢？啊，喺獻公嘅子九人之中，啊喺近年啊做過呢個老呢個晉國嘅國君之中咧，係我哋主上，即係後世啊嗰、那個谥號為晉文公呢位啦，佢係最英明有為。咁事實上咧，後來歷史證明係如此啦。五霸之中咧，第一個開啟霸業就齊桓公啦，而個霸業最盛。啊，最能夠所謂尊王讓兒啊，最能夠咧功業顯赫咧就係晉文公啦。咁所以咧呢、這個介之推就話天未絕盡，如果上天係再繼續保佑我哋呢個晉國，唔想我哋晉國咧係冇呢個國君，唔想我哋個晉國嘅國脈由此而絕咧，就必將有主。咁呢個當然仲有一啲嚇 類似好似神權咁嘅信仰，相信有個天意啦，相信嘅。

天佑我哋晋国咁样。主晋治者，非君而谁？咁以前咧，春秋嘅时代咧，嗰、那个诸侯啊，嗰、那个国君咧，亦系主持祭祀嘅一个人。国之大事，若治以容啊嘛，我哋上一次讲过啦。祭祀就代表人对天地、对神灵嘅一种交代同埋亲和。主持祭祀咧，代表人群之中嗰、那个社群嘅领袖啊，对嗰个天地嘅一种系感谢联络。所以咧，国君系主持祭祀嗰、那个情形啊，等于现代好多好现代嘅国家咧，好多时候个国家元首啊、政府元首啊都参与咧某啲嗰个国家最重要嘅宗教信仰嘅宗教祭祀、宗教崇拜一样嗰个道理。

好啦，由上面咁所讲咧，可见咧啊，而家呢个系我哋嘅主上啊，呢、這个晋文公咧，之所以能够做到晋军咧，系天意，其他嗰个冇佢咁好啊。而家咧系天未绝尽，所以有呢个咧真命嘅国君，天实自知，而二三子以为己力都不亦无苦，天意嚟嘅。哈、啊！而家嗰班人啊，嗰班争功嘅人咧，就自己不自量力。你又话你我有功劳，我又话我有功劳，吓、啊。啊！你话佢哋系咪无啊？呢、這个无即系虚假啊、错误啊、讲大话咁嘅意思啫，即系糊涂混账吓错误。佢哋咁样咧系欺骗人嘅耳目，甚至欺骗埋天，系天意令到我哋嘅国君吓、啊、主呢个进字咁啊，边度关事佢哋啫？佢哋只不过系天的工具啊！佢哋竟然自以为系有功啊！真系糊涂，真系错误，真系荒谬啦！我哋知道咧，涉人之才，啲游惠之道啊，放贪天之功以为己力苦，下以其罪，上想其奸，上下相蒙，难以处矣啊！偷人嘅钱，我哋都仲叫佢做盗，都话佢盗吓。已经有私有财产嘅观念啦。涉人之才，游惠之道，偷人钱都叫做贼，何况偷天嘅功劳呢？天嘅功劳咧，我仲矜贵过人间嘅私有财产，在下之人。啊！就以为自己嘅罪为义，以自己的罪为义啊！即系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咧，本来已经系种罪过。嗰啲人唔知道系罪过，仲以为系义所当为，仲以为系自己嘅功劳。哇！都唔知嗌得几口响吓，话、啊、好好嘢添。咁啊，下义其罪，以其罪为义啊！上就上其奸啊！而啊，吓、啊、我哋嘅领袖咧，亦唔清楚，亦唔明白啊！佢下面啲人咧贪天之功，话自己有功，在上嘅啦。哦，你有功咩？又上你啦。咁其实咧就唔系真系上到佢嘅功，系上到佢嘅奸。咁啊，上下都互相欺蒙啊。呢、這个蒙咧就欺骗咁嘅意思啦。啊，系有意的或者甚至无意的欺骗，难以处矣啊。咁样嘅环境咧，好难同佢哋相处落去咯。咁啊，有归隐之意咯。咁啊，妈妈咧就唔抵得啦。啊，咁啊。当然应该唔抵得嘅，明明自己嘅仔有功噶，梗知啦。啊，咁啊，但系呢个吴楚才佢哋嘅注咧就话无特事之，就故作相相与，咁亦系都讲得通嘅。啊，我嘅妈妈咧都系明白嘅，故意试下佢，啊，睇下佢系咪真系想归隐啦。咁，咁啊，随我哋点谂，听边种讲法啦。吓，系咪真系个妈妈系咪真系等佢唔抵咧？亦或系固然亦等佢唔抵，亦系咧？故意咁样讲嘢嚟试下佢系咪真系想引入都得，合亦求之，以死就谁对啊？合者何不也？啊，何不两个字咧读得快咧就好似个合字咁，系一个合音啊，即系何不何不咁啊，变咗个合字，合就何不嘅意思。何不唔自己都去，唔好话申请咁难听啊！而家申请即系申述嗰个请求啊嘛，你表白声明都好啊，提出啲证据吓。嗰、啊、时虽然冇影印啫，你可以提出啲证件。啊！提出人证物证，你要求你应得嘅赏赐啊！咁其实呢句说话有一定嘅道理噶，我哋现代人恐怕更会同意添，因为古人嗰个伦理道德观咧，亦有佢有个优点，有时就强调嗰个咧系义务多过个权利啊，强调尽自己嘅责任先，比较咧冇咁积极咧话咧系要伸展，要要求自己应得嘅利益。啊、我哋现代人咧，一方面受咗西方嘅影响啊。一方面咧，亦事實上有一定嘅道理，就係話固然我哋要盡自己嘅義務，但係我哋合理嘅權益亦都要爭取啊！你唔能夠期望人哋咧良心忽然發現咧俾你嘅，你唔去爭取，你唔去聲明。

咧，人哋可能真係疏忽，都唔知道有呢樣嘢存在啊。咁所以咧，呢個咧係古今個觀念嘅一種差異。咁我哋當然亦不能夠苛求古人嚇、啊，我哋讀古人書咧，有時又要有一個體諒理解嚇。咁啊，得、啦。好啦，佢话个妈妈话你何不唔都去要求下呢、啊、如果因之而死因之而死，如果因咁你或者激气或者呢吓系、再加上其他嘅打击，咁就死咗。咁你怨边个呢？对者怨对人啊，系边个怨呢？咁系呢个大子推话由而孝之，罪有甚矣啊！佢话。我真系唔会做呢样嘢啦，我就觉得佢啲人贪天之功以为己力，明明系天意，佢啲人咧攞嚟当自己功劳。如果我又去要求，我又去声明，咁啊，只系等于我又贪天之功啊！已经佢哋所做嘅系一种过失，一种罪过。由者过失也，罪过也。而我又学佢哋咁样又去做，我而家就睇唔起佢哋争功啊嘛，认为咁争功唔啱啊嘛。如果我又争埋一份咧，即系话我学嗰啲我自己当初认为唔啱嘅嘢，咁我就更。错多几钱重，罪有甚言、我明知佢系呢种做法系错过，而我竟然又学佢，咁我就系明知故犯，就任加倍嘅罪添。且出怨言，就不食其食、而且如果我咁求之，我所声明，就一定系会表现一种怨恨，一种怨言啦，即系怨佢点解唔及早相似我啦，一定会怨佢咧，点解要我声明？讲佢先至上，甚至咧我求知咧都不一定得上啊！咁于是又自然更加增加呢个系怨恨咯，啊！咁啊怨恨之后咧，啊你又咧吓系继续食佢所赏赐你嘅食物嘅俸禄，咁又何必呢啊！而且如果我系怨恨佢，我就唔应该接受佢嘅俸禄啦。而家我咪算数咯，有佢嘅安排咯，咁嘅意思两句。

唉，佢妈妈话你咁讲都啱嘅，或者吓、啊、你一系就无谓出声。啊！你既然咧系做得帮得佢做事，就当咧顺从呢个天意，出亲声咧就好似咧系由而孝之啦。而且又小不免有怨言，你所讲嘅完全都有道理嘅吓、啊。你又怨佢之源，而又继续食佢嘅俸禄，咁于是咧就好矛盾，好唔啱。你所讲嘅我而家赞同啦，不过咧都不妨俾佢知道系有呢件事啊，逆史知之，若何咧咁？唉，佢话连俾佢知都无谓，咁呢个戒指推又确系几特别。言就身之文也，说话是行为的一种文采的表现，是我们的人生的一种文化的表现。我个人自己都要身将忍，焉用文之呢、啊、这个字呢当动词用呢就读这个呢 是去声，问过识非，上面这个文是名词、啊、一般是这样分工。即既然我个身都将近要忍，都要离开这个这样的嘅現實嘅政治圈啊，美化嚟做乜呢？我哋講嘢，講嘢就係喺本身嘅一種美化嘅表現，文化嘅表現，本身都要離開啦，都要啊脱離呢個政治圈，何必如此呢？是求顯也啦啊！如果我仲講咧，其實就係令人覺得我以退為進嚇，話、啊、嘿，我其實唔想要你嘅俸禄啊，不過我想得你得個資字，你要知道有我戒指推呢個人存在，唔好當我透明咁就算啦。好啦，我講完啦，拜拜，我唔要你啲俸禄咁。咁其實既然你真係要忍啦，要拜拜啦，又何必要講呢啲嘢呢？講呢啲人哋咪仲覺得你係咪以退為進啊？係咪故意嚇、啊、假借呢個咧係説話嚟美化自己嚟求進呢？咁不必咯。咁佢媽媽話：哦，能如師父啊！你真系能够咁咩？与而家人好啦，你去我都去啊！咁呢个咧，两母子啊，相依为命喎啊！有呢咁嘅贤母啊，跟住佢去啦，就遂忍而死啊！咁后来咧，结果就系咁样咧，系吓忍于山野而去世咁。嗱咁呢一度咧，就如果喺呢个晋世家史记嘅晋世家咧，就有少少不同嘅记载。佢话当时呢个介之推咧，就系不言禄啦，禄亦忽及啦。但是呢戒之推那些朋友啊那些跟从的人呢就不等他不抵了连之。於是呢就故意写些东西呢在那个宫城的大门啊那个首都的城门。

0: 好似啊，好似后世啲谜语咁啊，个龙就跃上天，就五蛇为父啊。有条龙咧就快会上飞上嘅天雪，就有五条蛇咧就帮助呢条龙，啊蛇就辅助龙啦。龙咧就升上去啦，升上天啦。就五条蛇之中咧，有四蛇咧就各入其室啊，有四条蛇咧啊呢、這个咧各自翻去佢所封嘅地方啦，啊翻去嗰啲蛇斗树、蛇窿树啦。点知一蛇就独怨，终不见处所，唔知点解咧封漏咗最尾嗰条蛇。有条蛇咧就觉得好激气啊，都揾唔到自己个安置嘅地方咁。写句咁嘅嘢，冇讲人名，冇讲姓，吓晋文公一出去咧，见到呢段说话咧，佢好聪明嘅，一望哦，系喎系喎，咁佢话咧解之推也啦，吾方幽王室就未图其功啊，唉、哎，真唔好意思，我而家咧就忧心住咧点样去专州失阳而的，啊忧心王事，都一时咧未得闲去上呢个解之推咁，平心讲啊，如果可以咁样忘记，话有件重要嘅事，所以就暂时未想到佢咧，都系有啲问题噶啦。总之呢这个晋世家就咁记载话这个晋文公一醒起这件事呢就叫人去找这个介子推。点不知介子推已经呢都不是留书出走都没留到书就走了。咁、啊、于是呢这个晋文公就周围去找他。另外啊在这个汉朝的刘向的新序呢还有多些记载添。继续讲下去了找介子推找不到。啊后来呢就想着他梗是匿埋啲山树。不知哪个人呢就献计话哎你烧嗰啲山嗰啲树林啊佢自然就走火啦嘛走出嚟唔得囉咁呢个计仔真差。咁呢个晋文公唔知做咩有听佢呢个计咁系咪仲有内情我哋就无话考究啦。总之就烧咗个山结果一样唔出后来仲发现呢烧死咗添咁讲。呢、這个就有个悲剧嘅结果啦左转就只系话遂隐而死就冇讲系烧山烧死咗呢一笔。咁啊据有啲人讲呢咁后世啊啊！嗰啲国人就哀之啦，好同情呢个介子推。有句说话咧，晋文公自己亦都好悲哀。啊，咁于是咧，每年逢系嗰日前后咧，就唔生火啦，唔烧嘢食啦，啊，食啲冻嘅嘢啦，所以为之寒食节咁讲。啊，咁、这、呢个就是一种咁嘅讲法啦。咁左转嘅原文咧就话晋侯就求之不得，于是咧就以绵上嗰个地方啊，呢、这个咧即系而家山西解休县嘅东南啊嗰、那个地方。啊！俾佢做一个咧封邑，即系虚封嘅，唔使一定有个人咧受嗰个地，就话咧以至吴国就且精善人，揾呢件事嚟记载我嘅疏忽大意，而且表扬一个咧啊咁善良、咁有智慧、咁高风亮节嘅人士咁。咁至于呢件事所俾我哋嘅后人嘅一个教训、一个尴尬咧，开头我哋已经提过啦啊。咁现在时间咧就啱啱够啦，好啦。啊，两年多以来嘅古文观止咧，我哋到而家咧就告一段落啦。以后如果有机缘，啊，如果有缘分，我哋会咧系再会落去。啊，目前咧系告一段落啦，再见各位。
1: 古文观止，陈耀南主持，周慧敏编导，魏辩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0: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1: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2: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
3: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南辕北辙，庵婆罗果喻。今集中国语言，陈耀南教授同大家介绍两则语言。第一则叫做《南辕北辙》，出自《战国策》。话说魏国季梁曾经在路上遇见一个人，那个人坐马车打算去南方的楚国，但是马车朝向北方行驶，那个人还强调自己的马跑得快，车夫技术高超，他不知道这个优势只会令他距离目的地楚国越来越远。故事的预言

二就是行动和想法相反，距离目标更远。第二则预言叫做鞍婆罗果喻，出自白喻经。话说有一位长者吩咐仆人去买芒果，一定要买甜美的。仆人竟然将园中每个芒果都咬一口，来到验证都是甜的。结果他买落的全部都是被咬过的芒果，而被长者嫌弃。故事讽刺世人盲目执着亲身体验，缺乏举一反三的推理能力，结果弄巧反拙。

魏王欲攻邯郸，魏良闻之，中度而返，衣招不伸，头尘不去，往见王曰：今者神来，见人于大行，方北面而持其家。告神曰：我欲之楚。神曰：君之楚将系为北面。曰：吾马良。神曰：马虽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神曰：用虽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欲者善，此数者欲善而离楚愈远矣。今王动欲成霸王，举欲信于天下，此王国之大，兵之精锐而攻邯郸，以广地尊名。王之动欲索而离望愈远矣，由自楚而不行也。

0: 少爷啊，呢度就系邯郸啦。
1: 系，呢度就系赵国嘅都城邯郸。
0: 系啦，少爷啊，我哋已经行咗五日路啦，咁仲要几耐先至到达目的地噶？
1: 仲要五日先到达目的地。
0: 仲有五日啊？咁即系话我哋净系行咗一半路啫噃。
1: 冇错啦。
0: 系啦，少爷啊，我啊时时跟你四周围去啊。通常都城系比其他嘅地方系繁华啲嘅，不过邯郸啊睇起上嚟好似有啲唔同喎。虽然街道啊、店铺啊同其他嘅都城系差唔多，但系啲人啊匆匆忙忙、紧紧张张咁，唔知点解咧？
1: 系，我都觉得呢度嘅气氛有啲特别。
0: 嗱，仲有啊。好多人啊，着起战袍，手执兵器，好似准备打仗啊咁。啊，唔通赵国要出兵攻打第二个国家？
1: 唔会啊，赵国并唔系强国嚟，冇可能出兵攻打第二个国家噶噃。
0: 咁点解啲人又着起战袍，手执兵器呢？少爷啊，我哋揾个人嚟问下都好啊。
1: 咁做似乎唐突啲，不如我哋入去前面嗰间食店，一来食啲嘢，二来睇下打唔打探得到邯郸究竟发生咩事。
0: 好啊，好啊。
2: 啊，两位客官，请坐，请坐。
1: 好啊，好啊。

0: 两位要啲咩食呢？
1: 帮我整几味小菜，攞一壶酒嚟，两碗白饭。
0: 好啊好啊，请等一阵吓。
1: 小二哥，有啲嘢想请教下你。
0: 唔敢当，客官有咩事即管问啦。
1: 小二哥，我哋见到街上面嘅人来去匆匆咁，而且身穿战袍，手执兵器，究竟做乜嘢呢？
0: 听讲魏王要攻打我哋赵国啊嘛。
1: 魏王要攻打赵国，你喺边度听到呢个消息噶？
0: 我哋大王宣布话魏国要攻打邯郸，咁下令所有服兵役嘅国民全副武装回营报到。呢个消息传遍整个邯郸城噶啦，客官你唔知咩？
1: 我系由魏国京城嚟嘅。5日前我由魏国京城启程嘅。我冇听到魏王要攻打邯郸嘅消息噃。
0: 呢个消息系我哋大王昨日宣布嘅，佢系呼吁赵国国民要众志成城保卫国土。
1: 阿元，我哋即刻赶翻去。
0: 阿官啊，你哋叫咗个送菜。
1: 你睇下几多钱，我照俾啦。我冇时间食啦。

0: 咦，桂娘，你风尘满面，衣履不整，有咩急事要见寡人？
1: 大王，微臣听到一个消息，话大王要攻打赵国都城邯郸，唔知呢个消息系咪真嘅呢？
0: 寡人的确有意攻打邯郸，
1: 点解呢？
0: 如今魏国国势日渐强大，应该是开疆拓土的时候。如果不征服一些弱小的国家，又怎能够提高声望？桂良
1: 在，
0: 难道你认为寡人这样做是不对吗？
1: 微臣不敢。
0: 那为什么你这么急要见寡人？
1: 微臣想向大王报告一件事。
0: 什么事？
1: 微臣在路上见到一个人，这个人驾车向北行，但是他说他准备去楚国。
0: 楚国是在南面的嘛，他向北行是怎样呢？
1: 微臣都是这样问他。仁兄，楚国在南面的，你向北行那怎得呢？
2: 不要紧，我匹马好好的，行多啲路都冇所谓嘅。
1: 仁兄，你匹马虽然系好啊，但系楚国唔系喺北面噶噃。
2: 我知道，我啊带咗好多路费，我唔介意使多啲钱噶。
1: 路费多少唔系问题，问题系在于呢条路唔系去楚国噶嘛。
2: 都话唔紧要咯，我嘅车夫好好本领啊。
0: 这个人怎么这么笨的？他要去南面的楚国，但就向北边行驶，只有越行越远的。那怎么到得楚国？
1: 大王，这个人的举动令微臣联想起一件事。
0: 什么事？
1: 大王如今朝夕都想成为霸主，得到天下万民的拥护。于是就恃住国势强大，兵精粮足，四处出兵嚟到扩充领土啦。
0: 寡人如果唔消灭一啲弱小嘅国家，又点能够展示军威，抬高声望？
1: 大王，所谓以德行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大王频频出兵，挑起战祸，涂炭生灵，以致民怨沸腾。咁样又点可以得到天下万民嘅拥护呢？民心不归，称霸天下嘅愿望就难以实现。咁样同要去南方嘅楚国而向北方行走嘅道理唔系一样咩？
3: 呢个南言北切咧，亦系一个好

嘅比喻啦，后来都变咗一句好常用嘅中文成语啦。想去呢个咧系某一个方面，但系佢个方向咧就调转咗。咁呢个咧就俾我哋知道咧，话无论做咩嘢啊，最紧要都系一开头嗰个方向系好重要。当然我哋时时都勉励我哋自己或者青少年嘅朋友啦，所谓少壮不努力嘅老大徒伤悲，虽然系陈腔滥调啊，实在都已经系好啱好啱。一个人系只活一次，而每次咧只青春一次。过咗个青春时期咧，就乜嘢都走下坡，乜嘢都努力唔嚟噶啦。咁因此少年时期咧就一定要努力咁。但系其实系咪最紧要呢样嘢咧？都唔系。仲有一个一样咁紧要，或者甚至更紧要咧，就系嗰个努力嘅方向吓。系、少壮要努力，努力去做人哋嘅爪牙，咁就真系俗语所谓咧，佢爸爸妈妈生嚿叉烧好过生个咁嘅为非作歹吓、害人害物嘅人。咁所以咧，既然我哋一生嗰个精力时间系有限啊，所以个方向就好重要。呢个亦系点解咧？自古及今啊，东洋西海咧啊，啲人都系勉励啲青少年嗰个立志，立志即系一早确定自己嘅方向。你人生嗰个船咧去边度咧？你一早就要确定啊，越早确定系越好啊，定得越啱就越好。否则的话咧，就会浪费精力、浪费燃料，甚至搞一大轮咧，原来喺个大海中间咧舵舵转。啊，到咧燃料都唔多夠啦，筋疲力盡啦，先至發覺咧，原來某一個方向先至啱啲。咁你話幾惆悵、幾慨嘆嘅一回事咧？話又説回來，有時咧青少年話曬都仲係經驗尚淺啦，係嘛？咁一定係靠佢自己去立志，好多時候啊，未免係過於苛求，或者佢立錯咗志，或者立得唔係咁高明。咁你人咧又責罰佢，或者佢自己又惆悵，豈不是好慘咁？咁所以呢個少年輔導咧就好重要啊，即係父母之心。呢、这个咧良师益友之心，尽量提供嘅意见啊，呢、这个咧系俾个指导俾佢。咁但系话又说回来咯，最紧要都系除咗青少年嘅自己立志之外咧，仲要嗰种虚心。人哋有意见，人哋肯俾你参考，你又认为咧，我使乜听呢啲人嘅意见啊？或者好似有啲十零岁嘅时候嘅人咧，有种通病啊，就只信咧自己同班辈嗰啲人嘅意见。年纪大啲嘅又觉得，佢哋嗰啲有老土啊。嗰啲人咧系实系俾啲压力我哋噶啦，佢哋啲意见系过时啦，佢哋嗰套唔啱我哋啦，咁结果咧就自己碰到焦头烂额咧，结果吃苦嘅就系自己，咁所以咧呢、这个决心同埋虚心呢啲咧，对于一个青少年嘅朋友嘅立志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嘅。

昔有一长者，遣人池前至他园中买庵婆罗果而欲食之，而戚之言：好甜美者予当买来。即便池前往买其果，果主言：我此树果色皆美好，无一恶者，予尝一果足以知之。买果者言：我今当一一尝之，然后当取，若但尝一，何以可知？寻即取果，一一皆尝，迟来归家，长者见已，互而不食，便一切都弃，

0: 唉，天气咁热，有啲庵婆罗果食下就最好啦。
1: 你想食庵婆罗果就易啦。
0: 啊？
1: 叫人去买啲翻嚟咪得咯。
0: 哇，系噃。诶，你同我叫阿荣入嚟啊。
1: 阿荣今朝一早就出咗去啦。
0: 哦，系噃，我都唔记得咗添。今日系虚期，阿荣一定要趁虚做啲交易嘅。咁辉仔呢？叫辉仔嚟啦。
1: 辉仔都跟埋去啫。
0: 咁啊，咁算啦，唔买就罢啦。
1: 阿寿喺度，叫阿寿去买咪得咯。
0: 叫阿寿去？唔好咯。
1: 点解唔好啫？
0: 阿寿个人系傻头傻脑嘅，唔识买嘅。
1: 阿寿个人呢就系蠢啲，不过买啲生果好简单嘅啫，点会唔识啊？
0: 唉，佢个人已经够蠢噶啦，偏偏系时时都自作聪明。你都话记得嗰次叫佢买碗噶啦，你又叫佢买啲襟啲嘅碗翻嚟。佢就将啲碗一隻二隻打裂晒，试下佢襟唔襟喎。咁结果又买咗一大栋烂碗翻嚟，真系俾佢激死啊！
1: 哎呀，买碗啊点同买生果啫？生果啊打唔烂嘅。
0: 好啦好啦，咁你同我叫佢入嚟啦。
1: 哦，
2: 老爷有乜嘢吩咐啊？
0: 阿寿，
2: 系
0: 你同我买啲庵婆罗果翻嚟咧？
2: 啊，系边度买啊，老爷？
0: 林大叔嘅庵婆罗果系最甜美嘅。
2: 哦，
0: 你去林大叔嘅果园度买啦。
2: 好啊，啊系啊，老爷，咁买几多啊？
0: 买20个啦。
1: 哦，阿寿，
2: 啊，
1: 今次小心啲，唔好撞板啊！
2: 啊，我知道噶啦，系啦。你啊话叫我小心，要点样小心啊？
1: 你揀啲甜啲嘅，多汁啲嘅，咁咪得咯。
2: 哎哟，咁我点知边个系甜，边个系多汁喎？
0: 哎呀，试下咪知咯。
2: 啊，系呀系呀，试下咪知咯。
1: 咁仲唔快啲去，快啲翻嚟啊！
2: 系系系。

0: 林大叔，我哋老爷想买20个鹌婆罗果啊！
1: 哦，好啊，好啊，嗱，等我即刻摘落嚟俾你啊！你等阵啦。
0: 哦，好啊。
1: 嗱，得啦，呢20个鹌婆罗果，你睇下几靓。
0: 哦，系喎、
1: 啊。系咧。
0: 啊，靓咧，睇嚟啊几靓啦。不过唔知佢甜唔甜啫，
1: 包甜啊！边个都知我林发果园嘅鹌婆罗果系最甜、最多汁噶啦，而且啱啱喺树上摘落嚟咁新鲜，包你食过啦翻寻味啊！
0: 咪啦，
1: 吓、
0: 卖花有边个唔赞自己啲花香噶？
1: 哎呀，好啦，既然你咁讲，你唔信嘅可以食过试下噶。
0: 食过啊，
1: 系咯系咯，
0: 咁都好。
1: 点啊？
0: 又好甜、啊
1: 哦，甜咧。
0: 个咧又几甜啦。其他嗰啲唔知佢甜唔甜、
1: 啊。哎呀，呢20个果啊，都系由同一棵树摘落嚟嘅。个个都一样噶啦！
0: 哎呀，又唔系咁讲啦。嗱，十只手指啊，都有长短啊嘛。唔系啦，等我逐个试下，咁啊知道系唔系个个都系咁甜嘅。
1: 你喂
0: 呢个
1: 系，哎呀，咁点得噶？你个个都食过嘅，咁。哎，你真系啊！
0: 哎呀，我最多咪同你买晒佢咯。
1: 唉，
0: 好啦，个个都试匀啦，个都好甜噶噃。林大叔啊，你同阿冚唪唥包起晒佢啦。
2: 好啦，
0: 老爷啊，我翻嚟啦。
2: 买唔买到啊？
0: 买到，个都好甜噶。好多汁添啊！
2: 系咩？
0: 系啊！
2: 咁攞一个俾我试下。
0: 哦，嗱，老爷，
2: 喂，不个个都俾人咬咗一啖噶，咁嘅果你都买翻嚟？
0: 哎呀，老爷啊，系我咬噶，我试下佢甜唔甜。

0: 你试一个就够啦，做乜个个都试匀嘅呢？
1: 啊，
0: 唉，估唔到你蠢成咁嘅，真系。
1: 老老爷啊，乜话我蠢啊？嗱，如果唔试匀佢啊，又点知个个都系甜、啊？其实我受啊，聪明就真啦、啊，仲话我蠢？
0: 哎呀，好啦好啦，怕咗你啦，我都费事同你拗啊。呢啲果我唔食啦。你拎佢食咗佢啦吓！唉，一个人做咗啲咁愚蠢嘅事，仲以为自己系聪明，真系可悲。
2: 呢个啊，买果试果呢个故事咧，系几得意吓，当然好似好荒谬啦。有乜理由啊？啲果啊？要试过晒，逐个逐个试过晒先敢卖。咁试过晒啲果，咪冚唪食果，边个成人口水尾咧？结果咧就吓、啊、食残咗，嗰、那个主人咧都唔要添咁。咁啊，好多种情形咧。点解呢个卖嘅又会容许佢个个都食过咧？咁得了？如果你食过又唔卖又点咧？咁啊，大概梗系话咧吓，一定卖晒佢我先再试咁。啊，每食一个就俾一个钱咁又唔定。又或者咧，嗰、那个卖嘅人咧喺呢个故事发生之前咧就中过计。呢、这个买嘅人咧，可能去第度光顾，碰到嗰啲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嘅，食到一口粉，或者食完翻嚟咧肝炎、肚痛，乜都齐。哎呀，见个鬼都怕黑。于是以后咧买呢啲乜果咧，就食一个算一个咁嗰类。啊，有时候讲古唔好博古啦，未必真系如此嘅。不过咧，我哋联想到，譬如话在呢个逻辑学理上咧，所谓归纳推理有两种，即系由个别嘅事例抽出佢个共同点，于是咧就。啊，歸納出一個咁樣嘅特點，譬如話啊，食呢個去呢個小販嗰度啊，第一次買啲橙翻嚟食係多數酸嘅，第二次又買多數酸嘅，第三次多數酸嘅，啊買過好多次都係多數酸嘅，於是咧我哋得到個結論啦，嗰、那個小販買啲橙咧多數係酸嘅，唔好幫襯佢啦咁，咁呢個叫做歸納推理啊，咁普通我哋咧用嗰啲都係不完全嘅歸納推理，事實上因為冇法子完全嘅，所以不完全就我哋試過若干次都大概可以咧大膽咁樣歸納出個結論。譬如你买生果咁，啊嗰个生果小贩咧，好有生意技术，大家老主顾欢迎啊！嗱，呢个橙好靓啊，你食啊，唔使收钱嘅咁。你试过两个，哇，真系皮又薄又甜又多汁喎啊！讲起上嚟咧，个耳下边个腮都痛痛地，出口水嘅咁。咁靓嘅橙买啦咁。咁你睇见其他嗰啲咧，皮色又靓靓，邓落嘅手术又重重咁，又滑滑咁，都唔错啦咁。咁其实我哋已经用紧一种所谓不完全归纳推理。如果要完全就不得了啦，真系要学呢、這个。呢、这个咁样嘅傻人咁样啊，全攞橙买晒佢，逐个食过晒，全部都觉得好甜，然后话哦呢、这个小贩所买嘅橙啊真甜咁啊，恐怕第一就已经咧嘥晒啲橙啊，呢、这个咧破产都唔定要买咁多橙。第二咧过犹不及啊，你一餐食成一百几廿个橙，我睇都要抬入医院噶啦嗰度。所以咧嗰、那个逻辑嘅推理上边嚟讲咧，实际有用嘅反而系所谓不完全嘅归纳推理。如果要完全咧，就系、是、冇可能噶啦。
3: 中国寓言，陈耀南主持，钟伟明朗诵，焦绿慈编剧，张婉容编导，黄法之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智恩报第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今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超过200辆公共交通车辆参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公共运输交汇处的车流畅顺和乘客安全，吸取过去两次演练的经验，并参考用家建议，不断优化交汇处的设置和安排，令到服务贴近公众需要，强调会精益求精，让抵港旅客可以迅速转乘公共交通前往香港各区。陈美宝又说，局方会持续调整交汇处与邻近转车站的接驳细节，加强资讯发放，并针对节日假期的出入境高峰及各类突发状况制定周全预案。林定国听日将率领香港跨专业代表团启程访问新疆、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加强香港和三地法律及专业服务业界的交流合作，推广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和专业服务实力。代表团成员包括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以及贸发局、投资推广处、香港金融发展局、香港律师会、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本地和国际律师事务所等相关业界大约40名代表。警方展开反毒品行动，拘捕二人，检获市值大约1600万元的怀疑毒品。警方寻日在荃湾及元朗展开反毒品行动，分别拘捕一名18岁持双程证的内地男子，以及一名17岁的本地女子，他们分别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制造危险药物。在行动中，警方检获超过20公斤怀疑可卡因，以及1.2公斤怀疑冰毒，估计市值共约1600万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美方正观察事态发展。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访问时说，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控制，包括深入内陆的陆地，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但是认为伊方还未准备好达成正确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50

0: 10公里，预料缓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0点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一个是兵，一个是贼。当女扮男装的锦毛鼠白玉堂遇上御猫浅超，到底是惺惺相惜，亦或相爱很难？
5: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古装经典戏剧《老鼠爱上猫》，
4: 陈嘉上导演，
5: 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
4: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6: 复刻艺文时光，中华5000年。
7: 冯玉祥因为在北洋军阀时期多次转换政治立场和叛变，所以被人称为倒戈将军。坊间一般描述冯玉祥一生8次倒戈，包括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时任清军陆军营管带的冯玉祥参与滦州起义响应革命，但是遭清军镇压而失败。1930年在蒋介石阵营入面的他，又联同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动反对蒋介石的中原大战，最终失败，他领导的西北军亦都遭受重创并逐步瓦解。讽刺的是，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冯玉祥积极参与抗日运动，支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令到这位反复无常的倒戈将军又获得爱国将军的称誉。今集中华五千年就同大家认识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发动北京政变的经过。

0: 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1: 冯玉祥兵变，民国十二十三年，即系1923-24年，孙中山先生所领导嘅中国国民党喺广州再次建立革命政府，而国民党亦都喺苏俄同共产国际嘅协助之下，作出重大改组，实行联俄用共政策，建立黄埔军校，推展以工农民众为基础嘅国民革命，准备推翻北洋军阀，统一中国。在同一时期，北方的北洋政府亦都经历了一连串的变动。民国九年七月，以曹军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联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打败了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段祺瑞落台，直系军阀控制北京政权，曹军、吴佩孚。

以法统重光为名恢复救国会，拥戴被张勋驱逐的大总统黎元洪复职，一方面消除皖系军阀的影响，另一方面平息南方各省所支持的护法政府对北方政府合法性的质疑。民国十二年，国会和大总统任期届满，曹军透过贿选当选大总统，

战败嘅士兵变成土匪，到处勒杀劫掠。一啲有势力嘅土匪控制咗一处地盘，受政府收编，又可以变成士兵。有时候甚至乎兵匪不分。军阀嘅混战对于民间嘅社会经济破坏极大。北京嘅北洋政府除咗凭借武力控制政权之外，并冇其他有效嘅方法嚟稳定政局。接二连三嘅军阀派系战争，反而令到政局更加动荡不安。曹军靠贿选成为大总统，受到各方面嘅批评同埋攻击，特别系孙中山先生，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以及被迫落台嘅皖系军领段祺瑞，联合发表声明反对曹军贿选，呼吁国人拒绝承认贿选嘅结果。而知识分子亦都多数对曹军不满，喺报纸杂志发表大量文章声讨曹军。原本支持曹军嘅军阀亦都逐渐对曹军离心。民国十三年，即系1924年九月中，直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率领25万大军由东三省直逼山海关，声讨曹军。

张作霖，是奉天海城县人，出生于光绪元年。由于家境贫寒，十几岁就开始浪迹江湖，曾经做过土匪，后来又受雇于地方乡绅，充当地方团练首领。1902年，张作霖和他的结拜兄弟张景惠、汤玉麟、张作霜等受清政府招安，被任命为游击马队管大，驻守沈阳以西的新闻府。于是张作霖由绿林土匪变为清朝的军官。1900年庚子义和团之乱之后，俄国出兵占据中国东北，到了俄军陆续撤退之后，东北各地的土匪横行，张作霖替清政府落力剿匪，因此受到清朝的重视。1907年清朝设立东北三省，即是奉天、吉林、黑龙江，任命徐世昌担任东三省的总督，而张作霖被擢升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东三省的革命党人亦都开始响应。当时的东三省总督赵以信命令张作霖领兵防卫沈阳，镇压沈阳的革命党。清帝退位，袁世凯成为了临时大总统之后，张作霖表示支持袁世凯，并且将手下的沈阳巡防营改编为陆军第27师，张作霖本人就担任师长。张作霖就是以这支军队作为基础，趁着内地政局混乱，逐步控制东北三省，成为民国初年掌握东北三省军政大权的奉系军阀领袖，同时还更加有问鼎中原的野心。民国九年，即是1920年10月，张作霖参加由直系军阀所召集的反皖联盟。7月中直皖战争爆发，张作霖派遣70,000大军入关，屯驻北京以东的军粮城一带，支援直系。直皖战争的结果是直系战胜，皖系段祺瑞落台。张作霖因此将势力范围从东北三省扩展到热河、察哈尔、绥远。这三个特别行政区原本是清朝的直隶省。山西省北部即是承德、张家口、泽宁、归化城一带，以及内蒙古一部分地区，后来分别设立行省。1950年年代，三个行省都先后取消，并入河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讲回张作霖，他在民国九年支持直系打败皖系之后，曹军、吴佩孚阻挠张作霖干涉关内的政局，因此张作霖和直系军阀的关系并不和睦。民国十一年，即是1922年4月，张作霖自称镇威军总司令，领兵入关，屯驻在军粮城，企图过问北京政局。吴佩孚领兵驱逐，双方在北京附近的长辛店、固安、马场一带展开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激战。结果张作霖的奉军战败，撤退回去关外。这一次战争称为第一次直奉战争。

0: 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张作霖虽然打败，但是仍然控制东北三省，自称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他检讨战败的原因，重新编整军队，准备卷土重来。
1: 宇廷老弟，
2: 嗯，
1: 日本顾问本庄先生啱啱向我转达日本外务省嘅态度啊！
2: 哦，大哥，啊，日本嘅态度点啊？
1: 唉，本庄繁表示，日本非常期望宇廷老弟你继续维持东三省嘅政局稳定。
2: 啊，
1: 咁为咗增强东三省应付今后形势嘅能力，日本政府愿意帮助宇廷老弟你加强军队训练同充实武器弹药。
2: 啊？东洋鬼子希望同我张作霖加强合作。好，
1: 我哋必须加强军队嘅训练同装备。如果唔系，根本冇法子同曹军吴佩孚佢哋比拼嘅。
2: 冇错，曹军吴佩孚嘅军队受过西式训练，又有英国、美国供应武器弹药。民国十二年，我军在长新店被吴佩孚打败，正好显露了我军的弱点。
1: 是啊，东北的军队多数由土匪收编而成，他们不讲纪律，只是懂得劫掠，遇到强敌就闻风先遁，所以长新店一役就只有郭松龄的部队能够保存。
2: 是郭松龄的部队受过新式训练，最可靠，所以我回到奉天之后立刻改编军队，所有军官必须受过军校教育，士兵必须身家清白，背景不明的人不能当兵。
1: 特别是少帅何良西镇领导军队整顿委员会之后，军队的纪律大大改善了。
2: 学良果然能干，不枉我送他去陆军港务堂学习军事。
1: 少帅学成归来，以后就是宇廷老弟你的得力助手了。
2: 不过军队的经费啊，
1: 东洋人啊，既然愿意帮助我哋解决武器弹药同埋训练问题啦，咁就一切都好办啦。
2: 但系东洋鬼子可能别有用心啊。
1: 咧，但系咁，东三省嘅铁路产业贸易已经大部分俾东洋人操纵，我哋除咗同东洋人合作之外，咁你话啦？仲有咩办法呢？我张景惠替宇廷你同本庄繁详细磋商合作嘅细节啦。

0: 雨田老弟，上海又急电啦。
1: 点啊？上海嘅情势点样啊？
0: 江苏督军齐薛元同浙江督军卢永祥为咗争住上海地盘，准备开战啦。
1: 齐薛元系曹军嘅人，卢永祥系段祺瑞嘅同盟。苏浙开战，亦即系直皖两系开战。民国十二年，我同孙文、卢永祥结成反对直系联盟。我哋必须支持卢永祥。
0: 上海嘅电报就系请我哋派兵入关，进攻北京，同卢永祥呼应，对付曹军，吴佩孚嘅。
1: 我张作霖等咗呢个机会两年啦，大哥。咁我哋可以调动有几多军队啊？

0: 六个军25万人，还有3个飞行大队。
1: 好，调动所有兵力进攻北京，看看曹军吴佩孚今次怎样抵挡啊。

0: 各位，我吴佩孚奉咗曹大总统嘅军谕，由洛阳兼程入京，系同各位商讨对付老贼张作霖嘅策略。
1: 吴总司令，张作霖率领25万大军，兵分两路进犯北京，我哋唔容易应付啊！
2: 系呀系呀系呀！
0: 你哋在座有国务院总理，有陆军总长，有海军总长，佢张作霖嘅东北军，居然令到你哋惊惶失措。嘿，
1: 总司令，你点都要带头。
0: 我今次入京就系要带头击退张作霖。好，我哋组织一支土翼军，由我担当总司令，王成斌担任副总司令兼筹划后勤，彭寿新率领第一军，沿京奉铁路迎战山海关嘅敌军，王怀兴率领第二军出起封口进攻朝阳，冯玉祥率领第三军出古北口进攻赤峰。

0: 报告冯司令，第三军全体将士都已经抵达古北口。
1: 好，咁啊，下令团住喺古北口啦。
0: 哦，冯司令，我哋唔系向赤峰进军咩？
1: 陆旅长，你有冇谂过呢一场战争根本系毫无意义嘅呢？
0: 冯司令，你
1: 张作霖同吴佩孚开战，目的就系争权夺利。张作霖希望凭兵力支配关内，吴佩孚如果打败张作霖，亦可以乘势控制北京。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国家的利益，未有想过人民的利益。
0: 那冯司令你打算怎样？
1: 我由北京出发之前已经跟副总司令王承斌、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他们约定，趁吴佩孚去了山海关前线指挥军队，我们立刻回师控制北京，呼吁全国和平停战。
0: 回师北京？
1: 没错，只要王承斌和孙岳的电报一到，立刻回师北京。

民国十三年，即系1924年10月21日，冯玉祥趁住吴佩孚离开北京，前去山海关前线指挥军队应付张作霖嘅冯军，忽然从古北口回师北京，喺留守北京城嘅将领王承斌、胡景翼、孙岳等人策应之下，冯玉祥嘅军队控制北京城。大总统曹锟被软禁喺中南海，而且被迫签署命令罢免吴佩孚土翼军总司令、直鲁豫巡阅使等职务。呢一次兵变历史上称为北京政变，或者冯玉祥兵变。冯玉祥别字焕章，安徽巢县人，出身寒微，清末嘅时候入伍当兵，二十几岁左右加入袁世凯所领导的北洋新建陆军，后来成为北洋第十六运城旅的旅长。

民国初年，冯玉祥曾经担任陕西省督军、河南督军。冯玉祥虽然出身北洋陆军，又是直系军阀的重要将领，但是他同情革命派，对于军阀互相争权夺利，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十分之严酷。而且曹军以贿选方式成为大总统，吴佩孚又凭武力支配政府，为了扩大势力，排斥异己，令到冯玉祥感到不满。民国十三年十月二十一号发动北京政变，原本控制北京政权的直系军阀首领曹军吴佩孚受到重大的打击。大总统曹军在十一月二号向国会提出辞职，由总理王夫摄政，但是曹军仍然被软禁在中南海延庆楼。吴佩孚亦都在十一月三号率领部属离开山海关前线，前去上海。冯玉祥自称国民军总司令，控制北京政权。由于冯玉祥手上的兵力并不多，所以政变之后立刻和张作霖达成和议，宣布停战，而且邀请张作霖和已经落台的皖系军阀首领、前国务院总理段祺瑞参与组织新政府，对付直系的残余势力。冯玉祥政变控制北京之后，做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就是派兵驱逐清朝宣统皇帝离开紫禁城。辛亥革命之后，宣统皇帝溥仪退位，但是按照清室优待条款，宣统皇帝仍然可以居住在紫禁城，可以领取津贴的。民国政府以外国元首的礼仪对待宣统皇帝，所以宣统皇帝仍然可以在紫禁城里面使用宣统年号、清朝的旧贵族、旧官僚和一些怀缅清朝的人仍然不断向宣统皇帝朝拜请安的。一些有野心的军阀政客亦都借宣统皇帝的接见或者是赏赐提高自己的声望。冯玉祥控制北京之后，决定解决紫禁城里面的宣统皇帝。

0: 陆旅长，北京城里面的秩序一切正常嘛。
1: 报告司令，留守北京的军队全部被我们国民军缴械，城内所有重要的据点都已经由国民军接管。
0: 嗯，做得好。国民军回师北京是为了维护北京和平安定，尽快建立民主共和。所以有一件事我希望你立刻去办妥。
1: 是，司令有什么吩咐呢？
0: 陆旅长，清朝虽然已经灭亡了13年，但是宣统皇帝仍然占住紫禁城，以皇帝自居，这样等于专制政治阴魂不散，对于共和政体是莫大的讽刺。我们不可以再容许民国都城里面有不受民国宪法约束的帝制残余存在。
1: 是，司令讲得啱，中国不应该再有帝制残余。
0: 我派你带领一队士兵将宣统皇帝送出紫禁城。
1: 是，司令。
0: 还有，在执行任务之前，首先去国务院请代总理王夫签署命令，取消清室优待条件。
1: 遵命。

0: 皇上啊，听见话北京城外又打紧仗啊。
1: 是啊，听庄师傅佢哋讲，曹大总统同张作霖争夺权力，喺山海关开战。
0: 吓、啊，咁会唔会打到嚟北京城噶？
1: 我唔知道啊，不过就算北京有事，他们都不会打入来紫禁城的。
0: 希望他们好像张芬那拥戴皇上你复辟大清。
2: 奴才内务府大臣邵英叩见皇上，叩见皇后娘娘。
1: 邵英，什么事这么慌张啊？
2: 禀皇上，冯玉祥领兵打入北京城啊。
1: 冯玉祥打入北京城？
2: 他派了一队士兵封锁紫禁城的星门，带头的旅长陆宗伦带了一份公文送呈皇上签署、啊、
1: 公文？什么公文啊？给我看看。
2: 是
1: 大清宣统皇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清室应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所。即日移出宫禁，永远废除皇帝尊号。
0: 皇上，皇上，你见点啊？小英，即刻通知庄师傅，通知王爷，通知王爷啊！
2: 娘娘啊，陆宗伦下令皇上在三小时之内搬出紫禁城啊，否则就派兵押送啊！

0: 好儿先生，幸会幸会，我已经同令尊纯王爷同埋令岳长荣元先生详细商谈，你系唔系已经答应喺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公文上面签署呢？
1: 系，我答应。
0: 好啊，好儿先生，请问你今后打算继续做皇帝，抑或做平民呢？
1: 我愿意从今日起做民国嘅平民。
0: 好，你既然是民国的国民，我陆中麟负责保护你。好，我们为溥儿先生鼓掌。我们送溥儿先生去纯王府。

中华五千年之冯玉祥兵变，由温泉、陈炳球、曾永强、李德胜、莫家驹、陈敬创、钟杰良、曾月娥、谭永辉、林有荣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1: 夏日消暑剧场，
2: 老孙，我今日要大闹天宫啊！饮翻几杯酒，再饮埋咖啡提神，一阵功力一定大增啊！
3: 大圣，酒精同含咖啡因饮品饮得过量，可能会加快水分流失。天气咁热，身体好容易缺水噶，都系饮翻清水啦。
2: 太白金星，你讲得啱啊！等我补充下水分先。
3: 马骝仔，乖乖地唔好捣蛋好唔好啊？
1: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贴士。
4: 当我寂寞的时候，我想有人陪我倾心事，送首歌给我，好像拍戏那么浪漫啊。
5: 那不如你逢星期一至五四点到六点打来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有你同行就行了。人杰、学熙、文仪还有玫瑰我都帮到你的。但如果你现在想听的话，不如等我现在唱给你听啊。我舍不得你。
2: 哎呀，求下你啊，你都系播翻原版俾我啦。
6: 复刻艺文时光，百科巡礼。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90年至1998年首播，由岑日飞先生主持嘅《百科巡礼》。今集嘉宾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时任高级讲师王慧良博士，会带我哋探讨新诗嘅独特魅力，赏析余光中先生喺越战时期嘅著作《如果远方有战争》，窥探文人笔下嘅文字点样承载住超越个人感情嘅重量。

哲学、文学、社会科学，扩阔现代人生活领域，百科循礼。

0: 各位听众，欢迎又收听百科全能嘅节目啦。啊，请嚟嘅嘉宾咧系黄惠良博士，香港中文大学嘅中文系嘅高级讲师，同大家讲呢个文学欣赏与批评。好啦，咁咧就系我哋上个礼拜咧就同大家讲起咧就关于呢个中国嗰、那个即系诗嘅问题啊。咁啊，今个礼拜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呢个中国新诗，因为而家咧诗啊发展到咧就系嗰、那个系。唔係講舊詩嘅問題啦，係講新詩嘅問題啦。咁啊，黃兄，你會覺得即係話新詩嗰、那個即係從五四開始到而家，始終即係嗰個路走得好曲折啊，好多障礙。
1: 係係啊，佢嘅路好曲折啊，而且咧佢嘅地位咧亦都唔係話咁百分之一百咁穩定嘅。有啲人咧就好歡喜新詩，認為咧中國詩歌嘅發展一定係要用要根據呢個新詩嘅方向嚟到去發展。調翻轉咧，有啲人就認為都係古典詩歌嘅題材啱啲點解咧？就係佢精練啦、押韻啦、整齊啦、讀起嚟咧就好鏗鏘咁樣，就認為新詩咧同散文差唔多嘅啫咁樣都唔似詩嘅咁樣有兩種好唔相同嘅睇法。咁第二種人咧，即係話唔同意新詩嘅人咧，甚至乎就即係詆毀新詩、攻擊新詩，就話新詩用乜嘢寫啊咁樣，我坐低去寫十首八首啦。又話咧新詩係將個排字房嗰、那個嗰、那個原字架打冧咗之後咧，隨便執幾個字，砌砌埋埋就係新詩啦咁樣咁呢一啲都係好偏激嘅態度，係一啲非持平之論嚟嘅咁點解新詩有佢嘅存在嘅價值咧？咁主要就係文學係發展嘅。唐朝嘅詩歌所謂近體詩咁盛行咗好多百年啦，係嘛？咁到宋朝咧有新嘅題材就係詞嚟到去興起啦。咁以後又有新嘅題材咁其他國家嘅文學史都係發展嘅。咁到咗二十世紀有新文學用我哋嘅口語，日常嘅口語嚟到去寫作咁包括咩？寫散文亦都包括寫呢個詩歌咁用我哋嘅口語嚟到去寫詩歌咧，就係、是、新詩啦。
0: 咁會唔會覺得咧，即係話呢個我哋講，譬如黃國維講話一代有一代嘅文學啦，唐詩宋詞元曲都發展到而家，應該即係話現代社會就係寫新詩嘅咁就可以用好多即係現代嘅詞彙嚟用咗去。就係、是、因為咧，因為個社會複雜咗啦、如果你用表達我哋以前講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啊、如果你唔用新詩嘅話、你根本唔能夠即係將你嘅思想表達出嚟，嗰、那個形式一定要改。
1: 可以咁講不過咧唔係話我哋只能夠寫新詩舊嘅詩詞嘅題材咧就要撇落垃圾攞就唔能夠再寫咁樣。我諗呢個係自由嘅社會，係多元嘅社會，你可以選擇用古典詩歌嘅題材即係所謂舊詩嘅題材咧，你都可以寫，搞定你個感受係比較傳統啲，你又嗰個古書讀得比較多啲，咁歡喜拋下書包咁樣。咁你都可以將一啲感情套入嗰個傳統詩歌嗰、那個框框裏面不過呢就大概冇乜創新，冇乜突破㗎啦，要喺文學史上即係佔一席位呢就好困難㗎啦，寫舊體詩嘅話。
0: 會唔會加譬如話而家我哋講譬如同聽眾講寫新詩嘅好處譬如話我哋想喺

0: 知嗰度加啲，譬如表达我哋嘅思想，要加啲，譬如话现代社会时有时要讲，有啲名词用英文讲嘅，加英文字，譬如要加电脑嘅符号，加数目字，咁一定要新思体裁喎，旧思冇得喐过。
1: 系啊系啊，因为旧思除咗一个形式固定之外咧，仲有个思组嘅问题，即系要典雅我哋上次讲到话流浪不敢提高字个高呢个字呢因为以前啲人冇用过佢唔敢写咁样。咁当然呢个系比较系极端嘅例子啦但始终系一个即系话一种写旧诗嘅时候要注意啲咩嘢包括个诗组。咁依家我哋写诗嘅话假定你要写欧洲嗰边嘅呢个局势譬如话有呢、这个南斯拉夫啊有呢、這個咩獨聯啊，或者係巴西啊咁啊，咁好多地名咧就係、是、好多個音節嘅咩里約熱內盧啊，係嘛？諸如此類咁或者係譬如一個蘇聯嘅蘇俄嘅一個作家杜斯退也夫斯基咁樣咁你點算好呢你用舊體詩得五個字或者七個字，你要將呢個名寫出嚟。就牙咗成句诗噶啦，已经，而且又唔啱嗰个评质噶噃，
0: 个
1: 名一定系评质噶，因此变咗咧，你嗰个束缚好大啊！你一定要将嗰个名咧就改变咗或者浓缩咗咁样啊。咁另外就好多你头先所讲，譬如电脑嘅嘢啊，科技嘅嘢啊，譬如话飞机咁，所以旧诗啲人咧唔用飞机两个字噶，铁料顶多系咁样用法嘅啫，咁样
0: 咁啊雅啲啊，
1: 雅啲咁样，所以变咗咧，写新诗嘅好处之一咧就系可以好亲切。可以好能夠反映現代社會嘅狀況
0: 咁、其實而家好多人對新詩嘅排佢係，即係其實係出於好多嘅誤導，同埋好多即係亦都我哋以前所講嘅欠缺一啲，即係話好似譬如話啲黃興利做呢啲咁樣嘅文學批評嘅，要多啲引導先得嘅。
1: 岑興都好有呢、這個文學嘅修養，咁我哋一齊做啊！咁呢個詩歌咧，新詩裏面嘅作者咧。有好多咧就好有天分嘅，但系佢哋有一啲恃才傲物或者系误用咗新诗嘅自由啊，即系滥用咗自由啦。佢哋觉得新诗可以唔讲评质啊，唔讲字数啊，唔讲任何格律，于是乎咧就系写得好参差、好唔整齐、好怪添，甚至乎此其一。第二点咧就系、是。受咗西方一種文學潮流叫做現代主義叫做 modernism 嘅影響，嗰類嘅詩歌或者小說咧，要寫到好好深好呢個晦涩要令到讀者睇唔明嘅。好啦形式嘅新意同埋怪異，加上個手法嘅呢、這個非常嘅晦涩，兩樣嘢夾埋咧，就令到六十年代。好多詩人香港又有，台灣又有，台灣更加多，寫出一啲好莫名其妙嘅詩，令到讀者咧就唔知點算好啦令到讀者好排斥呢啲咁嘅嘢。
0: 其實如果有個即係話一個評判嘅一個標準，一個評斷嘅標準，即係話咩叫好，咩叫壞，一個一定嘅標準咧，其實已經可以即係分咗，即係咩叫好詩，咩叫壞詩，都可以俾讀者一個即係參考。
1: 係。我哋對好多事物咧都應該有個標準起處，但標準咧就好難話絕對嘅。我一而再強調過就係、是、我哋個社會係自由嘅社會，係民主，係多元化嘅社會。只要唔係違法嘅話咧，乜嘢都可以容許嘅。咁有啲人嘅口味係咁樣樣你唔能夠監佢。我嘅口味同你唔同，你唔能夠監我咁樣。咁我所提嘅標準咧，只不過係我同埋有啲其他人都會同意，或者你都同意都唔定咁。但咧唔係。絕對嘅標準，米位嘅標準。
0: 咁我哋講明咪得啦，即係話我提一個標準出嚟，又俾你哋參考嘅，你可以唔接納。我哋上次引咗李商隱嘅一首《登樂遊園》嚟，就係做舉例啊。我哋依家今次亦都引一首新詩嚟賞識一下。咁我知道就黃興利就非常之欣賞一位詩人余光中先生嘅。咁我哋不如即係話用余光中先生嘅詩啊，我嚟做一個賞識。我哋知道咧，我比較熟悉一首余詩人一首詩咧，就以前我哋好多年前都讀過啦。嗰時有越戰，佢就寫咗一首咧，就係叫做《如果遠方有戰爭》，就講越戰嘅。咁黃興，你可唔可以講下，譬如話，如果遠方有戰爭，譬如話，我哋整體嚟講，首詩好長，我哋唔可以全部讀曬出嚟啊。咁整體嚟講，你覺得呢首詩嘅好嘅地方喺邊度啊？ 頭兩句就講話。

0: 如果遠方有戰爭，我應該掩耳，或是該在內慚愧地傾聽，應該掩鼻或應該深呼吸難聞的焦味，即係譬如我哋開始一路咁樣，咁開始法係咪一個好好自然嘅一個寫法咧？
1: 嗱，呢首詩咧，佢係要寫一個知識分子啊嗰種矛盾嘅心情。
0: 係
1: 人係好矛盾嘅，假定人啊同埋社會冇矛盾嘅話咧。我哋系天堂，我哋系天使啦，啊，系呢个活喺乐园之中噶啦。正系有各种嘅矛盾冲突，就令到人生有好多嘅风浪，社会有好多嘅风波，以至系呢个战争咁。咁呢首诗写嗰个诗人咧，佢唔知点算好啊！佢明明系嗰阵时几好噶，同一个情人啊，唔知系女朋友咧、太太咧，总之系一个同一个异性咁样。咁但系咧。佢冇法子全部投入，点解呢？就佢突然之间諗起远方嘅战争。咁当时写嘅系越战。咁你话呢个南斯拉夫嘅战争亦都可以得，因为都系一样嘅道理啊。我哋依家呢就系快乐緊，但系呢知识分子系先天下之忧而忧㗎嘛，有中国所谓忧患意识㗎嘛，系嘛。咁佢就諗起一個遠方嘅民族啊，喺戰爭之中，喺苦難之中，個心咧好不忍啊，於是乎咧令到佢悶悶不樂啊，咁設想咧自己假定都係喺戰場嘅話，咁會點咧啊？所以切身處地啦啊，居安思危咁樣啊，即係呢個係高潮噶啦，係呢首詩係高潮啊，咁會點樣樣咧？就係寫戰爭嗰種毀滅性啊、破壞性啊。是一个高潮嚟嘅。
0: 我记得你以前即係讲即係诗嘅赏识提到所谓即係诗嘅六合喎。六样嘢喎。係边六合呢
1: 当时係咁嘅，因为好多人就话我都唔知点样读诗，有啲诗呢写得好隐晦嘅咁。我就话不如咁啊，你就用一个比较系即係有系统嘅方法，你都去逐项逐项你都去解破啊。咁我就聯想到新聞學嘅六合法英文係五個 W 一個 H 咁我碩士嘅時候讀嘅係新聞學嘛，咁聯想到呢啲嘢所以五個 W 係what 啦、when 啦、who 啦、where 啦、why 啦，係嘛 ？H 係 how 啦，
0: 幾咩時候用 when 啊？何時就 what 啫？係咪為何就 why 啊？
1: 冇錯，
0: 仲話。敲就如何
1: 系
0: 咁我哋点样？譬如话用呢个六合当喺一条锁匙啦，咁一条锁匙点样睇？阿余光松呢首《如果远方有战争》咧，佢可唔可以好快脆已经交代晒呢啲何时何人何地啊？咁样已经
1: 嗱咁样呢个诗人写嘅时候咧，佢就唔会话咩六合好五合，
0: 佢冇谂住噶啦，
1: 冇谂呢啲嘢嘅。
0: 但你哋
1: 呢个系即系读诗嘅时候一把锁匙嚟噶，要开嗰道门咁样，咁系对一啲比较比较即系话唔容易懂嘅诗，其实呢一首诗咧，如果远方有战争，并唔难懂嘅。有啲诗比佢难懂得多啊。咁假定一个读者读一首诗觉得一次两次都唔系好明嘅话，佢不妨就逐项逐项去问。首先搞清楚呢首诗写嘅系乜嘢时候嘅嘢，系日系夜系春夏秋冬系依家定系以前嘅事系嘛？然后佢嗰个 location 系边度咧咁样即系何地咯噃然后咧睇下究竟发生咗啲咩嘢有咩人添里边嘅人系男啊系女咧老少咧咁样即系逐项逐项嚟到去解决佢。咁呢个系要做到咧，最少最少你明白呢首诗讲啲咩嘢，你欣赏与否系另一回事咁呢个方法系，我觉得几好用噶，好多学生同埋朋友认为咧，都系一个好具体可以把握嘅方法
0: 咁佢而家譬如话呢首诗开始讲到好多嘢啦，譬如话讲有战争先知道讲到啲乜嘢啦，系嘛？又讲到佢自己即系话，即系已经即系点样处理呢个战争嘅问题？譬如话应该深呼吸难闻的焦味，我的耳朵应该听你喘息着爱情，或者听榴弹宣扬真理，格言勋章补给。咁呢啲冚唪唥都讲到即系话。嗰個如何感到慚愧嘅問題啦，已經
1: 似莎士比亞嗰個《王子復仇記》裏面嗰個人即係做咩好咧咁樣咁至於呢個何地咧，你睇完成首詩就知道咧，呢何地包括兩個地方，一個就係目前嘅，另一個地方係遠方戰場嚟嘅。咁何人咧有兩個部分，一部分咧就係 呢、這個說話者，即係個詩人啦，同埋嗰個女仔。

0: 另一方面就是戰場的人，而且包括一些示威的老百姓，同埋咧無家可歸啊！啊，俾戰火呢個摧毀咗家庭嘅呢個啊苦語啊咁樣啊。
1: 咁你會覺得即係話嗱，譬如以個首詩寫完之後咧，就裏邊有愛情啦，有戰爭啦，咁亦其實亦都即係話，即係其實用愛情嚟包裝，可唔可以講啊？嚟寫戰爭嘅可怕，可以咁講啊？
0: 你話包裝也好，話對比更加好，
1: 對比更好。
0: 以前咧有一首古代嘅詩歌好出名嘅，陳圖嘅《陇西行》啊，世數空勞不顧身，五千丟錦喪胡塵，可憐無定何邊骨，又是春歸夢裡人，又係戰爭同埋愛情。點解咁樣對比有好好嘅效果咧？就係、是、戰爭係破壞性嘅，係毀滅嘅，係涉及好多死亡嘅，而愛情咧係歡愉嘅、快樂嘅而且咧愛情有往往有結晶㗎，係嘛？係建設性嘅生到個仔，生到個女咁樣傳宗接代咁樣即係話兩者咧係非常非常之唔同兩者構成強力嘅對比令人覺得咧戰爭係非常之殘酷，非常之可怕。
1: 咁亦都可以講出喂，其實呢首詩嘅主題其實係一首反戰詩，
0: 係冇錯，
1: 可以講其實作者咧就係詩人係反戰嘅，但係用呢個咁樣嘅手法，譬如話愛情同戰爭嘅對比嚟表達嗰個戰爭即係反戰嗰個意識喺度。
0: 係啦，係啦，而佢係一首新詩點解咧？佢用嘅係好即係親切，我哋覺得好親切，好當代嘅呢個詞彙真理啊、流彈啊、喘息著愛情啊，係嘛？缺乏性別啊，諸如此類。咁呢啲咁嘅詞彙咧，喺古典詩詞裏邊，我哋發現唔到嘅，發現唔到嘅。咁呢首詩咧，亦都唔怪異嘅，因為佢又唔係話長到不得了、短到不得了，咁參差不整齊咁樣所以咧，我認為係一首呢、這個比較規矩而言之有物，又有普遍性能夠寫出知識分子嘅一啲境況又反映呢個社會嘅一啲現狀。
1: 我哋最後一節咧講詩，因為我哋下個禮拜咧就會同聽眾講散文。咁我諗而家好多聽眾可能都好關心呢個問題，即係話想問阿黃兄，係咪啊黃博士？我哋而家想做詩人啊，就或者話唔好講到咁緊要先啦，話我想寫詩啊。咁點寫法先？即係寫點樣寫詩，可唔可以即係俾幾條即係有冇秘訣啊？即係教路啊咁樣啊！而家趁機可以我哋代聽眾嚟問你你可唔可以同聽眾講下，即係點樣寫詩，同埋做詩人啊，同一般人有咩唔同？點樣做詩人？如果有聽眾話佢立志要做詩人嘅，將來你做咩啊？我想做詩人咁樣。咁你可唔可以同聽眾講講特點啊？
0: 若飛兄我可以同聽眾分享一啲經驗但咧我就唔會點樣鼓勵大力鼓勵啲人咧去做詩人去寫詩咁樣，因為詩咧係一啲小眾嘅嘢詩咧就食唔飽嘅咁樣。
1: 咁咪当兴趣都得噶嘛，
0: 系当兴趣嘅啫，当兴趣咁有咁嘅前提
1: 唔会以为搵食咪得咯，系嘛，可以做业余性噶，
0: 系
1: 话当系好似欣赏音乐啊咁样，
0: 系啦，系一种非常高雅嘅兴趣同埋嗜好你可以先问自己系咪即系好多愁善感对好多嘅事物都好有感触譬如话朋友分别依依不舍，或者对一隻猫仔咁佢被人踩亲咁就觉得好心痛咁即使唔系自己嘅猫咁样对呢样有感情，对嗰样有感情咁假定系嘅话咧，咁呢个系即系好有条件唔系充分条件噃不过系一个条件嚟噶，因为咧你一定要对事物、人生有好多嘅感触咁先至会触发你去写一啲嘢咁但系咧，净系靠呢啲嘢就唔够噶好多人都多愁善感但系咧唔成为诗人。咁诗人你要点咧？就系佢嘅联想力要好丰富噶想象力或者话联想力好丰富先得咁仲要咩咧？就系佢要尽量多读一啲文学作品多读诗歌，古今中外都要读先得咁可以学一啲嘢
1: 我黄兄、黄良兄，我要修正一下你个讲法。
0: 好啊，
1: 你嘅讲法有些少，我觉得有啲漏洞。
0: 好
1: 即系我如果我嚟讲咧，我嘅睇法就咁样。你后先所讲话要多愁善感，要感情丰富咁你又先至可以做诗人啦。就呢个咁样嘅条件咧，当然唔系必须条件啦，系一个充足条件。但系咧，只可以讲系话做一

0: 個廣義地講係做一個藝術家嘅一個條件，即係話你可以通過唔同嘅媒介嚟表達你嗰種情感，你唔一定要寫詩嘅，畫畫嘅可以有作曲嘅情感。所以你如果做詩人咧，你就要咧就話，除咗多愁善感、感情豐富之外咧，你仲要對嗰個文字啊，有好大程度嘅敏感性。有啲人對音符敏感，有啲人對形象圖畫敏感，或者有啲人對視覺可以從事拍電影嘅、做導演嘅，即係睇你掌握邊種媒介。
1: 係啦，係啦，
0: 詩人咧。就一定要文字，而家文字媒介之中咧，你都唔一定要通過詩喎，你可以通過散文，可以通過小説喎。即係話你特別講喺文字媒，我想問阿黃兄就話，我哋知道咧，就話表達呢種咁嘅感情係文字媒介，但係文字媒介之中嘅詩作為呢種文字媒介嘅特點係特別精煉、特別濃縮，係咪嗰個敏感性係特別強咧？即係同小説同散文比，即係用詩嚟表達你嗰種咁樣嘅感情。
1: 你嘅補充非常之好啊！剛才沒有說到對文字的敏感，只是說對人生啊、萬事萬物啊，咁本來都應該包括文字的啦，萬事萬物啊嘛，咁不過你特別解釋啊呢一層咧非常之好咁啊。我認為咧做一個詩人同做一個小説家唔同嘅地方就係、是、佢真係要對文字特別嘅敏感。點解咧？因為詩嘅文字係喺咁多種題材嘅文學作品裏面是最早的，各國都是一開始有詩歌，然後才有敘事性的作品，小說啊、戲劇一些，那些是後起的，詩歌是最早的，中國是這樣，希臘是這樣，其他很多國家都是這樣。咁詩的文字呢是最精煉、最濃縮，而且是最與眾不同的。好多詩句呢文字是好奇怪的，以至呢有些人就濫用自由，寫得好怪異添。咁詩人咧有所謂特權啊 ，poet's license， 所以特權就係將文字換位變形啊。
0: 好啦，咁其實咧就講起上嚟咧，做詩人都唔係咁容易嘅，其實都係即係自己要照下鏡係嘛，睇下自己可唔可以識唔識啊。其實咧就係一件唔簡單件事嚟嘅。好啦，今日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咁下個禮拜嘅同一時間咧會同大家講咧就係散文嘅欣賞同埋批評嘅。拜拜。
2: 百科巡禮，岑日飞主持，蔡雅各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面就皇岗口岸进行至今最大规模的压力测试。陈国基形容大致畅顺，待确认具备安全等的条件，会敲定口岸开通日期。罗淑佩话有信心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目标。广西受到热带气旋紫檀影响，有强降雨，部分乡村水浸，水位一度超过4米。国家防总强调，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详细新闻内容。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面下午就皇岗口岸进行至今最大规模的压力测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大致畅顺，下个星期六将会再联同深方进行跨境大型测试，到时将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演练，较今场演练人数多一倍，会聚焦测试峰值承载。陈国基话，待本港与深方确认具备安全等的条件，会敲定皇岗口岸开通日期，并且尽早公布。林汉山报道。
2: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第三场大型演练有超过10000名公务员参与，另外有近1000架次的私家车进行车流测试，模拟假日高峰期的情况，测试口岸通关能力。参与演练的公务员出示证件，透过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进入深方范围之后，折返港方口岸区，亦都模拟有司机涉及证件问题，不符合出境资格，又或者不获入境深方，在联合一站式车道前要褪车。当局亦都安排了3次，每批2500人从深方回港，是因应深圳地铁及巴士班次密度而作出的压力测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多名局长到场视察后形容，今次的演练畅顺，达到预期效果和测试目标。
3: 深圳方面，他们有地铁去到口岸，地铁一般最高峰值可以去到2500人，当然不是2500人都会来香港，但我们今天就试了2500人一起过的时候，测试是怎样，压力如何是怎样呢？今日的測試是非常成功的，亦都是他們過關的時候都是非常暢順。在未來，我想我們主要和深圳方面都會保持很緊密的聯繫，特別是如果有一些突發的事情，譬如有交通意外，大家怎樣協調啊？
2: 當局安排下個星期六再聯同深圳方面演練，將會動員20000名公務員。陳國基說是針對峰值承載測試。
3: 在下個星期六，即是8月29日，我們計劃聯同深圳方面的單位是進行第二次的跨境大型測試。這次的重點呢，我們是聚焦在峰值承載，即是最高峰的時候我們接待了多少客人。簡單來說呢，就是進一步的大型壓力測試，測試口岸呢在持續超高客流的時候的承載能力，確保口岸安全暢順和旅客體驗良好。
2: 陳國基又說，等本港和深方確定具備安全等的條件，會敲定皇崗口岸的開通日期並盡早公布。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今天的測試涉及大約60條過關通道，佔總數大約2%，形容運作非常暢順，希望下星期的演練可以測試所有自助及人工出入境通道。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1: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7月多日天气恶劣，但是那个月旅客人次仍然录得增幅，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黄贝文报道。
4: 本港头7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

0: 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有信心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
1: 中东的战事对于呢特别是短途航空的客源呢是有影响的。重要加上七月呢其实是落雨落得很犀利。31日里面落了28天雨，做旅游的人做景点的人是其实真的很头痛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都仍然有增幅呢，已经是比我构想中可能我悲观的这一方面都已经是好。传统上下半季特别去到第四季呢是我们旅游的真的大旺。所以如果现在已经是3100多万，去到年尾去到我们5380万的预期，我觉得是很有信心的。
0: 至于名古屋亚运会将会在下个月19日开幕，罗淑佩说最终参赛运动员人数将会在9月授旗仪式的时候公布，又提到不同项目运动员的经验越来越多，对港队代表有信心。对于政府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剑击馆，配备大约1000个观众席座位，罗淑佩说剑击馆主要举办本地赛、区域赛或者规模较小的国际赛，至于大型国际赛可以在其他场馆举行。
1: 当时大家讲就话国际赛，就应该要最大的国际赛都可以在古洞那里做。不过个问题就是，如果是最大的国际赛的话，每年我们可以办多少次呢？或者是不是年年都是来香港办呢？那我们做那个设施出来纯粹是为了观众去看到的，和运动员甚至是无声的运动员他不断需要的那个运动锻炼训练那个设施，可能其实不是几一样的需求。
0: 罗淑佩预料本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会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尾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政府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包括订立4级罚则，取消缓刑。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认为，新的第4级罚则之下，有关医生可以继续执业，但是不能够进行某些医疗程序，形容这个做法更精准，可确保医疗资源更好运用。若果采取缓刑或令公众误解，并没有作出处分和限制。崔慧欣报道。
3: 政府提出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早前发生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的处理是不理想，但他亦认为如果治疗过程出现不如意的结果，往往涉及很多原因，不一定是医生做错，必须客观公正处理投诉个案。医委会改革修例包括建议理顺处分安排，订立4级罚则，取消缓刑。卢颂茂出席电台节目后话，缓刑或者令公众误解，并冇对医生作出处分，形容新设嘅第4级罚则会更精准。
4: 新嘅呢个第4级嘅惩罚咧，就只系喺佢嘅执业度加咗一啲嘅限制，佢可以继续佢嘅执业，但系咧就唔能够做某一啲嘅医疗嘅程序。咁呢个咧会更加精准。亦都係咧，確保我哋嘅醫療資源咧能夠更好咁去運用，唔會下下一係就將個醫生整體咧都嘅執業停止咗啦，又或者咧用一個緩刑嘅方法，可能會令到公眾係誤解咗，冇任何嘅一啲處分以至限制啦。
3: 早前一名实习医生因为被指行为不当，他和另一名住院医生遭解雇。卢颂茂重申，医学院和医管局重视病人私隐和医生专业操守，如果碎化培训医生，例如怎样使用社交媒体，效果可能不是那么好。
4: 至于一些细节的，例如哪些媒体我们不应该用，以至在媒体里面做一些什么这样，其实这个社交媒体在过去都不断进步不断演变。如果下下用一些咁樣嘅咁碎化嘅一個方法去培訓咧，可能唔係個效果咁好。即係將來嚇喺個無論社交媒體度有其他嘅一個改變咧，喺醫學院嘅專業人員啦，以至到我哋醫管局入邊嘅培訓嘅同事咧，都會隨住呢個咧係有個會改變嘅。
3: 另外，公營醫療收費改革今年1月實施至今，已經有17種藥物納入藥物名冊。盧寵茂認為，可見改革制度帶嚟好嘅轉變。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2: 天文台表示，預料熱帶氣旋紫檀會在今明兩日在北部灣一帶徘徊，然後有較大機會在星期一至二逐漸轉向東至東北方向移動，靠近雷州半島至廣東西部沿岸一帶。 天文台會密切監察它的動向和本地風力變化，評估到時是否需要發出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呼籲市民留意最新天氣消息。而紫檀在北部灣海面回旋打轉，預料強度逐漸增強，廣西西南部多地出現強降雨，部分鄉村水浸，水位一度超過四米。國家防總應急管理部維持針對海南、廣西和

0: 影响出现强降雨天气，彭祥市部分乡村水浸。央视报道，彭祥市普门村昨晚起水浸，进出村的主要通道被积水淹浸。今日上午雨势较大时，最深处水位超过四米，其后随降雨减弱降至大约两米，但进出村的道路仍然被积水覆盖，交通中断。村民进出及物资转运主要依靠消防救援人员的皮划艇。水利部和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晚八点起的24小时，广西西南部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亦可能因短时间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呼吁各地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紫檀的中心今日下午至明晚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强烈热带风暴级别，后日日间起逐渐减弱，靠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海南、广东西部、广西南部等地风雨可能较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以及海南、广西、广东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响应，强调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会见到访的外交部长王毅和国防部长董军。普拉博沃说，印尼期待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张子欣另一节报道。
0: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雅加达官邸会见外交部长王毅及国防部长董军。新华社报道，普拉博沃请王毅转达对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良好祝愿，積極評價印尼中國全面戰略對話機制及二加二對話機制作用與成果。他說，印尼期待與中方加強政治、經濟、科技等全方位戰略合作，歡迎更多中國企業到印尼投資興業，將繼續為中國企業提供良好營商環境，反對任何別有用心的挑撥和炒作。王毅转达习近平对普拉博沃的亲切问候，表示中国和印尼政府都致力发展经济，为民造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和印尼等发展中国家持续崛起。王毅说，世界越是动荡不安，外部挑战越是复杂严峻，两国越要加强团结，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坚持开放合作，更好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各自国家发展，并为全球南方国家树立合作典范。中方愿同印尼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及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及二加二对话机制会议成果，全面推进政治、经济、能矿、军事、安全等领域合作，不断为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提供新动力，并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积极贡献。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的50%关税正式生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加拿大拒绝按照较早时达成的条款敲定最终协议，破坏了双方的平衡。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即时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并召回加方代表团。卢晓山报道。
2: 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的50%关税，当地星期六午夜起正式生效。今次关税涉及价值大约$200亿的加拿大商品，包括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商品。加拿大总理卡尼发声明说，已经指示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为保护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国的新关税采取对等报复措施。卡尼在声明中表示，已经指示加拿大谈判代表回国，说加方代表团在谈判过程中一直本着诚意，尽力维护加方权益，但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改变协议条款，认为做法不公平，不符合经济逻辑，令人质疑协议的可靠程度。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是加拿大拒绝按照较早时达成的条款

0: 管敲定最终贸易协议。虽然美国承诺给予加拿大所有主要出口国中最好的待遇，但加方提出新要求，破坏双方平衡，而且继续对美国采取长期反制措施，包括对某些美国商品和服务实施全面禁令，说加拿大错失了与美国建立伙伴关系的良机。路透社引述美方官员透露，美国原本的提议可以令到加拿大在所有对美主要出口国中享有最优惠关税待遇，但加拿大寻求美方在钢铁、铝、汽车和软木等方面让步更多。官员又说，随着美国新关税实施，美加双方暂时未安排进一步谈判。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听日在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举行，共有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与。香港的两队代表港大和中大都希望凭借主场之力为港争光。林汉山报道。
2: 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相隔14年再度由香港承办，赛事由香港电台及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16支来自15个国家及地区的代表听日将会在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一较高下竞逐冠亚季军等18项殊荣。今届赛事以武林至尊为主题，各支参赛队伍今日来到场馆作最后准备，包括验证机械人是否符合大会标准、测试路径以及进行种子赛。东道主香港按惯例可以派两队出赛，香港中文大学的攻无不克队和香港大学的格物队已经准备好迎战。港大的队伍去年在蒙古乌兰巴托举行的同一项赛事中夺得国际赛亚军，今年有主场之利，团队导师刘彦亨说会吸取经验做好准备。
3: 咁我哋上年去蒙古嗰陣時啦，就直情部機都喐唔到嘅，所以今年咧我哋都大概都已經 test 到應該 70% 到我哋想 test 嘅嘢啦。喺呢個場裏面嘅人啦，其實好多人上年都係有去烏蘭巴托，比起上年啦緊張啲嘅地方係喺邊度咧？因為今日喺主場啦，反而主場上可能會有少少壓力啦，因為都唔會想太失禮。咁我哋覺得啦，最強嘅對手就係呢一個中國隊啦，之後就係呢個越南隊嘅。咁我哋之前咧都會將佢哋本地賽嘅片啦，不停咁樣去睇啦。咁其實都已經制定咗一啲反制嘅措施。最主要是因为他们快啦，快得嚟都算稳定的。
2: 中文大学队伍历来三次夺冠，但今年比赛前夕就在测试路径的时候遇到阻滞，成员之一的梁浩俊说有信心解决得到。
4: 咁唔多唔少都一定会有啲问题啦，始终部机输咗一个人摆咗咁耐，当中我哋喺无论唔同嘅 task 都有遇到一啲少少问题咁样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就争取时间，可唔可以喺呢咁短嘅时间之后将啲问题 fix 好晒佢咯？输人输阵。
2: 除咗参赛队伍一决高下，活动仲会有曾经在央视春晚亮相的宇树科技旗下机械人以及竞技啦啦队和歌手表演。赛事门票早前已经全部派发，观众可以在星期日中午12点起透过港台 YouTube 欣赏赛事直播，港台电视31亦都会在下午3点半起同步直播。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面就皇岗口岸进行至今最大规模的压力测试，陈国基形容大致畅顺。罗淑佩话有信心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目标。广西受到热带气旋紫檀影响，有强降雨，部分乡村水浸，水位一度超过4米。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7、9、12、25、34、40，特别号码29号。头奖冇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151万几。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北偏西大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 而位於雅蒲島附近的低壓區已經增強為熱帶低氣壓，那個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雅蒲島至西北大約440公里。

0: 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30。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4: 文化快讯。
5: 致敬八套香港经典拍档电影
6: 《黑玫瑰》、
5: 《最佳拍档》、
6: 《中横四海》、
5: 《警察故事三》、《超级警察》、
6: 《特警新人类》、
5: 《宝贝计划》、
6: 《盲探》同《临时劫案》，展现拍住相嘅香港精神。
7: 我哋今次拍住相光影里并肩驰骋的我们呢个展览咧，其实最想咧就系大家可以睇完成个展览之后咧，都感受翻香港一路以嚟成功嘅基石，都系大家互撑啦、互相支持啦、互相信任啦，先至可以闯开一片天。咁所以除咗係我哋嘅電影嘅角色世界入面呢，從中都講到一啲香港電影拍攝嘅拍住相精神，引申落去呢亦都可以感受返香港人嘅精神。
5: 展覽現場設有多個打卡位，重現經典場景，解救港式電影美學。
6: 再請策展人兼電影導演陳榮新介紹下。
7: 咁其中一個最難呈現嘅咧，就係我哋呈現咗《警察故事三：超級警察》入邊直升機嘅嗰場戲。大館係一個室內嘅場館啦，地方唔係好大，但我哋今次咧就破天荒將成架90% 咁大嘅直升機咧搬咗入去個場館入邊，撞爛鳳牆咁撞入嚟，中間仲布滿子彈洞，同埋大家咧仲可以有條梯俾大家好似爬上去影相咁。咁啊，呢個技術上非常之難，因為我哋真係珍惜呢個場館嘅地方啦，就係大館，我哋唔可以鑽窿，唔可以黐牆。但我哋咧都能够做到起咗6只钢脚吊起成架直升机俾大家打卡，亦都有非常之宏伟嘅感受。
5: 展览拍住相，光影里并肩驰骋的我们，
6: 即日起至到10月4日，
5: 大馆复式展室。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8: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9: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10: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9: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10: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9: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11: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好啦，同大家咧喺星期六嘅晚上一齐相聚啊！咁啊，望一望个大钟咧，嚟到晚上10:24噶啦。咁啊，好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咧戏曲之夜啊！婷婷、林伟婷今晚咧就喺大气电波之中同大家一齐相聚啦。好开心啦，因为今日系我自己嘅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啦，就系我嘅生日啦吓。咁啊，所以喺大

电波之中可以同大家相聚咧，亦都令我觉得好开心、好感恩啊！有呢个缘分啊吓。咁啊，除咗我陪伴住你咧，留意住天气情况啦，雷暴警告生效啊，有效时间咧至到晚上10:30。咁啊，如果咧嚟紧有更新嘅时候咧，再同大家报道。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啊。咁啊，天气方面咧，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噶。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咧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而天气展望方面咧，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咁啊同埋有狂风雷暴噶，部分地区风势较大。好啦，翻翻嚟咧，继续喺我哋嘅节目之中，当然系一齐欣赏歌曲啦。希望今晚为你拣选嘅歌曲咧，亦都合你嘅心意啊！先先为大家送上咧。在11:00有两首歌曲，有威哥梁汉威再接长亭楼，这首歌曲是平后的独唱曲，稍后就有任白的组合任建辉白雪仙合唱玉女香居，11:00后带给大家欢喜冤家闹洞房，有林家宝掌文端的歌声，另外一曲就是唐伯虎之追舟，新任建辉卢少平合唱，另外在12:00后带给大家就有天官赐福，咁啊，一首好寓意吉祥嘅歌曲啊，带俾大家咧有梁醒玻璃香琴加上强哥蔡麒麟嘅歌声。咁啊，最后尾一曲咧就系由当年李海泉啦同埋小苏苏录音嘅，录音年代远少少嘅歌曲啊，《万方凤影》啊。好啦，咁啊，如果讲到我哋嘅前辈咧，就喺2011年嘅时间咧，8月22号就离开咗我哋，咁啊，转眼都有15年啦。麦婷婷喺心中好尊敬嘅呢位前辈就系威伯梁汉威先生。咁啊，无论佢嘅作品也好啦，歌曲也好啦，咁啊喺我哋网上面咧，亦都有好多有心嘅朋友啦，将佢流传到我哋呢一代，咁亦都好感恩啊！因为真系未必能够喺当时能够睇得多咁多阿威伯嘅作品啦，咁但系咧从佢嘅声音啦，同佢留低俾我哋嘅录像里边咧。亦都係我哋去追求戲曲啦，追求粵劇裏面嗰種熾熱嘅心咧，嗰種泉源嚟嘅。每次睇完佢嘅演出咧，我都會覺得，唉，我都會繼續俾心機做戲咁樣。咁呢個咧，亦都係一個前輩可以帶動到後輩繼續為呢一個藝術而努力。咁所以我都係永遠懷念威伯梁漢威先生。咁所以今晚咧，咁特別嘅日子咧，亦都要播翻一首佢嘅獨唱歌曲，咁就係一曲咧，當年2004年嘅時間一個特別嘅演出啦，帶俾大家再接長亭樓有梁漢威嘅歌聲，同大家一齊細意欣賞。

谁得我平生愿啊？谁得我平生愿啊？点啊想到是马公有信，终身啊！

0: 多謝。
1: 好啦，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呢一曲咧，《再接长亭楼》咁啊，呢一首旧曲咧，亦都系当年咧由吴一笑赞曲啦。咁啊，开山嘅时间咧就系徐柳仙嘅作品啦吓。咁啊，当中咧带俾大家今日咧就有梁汉威威伯咧独唱嘅版本，2004年嘅一个录音，咁啊带俾我哋呢一首咁好听嘅歌曲，希望你喜欢啦。将时间咧带到嚟晚上10:44噶啦。咁啊，之前嘅雷暴警告咧，经已系取消，重复一次啦，雷暴警告咧，经已系取消，敬请大家留意。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啦，录得摄氏30度啊，相对湿度79%。喺呢个时间听听宣传声带。
2: 夏日消暑剧场，
3: 今日系本座嘅生辰，特意。

0: 切子蟠桃盛宴，众仙特别客气，尽情享用啦！
1: 王母娘娘，本仙带嚟好多唔同嘅瓜果，为娘娘你祝贺生辰啊！
0: 本座切嘅蟠桃盛宴，点解你会带其他瓜果嚟嘅？
2: 我哋见近日天气炎热，特登准备多啲瓜果，帮助大家消暑解热啊！
0: 各位果然细心，值得大家学习。
3: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贴士。
4: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5: 大马人香港事，
4: Malay in the Bay，
6: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s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5: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 Malay in the Bay，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好啦，翻翻嚟咧，戏曲之夜嘅节目时间啦。咁啊，婷婷同大家一齐欣赏以下落嚟呢首歌曲咧，有任剑辉、白雪仙嘅组合啊，带嚟一曲《玉女香居》，同大家一齐细意欣赏。

你放心啦，仙妹。我呢只困边碟啊。

好啦，甜甜蜜蜜嘅玉女香居带俾大家呢首歌曲咧，就有任剑辉、白雪仙嘅歌声啊，一齐欣赏过后，将时间咧亦都带到嚟接近晚上十一点噶啦。咁啊，同大家咧听听新闻报道，转头翻嚟咧一曲欢喜冤家闹洞房，带俾大家有林家宝加上蒋文端嘅歌声，同大家对一对时听新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面，下午就皇岗口岸进行至今最大规模的压力测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大致畅顺，下周六将再联同深方进行跨境大型测试，届时将有两万名公务员参与演练，较今场演练人数多一倍，会聚焦测试峰值承载。陈国基话，待本港同深方确认具备安全等条件，会敲定皇岗口岸开通日期，并尽早公布。特区政府新闻处与亚太广播联盟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加强在媒体和传播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是政府新闻处首次与区域性广播联盟签署同类合作。新闻处处长谢振中表示，新闻处邀请亚广联成员今年底访问香港，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并支持亚广联明年来港举办传媒会议。明年是香港特区成立30周年，当局将通过亚广联的国际网络与平台，与全球观众分享香港过去30年卓越成就。警方展开反毒品行动，拘捕两个人，检获市值大约1600万元怀疑毒品。警方寻日在荃湾及元朗展开反毒品行动，分别拘捕一名18岁持伤情证的内地男子，以及一名17岁的本地女子，他们分别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制造危险药物。行动中，警方检获超过20公斤怀疑可卡因及1.2公斤怀疑冰毒，估计市值共约1600万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热带气旋紫檀的中心今日下午至明晚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别，后日日间起逐渐减弱，靠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海南、广东西部、广西南部等地风雨可能较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以及海南、广西、广东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响应，强调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十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

0: 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当我寂寞的时候，我想有人陪我倾心事，送首歌给我，好像拍戏咁浪漫啊。
2: 咁不如你逢星期一至五四点到六点打嚟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有你同行咪得咯。仁杰、学熙、文怡仲有玫瑰我都帮到你噶。但如果你而家想听嘅话，不如等我而家唱俾你听啊。我舍不得你，耶耶。
3: 哎呀，求下你啊，你都系播翻原版俾我啦。
4: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游人嘅开场音乐咧喺11点后咧带大家翻嚟，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多谢你有你支持今晚嘅戏曲之夜，非常感激啊！翻嚟嘅时间咧，我哋五台直播室咧继续有婷婷、林伟婷咧陪伴住你，直至凌晨2点，同大家咧一齐欣赏粤曲嘅时间咧，仲有凌晨1点后咧就会系地方戏曲时段啦。咁啊，当中咧喺今晚凌晨1点后咧，有陈谦以上海话咧为大家介绍粤剧《孟丽君》啊，咁如果你中意咧，黄文娟、金美芳同埋曹银娣等人嘅歌声咧，今晚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咁啊，《孟丽君》当中咧有几个嘅唱段都喺今晚呢一集咧会播出嘅，包括咧就有《蒙冤出走》、《班师重逢》以及咧《装病探病》嘅。咁啊，喜欢欣赏咧地方戏曲嘅朋友，今晚可以留意一下，有陈谦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孟丽君》啦，凌晨1点后就有得听啦。咁啊，啱啱时间咧，到而家咧就嚟到晚上嘅11:07。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6度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啊。咁啊，呢个钟头里面带嚟两首歌曲咧，都系比较轻松啲啦、开心啲嘅歌曲嚟噶。咁啊，稍后咧就会有新任剑辉加上平姐卢少平合唱咧《唐伯虎之追舟》啊。咁啊，而家同大家咧即系有开心嘅日子，当然要行入去新房感受下当中嘅气氛啊。咁啊，讲紧嘅咧就系唐伯虎啦，同埋秋香姐咧啊，真系一对欢喜冤家闹洞房啦吓。好啦，咁啊，亦都事不宜迟啦，咁啊呢一曲嘅《欢喜冤家闹洞房》咧，带俾大家有林家宝、蒋文端嘅歌声，一齐细意欣赏啊！

0: 世上哪有如此威望的大才子呢？
1: 当然有啦。
0: 边个？
1: 唐伯虎。
0: 哦，你喜欢唐伯虎？
1: 我是敬重他的才名。
0: 我就是唐伯虎啦。
1: 吓，你是唐伯虎？
0: 不似咩？
1: 你替唐伯虎玩鞋都未够资格啊！
0: 我真是唐伯虎嚟噶。
1: 你是奴才话安就真。
0: 为了你，我先再去做奴才咋？
1: 为了你。

请看看我随身的宝印。

0: 要我走？我哋拜过花堂，已成夫妻，岂有分离之理呢？
1: 好，你唔肯走，咁就吞咗佢啦。
0: 系乜嘢嚟噶？
1: 失忆丸啊！吞咗佢就乜嘢都唔记得，做到有名无实嘅假夫妻啦。
0: 好，吞就吞。

0: 我再问你一次，休书你写抑或唔写？
1: 我千辛万苦才能与秋香天缘好合，又点会写休书呢？
0: 好，你写我亦走，唔写我一样走，请

0: 点啊？
1: 跳落井底下面。
2: 吓、啊，跳井啊？
0: 好，我立即就跳。
1: 你一啲都唔怕？
0: 怕乜嘢啊？

0: 只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原来佢系真心噶。
1: 秋香，咁点啊？
0: 今生都未完，咁快就讲来世啦，过好今世先啊！
1: 吓，如此说来，你原谅我啦，
0: 梁萧。

0: 轻松啦、开心嘅一首歌曲咧，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啦。欢喜冤家闹洞房咁啊，同大家收听过咧，林家宝加上蒋文端嘅歌声啊。好啦，一齐欣赏过后咧，将时间带到嚟晚上11:34。咁啊，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咁我哋听听宣传声带啊。
1: 好多人都身在福中不知福。
2: 对于已经失去未得到的人同事，经常念念不忘，感恩你所拥有的就会发现幸福。
3: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9:00-10:00，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4: 总有一首歌可以勾起你的回忆。

0: 己，唤起你最真挚嘅感情。仲会令你想跟住一齐唱。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七点，张伟基约定你听《记歌 K 歌》。
1: 一宗命案，
2: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1: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2: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4: 好啦，悠扬嘅音乐咧，喺听过宣传声带之后咧，翻翻嚟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咧。咁我哋喺大气电波之中相聚啊！今晚咧五台嘅直播室就有婷婷、林伟廷陪伴住你，直至凌晨两点钟啊！天气预测方面咧，同大家讲下，大致系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咧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咧天色明朗噶，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而天气展望方面，随后两三日骤雨会增多，同埋会有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风势较大。好啦，同大家讲个天气啦，亦都喺呢个时间咧，暂时应该就冇乜风冇乜雨嘅时候，不如去追舟咯。咁啊，唔系去追浪啊吓。讲紧嘅故事咧就系唐伯虎同埋秋香姐嘅故事。嗱，头先系讲个洞房啦，而家不如咧翻翻去故事嘅前端，就系讲紧啊追舟嘅一段啦。送上呢首歌曲咧，就有新任剑辉加上平姐卢少平的歌声，同大家一起细意欣赏啊！

仰天与此灯，以至众生送行人，虽是了人。

0: 嘅你个衰人啊，
1: 梗系爱啦，你唔爱点会一笑留情啊？
0: 你答错先啊，我笑你呢个坏。

0: 眼啊！
1: 阿秋香姐啊，我为咗你可以唔读书、唔考功名、唔翻屋企、唔食饭、唔瞓觉，甚至乎连条命唔爱都得嘅秋香姐，我为咗追你，有乜法子唔得闲呢？
0: 咁你呢份人咪好好咯？
1: 哦，真系好好噶，
0: 好极我都唔中意你弊呢。
1: 我要你个心嗰句啊，秋香姐。
0: 同你讲多都俾面你啊！我翻入船舱先，话知喺度冤到天光啊！
1: 秋香姐，你千祈唔好翻入去啊！若果你翻咗入去，剩翻我一个孤清清咁又点得啊？
0: 点啫？我叫你嚟嘅咩？人之中我都未曾见过有咁鬼怨气嘅。
1: 哦，你叫我嚟嘅噃，乜仲话我怨气啊？又一笑回眸，约我来。

0: 哎哟，抵得佢呀，个无赖都有个喎。好，捻化你至得。喂，坏鬼书生啊，你行埋嚟啦。
1: 叫我吧，又声气啦，行埋去睇佢叫我做乜至得。
0: 喂，行埋啲啦。
1: 秋香姐，有乜指教啊？
0: 嗱，企正啲。
1: 哎哟，哇！多谢美人口水向我轻轻吐，真系如兰如蛇都喷鼻芬芳啊！啊，好彩我带咗个琴嚟，等我学下司马琴跳，奏咗球王嘅曲调。

0: 秋香啊，秋香，好心你快啲出嚟见下我啦，秋香姐。
1: 嗰个衰友啊，仲喺条死医院噃，俾啲水淋下你至得。
0: 哎呀，肺成身湿晒添。

0: 扯唔扯嘅啫？
1: 乜你真系要我扯咩？
0: 梗系啦，
1: 得点会唔得啫？有条件啊！

0: 住，等我点着盏灯，睇你有冇呃我添啊！哎，乜真系咁靓噶？哎，晕啦，晕啦！
1: 哎呀，烧窿个鼻啦，衰人！哎

0: 点话得埋啊？世事嘅嘢啊，真系好巧嘅。
1: 鬼彩你啊！喂，你扯唔扯嘅啫？
0: 扯又得，唔扯又得。
1: 嗱，若果你唔扯。

0: 在少爷欺我文丁啊，知心啊，追
1: 好啦，同你一齐咧追完周啦，翻翻嚟啦，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直播室啦，翻翻嚟咧，我哋啱啱就欣赏过咧《唐伯虎之追周》，咁啊当中带俾大家咧就有新任剑辉加上凭借卢少平嘅歌声啊，一齐欣赏过后咧，将时间咧带到嚟咧接近凌晨十二点噶啦，咁啊当然要听一听新闻报道啦，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啊，约定大家转头翻嚟咧就欣赏一首哇寓意非常之好嘅歌曲。天冠赐福，咁啊，亦都希望咧，就喺呢一个即系外面嘅环境啊，可能各样嘢目前嘅情况啦，未必系咁如意嘅时间啦。天冠赐福，样样都顺风顺水吓。好啦，亦都喺呢个时间约定大家咯。新闻之后咧，继续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戏曲之夜，咁啊，稍后一曲嘅天冠赐福咧，可以欣赏到梁醒波、李香琴、蔡麒麟嘅歌声嘅。转头再会。
2: 凌晨午夜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劳工处同天文台正研究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其中红色同黑色警告的门槛太高，建议直接同温度挂钩，改动简单同埋较快。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在同一节目说，最有效减轻地盘工人热压力是风扇衣，但是无奈现实

時工人要自費購入，每件大約400幾至1000幾元，平均使用大約半年。他建議法例或合約要規定僱主必須提供有關設備。特区政府新闻处和亚太广播联盟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加强在媒体和传播方面的合作和交流，是政府新闻处首次和区域性广播联盟签署同类合作。新闻处处长谢振中表示，新闻处邀请亚广联成员今年底访问香港，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并支持亚广联明年来港举办传媒会议。明年是香港特区成立30周年，当局将通过亚广联的国际网络和平台，和全球观众分享香港过去30年卓越成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美方正观察事态发展。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访问时说，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控制，包括深入内陆的陆地，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但认为伊方仲未准备好达成正确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两三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天气不稳定。另外，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风暴昨日命名为紫檀，而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命名为简拉维。另一方面，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气压。昨晚11点，紫檀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东南偏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昨晚11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21度、东经108.2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27.2度、东经123.4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

0: 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撒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西部达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到二十六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到十六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好多人都身在福中不知福，
6: 对于已经失去未得到的人同事，经常念念不忘，感恩你所拥有的就会发现幸福。
7: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由阳光开场音乐啦，喺凌晨12点新闻之后咧，翻翻嚟咧，带住大家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啊，继续咧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亦都有戏曲之夜嘅节目啊。咁啊，仲有唔够一小时嘅粤曲欣赏，加上凌晨一点后咧，就会带俾大家有地方戏曲时段啦。凌晨一点后有陈毡以上海话咧，为你介绍粤剧《孟丽君》啊。咁啊，喜欢《孟丽君》呢个故事嘅朋友，亦都可以稍后留意一下。咁今晚咧会播出三段嘅歌曲啦，包括咧就《蒙冤出走》、《班师重逢》，以及咧有探装病探病啊。咁当中可以欣赏到咧有黄文娟、金美芳以及曹银娣等人嘅歌声噶。喜欢地方戏曲嘅朋友，或者喜欢孟丽君嘅朋友咧，一阵间凌晨一点后咧，千祈唔好错过由陈毡以上海话咧为你介绍嘅粤剧啦。好啦，翻翻嚟咧，继续喺我哋戏曲之夜嘅时间咧，嚟到凌晨12点10分嘅时间啊，咁啊室外气温6.10。

咧都能够睇得到，希望佢能够喺我晚年嘅时间咧吓天官赐福。咁啊，而歌曲方面咧，今晚为你拣选嘅版本咧就有梁醒波、李香琴加上蔡麒麟嘅歌声，又睇下福善嘅夫妇咧，即系福善同佢嘅妻子吓、遇上天官啦，同埋呢个寿星爷爷嘅时间，又会得到啲咩咧吓？咁啊，同大家一齐欣赏天官赐福，梁醒波、李香琴、蔡麒麟合唱，一齐细意欣赏啊！

年勤攻读，壮年衣食足，中年享富贵，晚年全家福。适逢除夕，只见家家户户酬神祝福，待本天官择其善者地向他祈福，真情。

0: 琴晚你将来五男二女的又如何？
1: 哎呀，咁又唔使咁多、一男一女，我依然中意啦。
0: 你真系一向做人都好心足噶，
1: 梗系啦，儿女太多就唔矜贵噶啦嘛。
0: 系呀系呀系呀，你讲得对啊，盼望天长人年。
1: 唔好讲咁多啦，事睇你咁攰啦，时候不早，不如早啲唞吧。
0: 系啦啦，大家早唞啦
1: 吓。早唞，
0: 早唞，早唞。
2: 等我停啊！

0: 哦，来此正是，待吾臣进去。原来他夫妇熟睡多时，待吾臣把他唤醒得来呀，醒来。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你们小妖惊慌，无非别人呢，乃是天庭的天官在此。
1: 哦，原来天官老爷啊，
2: 叩见天官老爷。
0: 你们夫妻小妖多礼，请起，请起。
1: 哦，多谢多谢。
0: 我知你夫妻两人生平向事，感动天庭，特赐你哋丁财贵寿，福如天齐。
1: 哦，
0: 哎呀，
1: 快啲啦！叩谢天恩，叩谢天恩。
2: 哎呀，善啊善，哎呀，我哋难得见到天官老爷，不如问下佢准唔准我哋夫妇到天宫一游啊？
1: 哎呀，冇啊，乜你咁担心嘅？听日俾佢闹嘅啫，咋？
2: 唔系嘅，唔系担心嘅。你行埋一边等我问啦。
1: 你问啊，你问。
2: 请问天官老爷，难得你赐我哋丁财贵寿，福与天齐，咁能否准我哋夫妇到天宫一开眼界啊？
0: 哦，你们夫妇欲往天宫一游
2: 啊？
0: 唉，凡夫俗子的到底是凡夫俗子。好好好，咁样你哋稍待片时啦，有请寿星公公。哦，嚟啦嚟啦嚟啦！
3: 吾身寿星参见天官，
0: 寿星公公有礼，
3: 天官有礼，
0: 有礼有礼有礼。寿星公公啊，今有善人夫妇欲往天宫一游，有劳寿星公公必要从旁指示啊。
3: 吾臣遵命。
0: 好，好，好，好，来来来，寿星公公带你哋去天庭一游。吾臣要复命天堂，吾臣去呀、
2: 啊！多谢天官老爷，
1: 多谢晒，多谢晒。
2: 阿善啊善啊，而家我哋要游天宫啦。

0: 原来佢啲细佬哥可以当系我哋嘅仔女喎。唉，咁等我拣个最得意嘅石站先啦。啊，呢个真系得意啦，石站。
1: 好啦，好啦，好啦。

0: 在生平又不贪啲宝和财。
1: 阿善阿善，唔系话叫你贪心啊，想去睇下啫嘛，
0: 好
1: 紧要嘅咧，我眼界若开。
2: 此说催我来，
0: 哇！哦，
1: 阿善你睇下，
0: 呢个系咩嚟噶？寿司公公
2: 啊，呢个冇错，呢个就系财富，所有天下嘅财宝尽在其中。
0: 哇！
1: 怪得咁多金银珠宝喺晒里边，
0: 系啦，
1: 等我摸下先，等我摸下。
0: 喂，摸到啊！你睇下财富一座，外表有金色光嘅线，
1: 系啦，原来系真金制造，
0: 金嚟噶，
1: 金嚟。

0: 哎呀，形状好似大金啊钱。
1: 系啦，系咦？我点解有咁多人冇法子过得嚟我哋呢一边呢？又、
2: 前关唔系容易过，强求赚得碰到额裂头穿，即善之家先而过得前关嘅。
0: 哦，原来系咁嘅。
1: 系。
0: 咦，阿善啊，你睇下，系咧，嗱，你睇下，点解又有咁多人被压在前关下边噶？
1: 点解咧？
2: 佢哋贪得无厌，所以不能。

0: 人
1: 请、
0: 啊、请请有饭有饭
2: 原
0: 来刘海仙喺住大山金蝉。

0: 系啦，善啊！我哋刚才都知道系点噶啦，咁仲个跪字，跪字又唔知点解嘅咧，嗬？
1: 又唔知点啊？请问寿星公公，人生之贵，实在从何而得显贵咧？
2: 哦，贵者乃是官宦之家，是为贵。堂上一夫，堂下百落，天官将来会赐你丈夫状元及第，那时你就妻贫夫贵。
0: 系啊，
1: 咁就好劲啦，好劲啦！

0: 贤妻上殿礼。
1: 好啦，
0: 香罢丁财和贵寿，你哋为事已久，不如归。君臣随也。

0: 我头先仲在状元啫，我
1: 系啊，头先我仲见到好多金银珠宝、
0: 啊。我又系喎，我又见到好多金银珠宝啊！
1: 真系开心、啊，
0: 系、哎、开心啦、啊，真系。
1: 哎呀，先啦，
0: 做咩啊？
1: 我
0: 哎呀，你做咩啊？
1: 我一阵阵腹痛难支。
0: 啊，你梗系食得肥滞多啊？
1: 系、哎、啊，吓、哎，莫不是瓜熟能破？
0: 系啊，咁你咁你上，快啲翻上床先啦，快啲翻上床先。

0: 啊！啊，系啊，啊，而家咁又唔揾得到执孖切噶，咁点咧？粉水都未煲，唉，咁点算咧？点？哦，哎，哎呀，话口唔完佢啲生肉，咁点咧？唉，我自己嚟啦。哦，哦，原来女嚟喎。女都好，女都好，唉，我咧，咦喂，话喂乜仲有得嚟噶？唉，都系自己嚟啦，嚟啊！呢个仔嚟噶，仔嚟啊！叫醒个老婆先，老婆，老婆，辛苦嘛，吓、
1: 啊？阿善，
0: 吓、啊？
1: 我生咗个仔。抑或生个女啊！
0: 你又生女又生仔，又生女又生仔又生仔，啊、你生到个好字啊！
1: 系啊，
0: 先女后仔又好字啊！
1: 系、啊、真系天官赐福咯！
0: 系、啊。

0: 阿善，你睇下，你睇下庭前嗰度豪光闪闪
1: 咁啊！你唔好行啊！
0: 系啊，真系你去睇下先。
1: 等我睇，等我睇下。哇！哇！哎呀，井内黄金豪光。

0: 仲有，你睇真吓，你睇下黄金之上又字条，孤你一读便知其详细。
1: 等我睇下，
2: 黄金万两，天赐善人，善有善报，福自天生。啊，赐俾我哋
0: 嘅，赐俾我哋嘅。
3: 恭喜！
4: 咦，乜咁快天丁啦？
2: 系啊，
4: 真系天丁
0: 发财啦！
4: 个都天丁发财
2: 啦！系啊，成你贵言啦！哎呀，真系你睇下嗱。

0: 要洗得大觉，瞓多啲洗啊嘛。
1: 即善之家，天

0: 好啦，同你一齐欣赏过呢一曲嘅《天官赐福》啊，咁啊送俾大家之后咧，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凌晨时分12:52噶啦。继续带俾大家呢一首歌曲咧，录音年代远少少啊。咁啊喺当中咧带俾大家咧就系《万方凤影》，咁啊唱评后嘅咧就系李小龙嘅爸爸李海泉嘅歌声。咁啊当年咧佢系火拍小苏苏咧去唱出呢一曲嘅《万方凤影》嘅，可能嘅质素比较差。黐少少，但系咧都值得重温一首录音年代久远嘅歌曲啊！
1: 学龄公司请李海选小苏苏合唱《万方凤影》。未来，斗转宇宙。

我的边有是人，我茶夜炒花桂花枝，仲有蜜蜂。

0: 你都唔骂你，我得阿上一味乱咁那后人啊，一那我知你个心，而且为我嚟中阿清于嗰个人，我古话唔骂到啊，我吹啊无可奈，只有遇嘅他成嘅花。我自从分别后就立刻去提军，
1: 因何你今日起手降敌人呢？
0: 我一时因不慎，只有失手被他击身。呢那大主张如杀，他其女善言勤，雇主救回我一命，得奉你讲时文啫。
1: 原来因咁样，是同佢结

0: ินพันบ่มีอินพันบ้า
1: ท่านเจ้าจับมันบ่ผู้ที่ดีท่านต้องสร้างอินพันบ้าดี
2: 好啦，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呢一曲嚟《万方逢影》，带俾你咧有李海泉加上咧小苏苏嘅歌声啊！咁啊，亦都系今晚咧喺戏曲之夜之中咧，婷婷林慧婷为你拣选嘅最后尾一首歌曲咧，都已经奉上啦。咁啊，稍后嘅时间咧，凌晨一点后有陈坚以上海话咧，为你介绍粤剧咧《孟丽君》啊，当中几个唱段之中咧，亦都可以欣赏到咧有前辈们嘅歌声啦，包括咧有黄文娟、金美芳同埋曹银娣等人嘅歌声嘅，好好听听新闻。
3: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超过200架公共交通车辆参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喺社交网页表示，當局非常重視公共運輸交匯處的車流暢順和乘客安全，吸取過去兩次演練的經驗，並參考用家建議，不斷優化交匯處的設置和安排，令服務貼近公眾需要，強調會精益求精，讓抵港旅客可以迅速轉乘公共交通前往香港各區。陈美宝又说，局方会持续调整交汇处和邻近转车站的接驳细节，加强资讯发放，并针对节日假期的出入境高峰和各类突发状况制定周全预案。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面就皇岗口岸进行至今最大规模的压力测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大致畅。

0: 巡，嚟紧星期六将再联同深方进行跨境大型测试，届时将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演练，较今场演练人数多一倍，会聚焦测试峰值承载。陈国基话：等本港同深方确认具体安全等条件，会敲定皇岗口岸开通日期，并尽早公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法国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武器装备同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泽连斯基星期六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向乌克兰通报了近期乌克兰境内遇袭的情况。是向马克龙通报了近期乌克兰境内遇袭的情况，表示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首要需求，并引述马克龙表示，愿意协助乌方和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进行沟通。马克龙亦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乌克兰购物中心遇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感到震惊。他说已经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克兰提供拦截导弹。天气方面，这道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两三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天气不稳定。另外，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风暴昨日命名为紫檀，而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命名为简拉维。另一方面，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气压。昨晚11点，紫檀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东南偏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3: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不可以帮我找个便宜的外籍家庭佣工啊？
4: 张太，我这做会被劳工署除牌的。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的外佣合约，每月工资不可以少过5100元。
3: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4: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5: 幸福是可以在大气电波和听众透过声音相连。
6: 幸福就是放工回到家，见到妈妈为我准备的饭送。
5: 你又会怎样定义幸福？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联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幸福感言网上活动，由即日起至到九月。

0: 十八号，诚邀你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点击活动连结，分享你对幸福嘅睇法，兼赢取奖品。
1: 幸福其实好简单，将快乐传开去，快啲去留言啦！
2: 一宗命案，
3: 一段充满矛盾嘅证供，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3: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总有一首歌可以勾起你的回忆，
5: 该出影片仍于一九几几，
4: 唤起你最真挚的感情。仲会令你想跟住一齐唱。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七点，张伟基约定你听《记歌 K 歌》。
6: 今日是本座的生辰，特意设置蟠桃盛宴，众仙不必客气，尽情享用啦。
7: 王母娘娘，本仙带来很多不同的瓜果，为娘娘你祝贺生辰啊！
6: 本座设的蟠桃盛宴，为什么你会带其他瓜果来的？
8: 我们见近日天气炎热，特登准备多些瓜果，帮助大家消暑解热啊！
6: 各位果然细心，值得大家学习。
9: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贴士。
10: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11: 大马人香港事。
10: Malay in the Bay，
12: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11: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当我寂寞的时候，我想有人陪我倾心事，送首歌给我，好似拍戏咁浪漫啊。
4: 咁不如你逢星期一至五四点到六点打嚟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有你同行咪得囉。人杰、学熙、文怡仲有玫瑰我都帮到你㗎。但如果你而家想听嘅话，不如等我而家唱俾你听啊。我舍不得你耶耶。
13: 哎呀，求下你啊，你都係播返原版俾我啦。
14: 好多人都身在福中不知福。
15: 对于已经失去未得到的人同事，经常念念不忘，感恩你所拥有的就会发现幸福。
14: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6: 放慢平时急速的脚步，放眼看看这个城市，转角位的旧书店，晚风入面的花香，原来慢落嚟，身边有咁多平时错过咗嘅风景。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至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精选音乐陪你漫步，重新爱上呢一座城市嘅每一个角落啊！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10: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11: 寻找创科的故事。
16: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们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 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11: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7: 戏曲之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了。来了今朝的月节欣赏节目辰光里呢，陈继伟为大家介绍一部新的月节《莽荔俊》。莽荔俊呢，是因为伊的父亲蒙玉啊，屋里向遭到了资历，危急当中呢，主簿两个人就女扮男装，星夜出走，立志要为自家的父亲去伸冤，为国雪耻。临行之前呢，将自画图像转赠给伊的未婚夫王夫少华，来表示伊的山盟海誓。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由王文举、金美芳、邵宁迪主演的《莽荔俊》。今朝就请大家欣赏蒙冤出走、悲诗重逢、张平摊平。接下去请大家一道欣赏。

Sí.

0: 岁大人，
1: 万岁！
0: 王府元帅抵御外敌入侵，安民报国，立了大功。今日班师围剿，朝廷该赏他何物？该封他做什么官哦？
2: 启万岁，赐他茫茫一大宇宙庆功。
0: 得，
2: 启敬万岁，一臣之计，可封为京师提督元帅，统领御林军。保母身家
0: 好啊！
3: 万有万有，古人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王府元帅立功勇官，应当赐婚成亲。

0: 臣妾可要有个女子才好哦。
1: 千军万岁，有国丈的小女儿，万岁的小姨子是玉小姐，生得是花是玉，正好许配王仆元帅，这才是锦上添花，喜上加喜呀、啊！
2: 千万岁，小女是玉，年方十六，得是贵族，蒙两大人敬礼为媒，恳求万岁做主啊！
0: 好啊，有了你的女儿，这私婚成亲，不得万事俱备了吗？
3: 万岁，万事俱备，只怕万千东风。
0: 什么？
4: 你的相王元帅殿外候旨，
0: 怕是你看这东风不是来了吗？来，先礼请我王府元帅上殿。
4: 殿之。
5: 万岁有旨，丞相李君玉元帅王府少王上殿见驾。

0: 敬驾，吾王万岁。
1: 二位爱卿平生之所
0: 谢头。
1: 王府元帅，
2: 嗨，
1: 你当了省长，立了大功，今日班师为朝，朝廷使你女眷寝宫，
2: 谢万岁。
1: 朕真是你忙报虐待。啊，元帅，
2: 嗨，
1: 你谢朕女眷，为吾不是忙报虐待哟。
2: 启德万岁，朕不要忙报虐待。
1: 哦，那你要什么？
2: 只要死人一道招数。
1: 什么招数？要他何用？
2: 用他招谢一位众人，廉家大小不怕死用。
1: 啊，丞相，这是怎么一回事哦？
2: 万岁呀！

0: 那孟子元正在何方呢？
1: 那孟子元虽已回归祖国，昨儿三年老弱，遍体鳞伤，不应中途有损疾病，故而不能随军同营。
0: 哦，原来是此啊！啊，丞相，此去烦请不大人命令招行，遵旨。啊，元帅。中正寿院李刚招喜，元帅一功不哭不丧，朕招使你忙忙虐待。
1: 爹万岁！
0: 元帅，朕还要封你为帝都元帅之职。
1: 万岁，朕不要封官。
0: 那又为什么？
1: 朕愿将功折罪。
0: 你何才之有啊？
1: 千岁万岁，那孟子元虽为皇帝，却是身病折将，他回朝之后将免受钦差，故而朕愿将计之功折他之罪。
0: 啊，丞相，此理可言吗？
2: 万岁。

0: 然真理所在，我要加封你为一个忠孝王。
1: 爹万岁！
2: 大爷万岁！凤冠，冠凤冠，这是放在梁大人金蝶外面，我女儿已许配王仆元帅，怎么这又出来了一个有无呢？
1: 哎，是啊是啊，王仆元帅，万岁赐婚成亲，这才是锦上添花，喜上加喜。万不夸夸谢恩呐！
0: 啊，二位大人，小的是由于忙家李俊小弟顶牛混养，万万不能另聘他人。
3: 说得好，说得好。

万岁有所不知，老臣闻得那忙里君啊。

0: 月月见到分明无贼，
1: 不不不不，分明有贼，
0: 无贼
1: 有贼
0: 无贼
1: 有贼
0: 无贼无贼。
2: 儿亲不用争吵，这有贼不贼嘛，晚请丞相指教。丞相你讲。
3: 万岁，臣闻说从前有一孔门弟子名唤真圣，他父母每次举棒当他，他是小棒当员外，大棒当陶贼。他父母问他这是为何，真圣答道：小棒当不会有伤，大棒当可知要亡，杀将孩儿当死，岂非要家中父母的不处啊。此次他父母再也不是大王了。万岁，真圣之言，太此即非举一反三，那冤狱受刑好比是大王当之，忙立军杀不到罪，岂非也要家中早定的过处。孝子是亲，大王可罪，忠臣是君，冤狱可逃，此乃先辈圣人之义训也。
0: 哎呀呀呀呀呀，万岁啊，丞相真是不要动嘴，经他这样色骨凌筋，这么一逼呀、
2: 啊、怎么样啊。
0: 忙李军不但道德无罪，而且道德好，道德好。我
2: 是趁势嘞，忙李军冤狱见到确实无罪了，
3: 确实无罪。

0: 得好，说得好，这明镜应该立盲家。
1: 哎，是不得，是不得，这明镜应该与吕家。
0: 盲家，
1: 吕家，
0: 盲家，
1: 吕家。

0: 真想你这个职业可要撑到七十岁呀。
1: 真想你这个职业呀可要撑得很紧很力。
2: 真想你这个职业呀可关系到我女人的终身大事。
3: 司大人，你这个职业可关系到门生的终身大事啊。
4: 真想你这个职业可要拿得好啊。
3: 这个职业可是不好。
5: 真相，
3: 让我再仔细的想一想吧。
1: 对对对对。

0: 岁，一人可忙力军不用去找。
1: 怎么了？
0: 只要朝廷统领国府之约，张贴王榜，上面忙力军见到之人，命他对万事收，也就是了啊。
2: 要是忙力军不来头，难道我女儿等他一辈子吗？
3: 哎，给他一个安吉嘛。
4: 好，有证作证，言之一

0: 元帅尽管放心，王邦一策天下家之，莽立军岂为不闻不闻？何况元帅对他如此多情多义，他岂有不想与你赵家花作之礼呀？
1: 我是怕他折身险道，举目无亲，昨日之年有心质问他，他会不会早已不在人世了？

0: 的消息吗？
1: 是有消息，听到文告，原是等待家人。

究竟你们两个确实相像，还是你相似李真相？

0: 儿拜见弟弟母亲。
1: 罢了，
0: 母亲。
2: 儿啊，书信早已送去，沈先生即刻就到。
0: 即刻就到。嗯，这就好，这就好啊。
2: 那你这个平分也给打扮打扮。
3: 是啊，儿啊，把打扮打

0: 这瓶中的是王，确实是金子的门呐。是不定还是中下王亲手所写，亲手所画的呢？
1: 是吧？
0: 这是我的不用，确实是立了一番心思的哟。我们就在这里等候钟家王。
2: 哎呀呀呀，丞相驾到，老夫应是远迎，这里呀，这里。
0: 哪里哪里，老院中不知钟孝王的名气怎样了？
3: 哦，小儿他哦得算平的。
4: 哎呀
3: 哎呀儿啊，
0: 眼睛
4: 恩师大人来了，
0: 快坐下快坐下。
3: 有劳丞相，他为吾儿宽平产生关系，
0: 区区要劳何必挂齿。
3: 儿啊，快请丞相问嘛，为我要到后堂亲自为丞相配衣。
0: 老院中不用客气了。
3: 应该应该，请坐请坐。
0: 好，钟孝王伸手过来，我来替你按脉。
4: 哎呦哎呦

0: 恩赐大人，我生的是什么病啊？
1: 你呀，生的是急性病。
0: 急性病？
1: 嗯，恐怕是官府太旺了吧？
0: 嗯，恐怕是阴阳失调吧？
1: 这。啊这病不要紧，数日以后迎蒙太尉受带，神蒙喜事精神上，太尉受带一个到过眼去，心旷神怡呀。
0: 你叫我用的什么药？
1: 家常用来普洱茶。哎，是呀，非敌不能拆，非死不能用哦。
0: 将心似气，消食加咳。恩赐大人，这只药箱可以不用了吧？
2: 啊，圣香，我去当脚使。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朝呢，陈姐就为大家介绍了孟丽君的其中三出戏。今朝越剧欣赏节目辰光就到搿搭结束了，谢谢侬的收听，阿拉来下趟节目辰光再会。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头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多日天气恶劣，但旅客仍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罗淑佩预料本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美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面对楼宇和社区老化，特区政府一直和公私营机构紧密合作，通过重建、复修、保育和活化，多管齐下改善市民的居住环境。陈国基在一个活动上致辞指，行政长官在去年施政报告公布三项市区重建的创新措施，包括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兴建新楼，作为受影响业主楼换楼的替代单位，容许市区重建项目未用尽的地积比率跨区转移到其他地区，以及针对重建需要较迫切的七个指定地区，施行适度增加私人重建项目的地积比。陈国基说，楼宇老化的速度通常比重建快。

0: 要敢于思考、敢于创新、突破困局。呢啲措施嘅目的系市场，系为市场带嚟更多诱因，为市区更新工作注入新动力。日本茨城县南部凌晨发生 5.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话，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2点，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气象厅话，无需担心地震会引发海啸。俄罗斯官员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星期六袭击了俄罗斯境内及俄控乌克兰境内多个目标，造成至少10人死亡，当中包括线上零售商的仓库和一个工业设施。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日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企图借此击败俄罗斯，但这个不过是一场冒险。他说乌军的打击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转折。普京又说，为回应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俄军加大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形容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更具破坏性。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没？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7: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风波亭》第九回，现在开始播出。
8: 大小姐啊，再行前啲就系禁地啦。
9: 冇错，呢度已经系神秘树林嘅边缘，再行前啲就系上府嘅后进啦。
8: 嗰度除咗武功高强嘅人防守之外，仲有十分险恶嘅机关布置，嗱，等我领先探路，两位小姐要小心啲。
9: 唔好，等我行先啦。你同妹妹跟住喺我后边，每人相隔3尺，以便互相照应。

0: 经理，我哋行啦。
1: 系。好厉害，
0: 姐姐，有咩唔妥啊？
1: 前边嘅树林系按照先天五行生克排列，形成一个六阳朝阴嘅颠倒奇门阵。估唔到奸相手下竟然咁厉害嘅高手。
0: 呢个树林好似好深广咁，而且系必经之路。
1: 当然啦，如果唔系，佢又何必嘥咁多心力呢？
0: 咁我哋由树梢上面行唔得咩？
1: 如果由树梢上面行走，就可以避免阵法嘅禁制。咁六阳朝阴颠倒奇门阵就形同虚设啦。
2: 大小姐，咁我哋点算好啊？
1: 我哋时间冇多，如今要去嗰座楼房，记住啊，踩翻我行过嘅脚印，千祈唔好错，明白吗？
2: 明白啦。
0: 小心，好浓嘅煞气。
2: 楼房嘅四周有好几个身披铁甲、手持金锅嘅武士守住，佢哋嘅身材好似巨无霸咁嘅，
3: 佢哋简直好似铁人一样，连姿势都冇变动过。
1: 楼房前后另外有啲大汉巡逻，佢哋步履沉稳，目光炯炯，似乎每个人都有一身不凡嘅武功。
3: 咁严密嘅戒备，只怕连飞鸟虫蚁亦难以飞越雷池半步啊！姐姐啊，我哋点啫？
1: 我哋既然已经深入虎穴，冇办法唔冒险试下噶啦。但系我哋人单势孤，力量唔可以分散。嗱，等阵我哋一齐向中间嗰座楼房进攻。妹妹同京娘守住楼房门口，断绝外敌进入。如果情况紧急，就即刻用口哨示警。
3: 姐姐，我哋一起入去唔好咩？
1: 楼房里面或者机关重重嘅，如姐单独一个人应变比较简单，有妹妹同京娘压后，亦都可以免去后顾之忧啊。而且你据守楼门，要阻挡嗰啲强悍嘅敌人进攻，系一件非常重要嘅任务，你唔好轻视佢嘅重要性啊。
3: 好啦，就听姐姐嘅吩咐啦。
1: 为咗唔好暴露身份，我如今改用判官双笔，将岳家枪法同判官笔嘅招式混合使用，敌人就好难睇出我哋嘅家世。
3: 好，咁我哋走啦。
4: 停手！朋友，放低武器，束手就擒吧啦。
0: 废话。接招啦！
4: 哎，咪住！阁下能够闯过颠倒奇门阵，一定系享有盛名嘅人物。除低你条面巾，等华某人见识见识下啦。
0: 你都配咩？
4: 接
0: 招！
4: 朋友，呢啲系咩招式啊？老夫走遍大江南北，从来都未见过呢种怪招啊！
0: 见面不如闻名，江湖恶客不过如是。
4: 喂，你呢班奴才做咩啊？点解仲唔喐手啊？如果放走呢个贼人，就算相爷剥你哋嘅皮，老子都唔放过你哋嘅。上！
0: 冰凉，你点啊？
5: 朋友。佢冇咩大碍嘅，你唔使担心。
0: 正经嘅，本少爷要同你拼过。
5: 同我拼过啊？好，朋友，呢度人多，我对前面空地睇下边个武功高强啦。
0: 你唔好走啊！京娘，我哋快啲追。
6: 系。
5: 姑娘，你快啲走，等在下送你哋一程啦。
0: 快
5: 啲走啊！
0: 英年，你
5: 接住远边，姑娘。你姐姐在前面等你，恕在下不能远送。
0: 好，多谢京娘，嚟啊。
2: 是。
1: 妹妹，呢带的山岭隐藏杀机，就算景色更好，都提不起兴趣观赏。
3: 最弊的就是我们迷失了回马山的方向，如今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0: 大巴山的山势是由西北到东南，回马山应该靠近东南山势的北边。我们如今直吹西北，或者会有所发现的。
1: 嗯，师姐，这里山岭连绵，找寻一个山头是一件很难的事，我们分开来找好吗？
0: 嗯，分开固然容易找，但是力量分散亦都容易被

0: 信号呢？
1: 好，姐姐意见唔错。
0: 记住，捉到敌人嘅时候，整甩佢嘅下颚关节先，以防止佢服毒自尽。
1: 嗯，
0: 如果冇发现，喺天黑之前仍然喺呢度会师。
2: 嗯，师姐，我哋系咪照原定分组？
0: 冇错，我哋原班人马沿住山脊直往西北，同镖师带住古棍、张信同祝龙三位镖师去右边山峰。另一组就是师弟同解善、求五姑、经良去左边山头。
1: 好，我哋姊妹同小翠就喺中间，三路并进，逐步搜杀。
0: 嗯
2: 嗯，我哋左右两路尽可能同中央保持一定嘅距离，以便随时联络。
0: 好，如今我哋分头去，大家要小心啊。
2: 好，去啦。
1: 姐姐，穿过呢一片丛林就是一座峭直的山头嚟啦。
0: 如果爬上去，或者可以一目了然。不如看清楚四周围的环境先。
1: 好，嚟，小翠，我哋爬上去。
3: 系。啊，同镖师向我哋挥手示意噃。
1: 系啊，原来他哋已经越过另一个山头啦。
0: 嗯。但系就唔见白旗师弟佢哋嘅。
3: 哦，咁使唔使等一阵啊？
0: 唔使，依照原定计划前进。吓、啊。
1: 咦，奇怪啦，如今连同镖师嗰一组嘅人都唔见咗嘅，姐姐会唔会有问题啊？
0: 真系有啲问题。好，等我发出紧急口哨，召佢哋翻嚟，大家集中埋一齐比较好啲。
3: 哦，点解完全冇反应嘅？
1: 系啦，赵继远在十里之外。应该是清晰可闻的，他们应该听到姐姐的口哨声的。
0: 妹妹，那班镖师没有反应又没有现身，真是令愚者担心。
1: 姐姐，我觉得我们好像又跌在一个陷阱里面。
0: 是，方三镇可能是我们的敌人。
1: 那如今怎么算好？
0: 敌人对我们姊妹可能已经有安排。
3: 哦，大小姐，咁你想唔想到有咩对策？
1: 系啊，唔通我哋束手就擒啊？
0: 当然唔会啦，谢氏姊妹唔系贪生怕死嘅人。小翠，
3: 大小姐有咩吩咐？
0: 快啲连放三个红色信号，等司马兄有一个警惕。
3: 系。
0: 我哋沿住嗰条宽阔嘅段间，向左边仔细查勘下啦。
1: 嗯，姐姐主意唔错，咁样仲可以查多啲陌生嘅地方添。
3: 啊，山谷啊！
1: 哦，你哋向远处望过去，睇有咩发现？
3: 啊，好似系一个长满树木荒草嘅废井一样噃。
1: 再睇清楚啲，喺树林中隐约现出一个红墙啊。
3: 系噃。看形势是一座很危害的建筑来的。
1: 姐姐，看起来好像是一座山庄来的。
0: 奇了，人迹罕见的荒山里面竟然有一座这样的山庄，实在不可思议。妹妹，你即刻赶去我们放信号的地方，守候卢师弟和司马兄，然后率领他们一起来接应我。
1: 姐姐，如果卢师兄他们真的失陷在这个山谷里面，得姐姐一个人，我怕没有援助的力量。不如这样，都是叫小翠去等司马兄他们，我就陪姐姐一起去，好丑都有个照应。
0: 嗯，这样也好。小翠你去吧。
3: 是，我马上去。两位小姐请小心了。
1: 嘿，
0: 妹妹，我们沿着段间下去吧。
1: 哦，姐姐，那个山谷里面的人难道一生一世都不离开那个山谷的？
0: 当然不会啦，我想他们一定有一条出入山谷的秘密道路。
1: 嗯，
0: 行啊。
1: 哦，
0: 我们沿着山谷找一下。
1: 好。咦，姐姐，前面有一个洞口，里面很黑的噃，
0: 进去看看，小心戒备。
1: 哦，姐姐，这条路很曲折啊。
0: 嗯， 我哋已经

0: 不知身在何处，唯有一直向前行啦。
1: 系。啊！啊！姐姐，你睇下，前边系一间精致嘅大殿，门口有一块横匾喎。
0: 系，上面写住普渡两个金字喎。
1: 殿门系虚掩住嘅。姐姐，点解一啲声色都冇嘅？
0: 嗯，入去咧。
1: 哦。
0: 姐姐，你睇睇到有好多个透明嘅木箱，嗰啲木箱都有个细佬哥瞓喺里边嘅。
1: 系，佢哋神态安详，好似瞓得好冧咁。
0: 呢啲细佬哥一定系标本嚟。妹妹，呢度大有 QK， 我哋唔好再留低，走啦。
1: 好，呢度嘅主人一定系个武林罕见嘅大魔头嚟。
0: 嗯。前面又是一座大殿噃，横额上面写住集位两个字。
1: 哼，里面一定又有啲惊人嘅事物啦。姐姐，我哋入唔入去啊？
0: 梗系入去啦。哇，寒气好重啊！
1: 呢度乜嘢都冇嘅。姐姐，我哋走啦。
0: 唔得。你唔觉得呢股寒气嚟得好离奇咩？
1: 系，寒气果然系好离奇，但系点解会咁嘅咧？
0: 嚟啊，我带你睇下。
1: 哦，姐姐，你认为嗰只铁环有问题啊？
0: 嗱。寒气就由呢个地道石缝度渗出嚟嘅。
1: 点啊？我哋系咪由石级落去睇下？
0: 嗯。
1: 哦，原来系一间石室啊！
0: 哇，寒气更加阴森啊，
1: 真系可怕啦！每一个石瓶里面都装住人嘅头、臂、腿、心、肝。实在太肉酸了，姐姐，不要再看了，我们走吧。
0: 这个魔头真是惨无人道，我们一定要杀了他。
1: 当然了，要杀了他替武林除害。
0: 我们身入苦穴，不知是祸是福，妹妹你一定要小心。
1: 行了，姐姐放心，妹妹会小心的，我们快点走吧。姐姐啊，我哋终于找到地头啦！
0: 你唔好咁高兴住，我哋仲系喺山洞里边啊，而且嗰啲音乐声可能隐藏住难以预料嘅阴谋。
1: 啲音乐声系由嗰一列房传出嚟嘅噃。
0: 嗯，自在宫。
1: 哦，睇嚟宫里边一定十分豪华嘅。道门是打开了的，入不入去好啊？
0: 入去吧。
1: 哦，好怪异的香气啊。姐姐，这种香气简直令人难以忍受的。
0: 尽量忍住吧。
1: 为什么会这样的？姐姐，我好像有懒洋洋的感觉，我好想瞓喺地毡度瞓一觉，好热啊！
0: 妹妹，我哋中咗香气毒啊！嚟啦，快啲食一粒止缝胆。
1: 哦，
0: 余姐仲要救人嘅。
1: 嗯，姐姐，我哋要救咩人啊？
0: 你睇下，喺嗰班赤裸嘅女人之中，有解善同埋京娘喺度啊！
1: 系啊。真是收家，果然是他们。
0: 快点给紫凤胆他们吃吧。
1: 哦，估不到紫凤胆果然有驱除百毒的功用。
0: 嗯，是苏大娘生前送给余姐的。
1: 哦，
2: 大小姐，奥比真系该死，
3: 我都系啊。
0: 我哋中咗敌人嘅狡计，两位唔使自责嘅。
2: 老大侠同裘姑娘就喺嗰度冇几远嘅地方咋，但系
0: 点啊？佢哋遇到毒手啊？
2: 系，大小姐，不如我哋过去睇下先再讲啦。
0: 好啊，你哋带路啦。
2: 哦，
1: 姐姐，啲声音咁凄酸，但系就好似有一股奇妙嘅力量，令人血液奔腾、心神动荡嘅。
0: 声音系由嗰啲蜂房传出嚟嘅。好彩我哋已经食咗止蜂胆啫，如果唔系就好难逃出生天噶啦。
2: 大小姐啊，我哋要闯蜂房。
0: 系，呢度危机四伏，你哋要提高警觉，行啦。
1: 真系难睇，佢哋实在不堪入目。
0: 妹妹，冷静啲啦。
1: 老师兄到底喺咩地方啫？
2: 大小姐啊，相信就喺前面冇几远嘅地方咋。
1: 佢哋吓，佢同裘五姑。点解会咁不知羞耻嘅？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做啲咁唔要面嘅事。
0: 妹妹，唔好讲咁多啦，快啲去救佢哋先啦。

0: 师弟，你清醒啦。
1: 系啊，师姐。
2: 我唔想再生存落去啦。
0: 你停手！你想死？
2: 属下实在冇面目再偷生人世。
0: 你睇唔起卢少侠啊？
2: 属下并唔系咁嘅意思。
0: 咁，愿有情人终成眷属。呢件事完结之后，我要保饮你哋一杯喜酒啊！
2: 多谢局主。
1: 师姐，
0: 师弟，你想此乱终弃咩？
1: 小弟不敢。
0: 求五姑天生丽质，唔通配唔起你？
1: 配，当然配得起。
0: 咁啊，听师姐嘅说话啦。
1: 系，小弟一定听从师姐嘅说话。
0: 好，咁你哋夫妇喺呢度巡视下，睇下仲有冇咩我哋认识嘅朋友。妹妹，我哋走。
3: 我哋走啦。
0: 点样出去好呢？想离开山洞，恐怕唔系咁容易。
1: 师姐，冇相熟嘅人。
0: 既然系咁，我哋已经冇留恋嘅必要。边一位知道山洞嘅道路？
3: 姐姐，我睇咁啦。我哋翻转头向原路揾下，横掂有冇敌人捣乱，迟早一定会揾到嘅。
0: 我哋嘅一切可能俾敌人监视紧，山洞里边嘅道路又系咁错综复杂，稍为唔小心就可能跌入敌人嘅陷阱。妹妹千万唔好大意。
3: 咁我哋点啊？
0: 嗱，妹妹行头，其他嘅人随后跟住，就由我押后，排成一个简单嘅班追阵法。
3: 好，我哋走。

0: 呢度真系靓啊！
1: 姐姐啊，我哋终于，大家小心啊！
2: 呢啲野人功力好高，各位千祈唔好大意啊！
0: 姐姐，佢哋退走啦，我哋追啦！
1: 唔好追啊！
2: 冇错，都系小心啲好。
0: 师弟，呢班野人个个都有极高嘅武功，可能系被人害嘅武林高手嚟。
2: 小弟都有咁嘅谂法。如果我哋能够制服佢哋，咁一定会知道一个好大嘅秘密啦。
0: 哦，主人，木鱼声系由前面嗰间庵堂传出嚟嘅噃。估唔到。

0: 呢个荒山绝谷里边，竟然有一位绝世高人，我哋真系不枉此行。
1: 哈，嗰啲野人好似系受木鱼声所控制嘅噃。
0: 冇错，敲木鱼嘅人用武功同药物控制呢啲武林高手。等阵再嚟进攻嘅时候，来势一定更加猛烈。不过就算系排山倒海，班追阵亦都足以自保。大家小心应付。镇边三星，佢哋都系无辜，我唔应该用班追阵法杀害几十条性命。
2: 师姐，如果我哋唔杀佢哋，佢哋就会杀我哋。生死存亡嘅关头，出手往往难以自制，何况我哋身在陷阱，点能够再存慈悲之心？
0: 但系我
2: 师姐，你睇下嚟紧嗰个尼姑，恐怕系本谷嘅主人，强敌当前，你唔好再分心。
3: 你杀死本谷的奴才了是吗？
0: 看你的神态，哪里像个出家人啊？
3: 我丈夫都不理我，你凭什么多管闲事？
0: 你真是出家人？
3: 没错。我是不是出家人关你什么事啊？
0: 当然不关我事了，不过出家人而有丈夫就有点奇怪了。
3: 孤陋寡闻，我不是来跟你倾闲偈的。你知不知道杀人偿命？
0: 当然知啦，但是我哋仲未曾想死啊，真系对唔住啦。
3: 系咩？恐怕你身不由己啦。不过咁，如果你哋愿意做本谷嘅奴才，我可以大发慈悲，网开一面嘅。
0: 你的丈夫呢？我们可不可以见下他？
3: 什么话？你们由升仙落府来，竟然见不到我丈夫？哼，凡是偷入本谷的人，我们都不会放过他的。接招，
0: 我们一起杀。
3: 你好嘢啊！
0: 你的丈夫无缘无故老劫我的朋友，逼不得已我才冒犯你们，我不想做到太绝，但是希望你可以跟我们合作。
3: 嗯，那你想怎样？
0: 只要你带我们出山，你就可以获得自由了。
3: 好了，那跟我来吧。
2: 师姐，我们另外失踪的几位可能是她丈夫做的手脚，所谓一客不凡二主，为什么不请她做多个顺水人情？
0: 师太听到没有？
3: 咩师太啊？记住啊，我叫林娇儿，是名震中原的第一美人。对我讲说话，你哋应该尊重啲啊！
4: 你担高头，右边中咗一下。
3: 冇啊，你唔好再打。我讲俾你哋听。
0: 尊夫系边个？你既然身入空门，点解又会嫁丈夫嘅？
3: 做了尼姑就不可以嫁人的了吗？谁说的？
4: 说啊，你丈夫到底是谁？
3: 我丈夫就是鼎鼎大名的无牌医生赵义灵。
1: 哦，
3: 你们都应该听过了。
1: 你丈夫是无牌医生赵义灵？
3: 你们害怕了是吧？
0: 求姑娘，你认识个无牌医生的吗？
5: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风波亭》第九回，是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

0: 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无论系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2: 周末午夜场，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第五台联合广播，
3: 让经典重现。
4: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十回，现在开始播出。

0: 恐怖啊！赵二玲呢个人到底系点嘅啫？
1: 属下喺旧年曾随先父到过大漠，同嗰位无牌医生赵二玲有过一面之缘。呢、这个人唔单止医术同埋武术名震大漠，用毒同埋土木方面都有极高嘅造诣。可惜就沽名好色、见利忘义，系一个极端可怕嘅阴险小人。我哋惹上佢，应该小心啲啊！
0: 哼，唔怪得知嗰个咩升仙落虎，原来咁丑恶噶啦。
2: 赵夫人，
3: 咩事？
2: 专夫真系咁厉害？
3: 信唔信由你啊！
2: 专夫虽然厉害，但系如今就救唔到你噃，系咪啊？
3: 哼！如果我丈夫喺呢度，你哋就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啦。
2: 咁可惜专夫唔喺度啊！而且我哋如果杀咗你，专夫嘅医术就算更高明啊，都好难令你起死回生啊！
0: 姐姐啊，杀佢就唔使啦，不如咁啦，我哋挖咗佢对眼出嚟，再喺佢面度做两个记号，试下佢丈夫嘅医术，睇下点样高明法都好啊！
3: 你哋都系女人，点解你哋啲手段咁凶狠噶？
0: 呢啲系叫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啊！对付你哋呢啲失去人性嘅江湖败类，唔算系过分啦、
3: 啊。好啦，你哋要我讲啲乜嘢啊？
2: 我哋仲有四位朋友，专夫老咗，佢哋去边度？
3: 东北五十里有一座炼毒宫，系我丈夫制造毒人嘅地方。
2: 哦，
3: 你嘅朋友系咪落喺嗰度？我唔知啊。
2: 咩话？制造毒人？专夫可以制造毒人？
3: 好奇咩？唔通你哋喺升仙落虎，见唔到我丈夫制造超人咩？
2: 专夫倒行逆施系为咗乜嘢？唔通佢想称霸武林？
3: 唔系，我丈夫只系为咗尊名厚利，同人哋做实验啫。
2: 哦，
3: 佢冇闲心称霸江湖。
2: 同边个？
3: 男主外女主内，我点知道佢同边个做嘢啊？
0: 你唔愿讲系嘛？好。咁我就要试下你嘅面皮，睇下有冇我呢支软鞭咁结实至得。
3: 你唔好欺人太甚啊！吓，过咗今日，我丈夫定揾你算账啊！
0: 系咩？
2: 赵夫人，你最好咧就同我哋合作啦。如果唔系，你嘅安全就冇人可以保证噶啦。
3: 我只系知道佢称呼嗰个人做共主。叫咩名字，住喺边度？我真系唔知道。
2: 唔通专夫从来都冇同你讲过？
3: 我丈夫有时喺桃花盛开嘅季节去见嗰个共主嘅时候，佢一定会带一啲桃花着翻嚟。

0: 除此之外，就算你哋杀咗我，我都冇嘢好讲噶啦。
1: 嗰所炼毒宫，你一定去过噶啦，系咪？
0: 我当然去过啦，不过我冇办法同你哋去噶。
1: 点解？
0: 炼毒宫周围十里都散有无形奇毒，你哋嘅功力虽然高，但系恐怕都冇能力抗拒无形奇毒嘅。
1: 哦，你就唔怕嗰啲无形奇毒啊？我讲过啦，你最好就系同我哋合作。
0: 好啦，算你哋厉害。嗱，呢一樽深红色嘅丹丸，食一粒可以喺两个时辰之内百毒不侵。呢度一共有20粒，我留低2粒，其他嗰啲你哋自己分配啦。
1: 你呢啲丹丸都应该有个名噶，
0: 有冇名唔紧要啊，只要能够解毒就得啦。
1: 你认为我哋应该信任你咩？
0: 你唔使多疑啦，呢啲的确系我丈夫秘制嘅解毒灵丹。
1: 咁你食一粒先，我哋身在险境，一定系戒心大啲噶啦。
0: 呢啲灵丹好珍贵嘅，点可以乱咁嘥噶？
1: 邱姑娘，搜下佢。呢位咁靓嘅师太，恐怕有啲藏私噃。
2: 好，局主。咦？呢个皮囊里面有5个瓷樽，我有个试验嘅方法，
1: 你讲嚟听下。
3: 姐姐，不如咁啦，我哋就喺呢位咁靓嘅师太嘅面上画6道伤口，然后将6种药分别填入伤口里边。如果系毒药嘅，伤口就会变黑；如果系解药咧，自然就冇事噶啦。
0: 你
3: 师太，你话咁做好唔好啊？
0: 唔好啊！你哋唔好咁样做啊！
3: 唔好都得嘅。嗱，等阵间我哋会派一个人行喺前边，如果佢有咩不妥嘅话，
0: 一定唔会噶。谢女侠，
3: 你话咩话？你点知道我姓谢嘅？
0: 吓？
3: 做咩？想我喐手打你啊？
0: 唔系，撞到你哋呢班杀星，算我唔好彩啊！
3: 少讲废话。你快啲讲，
0: 是共主传下的命令，所以
3: 那个共主叫你丈夫暗中暗算我们的，是不
0: 是？
3: 是。他怎样暗算我们？
0: 放出消息引诱你们入埋伏，不理是升仙落虎抑或是炼毒宫任何一道地方，只要你们去到那里，就只有死路一条。
3: 我们就去过你那里，有什么升仙落虎的？结果连你呢位咁靓嘅赵夫人都变成我哋嘅阶下囚啦。
0: 或者令子系超人中嘅超人啦。
1: 咁方三镇出现回马山嘅事都系假嘅啦？
0: 唔系，系真嘅。方三镇率领咗10多名镖师去嗰度，有2个中咗毒。方三镇都算厉害，竟然能够带2个中咗毒嘅人走去回马山。他们选了个山谷居险防守，我丈夫就在那里指挥。或者
1: 讲啊，这些药丸到底怎样用？我们都好想去炼毒宫见识一下。
0: 好了，我告诉你们，黑色那些是解毒丸，红色的就蕴藏剧毒，一吃进去就会死的。
1: 好，咁如今每人分2粒黑色嘅药丸，赵夫人，请你带路。
0: 你哋跟我嚟啦。

0: 赵夫人到未啊？
1: 前面一丈嘅地方已经系无形毒区，但系如果想去练毒功，仲要过两个山头。
0: 嗯，大家食一粒黑色嘅药丸先，然之后继续前进啦。
2: 嗯，
1: 过咗山头就系一座城堡式嘅建筑物，黑墙黑瓦，连草木山石都系黑色嘅。
0: 嘿，赵夫人，我咁做系逼不得已嘅。
1: 点解你要咁做？
0: 我点咗你奇经上嘅穴道，呢一种最奇特嘅独门手法。

0: 夫就算功力更高，都好难有解除嘅本领。
1: 你咁样即系要我失去武功啫？
0: 唔系，你仍然有武功嘅，只系双臂无力，而且由于淤血上冲，你块面将会逐渐由红转黑，变到好似镬底一样。
1: 点解？点解你要咁样做？我唔系乜嘢都讲晒俾你哋听噶啦咩？
0: 对唔住，我哋只要喺炼毒宫同回马山救到人出嚟，我自然会解开你嘅穴道。对你的花容月貌还会增加几分艳丽添。好啦，行
2: 啦。咦，姐姐啊，你睇。
0: 果然有阴森恐怖的感觉。
2: 是方圆十里听不到虫鸣兽语，好像一片死域，又好像阴曹地府咁嘅。
1: 就在这里了。
0: 叫门啦。
1: 你们都应该知道，无牌医生赵义玲除了名利和女色之外是六亲不认的了。
0: 你应该是例外。
1: 我来过炼毒宫，我只要说是赵义玲带我来的，守门口的人自然会给我们进去的了。不过你们一定要眼明手快制服开门的人才行。
0: 好，你拍门吧。
1: 你们准备吧。
3: 夫人有什么吩咐？
1: 我梗系有事啦，仲唔快啲开门？
3: 对唔住啊，夫人，护法交代过，除咗佢本人或者持有黑旗令嘅人，属下唔敢开门。
1: 咩话？护法系我丈夫，你哋敢唔听我嘅命令？
3: 属下，
1: 你呢个人真系太古板啦！你应该知道，我嚟练毒功，自然就系我丈夫叫我嚟嘅。我是他的夫人，跟他来有什么分别呢？如果你不开门误了大事，我丈夫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3: 夫人，
0: 行啊，赵夫人。
1: 好了，无牌医生真的有
4: 问题。
1: 我半年未到毒宫，估唔到黑衣队已经练成啦！
0: 你系赞扬专夫，以为恐吓我哋啊？
1: 随便你哋点样谂都好啦。各位嘅武功虽然高强，但系恐怕今次都插翼难飞啦。
0: 呢队黑衣队一定系经过联手合击嘅训练，系咪啊，赵夫人？
1: 谢女侠都几聪明啊！
0: 佢哋除咗兵刃浸过剧毒之外，喺进攻敌人嘅时候，仲可以打出毒沙伤人。
1: 哦，
0: 我冇讲错啊嘛！
1: 你点知噶？
0: 刀刃有蓝光，自然系染有剧毒啦。再睇下佢哋腰间嗰个沉重嘅皮囊，自然知道系沙粒之类嘅毒物啦。
1: 唉，谢女侠观察入微，智力超人。但系
0: 听夫人嘅口吻，黑衣队似乎另有 QK 噃。
1: 冇错，黑衣队唔净止每个人都有一身本领，而且佢哋嘅神智已经受咗药物控制，一旦发动攻击，他们的功力超越常人，而且不杀死对方，他们是不会罢休的。
2: 这班人既然神智受到控制，一定会造罢不分的。那赵夫人岂不是跟我们同一命运？
1: 没错，就是这样。
0: 赵夫人不是危言耸听，妹妹无需争论。
2: 姐姐，那你打算怎样？
0: 黑衣队这个时候还未发动攻击，一定是等候控制他们心智的人。我们如果可以生擒或者是杀死一个控制的人，自然可以转危为安。
2: 姐姐小心。
0: 用班锥阵冲入黑衣队里面，快点。真系惨不忍睹，佢哋简直系六亲不认，自相残杀。
2: 姐姐，前面有一个红衣老人向住我哋呢边行过嚟啊！
0: 方才用声音发动佢哋攻击，控制嘅系你系咪？
5: 你哋摆嘅系咩阵法？七个人委去108名毒功高手。

0: 系高明。
1: 阁下如果唔系有眼无珠，唔通睇唔出佢哋系自相残杀咩？
0: 我当然睇到，不过嗰种残杀嘅局面系你哋造成嘅。
1: 我哋系为咗救自己，你呢？驱使呢班心智丧失嘅人走上灭亡之路，阁下嘅心肠太过狠毒啦。
0: 唔理点讲，你哋都系老夫生平少见嘅高人。武林中讲嘅系强存弱死，真在假亡。我哋都系小费唇舌啦。
1: 系，好似阁下呢种高手，谢乎都唔想失之交臂。请，
2: 局主，杀鸡焉用牛刀？呢一场就让俾属下吧啦。
1: 呢个人心狠手辣，求姑娘小心。
2: 属下知道啦。晚辈求五姑，未知前辈应该点样称呼呢？
0: 啊，姑娘仔好识得尊卑之分。老夫老夫系毒火神敏三身。
2: 哦，原来是敏前辈，失敬失敬。前辈一代人杰，世上无双，点解唔喺毒火堡立夫，反而甘心受人命令啊？
0: 啊！你竟敢教训老夫，你系咪嫌命长？
2: 晚辈只系为前辈不平啫，又点敢教训前辈呢？
0: 你既然出嚟，就系唔放老夫在眼内，你狡辩都系冇益嘅。接住啦！
2: 嘿，嘿，嘿，嘿，
0: 投降啦！老夫做下好心，举荐你去升仙落虎，享受下快乐吧啦！
3: 卑鄙下流嘅老家伙，求姑娘你退下啦！
0: 你呢个贱人，接招！
3: 好，你啊，嘿，嘿，嘿，开兵，开！
0: 真是激死老夫啊！你是谁啊？
3: 起身啊！敏三身，你赖在地下度冇用的，你有什么看家绝招的，即管施展出来啦！
0: 你真的好胆啊！斩！
3: 哎呀！我系点啊？敏三身，你仲有什么绝招啊？本姑娘等紧你的。
0: 你唔好欺人太甚，姓谢的，只要老夫未死，我一定报今日战败的耻辱的。
3: 可惜今日就是你的死期呢，你想报仇啊，只有期望来世了。
0: 什么话？你要赶尽杀绝，欺负一个不加抗拒的人，那算得是什么英雄儿女？
3: 你知不知道，对付恶人一定要斩草除根的、只要能够替江湖除害，你得他什么英雄儿女啫？
0: 嘿，唔好啊，唔好啊，姑娘，请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呢条老命啦！今后我做牛做马，我一定报答你嘅恩德嘅。
3: 你求我饶你一命？
0: 系，谢姑娘。
3: 一个人一生只能够死一次，你都知道生命系好宝贵嘅啦。
0: 知道，我知道。
3: 好，如今我有一个条件。
0: 除咗要我死，咩都可以。
3: 好啦，咁你就跟随我哋姊妹做我哋嘅仆人啦。你愿唔愿意啊？
0: 愿意愿意。姑娘，你收翻条软鞭先。
3: 敏三身，
0: 老夫在。
3: 大胆嘅奴才，你咁对主人自称老夫？
0: 系，老奴讲错咗。
3: 嗱，以后就要小心啲啦。
0: 系，老奴知道。主人有咩吩咐？
3: 记住啊，以后叫我做二小姐，叫我姐姐做大小姐，知道吗？
0: 知道，二小姐。
3: 我问你，你喺练毒宫嘅职责系乜嘢？
0: 除咗内功，全部系老奴掌管。
3: 内功有啲乜嘢？
0: 内功分为安般、练毒、阿罗汉三堂，系制造毒人嘅三大部门。
3: 你都不可以进入内宫的咩？
0: 除了公主无牌医生，任何人都没办法进入三宫之内。
1: 敏三身，
0: 老奴在。
1: 你既然掌管外宫，自然知道所有。

0: 有进宫嘅人嘅啦。
1: 系大小姐，就算系一只虫蚁，亦难以逃过老奴嘅耳目嘅。
0: 嗯，近日有冇老劫到人翻嚟？
1: 有，系三绝手童华、虎君、张顺同祝龙四个人。
0: 佢哋已经送咗入去内宫啦。
1: 系大小姐。
0: 咁佢哋已经变成毒人啦，系咪？
1: 唔系，据老奴所知，佢哋应该仲喺安般堂嗰度。是制造毒人的第一个地方。
0: 你怎知道？
1: 本宫制造毒人由五年前开始，能够通过炼毒堂而进入阿罗汉的到如今都只是一个人。
0: 一个人？
1: 是。
0: 你身兼毒火异常，应该知道毒人的威力的。究竟威力是怎样惊人？
1: 老奴知道真正的毒人已经练成金刚不坏之身，任何人冇办法伤到佢嘅一条毛发，而佢就可以喺举手投足之间置任何人于死地。
0: 咁一个毒人出现，咪可以横行天下，任意屠杀？
1: 系啊，但系无牌医生似乎仲未有能力练成一个真正嘅毒人。
0: 你点知？
1: 老奴喺无牌医生嘅言谈之间知道那个毒人经过三次炼毒依然难以达到阿罗汉的成就，如果不是那个毒人早就遗祸江湖了。
0: 嗯，文三生、我们一定要救童华他们四个人，再毁灭那个毒人和炼毒宫，你有没有意见？
1: 没有，大小姐，只是内宫三堂戒备森严，机关陷阱无数，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0: 无论怎样艰难，我们都要试下。可惜你那队黑衣队被我们毁灭了，如果不是都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的。
1: 是，黑衣队是无牌医生训练的绝世凶人，如果被他们排成黑莓阵，威力足以抵挡十万红兵。如今被大小姐毁灭了，未尝不是创生福气。
0: 你只是暂时指挥他
1: 们？没错，老奴只能够暂时指挥，亦只限于对付外来的人。一旦遇到无牌医生，老奴就失去控制的能力了。
0: 原来是这样。
1: 是。
0: 那不要紧，我们的班锥阵法足以应付任何危险。走吧，我们去内宫见识一下。
1: 大小姐，等阵。
0: 怎么？
1: 等老奴对这树先作一个交代。
0: 文三生，为什么你要杀死他们？
1: 我们进入内宫就不能够留下后顾之忧，如今整个外宫只剩下老奴由毒火堡带来的三十个部属，除了无牌医生赵义灵亲自赶来之外，将不至发生任何问题了。
0: 除非逼不得已，如果不是，我们不要杀那么多人。
1: 嗯，
0: 好了，叫你的部属看守外公，我们走吧。
1: 好。

0: 敏三生，你打开石室的后面看到什么？
1: 大小姐，内功已经加强戒备，我们恐怕要费多些气力了。大小姐，请你看看外公和内公之间的空地，你看看。
0: 那块空地一定有非常歹毒的埋伏，出入内宫的人要由绳索上面通过的，是吗？
1: 是，但是他们可以用毒箭、毒液、毒沙等暗器袭击绳索上面的人，如果不幸跌落地面的，就算功力怎样高都会被浮沙吞噬的。
0: 生死有命，在这个时候我们不顾得那么多了。
2: 姐姐，那怎样？这
0: 样吧，等我试先，妹妹同我看住。
2: 不得的，姐姐身负重责，怎可以这么冒险？都是等我去试一下吧。

0: 咁啦，师姐，等小弟去冒呢个险啦。
1: 局主，等属下去试下啦。而家有两条绳索，可以两个人一齐去。嗱，就由我同妹妹上去先。卢师弟夫妇、解姑娘、京娘两位再分批抢功，敏三身咧就行到最后。但你要记住一点，一定要等我同妹妹杀咗施放暗器嘅人先。如果唔系，各位千祈唔好冒险啊！
0: 师姐，你哋
2: 卢师兄唔需要多讲啦。敏三身，
3: 在，
2: 你快啲带我哋去绳索嘅起点啦。
3: 好，跟老奴嚟啦。
1: 局主，中镖头，千万要小心啊！
2: 得啦，好，姐姐，我哋上。
1: 嘿，嘿。好厉害嘅独门暗器噃！
0: 凭我哋嘅功力，决难以幸免。我哋可以过去了，大家仍然要小心啊！嚟，我哋赶过去帮助师姐佢哋一臂之力啦！
2: 好啊！
4: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十回，系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关税计划将在下个月8日正式生效，涵盖与制品、钢铁、家电、纸张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当地星期六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展明加方立场。他说今个星期较早时候双方曾经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不经济、不公平和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的能力和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及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卡尼形容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完全是一次误判，有关反制措施的细节将在未来几日内公布。俄罗斯官员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星期六袭击俄罗斯境内和俄控乌克兰境内多个目标，造成至少10人死亡，当中包括线上零售商的仓库和一个工业设施。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日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企图借此击败俄罗斯，但这个不过是一场冒险。他说乌克兰的打击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转折。普京又说，为回应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俄军加大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形容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更具破坏性。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至今，已经加快引入资助药物，今年至今已经将17种药物纳入药物名册，部分属专科使用药物，

0: 怒宠谋是一个电台节目举例，一款用于医治血癌的标靶药，在实施收费改革及相关审批机制前，病人需要自费，费用大约2万至4万不等。但是现时病人如获处方有关药物，每4星期只需付20元。卢颂茂话：医管局正系检视能否引入更多创新药物同器械，希望可以通过有关机制加快让市民使用，同时唔会为患者带嚟好大经济负担。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及雷暴。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於雅蒲島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雅蒲島西北大約46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1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4: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3: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4: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3: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7: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风波亭》第11回，现在开始播出。
8: 谢礼盒，我真系佩服你啦！我咁大个人，今次先真真正正开眼界。
9: 余姊妹不过系侥幸啫，赵夫人唔好见笑啊！敏三生，安搬堂喺边度？我哋要救人先，免得夜长梦多。
10: 嗱，由前边嘅通道经过明圣轩，向右转就系安搬堂。不过，在明圣轩里面，我看要经过一场恶斗了。
9: 你去过明圣轩未？
10: 老奴从未到过内堂，所知的亦只是传闻的。
9: 你在前面行，小心点。
10: 通道的尽头就是一座广阔的大厅。
9: 紫气弥漫，光线非常微弱，
10: 敌暗我明，处境实在非常之坏噶。
9: 妹妹，吩咐大家每人再食一粒解毒药先啦。
11: 系，姐姐。
10: 嗱，大小姐，你睇，厅内刀枪摇木，涌出一片凌厉嘅杀气。
9: 明圣轩唔止蕴藏奇毒，亦都系一个片。

0: 报陷阱的地方，你们不可以轻举妄动，等我试一试才要从长计议。
1: 哎，大小姐小心。
0: 这位朋友可能是有些分量的人物，妹妹请向他讨教。
2: 是。喂朋友，可不可以讲你的姓名给我们知道？
3: 哼，对付这种穷凶极恶的人不用这么仁慈的，我们时间有限，照我看让他试下分根错棍滋味罢了。
2: 好，既然他自找苦吃的，我们就只有这样做
3: 了。嘿，说吧，说吧。好，再来。
1: 你杀了我了，不要再折磨我了。
0: 内宫的人全部都是这么不怕死的吗？
4: 哼，内宫的人全部受药物所控制，如果透露本宫任何机密，身受的痛苦比挫骨扬灰还痛苦百倍。
0: 赵夫人，你知不知道解除药物控制的方法？
5: 哦，我不知道，除了赵二灵之外，我想世间上都没有人可以解除他们的药物控制了。
0: 你那些丹药呢？没一样可以克制那些药物吗？
5: 没有啊，不过谢女侠不妨冒险试下。
0: 怎样试法？
5: 我那些红色的丹丸是赵二灵集天下的奇毒提炼而成的，他用来控制属下的药物亦必然蕴藏着极厉害的毒性，那两毒相遇就可能产生两种结果。
0: 嗯，一种是立即死亡，另外一种就是
5: 毒性中和而消失。所以
0: 我们实在没有其他选择。师弟，擘开他的嘴。
6: 好。师姐，他的痛苦好像逐渐减轻了。
3: 局主，你看看，他好像大病初愈一样。
7: 多谢女侠，金报应听候吩咐。
0: 金报应？你是老班门的唯一传人。
7: 在下罪孽深重，实在愧对师门。
0: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况金大侠在药物控制之下，所作所为都不是出自本心。
7: 金某并非贪生怕死、苟且偷生之人，只要能够替师门挽回名誉，今后赴汤蹈火亦在所不惜。女侠但请吩咐。
0: 我们以道义相交，金大侠不必客气。
7: 女侠有什么需要金某做的，即管吩咐好了。
0: 金大侠可不可以领导我们通过这座名胜轩？
7: 无棚医生赵二灵对于土木建造只不过是稍事涉猎，大巴山的升仙落虎和炼毒宫全部都是在下亲手建成，而且在在下兴建的初期已经存有同老贼同归于尽的决心，所以两道我都埋有千斤火药。
0: 嗯，
7: 女侠就算要将它摧毁亦不过是举手之劳。
0: 那就最好了。我们首先去安搬堂救几位朋友先，然后再毁灭这座毒宫。
7: 好，请各位跟我来。
0: 好，我们走。

0: 毒工、毒人，仲有毒工嘅同党，喺火药爆炸之后就化成一片飞灰啦！哈哈，真系痛快。
1: 诸恶虽然系行善，但系
0: 谢女侠仲有咩吩咐呢？
1: 我想请金大侠率领毒火堡嘅30个属下，彻底摧毁升仙落虎。金大侠可唔可以再辛苦一次？
0: 呢层系容易啦。
1: 不过喺摧毁之前，应该救嗰啲无辜嘅人出嚟先。金大侠，相信你一定做得到啊！
0: 在下立即就去。但系事后点样同女侠会合呢？
1: 我哋仲有朋友困喺回马山。金大侠摧毁升仙落虎之后，请去回马山啦。
0: 好，在下告退啊。
2: 金大侠，咪住。
0: 赵夫人，你
2: 我哋一齐去啦，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0: 咁。唔知你系乜意思？
1: 赵夫人有唔少珍品收藏喺嗰座升仙乐府里边嘅。
2: 谢女侠，你唔好讲笑啦。
1: 好啦，金大侠不妨带埋佢去。不过对于妨碍任务嘅人，可以上机行事。
0: 好，嚟，我哋行。
2: 系，谢女侠，林娇儿告退啦。
3: 同大侠

0: 辛苦啦，虽然我哋好多麻烦，但系都唔可以怪你嘅。
1: 无牌医生赵二零施毒嘅本领，确系武林罕见。我哋如果唔系捉到嗰位赵夫人，亦同样会遇到不测，只系机缘唔同啫。
0: 系啦，姐姐，我哋如今应该点样做啊？
1: 就快天黑啦，我哋一定要揾个地方。

0: 可以供食宿的地方就是那裡了。
1: 好，你帶路啊。
0: 嗯，八仙街只有50户居民，客栈亦只有一家，不过都能够避下风雨嘅。
1: 喺崇山峻岭之间，可以找到一个容身嘅地方，已经非常之满足啦。
0: 咁啊系啊，大小姐，嗱，大家歇息一晚，明日一早就向回马山进发啦。
1: 尹三生，
0: 啊，
1: 前边嗰几个人好似好匆忙咁。
0: 哦，咦，系佢哋？
1: 你识佢哋咩？
0: 嗱，行头嘅系无牌医生嘅一个得力手下喎。
1: 哦，
2: 咦，尹宝柱，你点解离开炼毒宫？呢啲朋友系边一路嘅高人啊？
0: 啊，原来系石破剑。他们是阎罗王派来的追魂使者，你们亲近他多一点。
2: 阎罗王派来的追魂使者？
0: 嗯，
2: 兄弟孤陋寡闻，还未听到江湖上有这个门派吧？
0: 哦，不紧要，兄弟送你阎罗王署就可以了。
2: 好，
0: 出，
2: 尹宝珠，出，
0: 出，
2: 出，出，
0: 出，
2: 你做什么？
0: 少讲废话。
2: 姓尹的，你竟不敢背叛主人，引狼入室真的不知死活，我石大爷不肯放过你的。
0: 是吗？凭你一讲，好啊。哎，大家上，
2: 你们上，上，上，
1: 我手正江湖高手，我从来没听过有这样的名字。他竟然能够和毒火神打成平手，实在令人费解。
3: 江湖中奇才异能的人多如过江之鲫，遇到一个功力较高的陌生人都不算得是什么。
1: 不是呢，总镖头，你仔细看看那个姓石的武功。
3: 裘姑娘，是什么缘故呢？难道姓石那个已经练成金刚不坏身？
1: 照我看就不是了，好可能是无牌医生所制造的超人来。
3: 超人？嗯，听你这么说，我是真的要及早解决他了。
1: 没错，最好总镖头亲自出手，以免夜长梦多。
3: 好，等我来。哎，尹三生，退下。
2: 是你征召我的？
3: 没错。
2: 如果不是姑娘亲口说。
3: 姓石的。点啊？如今你应该相信啦。
2: 信，姑娘。不过。
3: 不过乜嘢？哼，你认为好似你呢种超人，点解冇能力抗拒我呢下软鞭呢？系咪咧？
2: 系，因为，因为。
3: 因为乜嘢？
2: 因为我系超人。
3: 你咩地方咁超人啊？
2: 连我自己都唔知道。不过，我听主人讲。当今武林已经是三个人的天下。
3: 什么三个人啊？
2: 三个人就是超人、毒人和凶人。
3: 你是超人，但是就没能力抵抗我随手的一边，那你那个主人的说话岂不是一派胡言？
2: 是，是一派胡言，但是有时他都很可恨。他要我一日食两斗米，仲要，
3: 仲要乜嘢？
2: 仲要我食一啲又酸又苦嘅树根。
3: 石破哲，我唔使你一日食两斗米，亦都唔使你食嗰啲又酸又苦嘅树根。你以后就跟住我哋啦，好唔好？
2: 真嘅，姑娘，你唔可以呃我。
3: 当然系真嘅啦，你嗰个主人实在太可恨啦，嚟啊！我哋一起去找他，同你出翻口气。
2: 好，太好了，我哋一起去啦。
3: 姐姐，我哋走啦。
1: 嗯，妹妹，你做得好啱。
3: 我自信可以置超人于死地，但系既然佢神智唔系好清醒，我点可以做得咁绝呢？
1: 嗯，系呢啲咁嘅超人，其实系一个神智不清嘅人。你睇下佢，好似一个受难嘅人， 忽然间得到解救一样，几开心。
4: 系啊，姐姐啊。

0: 行得好远噶啦，我哋快啲追上去啦。
1: 越系接近回马山，我哋就越要小心。无牌医生赵义玲一定会全力抵抗我哋嘅。
2: 姐姐，呢种声势实在太过惊人啦！愚者自出道以来，经过唔少大风大浪，如果同目前嘅处境比较，就真系不堪一提啦。
0: 我哋要商量一个可行嘅破敌计策，但系
3: 师姐，不如等小弟替你开路啦。
2: 唔好乱嚟啊，师弟。
3: 小弟一早就存咗必死嘅决心，师姐唔使替我担心。
0: 局主，先生属下一拜。唐姑娘，唐姑娘，
4: 好，好劲啊！我姓石嘅，都要去算下呢笔陈年旧账啊！
2: 姐姐，老大哥佢哋
0: 派身冲上去。
2: 唐姑娘，你冇咩事啊嘛？唔紧要，总镖头你小心啦。
5: 车啊！停手！边个系精忠镖局嘅谢局主啊？企出嚟俾老夫睇下，睇下你系咪真系似传闻中咁咁靓啊？嗯？
6: 恶贼啊！你敢侮辱我师姐系嘛？过嚟，等本少爷睇下你系点样嘅衰样子得。
0: 翻嚟师弟，余姐有说话同你讲啊。
7: 小子，你太不知死活啦！我哋崔大爷四兄弟唔会放过你嘅。
6: 崔氏四虎，好嚟啦！
7: 众兄弟，
8: 来
7: 上。
2: 求姑娘战胜之后劝佢翻嚟啊！嘿，局主，
7: 我哋咪
6: 嘿，嘿，嘿，哈，崔氏四虎不外如是啫。
2: 相公，局主佢请你翻去
6: 唔得，嘿，无牌医生，岂有此理？嚟啊，
5: 阿车，哎呀！姑娘，你又何必迷恋一个将死嘅人？过嚟啊，老夫会好细心咁爱护你嘅。
2: 你拉开，相公，我背你唔起，但我始终系你嘅妻子，我希望你唔好死住。嘿，妹妹，快啲替卢师弟疗毒伤。求姑娘快啲帮手。
5: 姑娘，你就你就系谢局主啦嘛？
2: 冇错，我就谢父。我哋素昧平生，阁下点解要向我镖师暗下毒手啊？
5: 呢一层老夫都系逼不得已啫。
2: 系你嗰个咩共主嘅命令？
5: 哦，你点知道啊？不过。只要姑娘愿意交出你的女朋友俾我啦噃，咁我哋可以商量下嘅。
2: 我要探视我嘅朋友，阁下肯唔肯放我入去？
5: 好、姑娘随便啦。不过老夫嘅建议，希望姑娘你多加考虑
2: 我会考虑嘅。
5: 姑娘，咁请入去啦。老夫喺呢度等候你嘅好消息啦。
2: 哼，我哋入去。
0: 姐姐，这个转变实在太令人意外了。
2: 可以同方三镇会合是我最大的希望，虽然强敌四部，前途祸福还未知，但是情势逼人，我们唯有见一步行一步。
0: 好，入局之后我们再从长计议，希望可以同方大侠他们会合就好了。
2: 我哋分别之后嘅情形真系历尽艰苦，好彩终于都揾到你哋，我心里边先至舒服啲。
7: 局主为属下等担忧，属下失觉惭愧。
2: 方大侠又是怎样被困在这个谷里面的呢？
7: 当日在松岳，属下等曾经遭遇到十倍以上的强敌伏击，虽然我们终于能够突破重围，但是有几位镖师已经受到重大的伤亡。
2: 后来怎样？
7: 后来我们稳稳松岳，再渡过黄河，入到太原，走遍千山万水，大江南北，依然找不到局主的方踪。最后我们决定回去成都，估不到又再遇强敌，悲困绝谷。
2: 余姊妹觉得很抱歉，累到各位忠义兄弟挨尽这么多艰苦。
7: 局主，属下有几句不应该讲的说话，请局主不要见怪。
2: 讲啊，方大侠，我不会怪你。
7: 做镖局的是免不了江湖恩怨，但是我们的遭遇似乎已经超越江湖恩怨之外。
2: 问得好，对我们的以往，我谢父亦都一定有所说明的。师弟，
3: 请吩咐。
2: 你和敏三生去勘察一下本局的情形，我们明早一定离开这里。
3: 是，哎，我们走。
2: 谢父姊妹德薄能闪，自令各位颠沛流离，屡遭突变，实在是问心不安。如今余姊妹再讲多一次，各位如果另有打算，余姊妹不想耽搁各位的前程。
7: 局主讲得没错，正中镖局已经解体，我们面临的是山穷水尽。各位如果是另谋发展的，我想局主和总镖头都不会怪责的。
8: 局主、总镖头，请恕在下放肆。
2: 严大侠，请讲。
8: 江湖儿女讲的一点忠义，凭的满腔热血，好像余乐山他们反叛的行为，比畜生都不如。现在我们说话已经讲明讲白，哪一位要走的请随便，如果有哪个心存奸险的，我严某第一个不放过他。
7: 世间数典忘中不知廉耻的人到处都是，但是我们这一班兄弟就有一种经过风雨同舟所得回来的深厚感情，我想严兄亦都有同感。
8: 没错，兄弟完全同意方大侠的讲法，相信八大侠他们一样。
7: 局主，那你有什么指示？
2: 妹妹你说吧。
0: 好，各位大侠，当年岳元帅被奸相秦桧陷害，以莫须有三个字的罪名在风波亭处死。当时小妹和家父刚刚在临安，我们曾经夜探牢狱，但是我伯父坚决拒绝逃走。后来银瓶姐投井殉妇，家父就乘机将姐姐偷运出临安。
7: 咁后来点啊？
0: 我哋由临安翻去四川，沿途遭受奸相派人嚟拦截。喺到达衡山嘅时候，姐姐已经可以行动，于是我哋就放弃马车，化妆绕道，终于就俾我哋摆脱咗奸人嘅追踪。三年之后。
2: 妹妹，不要这么难过啦。三年之后设立精忠镖局，但是
8: 严某只要一息尚存，一定同奸相周旋到底的。是的，局主，我们今后怎么算？
2: 江湖上有一个很神秘的组织，设立在出产桃花雀的地方，他的首脑称为共主，就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在回马山埋伏的无牌医生赵义灵，只是那个神秘组织之中的一名护法。
7: 哦，那
9: 咁啊，真系一件闻所未闻嘅江湖怪事啦。
10: 嗯，

0: 嗰、那个乜嘢共主，一定唔系等闲之辈。
1: 冇错，能够指挥赵二灵替佢卖命，的确系一个大有来历嘅人。我哋嘅目标系还我河山，驱逐金老。如果唔消灭嗰个神秘组织，恐怕好难达成愿望。
2: 冇错啦，我哋精忠镖局搞到如今呢个地步，可能就中咗嗰个神秘组织嘅诡计。不过以我哋目前嘅实力，似乎系薄弱一啲。
1: 我已经接受咗丐帮帮主嘅职位，而且定咗喺七月一日喺中南正式接管丐帮。只系有人认为做乞丐系一件好尴尬嘅事。
2: 四海为家，天地为奴，做乞丐嘅有乜嘢唔好？何况我哋唔系一定要圆门托钵噶。
0: 嗯，局主，相信冇人提出异议嘅。我哋都系计划一下明早突围嘅行动嘛啦。
1: 方大侠，班追阵法，相信大家已经清楚啦。
0: 经过昨晚嘅演习，大家都熟习啦。
2: 局主啊，在下点过人数啦，总共有28个人。
1: 嗯，班追阵系一种不拘人数嘅阵法，如今嘅人数正合周天28兽嘅数目。
3: 姐姐啊，天光噶啦，请你立即分配各路人马，准备突围啦。
1: 好，我占东方苍龙嘅主位，严大侠占北方玄武为壁，妹妹喺西方占白虎为阵脚，方大侠占南方朱雀为翼。
0: 好啦，咁我哋突围啦。
2: 好啊。
1: 班追阵。
4: 局主，你出嚟啦。一夜考虑，局主应该有所决定啦。
1: 冇错。
4: 咁
1: 逆我者死，顺我者生。
4: 哦，年青嘅姑娘真系唔知道天高地厚啊！
1: 哼，就凭你哋呢班鼠辈？
4: 嗯，只凭老夫一人，自信游刃有余。
1: 阁下敢唔敢闯下我哋呢个小小嘅阵法咧？
4: 有咩话唔敢噶？不过我哋总要落一啲赌注嘅。
1: 点样赌法？
4: 嗱，老夫输咗，今日就放过你哋。但系如果局主输咗啦，你就要同老夫做一个亲密嘅朋友。
1: 好，一言为定。
4: 嗯，好。咁局主注意啦，冲阵！
5: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十一回，系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5: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风波亭》第12回，现在开始播出。

0: 座位，好好地休息一阵啦。姐姐，赵义玲练嘅系咩武功嚟嘅？
1: 嗯，听讲先父所作嘅武学手臂记载，嗰种系血影化身魔功。
2: 嗯，照我睇，佢都唔系好厉害啫。
1: 唔系啊，呢啲只系佢嘅功力尚浅，一旦散去魔功，喺两个时辰之内冇办法同你搏斗嘅，所以佢只可以喺魔功掩护之下退出战阵。唔除去呢个人，武林点会安宁啊？
2: 既然系咁，我哋点解唔追踪前去呢？
1: 唔得，姓赵对于用毒有惊人嘅成就，穷寇莫追。
2: 咦？佢哋全部翻嚟咯噃！
1: 司马兄，你终于都赶翻嚟啦。
3: 系啊，局主，小弟率领丐帮十八户坛听候差遣。
1: 各位辛苦啦，请坐低休息一下先啦。
4: 谢女侠，我哋翻嚟啦。
1: 金大侠，星仙乐府已经破坏咗啦，系嘛？
4: 回禀女侠，星仙乐府已经彻底毁灭，并且救出男女几十人，都已经送走咗佢哋。只有呢度十二个细路无家可归。
1: 嗯，
4: 在下又不敢将佢哋抛弃喺荒山野岭，所以就
1: 做得好。呢啲细路哥，我哋暂时留低。金大侠，
4: 嗯，
1: 有冇问过佢哋父母嘅姓名同埋住喺边度？
4: 都问过啦。可能无牌医生逼他们吃了些什么药，他们的神智虽然是聪慧，但是就不记得了他们以往的一切。
1: 真是可怜。至于京娘和解姑娘，就是你们负责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了。
5: 好了，局主。
4: 在下想请局主为我和林娇儿作主。
1: 金大侠是想请我们喝喜酒，是吗？
4: 是啊。他和赵二玲只是雾水姻缘，我们好，
1: 缘有情人终成眷属。不过我们行色匆匆，等中南的事了结了之后，再到府上治贺啦。
4: 局主，你这样说即是
1: 金大侠言重了。天，
4: 是啊，他和赵二玲只是雾水姻缘，我们好，
1: 缘有情人终成眷属。不过我哋行色匆匆，等中南嘅事了结咗之后，再到府上治贺啦。
4: 局主，你咁讲即系
1: 金大侠言重啦。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如果有缘嘅，我哋一定会再见。
4: 唔得，不论赴汤蹈火，在下夫妇决心追随，请局主唔好抌低我哋。
1: 我哋好快就加入丐帮，做乞丐唔系一件光荣嘅事。金大侠最好考虑清楚先。
4: 在下决心追随局主，任何名位在所不计。
1: 好啦，既然你哋咁坚决，借扶都不便相强。
4: 多谢局主。
1: 敏大侠，
6: 老奴在。
1: 方才社妹出言伤气，敏大侠唔好太呢度嘅事已经了结啦。敏大侠可以带埋你嘅属下翻去毒火堡啦。
6: 我哋武林中人。一言九鼎，大小姐的说话恕老奴难以接受。
1: 毒火堡主亦都是一位名重武林的高手，如姊妹怎可以这么狂妄？

0: 如果敏大侠真系愿意同我哋同舟共济嘅，就一定要除去主仆嘅名分。如果唔系，余姊妹就好难答应。
1: 嗯，好啦，既然大小姐咁样吩咐，老夫就遵命啊。
2: 得道者多助，局主，今后我哋可以重振精忠镖局嘅声威啊。
0: 司马兄，我哋嘅实力虽然可以战俘旧官，但系处境就比当年更加险恶。
2: 只要尽自己嘅力量去做，理得佢是祸是福啫。
3: 冇错啦，司马兄讲得好啱，但求尽我哋嘅能力，唔需要诸多顾忌嘅。系啦，姐姐啊，我哋几时起程去中南啊？
0: 离开七月初一，仲有一个月嘅时间，我哋唔使讲得太急嘅。不过最好就系分批去，以免太过招摇。
3: 好，咁就请姐姐安排下啦。
0: 嗯。司马兄率领丐帮十八户坛开路，由回马山直往安康。
3: 咁我哋呢？
0: 我哋姊妹是第二批。
3: 哦，咁方大侠佢哋呢？
0: 方大侠率领原班人马是第三批，敏大侠同三十名部属是第四批，其他嘅人都同余姊妹一起去。我哋分批渡过汉水，横越秦岭，直向中南前进。
2: 局主啊，打算几时喐手呢？
0: 在这里休息两日，后日凌晨起程。司马兄，赶不赶得到？
2: 如果一路上顺利的话，相信在七月初一前两日就可以到达中南了。
0: 好，就这样决定。
1: 贤侄女一定很辛苦了，来来来，坐低唞下先。
0: 细伯，十日的路程我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怎会辛苦呢？不过侄女虽然已经如期赶到，恐怕会令细伯失望。
1: 啊，贤侄女，你做什么对老夫这样讲说话的？
0: 侄女如期赶到是不可以违背细伯的约定，但是前来中南并不是为了接掌帮主的职位。
1: 嗯，贤侄女，你做咩忽然间变咗卦？
0: 唔系侄女变卦，实在系唔想世伯为难啫。
1: 贤侄女，你误会啦。你见到丐帮弟子自老夫以下，全部神色有异，系咪咧？
0: 世伯，到底发生咩事？
1: 唉，丐帮弟子俾人暗中下毒，老夫亦唔例外。他们神色沮丧，只是精神难以支持。不过无论局势怎样变化都好，对新帮主登位大典仍然如期举行。
0: 世伯，那个下毒的人恐怕不会就这样罢手，世伯对解毒抗敌的事一定是空有成竹了，是吗？
1: 老夫虽然用尽灵丹妙药都没办法解除那种剧毒，毒伤不解等于废人一样，所以就
0: 世伯请放心，侄女有办法的。
1: 啊，
0: 妹妹，收集剩低的丹丸。
1: 贤侄女，你
0: 只可惜剩低疗毒的丹丸好少，唯有救主要的人先。司马兄，请立即派遣十八户坛担任警戒。
2: 小弟知道。
0: 敏大侠，请派出毒火堡的属下协助一切。
1: 老夫知道。
0: 世伯，这些是武当将真人的疗毒灵丹，世伯吃两粒先吧。
1: 丐帮弟子有成千人那么多，老夫怎能够独自偷生？贤侄女，你不必费心。
0: 世伯，你听我说吧。
3: 姐姐，你的敌人似乎不少噃。
0: 司马兄，
2: 怎么啊？局主，
0: 全令所有中毒的丐帮弟子全部集中在山神庙广场。
2: 是。
0: 师弟两夫妇率领两名镖师援救东北，同大侠率领三名镖师向西北增援。山神庙靠近峭壁，只有左右两边是敌人进攻的必经之路。严大侠率领五名镖师在左边布成简单的班追阵，右边由白大侠率领五名镖师把守。其他的由方大侠率领 作紧急地区嘅临时

0: 太遣，京良负责保护公孙世伯嘅安全。至于其他嘅人，睇战局嘅变化，再作适当嘅调配。
1: 冚生儿，冚我家军啊！老夫到如今先真正体验到佢嘅冚。好，总算不枉此生啦。
0: 世伯，你太激动啦，快啲食丹丸先。
1: 好啦。
2: 姐姐，表妹做啲乜嘢？睇情形，我哋已经陷于极端不利嘅情况之下啦。
0: 方大侠，立即向右边增援，我哋去左边帮助佢哋一臂之力，其他人留喺庙前戒备。

0: 姐姐，左边战场虽然系胜利，但系呢场胜仗唔系咁容易得翻嚟嘅。右边相信都唔例外，我哋翻去新神庙睇下先。好，嘿，哦，丐帮弟子佢哋点？弊啦，细伯佢。
1: 你
0: 几
1: 期到
0: 量，
1: 神仙都救
0: 唔
1: 翻
0: 条
1: 老命
0: 啦！姐姐，快速上前啦！嘿，不准妄
2: 动！原来系借局子，
0: 你唔使咁得意住，
2: 姓谢嘅，我哋倾下条件先咧。你如果唔再前进，你应该知道后果会系点噶啦。
0: 怕啦咩，五夫人？
2: 哦，你点知噶？
0: 你不妨翻转头睇下，先再请威风都未迟啊！
2: 哦，山神，山神，山神要命！唔好行埋你啊！山神要命！
0: 点咗你嘅穴道，你就冇办法脱身啦！足子足五，原来系你哋两个小鬼移动山神像。差啲连我都俾你哋瞒骗咗啦！
3: 如果唔系姐姐吸住佢嘅心神，我谂都冇咁容易成功嘅。
0: 嗯，系佢哋聪明啫。妹妹，快啲解开佢哋嘅穴道啊！
2: 好。高小姐伯，你冇咩事啊嘛？
4: 唉，好彩你哋翻得嚟及时。唉，嗰位姑娘好好武功，老夫一招未出就已经俾佢点咗穴道。不过，他如果不是扮成求五姑，亦不会咁容易得手的。
0: 细伯，金大侠夫妇呢？
4: 他们两夫妇被锁在神殿里面，恐怕伤势不轻。
3: 好，等我去救他们两夫妇。
4: 好了，大家都回来了。陆贤侄，怎么样？
5: 公孙前辈，我们大胜归来，右边的地区仍然由我们的人负责警戒。
4: 嗯，那好了，大家都辛苦了。
0: 师弟，麻烦你推五夫人过嚟啊！
5: 嗰个女人啊，
0: 系闭咗佢武功先，然之后先至解开佢嘅穴道。
5: 好，嘿，师姐，杀咗佢咪仲更加干脆？
0: 唔得，五夫人，你唔系要讲条件嘅咩？讲啦，借符洗耳恭听，
6: 叫细路仔装神扮鬼。就算是赢了都是一时侥幸，不见得什么光彩啊。
0: 你假冒我们的人暗私偷袭，那又算是什么？
6: 哼，我本来就这样打扮的啦，认错了人只是怪你们有眼无珠的啫。
5: 混账，还敢口硬。
6: 你又是哪个门派的好汉啊？
5: 哼，你暗中落道，用卑鄙的手段，居然还这么嚣张。
3: 等我上佢两边，喺佢块面度画一个十字血印啦、
6: 啊！你
3: 贱人颠倒众生，全靠几分知识啫！你叫做咩五夫人话、啊？你都系离唔开牺牲色相，系咪啊？好，话俾你知，本姑娘就系毁容专家嚟。

0: 下妙手飞刀，削唇割鼻，划眼择耳，包括喺刹那之间，要你变成一个人人憎厌嘅丑八怪。你信唔信啊？
1: 你都系个女人嚟啫，点解你咁恶毒噶？
0: 京娘，借你把刀俾我。
2: 系二小姐。
1: 停手！你想点啊？
0: 好简单啫，攞出你嘅解药，医好我哋嘅朋友先再讲。
1: 咁好啦，嗱，呢个瓷樽里面就系解药啦，攞去啦。
0: 点样用噶？
1: 煲一镬水，用十粒药丸搅匀咗，每人半杯，自然可以帮我哋解毒噶啦。
0: 好，京娘，快啲去做啦。
2: 系二小姐。
0: 好啦，呢度嘅事我唔再理啦。以后怎样就听我姐姐吩咐啦。姐姐，
3: 识时务者为俊杰，夫人果然不愧是女中丈夫。
1: 哼，你唔使太得意住，本夫人咪好虾嘅。
3: 姓沈嘅系尊夫系嘛？佢一定系一个好有名气嘅人啦。
1: 边个话我唔可以姓沈嘅咩？
3: 你唔可以姓沈，因为你是姓沈的夫人。
1: 你乱讲，我
3: 不要狡辩啊，沈夫人。其实我哋对你冇咩恶意嘅。如果你愿意同我哋做个朋友嘅，咁第二年春暖花开嘅时候，我哋或者会到府上叨扰你一餐桃花着嘅。
1: 哦，你沈欢认为双龙会能够隐身幕后，操纵武林，睇嚟。他真是看小天下的人，不过双龙会铁令如山，无论局主对本会的内情知道有多少，胡小凤都是难有奉告的说话的。
3: 夫人，你错了，飞天修罗是一个灭绝人性、穷凶极恶的人，你就算没有说过什么给我们听，但是你已经选兵折将了，沈欢怎么会放过你啊？
1: 没错，或者你讲得啱嘅，不过如果你肯放过我，我仲会去见佢。
3: 好，咁你去。
0: 姐姐啊，
3: 俾佢走。
4: 好，船到桥头自然直，贤侄女无需为未来担忧。呢次本帮新帮主登位大典，世伯并冇惊动任何门派，但系。要瞒过江湖人物的义务，相信不是容易。
3: 世伯的意思是，
4: 照老夫的推测，如果不是刚才那场战斗，可能已经有人来渡河了。阿奇、京娘，你准备一下，你们要招待那班来渡河的男女的。
5: 同意遵命。师父啊，我们还用不用派人警戒呢？
4: 是的，贤侄女。你认为点？
3: 有备无患，警戒是必要的措施。世伯认为啱啊。
4: 啱。咁贤侄女，你分派啦。
3: 好，司马兄，有劳你啦。
5: 小弟听候吩咐。
3: 你比较熟悉呢度附近的环境，请司马兄安排。
5: 系，小弟知道。京娘，我哋走。
2: 好。
4: 好啦，大家去休息一下。准备迎接新帮主登位大典啊！

0: 好啦，如今请新帮主宣布新嘅调派。
1: 愚昧不才，担当丐帮帮主重任，只怕力有不逮。但系谢父一定会尽力而为，决唔会令公孙老帮主失望嘅。
0: 贤侄女请放心，丐帮全体弟兄誓死效命。
1: 喺未作调配之前，谢父首先向中南八卦、少林掌教善缘大师、武当掌门张三丰真人、五台山掌门。

0: 师弟萧伯达大合致意，多谢亲临参加登位大典。
1: 好，今日真系群英大会，仔仔一堂啊！
0: 司马兄，如今请招待各位前辈、武林各派到后堂休息啊！
2: 系，帮主，各位请。
3: 帮主。
0: 本来是精宗镖局的镖师，方才已经宣誓成为丐帮弟子。原本的一级镖师给予六杰的等级，二级镖师给予五杰，如此类推。
3: 谢帮主。
0: 敏大侠、卢师弟夫妇六杰。
1: 谢帮主。
0: 金大侠夫妇五杰。
4: 谢帮主。
0: 石果仅存的两位七杰长老升为八杰，派返临安侍候老帮主，司马暨同京良亦都随老帮主返回曹师傅，维持临安城丐帮的实力。
3: 谢帮主。
0: 谢容妹为八杰，协助本帮主管理帮务。
5: 谢帮主。
0: 方三镇大侠管理所有六杰以下的弟子，严卓大侠统率十八户坛，解善管理十二个儿童，组成十二侍卫。如今所有弟子返回原地，并且全力侦查出产桃花雀的所在。丐帮总舵移到巫山，方大侠率领六杰以下弟子立即前往巫山觅地兴建。
1: 领命。
0: 建筑工程由金大侠夫妇负责。
6: 领命。
1: 好，好了，老夫可以安心回去临安，今后总舵一纸命令，弹籍之间就可以普及全国了。
0: 世伯，侄女呢次
1: 不必多讲，老夫知道了。

0: 让开！我哋兄弟系锦衣卫嘅教位，各位如果唔想受牵连，最好企开啲。
1: 锦衣卫，
0: 你哋快啲啦！唔通真系想造反系嘛？话俾你哋知啊！若果伤咗你家教位老爷半条汗毛，你哋就走唔甩灭门之祸，知道吗？走！
2: 四位唔喺临安享福，点解走嚟呢啲穷山恶水嘅地方？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系咩缘故？
0: 系你叫人约我哋嚟呢度噶系嘛？
2: 冇错，
0: 就为咗要问一句说话。
2: 照理四位教位老爷应该喺临安享福噶，但如今就走嚟四川，实在令我想唔通，到底系咩缘故？
0: 好抱歉，事关秘密，难以奉告。
2: 我哋情商下可唔可以？
0: 唔可以。
2: 咁可唔可以嚟一个交易啊？
0: 点样交易法呢？又
2: 譬如话你嘅武功或者系你嘅生命。
0: 我哋系朝廷命官，你敢？
2: 妹妹，你听唔听到啊？
3: 听到，佢哋的确系朝廷命官噃。
2: 嗯，
3: 帮主嘅意思系。
2: 侍候呢几位朝廷名官啦，
3: 好，真明。你哋为咗咩事要嚟？讲。
0: 哎呀！我讲啦。
2: 妹妹，你退下，等佢讲。
3: 系。
2: 讲。
0: 我哋奉咗总管冯大人之命嚟成都有一项公干嘅。
2: 冯忠。
0: 系，冯忠，冯大人啊。
2: 嚟成都做咩？
0: 呢层我唔能够讲噶噃。
2: 点啊？你唔肯讲？
0: 讲我讲系缉拿半贼谢润夫嘅。
2: 咩话？缉拿谢润夫？点解？

0: 因为佢妖言惑众，聚集强徒。
1: 乱讲！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停手！唔可以伤害佢嘅性命，真系岂有此理！哎，你讲嘅系咪真嘅？
0: 梗系真噶啦！不过你哋擅自殴打命官，四海虽大，只怕难有你哋容身之地喎。
1: 冇错，我哋系打教委老爷，但系打官司应该有一个原告人啊。你话系咪啊？
0: 你要杀人灭口啊？
1: 咁啊，要睇下各位肯唔肯同我哋合作啦。
0: 吓、啊？点样合作法啦、啊？
1: 讲真实情形俾我哋知。
0: 我方才所讲嘅，冚唪唥都系真噶。冯总管派我哋嚟成都先，知会当地嘅官员，并且对郑夫嘅行踪严密监视。冯大人喺十日之后就会率领锦衣卫高手前往缉拿噶啦。
1: 你哋锦衣卫仲有啲咩高手？
0: 有江湖恶客华阳峰、七杀魔君陆云、阎王帖桑国平、圣手摩勒云峰、逍遥王孙燕归来。
1: 佢哋唔系金老铁勒嘅走狗？
0: 系总管大人向大金国借翻嚟嘅。
1: 好，既然你讲咗真实说话，我都唔会太过难为你哋嘅。不过仲要委屈你哋一阵。
0: 姑娘，你哋
1: 喺一年之内唔可以妄用真力，如果唔系，热血攻心，神仙都难救你哋啊！妹妹，我哋走。
2: 系帮主。
3: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十二回是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超过200架公共交通车辆参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公共运输交汇处的车流畅顺和乘客安全，吸取过去两次演练的经验，并参考用家建议，不断优化交汇处的设置和安排，令服务贴近公众需要，强调会精益求精，让抵港旅客可以迅速转乘公共交通前往香港各区。陈美宝又说，局方会持续调整交汇处和邻近转车站的接驳细节，加强资讯发放，并針對節日假期的出入境高峰和各類突發狀況制定周全預案。日本慈城縣南部凌晨發生 5.9 級地震，東京震感明顯。日本氣象廳說，地震發生在當地凌晨2點，震源深度大約70公里。氣象廳說，無需擔心地震會引發海嘯。英国警方表示，克里夫兰郡当地星期六凌晨发生交通事故，造成7人死亡。当局说，一架逆向行驶的汽车同一架正常行驶的警

0: 车相撞，车上所有人员当场死亡，包括逆行汽车上的五人和警车上的两名警员。英国首相贝安德在社交网站发文，对两名执勤警员和另外五人的死亡深感悲痛。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撒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20.9度、东经107.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26.8度、东经122.8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撒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4: 周末午夜场。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6: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十三回，现在开始播出。
7: 姐姐啊，百花潭呢度景色依旧，仲系咁迷人、啊。
8: 妹妹，你小心。
7: 有咩唔妥？
8: 凭直觉，似乎有一种不祥嘅感觉。
7: 哦，哈，奇啦。点解见唔到一点灯火嘅呢？
8: 你唔觉得竹篱之内蕴藏住一股凌厉嘅煞气咩？
7: 系噃，茅屋道门系紧闭住嘅。
8: 嗯，
7: 姐姐入去睇下啦，好唔好啊？
8: 妹妹，嘿，爹，爹，床上面嘅被褥仲暖嘅，显然头先有人瞓过，而且由窗口匆匆逃走添，
7: 可能系阿爹嘅毒伤未痊愈。以为我哋是敌人，所以逃避，亦或是另有其人呢？
8: 赵师傅的性格和高强的武功，就算是毒伤未痊愈，他都不会匆匆逃走的。
7: 那逃走的究竟是谁？
8: 我们周围找一下。
7: 哦，嘿，姐姐，怎么呢？你说逃走的那个人是不是爹来呢？
8: 他不是师傅，师傅老人家已经离开这里很久了。
7: 姐姐是根据乜嘢咁肯定啊？
8: 根据三个理由。第一，当今世上仲有冇一个人可以令师傅逃走啊？
7: 系噃。其次嘅咧？
8: 其次，呢个人事先并唔知道我哋嚟，匆忙之间亦都冇可能带走全部衣物。
7: 系噃，阿爹嘅衣物全部都唔见晒。
8: 第三，呢度嘅煲煲餐餐显然系冇煮过饭好耐噶啦。师傅仲未达到不食烟火的地步啊！
7: 咁阿爹佢老人家，
8: 佢老人家或者喺江湖中揾我哋，亦都可能发现呢度唔安全，另外揾过一个潜修嘅地方啊！
7: 咁住喺呢度嗰个人系，
8: 或者系敌方留守嘅人，因为我哋嚟得太突然，先至惊惶逃走。
7: 阿爹到底去咗边度咧？姐姐，你快啲想办法啦！
8: 妹妹，你唔使咁心急嘅，嗱。我哋翻去分陀先，吩咐分陀主派人查访，一定可以揾到蛛丝马迹。
7: 好，咁我哋快啲翻去啦。不过人海茫茫，要揾阿爹真系好渺茫嘅事嚟。
8: 我有信心，凭丐帮弟子嘅力量，一定会有希望嘅。行啦，妹妹。
7: 哦。姐姐，过咗一个月啦。阿爹始终都冇消息，真系急死我咯！
8: 余姐甚至已经发下金柳令，依然毫无所获。师傅好似突然之间喺世上消失咁嘅，
7: 我真系好担心，阿爹会唔会落喺锦衣卫手中？
8: 妹妹你放心啦，奸贼嘅走狗亦都同样系徒劳无功嘅，
7: 希望系咁就好啦。
9: 帮主，有消息送嚟。
8: 严大侠，系咪我师傅有消息啊？
9: 唔系。是丐帮的弟子送消息来的，说大批锦衣卫和成都官府的人箭头已经指向冠元。
8: 还有什么添？
9: 还有象鼻崖和伏龙观一带警卫森严，连游人都禁绝来往。
8: 冠元风景优美，有很多名胜古迹，为什么锦衣卫偏偏在那里禁绝游人呢？
7: 姐姐，很显然是另有原因的，我们亲自去查探一下就会清楚了。
8: 冇错，由成都去冠元两个时辰就可以到达嘅啦。
7: 系，事不宜迟啦，我哋应该尽快赶去，令锦衣卫佢哋措手不及至得。
8: 严大侠，
9: 请帮主吩咐。
8: 有劳严大侠同解善带两批丐帮弟子前去巫山总舵通知方大侠啊。
9: 帮主，属下愿意陪同两位到冠元走一次，请解姑娘前往巫山总舵吧。
8: 呢次恐怕相当危险嘅，
9: 就系因为咁样。属下先至唔放心两位孤身犯险，多属下一个可以多个人照顾。
7: 姐姐，既然严大侠坚持要同我哋一起去，不如就应承佢啦。
8: 好啦，不过我哋要化妆成游学嘅读书人，因为我唔想丐帮卷入漩涡，以免触犯官府。
7: 嗯，姐姐都讲。

0: 好啱。咁严大侠佢，
1: 咁咪要辛苦严大侠啦。有卢大侠扮作仆人，担住衣物食盒，从旁接应。
0: 咁就未免太委屈严大侠啦。
2: 唔紧要，属下遵命。系你帮主，打算几时起程呢？
1: 明天一早启程啦，大约中午时分就可以到噶啦。下午就去各处游历，然之后到晚上，
0: 到晚上就展开行动，系咪咧？
1: 冇错，我哋探伏龙观先。

0: 我哋三个跳落去先。
1: 好。姐姐，我哋如今系咪去搵个水洞啊？
0: 头先喺伏龙观嘅情形，你哋都睇到嘅啦。奸贼亲自嚟指挥，嗰个水洞一定系大有文章。我哋要尽快赶去嗰个水洞，吓啦。
1: 好。诶，姐姐，嗰个白衣人系边个咧？吓，睇神色，这个人好难应付嘅噃。
0: 系，这个人睇起上嚟心狠手辣。一身功力令人高深莫测，他和那个六袍人是我出道以来前所未见的棘手人物。
1: 哦，姐姐认识他
0: 们？不是，我不过是推断而已。如果没有估错的，那个六袍人可能是锦衣卫的子。

0: 会唔会系阿爹潜修嘅地方嚟咧？
1: 无论系唔系，我哋都事在必行。
0: 嗯。
2: 啊，帮主啊，属下方才曾经同水路上嘅朋友打过交道，方才嗰啲人身上嘅黑铜就叫做毒龙刺。
0: 毒龙刺系咩武器嚟噶？
2: 系一种喺水中发射嘅狠毒利器，如果碰到佢哋发射，只能够避，唔可以硬接嘅。
1: 哦，严大侠对水上功夫系咪都有研究？
2: 啊，属下习而不精，不过素知帮主同埋二小姐水上功夫厉害，属下一定尽力追随。
1: 嗯，好，我哋一定要揾到嗰个水洞嘅位置先，唔可以俾锦衣卫嘅人接触先登。
0: 严大侠，
2: 喺嗰边水流湍急嘅地方，我哋就由嗰边落水。
1: 哦，岩石旁边。
2: 啊，冇错。嗱，等属下落水先，两位请跟住嚟。
0: 系。
1: 上苍造物实在奇妙，我哋如果唔系亲身经历，真系难以相信水洞里边竟然别有天地。
2: 帮主啊，我哋快啲爬上斜坡啦！
0: 啊，
1: 姐姐，前面光线非常之黑暗，路径又曲折，五尺以外已经模糊不清啦。
0: 无论点都好啦，我哋都系要行快啲嘅。
1: 好。
2: 哦，帮主啊，前边空地左右各有一条洞径，点算呢？
1: 真系无所适从啊，
0: 姐姐，我哋唯有分路前进，是祸是福，只好听天由命。
1: 嗯，我哋已经无可选择，严大侠。请你将前面那个狭窄的山洞口伪装下，或者我们能够分散对方的部分人力的。
2: 好了。
0: 严大侠，大概三尺阔就够了。
2: 得了。这里虽然是不够光线，但是可以看出古作的痕迹，但是没办法看出是新的旧。
1: 好了，妹妹和严大侠请由右边的山洞进入。当我们不需要在洞里面停留的时候，应该立刻出来去另一个山洞。走吧，祝你们好运。
2: 是，请帮主多多保重。

0: 一片漆黑，真系寸步难行。
1: 啊，杨师傅！
2: 夫人，点解会系你噶？
0: 师傅，系我。
2: 头先师傅误伤咗你，嚟啦，快啲运功调养啦。
0: 妹妹佢
2: 前面有你妹妹挡住嗰批奸贼，两个你亦难有闯关嘅本领嘅，快啲运功啦。
0: 好。
2: 按师门嘅内功心法，好快就冇事噶啦。
0: 得啦，师傅。徒弟唔系伤得好重。
2: 好彩你闪避得快咋，如果唔系嘅，
0: 师傅，你嘅毒伤仲未好翻啊？
2: 我只右脚始终转动失灵，为师已经竭尽所能，依然冇办法逼出呢股剧烈嘅奇毒。
0: 师傅。呢啲系无牌医生秘制嘅疗毒灵丹，师傅食两粒啊！
2: 哦，系无牌医生赵二灵噶。
0: 系。
2: 如果真系佢嘅灵丹嘅，咁为师就有救啦。
0: 我喺无牌医生嘅五夫人手中得翻嚟嘅，曾经预防过无形嘅毒，师傅试下啦。
2: 好啊。
0: 点啊，师傅？
2: 赵二灵治毒嘅本领果然天下无双。
0: 师傅，你只右脚
2: 嚟啦，夫人，我同你杀晒嗰啲锦衣卫嘅走狗嚟啦。

0: 帮主，锦衣卫派嚟嗰二十个高手已经冚唪唥死晒。
1: 师傅，呢位系飞虎严卓严大侠。
2: 好，好啊！严大侠果然身手不凡，老夫佩服。
0: 老前辈言重。
1: 系啦，爹啊，你嘅伤势点啊？
2: 冇事啦。赵二灵嘅疗毒灵丹，果然好嘢。
1: 姐姐，你我哋即刻离开山洞先啦。
2: 系，嚟行呢边啊。大家小心啲啊！呢度黑到伸手不见五指噶。
1: 师傅放心啦，凭住水流嘅声音，对我哋非常之有利嘅。
0: 系啦，帮主，老前辈，而家我哋应该向边边行呢？
2: 向东边。
1: 哦，爹啊，伏龙观里边嗰班恶贼，我哋就咁轻易放过佢哋啊？
2: 投鼠忌器，收拾佢哋唔难啊。不过伏龙观啲大师就会被株连噶。
3: 咁样讲。哥啊，是不是想逃走啊？可惜阁下虽然有七十二变的本领，但是逍遥王孙依然奇高一着吧。
1: 爹，江湖恶客华阳峰啊。
2: 放心啦，阿爹自然不会将他放在眼内的。不过逍遥王孙燕归来，的确是当代魔道中的第一号危险人物。
1: 师傅，那个绿衣人是不是锦衣卫的指挥冯忠？
2: 没错，当年恶元帅的外将马后王横就是死在冯忠的乱箭之下。
1: 真是好，嘿，
2: 我以为是谁这么够胆向我谢某张牙舞爪，原来是华兄啊。
4: 哼，笼中之鸟，网中之鱼，居然还敢不知死活。好，等我华阳峰睇下名震武林嘅第一高人究竟有咩惊人嘅绝技啦。
2: 好啊，接管嚟啦。
0: 诶，老前辈，对付呢种人唔使前辈亲自出手，等在下嚟应付啦。
2: 好，不过严大侠千祈唔可以乱战啊。
0: 系，老蔡，接管嚟啦，等严大爷教训下你。
5: 好，
0: 系，
5: 我睇。
6: 你哋呢班叛贼，整紧杀官拒捕啊！走，捉住佢哋！
0: 停手！
7: 谢大侠，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你放弃抵抗，在下愿意为阁下保留一线生机吧。
2: 自古正邪不两立，专家嘅好意，谢某心领啦。
7: 阁下既然执迷不悟，在下唯有得罪阿太。
2: 好，谢某正要领教一下专家的逍遥先。
5: 好，
7: 请。
2: 一代魔君果然厉害，
7: 彼此彼此啦，大家上。
1: 妹妹，七杀魔君陆云喺兵刃暗器上，确有独到嘅造诣。

0: 可以俾机会佢放暗器。
1: 嗯，
0: 妹妹收拾呢个人先，然之后再助严卓一臂之力。
1: 好，
0: 姐姐你去对付冯忠，
1: 其余嘅我会做噶啦。
0: 好，嘿，冯忠接招啦！
2: 好大胆啊！你想造反系嘛？嚟啦，唔怕你嘅。
0: 奸贼，你净系识打滚啫咩？起身啦，再接本姑娘一边啦！
2: 嘿，嘿，
0: 妹想死啊！嘿，嘿，震天回三神！
2: 上啊！你哋呢班奴才，仲唔帮本大人捉住佢哋？
0: 企度！你呢个大奴才想走啊？你想走咗，等啲小奴才送死？
2: 你想点啊？你唔好用乜匕首指住我喉咙啦！
0: 快啲叫你嗰班奴才即刻停手！如果唔系，本姑娘就挖咗你只狗眼落嚟！
2: 系，姑娘高抬贵手，小人遵命，我叫佢停手啦！
0: 快啲！
2: 系。大家快啲停手，退下，停手。

0: 算得咩大事啊！
1: 姑娘，我哋认输啦，你满意啦？
2: 姓冯嘅，俾三年时间你，你慢慢准备后事啦。
3: 夫人，庸儿，方谭，我哋走。
4: 系。

0: 帮助卢小霞夫妇同时失咗踪。
1: 哦，照咁睇起上嚟，佢哋离开咗巫山啊！
2: 姐姐，卢师兄嘅心情好差，唔知道系咩原因呢？
1: 我都唔知道，
2: 佢好似好多心事咁，或者求五姑
1: 妹妹唔好诸多推测啦。方大侠，各分陀选送嘅弟子集训嘅成绩点啊？
0: 回禀帮主，800弟子个个勤奋练功，相信不久将来就可以成为一支不可抗拒嘅队伍。
1: 金大侠建筑工程就快完工啦嘛？
0: 就快完工，帮主要各位住喺临时住所，诸多不便，实在抱歉。
1: 系我哋比预定嘅时间早咗翻嚟啫。
3: 方大侠，彼此自己人，又何须讲埋啲客套说话呢？今后为咗驱逐金奴，实施生罪教养，使丐帮弟子成为一支锄奸复国嘅主力，是刻不容缓的事，大家要齐心合力完成这个目标。
0: 老前辈，方某必定竭尽绵力完成帮主的宏愿。
4: 个个帮主，英烈求见二小姐。
2: 哦，英烈姐姐啊，她怎会来到巫山的呢？
1: 方大侠，有劳你了。
0: 好。
5: 好，谢氏姊妹果然有超凡的魄力。
0: 总教头大驾光临，望霞峰声色不少，请。
5: 方大侠过奖了，请。哈，望霞峰的确气势不凡，龙盘虎踞，形势险要吧。
0: 总教头，请。二小姐已经在大厅伤候。
5: 谢大侠，晚辈英烈参见前辈。
3: 总教头太礼重了，老夫担当不起。
5: 各位好嘛。
6: 你好。
2: 总教头请坐。
5: 在下来得太鲁莽，请姑娘不要见怪。
2: 总教头是贵人，我们请都请不到，哪有见怪之理呢？而且小女子仲欠总教头一份人情添。
5: 啊，咁样讲，姑娘未免太见外啦。英烈系嚟探望姑娘，并且报告一个消息嘅。
2: 姐姐，佢
1: 请总教头讲落去啊。
5: 谢姑娘，我想单独讲俾你听。
2: 事无不可对人言，英大侠，我睇你唔需要顾忌。
5: 系英某未免太小家。各位千祈唔好见怪，
1: 请讲。
5: 几百年来，丐帮以仁义之师维护江湖正义，在武林中留下了不少光辉的事迹。在下能够作客贵帮，实在是非常荣幸。
1: 多成谬赞，英大侠如果有咩指教的，我哋洗耳恭听。
5: 巫山附近的形势，同埋丐帮所处的环境，相信帮主已经了如指掌嘅啦，
1: 略有所闻啦。
5: 咁帮主点解唔暂避锋芒，为丐帮保留一啲实力呢？
1: 丐帮门下并唔系贪生怕死嘅懦夫，英大侠咁样讲太睇小我哋啦。
5: 唔系，在下绝对冇半点轻视嘅意思，只不过适者生存，帮主点解要作无谓牺牲？
7: 哼，阁下无谓讲咁多啦。严某好想领教下禁军总教头究竟有啲乜嘢惊人本领。
5: 严兄愿意赐教，英某自当奉陪。不过在下呢次到来，的确是出于善意，请各位唔好误会。
1: 严大侠，唔好咁冲动。
7: 系，帮主。
1: 英大侠，你系咪以为本帮嘅实力好难同强敌对抗？
5: 据在下所知，巫山正陷于包围之中。
1: 咁又点？
5: 来人之中，好似赵二灵、逍遥王孙燕归来，都是当代武林著名的人物。其他黑白两道的知名人士，几乎是空群而来。贵帮就算能够逐个击破他们，亦都必须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而且，他们已经调集了数千官兵， 在武林朋友进攻失败之后，再用七步半翼之名作第二道的进剿。
7: 哼，丐帮弟子早就视死如归，不需要你担心。
5: 无论胜败是属于哪一方面，丐帮弟子包庇阴反，拒捕杀官，虽然天下是这么大，但是都难找一笪安身的地方。
1: 多诚指教，不过是非之地不便久留专家，请应大侠多多包涵。
5: 应某刚才讲的说话，还请帮主三思，在下告辞。
1: 请妹妹同方大侠送客。
2: 好，应大侠请。
5: 请。
1: 师父，你的看法怎样？
3: 英烈讲得无错，这班奸商孽党对我们虎视眈眈，志在必得，我们实在没必要跟他们硬拼。
1: 我们已经陷入包围，四面楚歌，想不硬拼都不得。
3: 放心了，我已经打探出这道山后面有一条通往九道堰的天然秘道，我还在秘道之前布置了一个奇门阵法。我们由秘道撤退，必定可以安然脱险。
1: 那真是好了，徒弟即刻召集有关人等，请师傅对奇门阵法详细讲解。
3: 好，为师对于应变的办法已经胸有成竹，傅仪即刻去准备了。
1: 是师傅。
5: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十三回是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6: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联合广播。
9: 冇石油气啦，
10: 我订咗啦。
9: 吓，你识拣咩？
10: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11: 周末午夜场，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第五台联合广播，
12: 让经典重现。
5: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十四回，现在开始播出。
1: 师傅，情势危急，请立即颁下应变嘅命令啊！
3: 好，第一道命令由白云龟率领八百弟兄喺入山嘅崖道，用强弩向进犯嘅敌人伏击，无论杀敌多少。立即向秘道撤退，保存实力。
7: 是。
1: 还有呢？
3: 这一路人马全体撤退之后，就化整为零，到京山马白坪聚集，再等候指派。
1: 第二道命令又怎样？
3: 第二道命令是由严卓率领十八护坛解散十二侍卫，排开班追阵，跟敌人正面接触，但是挡杀一阵之后就立即撤走，亦在京山

0: 追究。
1: 遵命。
0: 至于第三道命令，就是由金报应夫妇、童华和珠江四个人先由秘道撤退，前往临安，会同该地的丐帮弟子再探奸相府。相府机关虽然多，但是金大侠对土木学素有研究，必定可以应付如鱼的。
1: 遵命。
2: 是啦，得手之后将文件交给老丐帮主，再去京山归队，明白未？
3: 明白。
4: 咩啊？咁第四道命令又系点样啊？
0: 其余嘅丐帮弟子由方三镇率领，跟随帮主迎战敌人。
1: 准备。
0: 如今童华等四个人先行准备行装，尽快启程前往临安。
1: 准备。
2: 四位请小心，奸相府守卫森严，只可以自取，唔可以硬拼。仲有，到达临安之后，同老丐帮主联络下先。等大家有个照应。
1: 知道。
0: 好啦，大家分头准备迎击敌人，到适当时机就立即撤退，唔好乱箭贪功啊！
2: 大家谨记师傅嘅指示，就算可以杀尽敌人，都唔好逗留太耐，因为官兵一定会跟住就嚟噶啦。我哋好难摆脱众多嘅官兵嘅。
4: 好啦，咁我哋走啦。
5: 大家停手，你们已经被包围，聪明的就乖乖地放下兵刃投降了，否则我们必定铲平望下风。
0: 黑白两道的高手全部都来了，痛快痛快啊！
2: 师父，对付赵二灵，除了我们三师徒之外，相信冇人可以抵挡得住佢嘅血影化身嗰种招式嘅。
0: 嗯，
2: 徒弟曾经同佢交过手，就由徒弟去缠住佢啦。
0: 好，为师对付江湖恶客华阳峰。
4: 爹，嗰个女嘅就交俾我啦。
2: 佢就系蔡无言、唐微香，唐门嘅毒药暗器，天下驰名。
4: 姐姐，我会小心噶啦。
0: 方大侠率领其余嘅弟子排开班追阵，将其他人缠住，尤其是小心燕归来。俾大家能够安全撤出望下风。
2: 嘿，赵二灵，小心啊！嘿，
5: 出其不意嘅偷袭，我一早就意料到你啦。今日就要你再试下老夫嘅血影化身。嘿，
2: 点啊？阁下使尽问身解数，依然冇办法摆脱身后嘅白影。
5: 阁
2: 下惊啦，你内心嘅恐惧已经表露无遗啦，睇你有咩办法冲出班追阵啊！
5: 咁样潜入去都唔系办法喎，好，等我冲出去先。杀！
0: 华阳峰，你嘅死期到啦！
5: 华阳峰，我
2: 赵二灵唔好走啊！
0: 傅仪，唔好追。即刻发出撤退的信号，不宜乱战啊！
2: 是师傅，妹妹，我哋走啊！
4: 好，
0: 大家紧守阵法，尽可能避免伤亡。
3: 是。

0: 呢班大官老爷的确系无孔不入，走镖竟然走到嚟呢度咁偏僻嘅贫穷村落啊！
1: 弊啦，师傅。
0: 有咩唔妥？
1: 徒弟觉得嗰班人可能唔系真正嘅镖客。
0: 呢啲就叫做三句不离本行。当咗几年镖局局主，眼光可能比常人高明几分。系啦，你讲嚟听下，佢哋边一样唔似真正嘅镖师？
1: 我只系照情理猜测嘅啫，啱唔啱就好难作准啦。
2: 姐姐成日都系咁婆妈嘅，你讲出嚟咪得咯。
0: 对帮主讲嘢，竟敢出言冲撞啊！容儿啊，你日后要检点啲啊！如果你姐姐反面，按帮规处置，阿爹都帮唔到你噶。
1: 师傅啊，讲得冇错

0: 妹妹真系好野蛮，完全唔将我呢个帮主放在眼内嘅。
1: 姐姐只会冤枉好人嘅啫，我几时冇遵守过帮规？
0: 好啊，既然系咁样，姐姐就下一道命令俾你。
1: 好，请帮主吩咐啦。
0: 限今晚三更之前摸清楚呢队镖队嘅来龙去脉，如果唔系，按帮规惩罚。
1: 呢件事好容易啫，唔使到三更，我一定可以完成使命嘅。
2: 猛虎变虎。
0: 师傅啊，除咗一面好似临时缝制嘅粗布标旗之外，其他我都睇唔出有边一样似镖局嘅。
1: 佢哋一共十一个人押镖，领队嘅系一个又干又瘦嘅老家伙。其他嘅人都系鬼鬼鼠鼠咁，睇嚟其中另有别情嘅。
0: 妹妹，我哋严密监视住佢哋，相信一定有收获嘅。
2: 或者今晚就会有所行动噶啦。佢哋而家可能系想揾客栈歇脚。
1: 既然系咁，我哋今晚入客栈咯，希望揾间好啲嘅房，可以监视佢哋嘅行动啊嘛。
2: 你两个记住，我哋系主仆身份，千祈咪露出破绽。
1: 系，琴童记得啦。
0: 剑童记得了。
2: 好，那我们就跟踪住他们
1: 了。姐姐，我们如今跟踪住他们八个人，这班人如果不是寻仇，都是来抢劫的了。既然被我们遇到，我们就不可以隔岸观火，置身事外的了。
0: 锄强扶弱是我们的本分，这件事我们当然要理了。我哋都跟埋入去睇下啦。
1: 好，前边系大厅嚟嘅，咁黑嘅，
0: 嗰八个人都有一身不俗嘅武功，我哋应该小心啲啊。
1: 姐姐啊，有几度地方已经点着咗灯火啦。屋主人能够咁警觉，断唔会系无名之辈嚟嘅。
0: 嚟，我哋上去屋梁上面匿埋，静观其变啦。
1: 好。
3: 既然各位到了寒舍，就无需藏头露尾，有什么指教的，我颜秀秀随时恭候。
4: 连夜打扰，情非得已，请系夫人多多鉴量。
3: 杨佐明，你们害死了我丈夫，还要赶尽杀主。虽然我无能，但是希望各位不要逼人太甚。
4: 是夫人言重了，我们是奉命来迎接夫人的，还有天大的胆都不敢对夫人有半点不敬。
3: 你收口。
4: 是夫人又何必这么生气啊？
3: 先夫在世的时候待你不薄，你竟然丧心病狂，对他暗下毒手，还来强迫我毁弃名节，毁身事地。如果今晚你有命离开这里，天地间还有公理的。
4: 哼，话不投机半句多，是夫人既然这么固执，我只好得罪了，接招
3: 了。
4: 来啦，
3: 小香菜，小美，牵住他们。是，
4: 好功夫啊，招招都不离老夫的要害啊。
1: 姐姐，估不到连那两个小妾的武功都这么出神入化的。
0: 颜秀秀的丈夫一定都是名噪武林的知名高手来的。
1: 姐姐，这些是什么香味来的？我好像有头昏脑胀的感觉。
0: 别了，这些香味有毒的。
1: 有毒的？
0: 妹妹，快点停止呼吸，吃粒药丸先啦。
1: 哦，姐姐，我哋快啲运功驱除所有嘅毒气先。
4: 系夫人，好快你就会跌低噶啦。
1: 杨
4: 佐
1: 明，你
4: 好，将佢哋主仆三人一齐带走。
5: 系，
4: 依照原定嘅计划，到福来镇同大家会合，走。
1: 姐姐，你见点啊？
0: 我已经驱走所有嘅毒气啦，你冇事啊嘛，妹妹？

0: 冇事。哼，个姓杨嘅好卑鄙，我相信一切都有预谋。
1: 姐姐，咁点算呢？
0: 唔紧要，佢哋仲有三个人喺客栈，我哋快啲去睇下。
1: 好，如果佢哋有咩行动嘅，阿爹一定会知道嘅。我哋走啦。
0: 妹妹，一切都在我意料之中，快点追师傅啦。
1: 好啊，好彩阿爹沿途都留下暗号给我们，找他应该没什么困难的。
0: 照暗号指示，我们沿着岸边向前行就得了。
1: 嗯，个姓杨的，如果不是用毒气迷倒媳夫人他们主簿，我相信他没那么容易得手的。
0: 嗯，没错，照当时的前形看，他们主簿已经稳操胜券。
1: 姐姐啊，前面是个小镇来的吧？河边那三架飙车不就是？
0: 果然是他们，还多了一架逢车。
1: 姐姐啊，我们可不可以上前看看？
0: 不用那么心急，躲在树林里面监视，以免打草惊蛇。
1: 哦，
2: 凤仪，凤仪啊，过来。
1: 爹，爹啊，你一直跟踪嚟到呢一度，有冇咩发现啊？
2: 仲未有咩发现。
0: 师傅啊，嗰、那个好瘦嘅白衣公，原来率领八个凶徒杀到去齐家，施用诡计，掳走咗齐夫人同嗰两个小婢啊！
1: 睇佢哋之间，好似系有一段杀夫之仇嘅恩怨噶。
0: 妹妹，嗰架篷车里边一定系有颜瘦瘦主仆三人啊！
1: 系啊，爹啊，呢场是非我哋好唔好管啫？
2: 路见不平，也应拔刀相助，更何况是孤儿寡妇，我们有什么理由会不管呢？
1: 好，姐姐，我们就去会下那班高人。
0: 余姐有办法了。
1: 有什么办法？
0: 我们扮成要雇车这样上机行事，好吗师傅？
2: 好，为师随时接应你们的，去吧。
3: 哈，大哥啊，真是巧了。我正在担心找不到逢车，你看看这里咪有一架现成的在这里。
0: 没错，二弟，问他们要多少银两。我们要买了这架逢车。
3: 大哥啊，如果人家不肯买呢，那怎么办？
0: 不买？凭我们两兄弟的本领，恐怕没人敢说个不字。
2: 我呸！你一字只怕会令两位小哥失望啊！老夫呢一辆逢车，就算有万两黄金，都唔能够出卖嘅。
3: 睇嚟阁下嘅胆量非常之大噃！你知唔知道我哋兄弟系乜嘢人啊？
2: 你哋两兄弟皮光肉滑，老夫生平唯一嘅嗜好，就是断袖分桃。
3: 真的卑鄙。
2: 你我拉枪，
0: 不想死的即刻放低兵器。
3: 怎么放低兵器了吗？
1: 姐姐，他们三个果然在篷车里面。
0: 快点跟他们解开穴道先啦。
4: 多谢救命之恩。
5: 太乐，多谢救命之恩。
1: 不用客气了，你们中了毒啊，如今
4: 杨佐明已经被我们服过解药了。
2: 傅仪啊，那三辆飙车里面原来有几个儿童，不过他们全部都是昏迷不醒的。
0: 那怎么办？
2: 那边还有几个受了伤的人，容易啊，
3: 是
2: 去问一下他们，或者能够知道解救的方法。
3: 好，等我去。
4: 颜秀秀，叩谢各位救命之恩。
2: 是颜姑娘，不用客气，这里已经没什么事了，姑娘可以请便。
4: 我已经无家可归了，就算回去，那些魔鬼又怎会放过我？
2: 哦，颜姑娘有仇家的吗？
4: 先夫系若兰交友不慎，他由杨佐明介绍加入了双龙会。后来先夫见双龙会是个无恶不作的恐怖组织，于是就决心逃走返家。 点知不幸就被双龙会发觉，展开追杀。在众寡不敌的情势之下，杨佐明有乘机私毒。先夫虽然能够突围返家，终于都不治身亡。
2: 颜姑娘，唔好难过。后来呢？
4: 嗰个人面兽心的杨佐明，竟然率众登门，要我做他哋的共主第九房妾侍。
2: 原来是奚夫人，失敬失敬。专夫是两湖大侠，名闻湖海，虽然交友不慎，但终于能够毅然悔悟，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血性男儿。
4: 老人家言重了。
2: 你既然无家可归，不妨同小女作个伴。不过我哋漂泊江湖，居无定所，只怕你难以适应啊。
4: 我唔系娇生惯养嘅人，你唔需要顾虑。不过老人家嘅尊位，
2: 等我同你介绍，佢系小桃姐夫，现任丐帮帮主。呢一位是小女谢容，丐帮的八杰长老，老夫谢润夫。
4: 原来是谢大侠父女和谢帮主，失敬失敬。今后我愿意追随大侠左右，赴汤蹈火在所不计。
1: 颜姐姐啊，小妹有一件事拜托，不知道姐姐愿意啊，抑或不愿意呢？
4: 方才我都讲过了，就算赴汤蹈火都不会皱眉头的。
1: 有没有那么严重？是这样的，因为家父太过寂寞了，今后想请姐姐多些照顾下她。
4: 受受遵命。
0: 师父，徒弟刚才问过那些弟弟哥了，他们都是住在村东一带的，我们交他们给本地的丐帮弟子处理好吗？
2: 好，交代清楚之后，我哋继续向京山进发。
0: 嗯，妹妹，请你整理下嗰几架篷车，如子打发嗰啲细佬哥之后，就即刻上路噶啦。
1: 好。
2: 父子啊，丐帮弟子查到啲咩线索？
0: 师父，京山分堂嘅弟子已经探知双龙会喺江苏高邮，高邮湖中有一个好大嘅沙洲。湖边一带都长满了芦苇和分子草，密密麻麻，高过人头的。
1: 姐姐，那跟桃花雀有什么关系？
0: 在每年桃花水汛，桃花雀就会成群结队地飞来，他们在芦苇深处筑巢生蛋，繁殖他们的子孙。
1: 是的，桃花雀、双龙会。
2: 傅儿啊，还有些什么消息？
0: 还有，在高邮的西岸敏家桥，几年前一个豪门刀统制王俊搬了来。这个人是奸相秦桧的走狗，以前曾经在先父帐下做统制官，因为克扣军粮被杖责除名，后来因为害先父有功，反而升到做刀统制。
1: 哼，这只走狗，既然他在高邮，原本就是杀了他，替我伯父报仇雪恨。
0: 王俊并不是住在高邮，他那座建筑在敏家桥的庄园是由他的师兄沈宽管理的。
2: 沈宽，双龙会，沈宽。
1: 好，我们就去探下那座庄园，那就可以清楚一切咯。
0: 没那么容易的，听说那座庄园里面平时就有几百个奴才，还有三教九流的人物，时时都是他座上的贵宾。不过除非得到他的允许，如果不是，任何人可以进入距离庄园五里之外。
2: 就是得这么多。这样对双龙会的内情我们依然望无所知。
0: 丐帮弟子的报告已经很详细了。
2: 这层当然不能够怪责他们。
0: 师父，你说应该怎么做？
2: 所谓知己知彼，要消灭双龙会，就一定要对他作出比较深入的了解。
0: 没错，我们要深入虎穴，冒险去探一探。
5: 秀秀啊，
4: 系
5: 双龙会嘅事，你知道几多？
4: 先父重伤返家，讲得都唔够详细。我只系知道双龙会系一个混合组织。
5: 哦，混合组织，咁佢哋嘅组织成员系点嘅？
4: 除咗中原武林，仲有苗黎等族嘅，但系能够同汉人分庭抗礼嘅，就只有金人。
5: 嗯，
4: 会中嘅实权大半都系操纵喺金人嘅手中嘅。
5: 当然啦，呢啲系理所当然嘅事。
4: 至于双龙会嘅建筑，我知道一共系分为五进。第一进系接待外宾同处理日常事务嘅地方。
5: 哦，咁其他嘅咧？
4: 第二进系外三堂，三堂嘅人数大约系有200人。
5: 嗯。
4: 第三进以后系禁地，除咗几个主要人物之外，任何人都唔准入内嘅。
5: 咁外三堂系担当啲咩任务呢？
4: 先夫隶属烈火堂，做嘅系谋杀武林同道、丧天害理嘅行为。其他二堂佢就未有涉及。
5: 嗯，夫爷，我哋去高邮打探下。至于丐帮门下嘅行动，你先行作好安排啦。
0: 丐帮弟子四海为家，住嘅地方冇问题嘅。不过师傅你老人家似乎唔使亲自去冒险啊。
5: 双龙会系金人同奸相荼毒武林嘅混合组织，佢哋高手众多，设备好严密嘅。你哋嘅武功虽然可以一拼，但系有为师喺一齐，多少总有一个照应。
1: 姐姐啊，阿爹都讲得好啱嘅，就咁决定啦。
4: 不如咁啦，我同你哋一齐去，喺路上都可以照应下你哋啊。
1: 咁啊，
4: 况且
1: 爹啊，颜姐姐嘅意思，
5: 咁唔系几方便嘅。
1: 点会唔方便啫？嗱，阿爹咧就仍然扮成中年文士，我哋姊妹就扮成琴童剑童，而颜姐姐就扮成中年妇人。咁因为，
5: 唉，唔使讲啦。咁我哋就一齐上路啦。
6: 好啦好啦，谢老弟，认真好啦。我哋旧遇重逢，应该把臂言欢，一定要好好地聚下旧啦。
5: 一定一定。我哋本来咧系去高邮打探双龙会嘅秘密噶。
6: 嗯，
5: 只系喺途中，父儿对金报应刺探相府嘅任务不大放心，于是就改变行程，先嚟临安，顺便探望公孙兄你嘅。
6: 不敢不敢，
5: 咁亦可以助金报应一臂之力。
0: 细伯，金大侠有冇收获啊？
6: 佢哋咁多日来都冇办法深入相府后进嘅实地地区，原因系连老夫在内，冇人懂得奇门阵法啊！
0: 真系百物一疏。当时我冇想到那里有奇门布阵，请司马卿转知金大侠，叫他们暂时不必采取行动，在这等候命令。
7: 是
1: 奇门阵法难不到我们帮主的，讲到说机关埋伏，金大侠应该视同儿戏，我们胜券在握，还有什么顾虑？
0: 不是，就算这样，我们未必就可以稳操胜券。顾物论奸相手下高手如云，只是看那块地方的防守力就令人望而却步，双龙会的实力一定更甚过奸相府，所以一定要筹划妥善才行。
1: 好，那你们就筹划下吧。
6: 嗯，老夫有一点绝见，想请谢老弟指教。
5: 不敢当，公孙兄有什么高见呢？
6: 是这样的，刀统制王俊有个胞弟叫做王杰，如今任本朝殿中侍御史，是一个可怕的人物。奸相欺君枉法的事多数经由王杰牵移，他每年都要去高邮度假几次，那双龙会必定跟他有关联，听日他要来拜会老夫，那谢老弟能否加以利用下呢？
5: 果然是重要人物，但是要利用他可能不容易吧。
6: 凭你百变书生的本领，难道不可以令到那个王杰死而复生？

0: 我能够，
1: 吓、嗯，
0: 老兄，你呢个险就冒得太大啦。
1: 我本来就系丐帮门下，唔做呢个曹司都冇乜紧要嘅，何况佢生洞洞咁入嚟，生洞洞咁翻翻出去，就算出咗咩差错啊，都唔会私到我啦。至于冒充王杰嘅人就
0: 系讲得啱，
1: 嗯，
0: 啊，傅儿，冇错，傅儿就系冒充王杰嘅最佳人选啊。
2: 我
3: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十四回。是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关税计划将在下个月8日正式生效，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张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在当地星期六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他说今个星期较早时双方曾经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不经济、不公平和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的能力和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及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卡尼形容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完全是一次误判，有关反制措施的细节将在未来几日内公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法国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武器装备和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泽连斯基星期六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向马克龙通报近期乌克兰境内遇袭情况，表示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首要需求，并引述马克龙表示愿意协助乌方和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进行沟通。马克龙亦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克兰提供拦截导弹。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星期五对乌克兰中部克里维里克购物中心等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130人受伤。泰国传媒报道，南部三府那拉提雅、雅拉和北大年星期六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造成至少2人受伤。那拉提雅军方特遣队宣布，全府从星期六晚10:15至到星期日朝早6:00实施宵禁。報道說，發生在三府的襲擊包括縱火焚燒汽車輪胎和鄉鎮行政辦公室、炸毀電線杆和便利店等。那拉提雅府發生至少11宗惡性事件，其中一宗汽車爆炸造成2人受傷。軍方說正是對事件進行調查，呼籲民眾保持警惕。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上午5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

0: 福州东北偏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瓦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瓦蒲岛西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6: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风波亭》第15回，现在开始播出。
7: 人参茶和莲子汤都已经准备好了。
8: 嗯，多谢夫人。
7: 相公啊，为什么不宽衣啫？
8: 同我去收拾下书房，我有紧要奏折，一定要立即办理。
9: 是。
7: 相公，你
8: 夫人请坐，下官稍后就来。
7: 武松王杰真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对奸相、对王俊、对在朝的一班奸党都不可以半点大意。最头痛的就是这位王夫人，我真的不知道怎样应付才好。
9: 拜见大人。
8: 哦，你出去吧。
9: 是。
8: 只要我不离开这间书房，我看都不会有什么困难的。但愿听日见到奸相叶子，托辞及早前去高邮，咁一切难关自然可以迎刃而解啦。哦，有人噃，好，我如今扎地写奏折先。
10: 大人，请你开门啦。
8: 你系边个？
10: 小婢系双莲啊。
8: 有咩事？
10: 夫人叫小婢送心汤俾大人喎。
8: 唔使啦。
10: 不过夫人佢……
8: 我话唔使啦，你听到未？
10: 知道啦，大人。
8: 快啲走啦。时遇史府地的豪华享受实在惊人，二帝蒙尘，河山残破，但这班权臣奸贼只是知道灯红酒绿，尽情享受。南宋一代始终陷于偏安的局面。
10: 大人。
8: 双莲，又是你？
10: 是啊，大人。
8: 又有什么事？
10: 夫人说大人为公事辛劳，太过辛苦，所以叫小婢再送心汤嚟。
8: 唉，好啦。
10: 大人，请大人趁热饮咗啲心汤啦。
8: 得啦，你出去。
10: 知道啦。啊，夫人入嚟啦。
8: 吓，夫人。
7: 相公啊，夜深露重，就接仲系听日至写啦。
8: 夫人请坐啦，下官实在。

0: 因为要向相爷交代，所以要赶写奏折啫。
1: 相莲，你哋退下啦。如果未经呼唤，唔准入嚟打扰。出去啦。
2: 呢度。
0: 夫人，你做咩啊？
1: 相公，贱妾以为你去咗媚娘嗰度咯。
0: 下官啊，点敢欺骗夫人呢？
1: 相公，贱妾有一件事真系好唔明白嘅。
0: 夫人有咩事唔明白啊？
1: 相爷权倾朝野，点解仲要对直言敢谏嘅人唔留翻啲余地啫？
0: 哦，冰炭不同炉，都难怪佢哋嘅。
1: 咁样，相公认为千载之后人哋会点样讲？
0: 夫人讲得太长远啦，我哋点可以知道千载之后嘅事呢？
1: 哼，咁好啊，咁我哋就讲翻目前。相公嘅奏折可唔可以俾贱妾睇下？
0: 哦，国家大事，夫人都系唔好过问啊。
1: 哼，相公以前嘅奏折，贱妾几乎无不参与意见嘅，如今点解咁慎重啊？
0: 哦，呢啲系遵照相爷嘅意旨，请夫人多多原谅。
1: 哼，相公，你强夺有夫之妇，已经系伤天害理啦。
0: 嗯。
1: 我劝你仲系不下超生，为啲子孙积下啲阴德板啦。
0: 系，夫人，下官一定遵照你嘅嘱咐。
1: 咁样，俾我睇下奏折。
0: 唉，夫人讲嘅说话，下官记低咪得咯。
1: 哼，其实上官根本就唔系写奏折，点解要呃贱妾啊？
0: 下官嘅事，夫人系唔应该问得太多。
1: 上公，你真系越嚟就越大胆喎。你简直就唔放我在眼内，哼！你唔谂下当初我哋系点样成亲嘅？我问你啊，你日间去咗边度？今晚又要去边度作业啊？
0: 哦，夫人误会啦，下官日间系去拜访曹司大人，今晚就更加冇打算出去啦。
1: 你唔使再呃我啦，
0: 夫人唔相信咩？
1: 哼！相公身上嘅女人香味。就是最好的证明啦。哼，要我相信都几难啊，除非你立即跟我翻入房。
0: 夫人太多疑啦，我哋府邸之中一样有香粉嘅气息。好啦好啦好啦，下官跟你翻入房啦。
1: 好啦，行啦。
0: 方才我如果唔系点咗佢嘅岁月。真系唔知点样摆脱佢呢座侍御史府地，实在大得惊人。咦，花圃嗰边好似仲有人声咁，又有灯光，等我过去睇下先。
3: 唔好咁啦，人哋睇见有咩好睇咩？
4: 话咩喎，双面？你话我哋夫人啊，就快去高邮啦嘛，系咪啊？
3: 下个月初十。就是沈大爷的生日，每年我们大人都去祝寿的啦。如今日期逼紧，他不去怎得啫？
4: 那他会在什么时候动身啊？
3: 大概这几天之内啦。
4: 是咩？
3: 听夫人讲，大人要带埋媚娘一起去。夫人都不知道几嬲啊！哎呀，你们好啦。
0: 豪门之内，简直是一塌糊涂。媚娘是王杰三个妾室之中最得宠的一个，她既然可以跟随王杰前去双龙会，那她对那个神秘组织的事一定知道很多。但是怎样才可以叫媚娘在不露痕迹之中尽量倾吐出来呢？有一个娇小的人影想走去那间屋里。
5: 嗯，你媚娘恭迎大人。
0: 我哋入去先讲。
5: 系，大人请。
0: 前边带路。
5: 大人漏夜嚟呢度，唔知有咩指教呢？
0: 嗯。
2: 你是说本官来得不合适是吗？
5: 不是，正所谓生有方，死有地，或者大人来是很合适呢？
2: 贱人真是大胆，竟然敢对本官冲撞。
5: 媚娘以身从策，实在是逼不得已。真是估不到。

0: 或者呢啲就系命运啊！
1: 贱人，想点啊？造反啊？
0: 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可惜我大材小用，只系钓到你条蠢鱼。
1: 媚娘，一夜夫妻百夜恩，你真系想谋杀亲夫？何况本官都待你不薄。
0: 呸！秦桧老贼害死我阿爹，再卖我入清流。如果话我有丈夫，只怕就算轮都未轮到你王杰啊！
1: 媚娘，你唔可以咁冇良心，害死你阿爹嘅人，既然唔系我，咁呢笔账点可以计落我身上？放开手啦！你要报仇，我做丈夫嘅唔会袖手旁观。
0: 王杰，你唔好以为你咁讲就可以感动到我，就算日头由西边升起，我都要杀你噶啦！
1: 媚娘，
0: 少讲废话，
1: 你听我讲。
0: 又知姓王嘅杀人好易嘅啫，你想点啊？要杀就杀啦！
1: 曲姑娘，
0: 哦，你
1: 我哋系同病相怜，我并唔系咩王大人，嗰、那个姓王嘅奸贼已经俾我杀死咗啦。
0: 你到底系边个？
1: 我叫做谢父。
0: 谢父，
1: 冇错。其实你识唔识我都冇所谓，你相信我，咁我哋今后就可以携手合作啦。
0: 谢女侠，我嘅手臂
1: 哦，好啦，我已经解开你手臂上嘅穴道。
0: 曲媚娘参见谢女侠。
1: 曲姑娘唔好咁客气啦，你如果相信我嘅说话，我哋不妨倾下。
0: 谢女侠嘅威名如日中天，我又点敢唔相信呢？系啦，女侠如果有咩指示嘅，请不妨直讲。
1: 曲姑娘知唔知道有一个双龙会？
0: 知道。
1: 双龙会是金人和奸相用来打击民间反金的力量，残杀武林同道的组织，是吗？
0: 是。
1: 听说曲姑娘曾经去过双龙会，那对于那个邪恶组织一定很清楚的啦。
0: 贱妾曾经跟随王杰去过两次，但是所知有限的。
1: 不紧要，你知道多少就讲多少，咁我哋下次去高邮，先至唔会发生意外。
0: 女侠要去双龙会，
1: 你唔好忘记我如今嘅身份系本朝嘅殿中侍御史王杰大人。
0: 哦，
1: 下个月沈大爷寿诞嘅日子，我哋当然要前去祝贺啦。
0: 系，双龙会除咗沈大爷之外，仲有一个实际嘅领导人，金衣总舵主詹吉密。他是金国左丞相哈里强的独生子。
1: 詹吉密的武功一定相当高强的了，是吗？
0: 是，这个人练得一身邪门功夫，在当代正邪两派之中很难找到对手。至于他的功夫究竟高到什么程度，就很难测度了。
1: 嗯，那双龙会的组织又怎样？
0: 双龙会的组织分为三公六堂，外三堂是铁衣、雨树、烈火三堂，目前江湖之中风起云涌，都是三堂的杰作。
1: 那内三堂一定是管理双龙会内部的事了？
0: 不是，内三堂是罗刹、天骄、姜毒三堂，凶人、超人和毒人都是他们制造出来
1: 的。哦，凶人、超人、毒人。
0: 是，我曾经听到沈大爷对王杰说，当今武林是三人的世界。
1: 我在回马山已经毁灭了他们制造三人的机关，难道他们双龙会里面也都进行那些毁灭人道的恶行？
0: 恐怕就是了。我有一次跟随沈大爷经过内三堂，被一种难以置信的恐怖声响吓到几乎晕了。
1: 嗯，那些什么三公又是怎样的？
0: 三公是龙鱼、龙烟、花田三处，贱妾到过花田宫，不过其他两宫就算王杰都没法子入去。
1: 那三公六堂里面是不是有很厉害的机关陷阱？
0: 机关就没有。
1: 真是估不到。
0: 天下邪道高手已经被他们招纳了，各名门正派除了一些

0: 仍存实亡的之外，全部都是闭关自守，借绝江湖，因而朗朗乾坤，都变成鬼域世界。
1: 曲姑娘，真是多谢你。
0: 谢女侠何必客气呢？
1: 听日见过秦老贼之后，我们就去高邮。曲姑娘，你不妨事先准备下先，这一次去希望有收获。
0: 暂且遵命。
1: 细伯，经过的情形就是这样了。
2: 嗯，贤侄女这一次冒险总算有了收获。
3: 父儿一向乖巧聪明，老夫对他深具信心。你似冒充王杰那个奸贼，丝毫破绽都没有，真是难得。是，
1: 那完全是师父那双巧手令到徒弟变成跟王杰一模一样，那才可以混入侍御史府邸，探出这个重要的线索。
2: 灵师百变书生的威名真是名不虚传。
3: 公孙卿又夸奖我了。
2: 事实是嘛。好了，贤侄女，你打算几时去高邮呢？
1: 哦，今日侄女已经请准了奸相前去高邮拜寿，打算尽快起程，以免错失机会。
2: 嗯，啱啱嘅。
3: 你一次去高邮可以讲得是深入苦原，势必危险重重的，未知有啲咩计划咁咧？
1: 徒弟仲未有咩计划。事实上，曲美良对于双龙会嘅内情知道唔系好多，所以只有见机行事。
2: 啊，贤侄女只系带美良去咩？
1: 嗯，因为美良曾经跟王杰去过两次，沈欢自然唔会怀疑。除咗咁样之外，侄女只是打算带十名王府的家奴一起去。
2: 哦，点解唔带埋丐帮嘅弟子去啊？必要时都有个照应啊。嗱，讲到王府嘅奴才，武功未必比得上丐帮弟子噃。
1: 咁嘅细伯，如果带丐帮弟子去，反为不便，好容易露出破绽。
3: 嗯，父儿嘅顾虑亦非常有理。丐帮弟子只可以从旁照应，暗中协助。
1: 是师父，徒弟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2: 咁贤侄女的意思就是啊，
1: 首先请细伯派丐帮弟子全御方三镇，要他们稍微接近高邮，等候命令，彻底摧毁双龙会。
2: 好，这件事就交给阿琪去做。
1: 其次，刺探相府的事亦都要立即进行。
2: 好，老夫传谕金报应他们尽快进行。
3: 对于破奇门阵法，相信他们如今已经有把握的了。还有些什么要做的呢？
1: 事成之后，请师傅率领临安丐帮高手赶到高邮增援，相信我们成功的机会很高。
3: 好好极了，老夫正想有这个机会跟沈欢这个奸贼一较高下。
2: 以一个堂堂殿中侍御史去向一个江湖人物拜寿，可见奸相秦桧不止包藏祸心，而且这个双龙会在奸相的心目中是非常之重要。哎，谢老弟，
3: 哎，
2: 老夫亦不想放过这个机会，到时你和我联手回一回那个沈奸贼。
3: 好，太好了。
1: 有师父和细伯两位老人家联手，双龙会一定可以摧毁。削弱奸相的势力，亦都间接打击金人的气焰。好了，我都应该走了。
3: 嗯，父儿是不便久留的，都是回去准备一切。
1: 是，徒弟已经吩咐未良准备了。细伯，联络丐帮弟子的任务，请吩咐司马卿进行。
2: 好，我立即吩咐阿琪。
1: 那借乎告辞，双龙会再见。
3: 一路上要小心啊。
2: 自己要小心啊。
1: 是。

0: 我哋总算及时赶到高邮。
1: 禀大人，沈大爷、詹大爷出迎。
0: 嗯，佢哋嘅消息真系灵通。
2: 左边嗰个身材瘦长、面目阴森嘅就系沈宽。
0: 嗯，北风呼呼，奇寒刺骨，佢仍然一袭青衫。佢嘅一身功力似乎已经达到咗寒暑不侵嘅境界。
2: 嗯，至于另外一个昂鼻突眼、身材灰梧嘅，就系金衣总舵主詹吉物啦。
0: 呢个人面目狰狞，不愧系武林闻名丧胆嘅大魔头，我哋唔可以有丝毫大意。
2: 系，佢哋已经亲自出嚟迎接，我哋落轿。
0: 好。劳动沈大哥，占兴远迎，小弟点敢当啊？
3: 哎呀，我哋自己兄弟，老二仲系咁客气嘅啊？嚟，我哋到屋企先至慢慢再倾啊。
4: 沈兄讲得啱，大家系兄弟嚟，唔使客气。
0: 系系，两位兄长，请。
3: 嗯。做官的到底不同我们这班粗人啊，詹兄，请。
4: 杰兄弟，请。
0: 沈大哥的兄弟，十年如一日，勤于练功夫，这些都是由于大哥领导有方。
3: 你又来夸奖我了。
0: 请。大厅布置得真系富丽堂皇，我睇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啦，系嘛？
3: 嗯，一切都差唔多噶啦，不过就辛苦咗一班兄弟啫。啊，二弟，请入大厅唞下先，啊。
0: 好。
3: 哎，请坐，请坐，啊，大家唔好客气。
0: 沈大哥，点解唔同我介绍呢班朋友啊？
3: 哦，呢班朋友二弟好多都见过噶啦，只有内三堂总堂主回春守欧二兄，二弟仲未见过啫。
5: 在下欧二，系江湖草莽之夫，疏于礼教，王大人唔好见怪吧。
0: 欧少侠不必客气，下官系个族人，今后仲希望欧少侠不论赐教。
5: 王大人言重啦，
3: 大家都是自己人，无谓客气啊！阿詹兄，你认为啱唔啱啊？
4: 啱，你讲得好啱。
3: 嗯，
4: 欧兄，你都坐啦。
3: 大家坐，大家坐啊！二弟，余兄已经预备好酒菜，算系替二弟同嫂嫂洗尘，痛痛快快咁聚一聚。
0: 多谢沈大哥。
3: 啊，仲有。晚霞撥了两个小屁给二弟呼唤，一个叫俏梅，一个叫慧心。
0: 多谢大嫂。
3: 嗯，嘿嘿，好了，大家不要客气，请到偏厅饮酒先，我们今晚不醉无归。
6: 好，不醉无归。
2: 俏梅、慧心两位姑娘，辛苦你哋啦。时候唔早，你哋去瞓吧啦。
7: 哦，系，王大人、夫人，晚安。
2: 相公，攰唔攰啊？
0: 美酒佳肴，攰都值得啦。不过呢一餐酒真系饮得辛苦。
2: 暂且明白嘅。不如早啲瞓呢，
0: 夫人。我哋点样瞓法？
2: 点样瞓法？妻子侍候丈夫，自然系按夫妇之道啦。
0: 可惜下官有心无力，
2: 哦，
0: 恐怕有负夫人嘅美意噃。
2: 咁唔得噶噃，
0: 夫人唔好逼下官啊。
2: 贱妾点算都系逼你呢？夫妇系人之大伦，想偷懒啊？我唔制啩，
0: 好好，夫人，你觉得嗰位陶晚霞点啊？
2: 佢系沈。

0: 欢的二夫人生得不错，谈吐都不俗啊。
1: 下官都觉得是，不过就唔及得我嘅二夫人啦。
2: 啊！你挖苦我系咪啊？抵打啊！
1: 美娘，头先我哋喺大厅差啲误咗大事。
0: 系咩？有人怀疑你啊？
1: 唔系，家师嘅易容术天下有名嘅，只要小心啲，就唔会引起人哋怀疑噶啦。
0: 咁究竟系乜嘢会误咗大事呢？
1: 除咗沈欢同詹根密之外，全部嘅人都好陌生嘅。好彩呢班黑道人物对官场中人冇咩好感，如果有人嚟同我攀谈，就可能会露出马脚。
0: 咁只系短暂嘅好运啫，由听日开始情形就完全唔同噶啦，你要小心啊！
1: 啊，点样唔同啊？
0: 照我所知，双龙会之中有几个同王杰好傾得埋嘅朋友，今日因为你居马劳顿，而且时候已晚，先至冇接触到。不过由听日开始，大人就会左右逢源，乐不思蜀噶啦。
1: 真系？
0: 当然系真嘅啦。
1: 嗰啲系咩人？
0: 一个方才已经见过面嘅啦，另一位要等到初十先至会嚟。
1: 快啲讲啦，到底系边个？
0: 三宫总公主黄风娘子。就是方才穿着黄色服装向你挤眉弄眼的女人，她是跟王杰相好的。另一位是北国美可坦，都是跟大人你有过一段不解之缘的。
1: 王杰真是该死，跟我惹低这样的麻烦。那个什么可坦一定是金帮的人呢，是吗？
0: 没错，她就是铁勒的妹妹，有一身好武功，绝对不会输蚀给铁勒的。你碰到他千万要小心。
1: 那我们在大厅见到的人，你是不是全部都认识的？
0: 内堂总堂主欧仪你已经认识了，跟他同座的老人家是外三堂总堂主魔刀柴弗达，这个人都是非我族类，其他都是三宫六堂的主要人物。
1: 估不到双龙会里面竟然有咁多名门正派高手，呢个问题真系好复杂，又好难解决。
0: 唯一解决嘅办法就只有马上发动攻势。
1: 咩话？马上发动攻势？
3: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十五回，系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3: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

0: 责任按员工的工作性质和环境给凳他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1: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0: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2: 周末午夜场，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第五台联合广播，
3: 让经典重现。
4: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十六回大结局，现在开始播出。
5: 好好，多谢大家啊！嚟，干咗呢一杯，
6: 干一杯。
7: 大哥，大嫂。小弟夫妇借花敬佛，恭祝大哥大嫂南山献颂，威震四方。
5: 啊、多谢多谢，干杯！
7: 多谢多谢。
5: 二弟是朝廷命官，呢杯酒我哋夫妇非饮不可啦！
7: 各位兄弟是俗人，除了识读几句诗书之外，其他一无所长，但是古往今来能够好像我们沈大哥那么英武神明，做了金宋两朝的共主，不敢说是绝后，也都应该说是空前。来，我们为沈大哥荣寿一起干杯。
5: 多谢多谢，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7: 啊、那几位好好好，干杯。
5: 哎呀，二弟不要介意啊！多谢多谢多谢，
8: 王大人，你在宋朝官居何职啊？
7: 哦，殿中侍御史，滥竽充数啫，占卿唔好见笑。
8: 能够做到殿中侍御史，一定是见过徽宗、钦宗的旧臣。王大人对那两位旧主人，是不是还有眷念的意思？
7: 占卿，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8: 王大人，你还没回答啊。
7: 本朝将帅经过牛头山、黄花荡、朱仙镇各次战役之后，已经有迎回异姓的心意，但是相爷向今人卑辞乞和，才暂作委屈求全之计。小弟就事论事，请占卿千祈不要见怪。
8: 嘿，
9: 天王小弟少不更事，占卿有说话慢慢讲，千祈不要伤了我们和气啊！
7: 占卿，小弟不擅辞令，得罪占卿，不过占卿出手未免太狠了。如果不是家兄及时拦住，恐怕小弟难以逃过这场劫数。
8: 九阳都统制中原高手之一，来来来，我们比试比试啊！
9: 沈大哥，谢弟言语不慎激到占卿咁嬲，大哥认为应该点呢？
5: 占卿的福伟公独步武林，王俊兄弟多啲见识都好嘅。
9: 是大哥，
7: 大哥，都是小弟不好，他看不起我们，你要小心点。
8: 请请请喂请喂喂喂喂接招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9: 喂喂喂喂喂
8: 喂喂喂喂喂喂我占吉物的福慧功，中原武林还未有人能够抵挡得住。
5: 占卿，你出手太狠，狂妄自大，老夫就要领教你的福慧功了。

0: 小弟罪该万死，想唔到一言不慎，竟然会造成呢种局面。
1: 佢哋积怨已深，迟早都有咁嘅一日。二弟，你不需自责。
0: 既然已经喐咗手啦，我哋就唔可以俾呢一班金狗生洞洞咁离开。如果唔系，就会为大哥大嫂带嚟无穷嘅后患。
1: 咁二弟认为应该点做呢？
0: 依小弟愚见，外三堂喺金帮人多，前落去我哋一定失败。要扭转局势，似乎一定要增加生力军先至得。
1: 好，咁我去啦。
2: 点啊？
0: 前天香一定系去放出凶人、超人同毒人。好快双龙庄就变成野兽嘅世界。嗱，你趁住混乱嘅时候，就走去揾丐帮弟子前来围剿。
1: 丐帮弟子都嚟咗双龙庄？
0: 冇错，喺我哋嚟攻油之前已经安排好噶啦，佢哋就喺附近等候我嘅命令。
1: 但系我唔识丐帮嘅弟子噶噃。
0: 唔紧要，只要你攞住金柳令，讲出上边嘅暗号，自然唔会错噶啦。
1: 咁好啊，不过徐老侠，你一个人留喺呢度啊？
0: 你放心啦，我会利用无影纸令打斗双方造成两败俱伤、同归于尽嘅局面。
1: 我明白嘅，女侠智勇贵人，真系佩服啦。
0: 嚟啦，呢班失去理性嘅人加入战团，情势又更加混乱。美娘，你即刻照我计划静静走出去，快啲带丐帮弟子翻嚟接应。
1: 系，你要小心啊。
0: 嗯。尖吉密地覆伟功，依然冇办法伤到沈欢一条头发。如果唔可以令到佢哋两败俱伤，或者除去一个嘅，咁一阵间如果丐帮弟子嚟到，佢哋一定会捐弃前嫌，联手抵抗，咁胜败就难以估计嘅啦。好，如今沈欢背住我呢边，
3: 占兴，你个覆伟功未必能够横扫中原武林嘅。
4: 哼，沈欢，我福伟功扛住千古，你能够抵挡几招，已经算是高手中的高手了。
3: 你不用夸奖老夫了。
4: 不过詹某人是留有余地，还未将功力发挥到极限啊。
3: 好啊，你即管施展出来啊。
4: 咁詹某就唔客气啦。嘿嘿嘿！
5: 你竟然暗算老虎，然后再
0: 各位兄弟，我哋要为会主报仇，杀尽呢批金狗，兄弟杀啦！
4: 你到底系边个？
0: 本官系王杰，阁下记忆力似乎太差啦。
4: 你是王杰？我听，
0: 花花公子王杰竟然有咁不可思议的功力，阁下觉得好惊奇咧，系咪啊？听，
4: 詹某要杀你，易如反掌啊！
6: 赵义灵兄，你快替詹兄裹伤啦！
7: 我会噶啦。
0: 佢哋全部嚟晒。
6: 你系边个朋友？我哋似曾相识吧？
0: 无谓讲废话，杀兄嘅大仇，王杰势在必报。
6: 你系王杰？
0: 阁下唔信呢？
6: 朋友，明人不做暗事，如果你再装神弄鬼，就只有死路一条。
7: 冇错啦。你仲系快啲讲老实说话罢啦！王大人只不过识两下花拳绣腿啫，而佢话方才一招就废咗詹金密一只右臂，咁边个都唔会相信你就系王杰王大人啊！
0: 家兄惨遭横死，各位竟然冇半点同情心，唉，人情冷暖，本官都冇说话好讲。
6: 狡辩，
0: 信唔信系你哋嘅事？
6: 就在下所知。王大人并不是以武功见长，阁下方才那一招功力非常深厚，数尽黑白两道的高手，只怕亦不容易多见。如果说阁下真是王杰王大人，实在难以相信吧。
0: 江湖代代有人才

0: 背出，专戒呢种讲法，未免太过睇小天下嘅人啦。
1: 咁讲法，王大人系身怀绝技，深藏不露啦噃。好，铁某不才，想向王大人领教下。
0: 专戒系想向王杰炫耀武功啫，系嘛？
1: 唔系，只系大家比试下啫。
0: 虽知道皇帝子孙都系威武不能屈嘅好男儿，在下就算明知道唔系专家嘅对手，但系刀斧加身，亦都唔会皱一下眉头嘅。
1: 好，咁请赐教啦。
0: 不过专家究竟点解要我喺呢度比武？所谓出师必定有名，在下好想听下专家嘅理由。
1: 理由？
0: 金衣总舵主詹吉物竟然敢在寿筵之上用金帮酬金异性的荒谬言论对我们皇帝子孙肆意侮辱，而且以下犯上，击毙双龙会会主，他的所作所为实在是罪不容恕的。
1: 这件事在下还未清楚，怎能够听信你片面之词啊？
0: 在下无能，未能将詹吉物剖心洒血生制我哋沈大哥，但系在下相信我哋皇帝子孙唔系暴力就可以屈服到嘅。
1: 金宋本是一家，你敢危言耸听、出言挑拨？
0: 沈大哥同家兄俾詹吉物杀害嘅事有目共睹，在下使咩挑拨？至于金宋一家，我哋万里河山俾你哋强占。亿万人民做你们的牛马，这个所谓金宋一家是主人和奴才，是强盗和良民，我们身为皇帝子孙怎可以忍受这种屈辱？
1: 收口！
0: 专家怕在下讲下去吗？
1: 姓王的，你既然敢挑拨金宋两国和平相处的感情，显然是包藏祸心，铁某先杀了你，再向秦丞相请罪了。
0: 果然好刀法，
1: 接招啦！停手！总教头系同我讲嘢系嘛？
2: 冇错，系我叫你停手。
1: 禁军总教头嘅地位，我谂高唔过殿中侍御史啩，英大人。
2: 哼，你即系话连侍御史你都敢杀，自然就唔会在乎我呢个总教头啦，系咪？
1: 英大人果然好聪明嘛！
2: 哼，匹夫匹妇都有为国杀敌嘅责任，英谋挺身而出，不过系要尽国民应尽嘅责任啫。
1: 好，好一句应尽嘅责任，
2: 少讲废话，出招啊！
1: 啊，英大人，你讲咩话？
2: 我叫你出招。
1: 英大人，唔通你唔知道金宋两国已经讲和咗啦咩？你如果敢挑拨起两国嘅争端，只怕秦丞相唔会饶恕你啦。
2: 秦相爷饶唔饶我，系我哋大宋嘅事。等英武向阁下领教几招金帮不传嘅秘招啊！
1: 燕兄，你讲句公道嘅说话啦。
3: 铁兄的意思是，
1: 英大人为一己的私怨而挑起金宋两国的争端，是不是很不智呢？
3: 如果英大人是为师兄复仇，兄弟不便反对，但是要挑起两国争端，兄弟就不敢苟同了。
2: 各位，这件事请不要插手，如果不是开罪了秦相爷，你们就担当不起了。
3: 好，英大人要怎样，燕某等是局外人，不愿意多讲，大家退后几步啦。
1: 赵二灵兄，我哋一直合作得好好，赵兄一定会同情我啩。
4: 冇错，我哋唔能够破坏双爷力主和平、维持现局安定嘅苦心嘅。好，边个妄生是非，我赵二灵第一个就杀咗佢。
2: 哼，狗贼，你贪财好色，应贼作父。真是不知人间还有廉耻这两个字。
4: 英大人，你敢闹老夫，
2: 等大爷废了你啊！等出卖同胞的狗贼。

0: 哦，唐未香嘅人头，
1: 冇错，就系蔡无言唐未香嘅人头啦。
0: 哦，系你，
1: 冇错，就系我啦，姓铁嘅，我哋都应该算下旧账啦啩。
0: 精忠镖局嘅手下败将，全部都离齐啦噃。好，
1: 仲有丐帮十八户坛、十二侍卫、八百弟子，全部都离晒啦。老实话俾你知，我哋已经控制咗整个局面啦。
2: 双龙会已经彻底覆灭啦。
3: 王大人，估唔到局势会突然间变到咁出人意外，如今我哋应该点办？
2: 英大人，好简单，杀走狗，除金贼，大罪立功，做一个忠君爱国嘅真正中华好男儿。
3: 王大人，你
2: 同我斩桑国平嘅人头落嚟啊！
3: 阎王帖子桑国平，
2: 冇错。英大侠，你愿唔愿意？
3: 遵命。哼。

0: 无牌医生赵义玲，谢容今日要领教下你嘅魔功啊！
1: 好啊，嚟啦！切！
0: 师傅，辛苦你老人家啦。
2: 为师应该做啲乜嘢咧？
0: 逍遥王孙燕归来，要请你老人家照顾啊！
2: 好，燕归来，老夫嚟照顾你啦！
3: 嚟啦，掌头，佛招阿柴。
0: 姓铁嘅社妹刚才讲过，我哋要算一算旧账。
2: 哼，你果然唔系王健，想唔到会系你喎，谢局长。
0: 家师百变书生，相信你一早就听过啦。家师嘅易容术，难怪嗰班奸臣狗狗睇唔出。
2: 好，点样算法啊？你讲啦。
0: 当然系由你化名南宫健破坏精忠镖局嗰阵时算起啦。
2: 冇错。破坏精忠镖局，追杀你哋姊妹同埋镖师，都系我同双龙会所做嘅。
0: 我哋长沙南昌分局嘅镖师同邢长青，都系你暗中害死嘅，系咪？
2: 杀几个无名小卒算得系乜嘢啊？

0: 处心积虑对我哋赶尽杀绝啦！
1: 唔容许宋室民间存有任何形式武力组织同埋个人主义，呢啲就系我哋大金国嘅决策。你嗰间精忠镖局取名精忠，自然唔能够存在。
0: 好，血债血偿，接招啦！
1: 好，赤焰，去，去，去，我一招震天变法啊！

0: 哎呀
1: 哇好厉害后会有期我猜。
2: 嘿姓赵的震天三圣旷世无双嘿。好震道八相经嘿。
3: 嘿英谋这一招要你姓桑的死在我长剑之下你死啊。
2: 姓铁的你看清楚没有除了你之外上龙会都不会再有人反抗我们的了。
4: 大势已去了你死定了。

0: 好，谢局主，铁某同你同归于尽。
1: 吃吃吃吃吃吃，
0: 你好好嘢。
2: 你想同我同归于尽，未免太天真啦。
0: 姑娘，你系？
2: 你问我究竟系边个系咪啊？
0: 你本来嘅身份？
2: 你大概死难瞑目啊！好，等我话俾你听啦，听住啦，我就系前岳大元帅嘅女儿岳银平。
0: 吓，岳银平？
2: 冇错，如今你应该瞑目啦。
0: 我死得值得。铁器，铁器。
2: 金衣总舵主，铁勒自杀身亡，你应该唔会觉得意外啊？如今你仲有咩遗言，即管讲。
3: 如果双龙会嘅人唔系中咗你挑拨离间嘅诡计，我谂死嘅系你哋啊！
2: 冇错，呢点我承认。但系你哋金人平日骄横暴戾，完全唔放双龙会嘅走狗在眼内，所以好轻易就挑拨到你哋自相残杀啦。
3: 不过我可以话俾你知，双龙会虽然系被消灭，大金国朝廷选兵接将，但系你哋始终难以逾越啊！
4: 嘿，金狗收口啊！死到临头仲喺度逞英雄。
3: 大金国朝廷始终会收拾你呢一班本贼。
2: 英大侠，唔可以放过呢个人，拖佢出去斩。
5: 遵命。
3: 好啊！双龙会被瓦解啦，残敌全部肃清，奸上秦桧嘅势力削弱咗好多啦。
2: 除咗逍遥王孙燕归来之外，冇一个人可以走得甩。呢次我哋大获全胜，各位嘅功劳唔少，借乎衷心感谢大家。
6: 多谢大谦啊！
4: 系啦，阿爹啊，点解你唔捉住燕归来，反而俾佢走咗啫？
3: 容易。你个人唔算系大恶，所以我留佢一命。不过阿爹已经废咗佢嘅武功，此后江湖之中亦唔会见到燕归来呢个人噶啦。
2: 妹妹，师父唔会咁轻易放过一个该死嘅走狗嘅。大恶嘅人好似赵二灵啦、桑国平啊、铁勒啊，佢哋唔系已经死咗啦咩？
4: 姐姐，我唔系埋怨阿爹放走咗燕归来啊。我只是担心留有后患啫嘛，如今既然知道情形啦，咁我就放心啦。
2: 嗯，系咧，师傅。刺探奸相府嘅事有冇收获啊？
3: 傅爷，刺探奸相府已经完全成功，并且已经将娱乐山击毙。不过，除咗奸相欺君枉法、残害忠良嘅文件之外，并未揾到佢哋通金卖国嘅证据。
2: 咁真系可惜，
4: 姐姐啊，有一个好消息，你听到一定好开心噶。
2: 咩好消息啊？
4: 就系奸相秦桧忧虑成疾，吐血死咗啦。
2: 哦，可惜，真系可惜。
4: 点解你仲话可惜啊？
2: 愚者恨不得亲手杀死佢，替先父报仇。
3: 傅爷，奸相点样死都系一样。岳大元帅在天之灵已经感到欣慰噶啦，况且闻说朝廷将召回岳家军救赎，再度誓师北伐，光复河山，指日可待啦！
2: 好，真系太好啦！呢个先至系令人振奋嘅好消息啊！
4: 姐姐啊，你打算点做啊？
2: 我哋马上清理双龙会，救各门派嘅人质出嚟，然之后毁灭双龙会。
4: 好，咁我哋几时可以挥军北上？
2: 等呢度嘅事情完结之后，再行部署丐帮弟子。先行挥军北上，用扰乱游击战法令金老疲于奔命。
3: 好主意，好主意啊！
2: 等待王师北伐嗰阵时，金老相信已经欲振无力，冇办法唔定城下之盟啦。
7: 好，太好啦！
8: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十六回大结局。是由何草云编导，杨敏改编，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超过200架公共交通车辆参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公共运输交汇处的车流畅顺和乘客安全。吸取过去两次演练的经验，并参考用家建议，不断优化交汇处的设置和安排，令服务贴近公众需要，强调会精益求精，让抵港旅客可以迅速转乘公共交通前往香港各区。陈美宝又说，局方会持续调整交汇处和邻近转车站的接驳细节，加强资讯发放，并针对节日假期的出入境高峰和各类突发状况制定周全预案。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相隔14年再度由香港承办，赛事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来自15个国家及地区的代表参与。今届赛事以武林至尊为主题，香港作为东道主，按惯例可以派两队出赛，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将代表香港出战。比赛今日正式举行，各参赛队伍寻日在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作最后准备，包括验证机械人是否符合大会标准、测试路径和进行种子赛。日本慈城县南部凌晨发生 5.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其浴室两人受伤。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两点，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气象厅说无需担心地震会引发海啸。岐玉市消防局说，一名十几岁的男子和一名70几岁女子手臂或肩部受伤。东京电力公司表示，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情况。日本原子能发电公司说，东海第二核电站没有异常。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的危机管理中心设置官邸联络室，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媒体上透露，已经指示相关部门掌握灾情，并及时准确地向国民提供资讯。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上周五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福州东北偏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

0: 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萨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上昼五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北纬20.8度，东经107.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26.7度，东经122.6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萨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2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0: 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是思培。今个星期日打算怎样过呢？无论你是谂住放松下唔出街，定系还是已经出咗街，今日咧早上嘅两个钟头节目咧都会为你注入满满嘅正能量。虽然咧今日咧未能够接听电话，但系咧今日拣嚟嘅歌啦都系我好中意，希望送俾你。而同时间咧亦都会同你分享一啲生活嘅日常有趣事情，希望你会喜欢啦。

唔知你哋重唔重视仪式感嘅咧？生日系咪一定要食蛋糕嘅咧？令你哋印象最深刻嘅蛋糕又系一个咩嘅蛋糕呢？嗱，话说啦，咁我都系八月之星啦，今个月咧就同朋友食多咗饭，见多咗面，咁啊好开心啦。佢哋亦都有帮我准备生日蛋糕。咁其中一个咧，哇，我觉得真系印象非常深刻，而且我觉得好惊喜啊！嗱，首先估下呢一个蛋糕系咩蛋糕先？佢系一个水果蛋糕嚟嘅。咁咧，今次呢一个水果蛋糕咧，佢系千层蛋糕啦，上面有水果啦，咁然后咧中间咧就夹住一啲 cream 啦，同埋水果啦，然后咧就中间再夹住一层一层嘅一啲千层皮咁样啦。咁我都觉得系非常之美味嘅。咁但系咧呢一种水果咧，我平时除咗喺屋企食之外咧，我系基本上唔敢喺街食啦，或者咧系。更加唔可以话喺 office 度食啦，估唔估到系咩嘅水果蛋糕呢？我觉得真系好夸张嘅一个蛋糕，因为原来而家蛋糕已经发展到除咗有西瓜蛋糕啊、士多啤梨啊、哈密瓜啊等等，啊真系连佢都有。一首歌嘅时间，估一估啊！

呢个系咩蛋糕呢？就系榴莲蛋糕啦。嗱，咁可能你都会听得多榴莲嘅甜品啦，但系榴莲蛋糕咧，我真系第一次食啦，同埋系第一次有朋友订啊，因为咧个蛋糕都真系几大个噶。咁讲翻成个过程先，就系咧当日咧我嘅上司咧就叫我出去开会啦，即系同佢喺出边倾下嘢咁样啦。咁呢段时间咧，同事咧就喺房间里边咧就准备咯。跟住当我一入去嘅时候咧，佢哋就放嗰啲嘅纸炮啊，即系咩意思呢？即系本身一嚿一嚿波波咁样啦，跟住一拉咧就会有啲纸条咧飞出嚟嘅，咁我就觉得哇非常之惊喜，因为其实而家好少即系身边有朋友啦，即系想俾生日惊喜嘅时候咧，会放埋呢一啲咁有气氛嘅一啲 pops 咁样啦，咁跟住咧，仲要系当知道佢哋订嘅蛋糕系榴莲蛋糕嘅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系好有心。因为呢其实佢哋都知道我鍾意食榴莲嘅，咁其实我都好鍾意食水果啦，即係好多水果我都鍾意嘅。咁而榴莲呢就当然係平时自己少尝几嚿啦，但係未试过呢係一个蛋糕。咁嗰次呢同佢哋食自助餐啦，榴莲自助餐可能令佢哋最印象深刻嘅呢就係佢因为有个榴莲嘅酱俾你加落个雪糕度嘅。咁但係呢我雪糕就冇食啦。结果咧，我系食咗两碗嘅榴莲酱，即系净系榴莲肉啊，所以嗰次可能令到佢哋太有印象啦，所以就订咗个榴莲蛋糕俾我。呢个都真系人生最印象深刻嘅蛋糕。

人大咗咧，自然系各有各忙噶啦，所以有时咧都冇乜期望话一定有朋友约我出嚟食饭嘅。咁但系咧，今个八月咧都食咗好多餐饭，所以都觉得好感恩。喺人生路上咧，我觉得真系要感谢喺自己身边陪伴自己走过唔同嘅道路嘅人。虽然未必每一个咧都可能系陪我走到最尾，但系我相信每一段嘅经历咧都令到自己有所成长，或者我都会去感恩当中遇到快乐嘅回忆。亦都可能系因为唔知呢一段嘅关系会去到几时，所以咧更加珍惜每一次相聚嘅时间。

张德良寄亲恩呢首歌咧，其实系讲紧张德兰咧近年嘅心态，亦都讲到两代之恩嘅感情。就好似张德兰咧，每一次唱出呢一个寄亲恩嘅时候啦，佢话其实都会好触动到佢，都会反思面对自己父母年纪慢慢大嘅时候，点样把握时间同佢哋相处呢，系一首非常之有意思嘅歌曲。紧接住落嚟咧，再送你一首深情嘅歌曲，有张学友《你的名字，我的姓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头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多日天气恶劣，但系旅客仍然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嘅目标。罗淑佩预计，本港体育活动嘅收益将会持续上升，又话考虑将票尾经济折扣活动扩展到美酒佳肴巡礼等。加拿大總理卡尼宣布，鑑於美國對價值200億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徵收50%關稅，加拿大的等額報復關稅計劃將會下個月8日正式生效，涵蓋乳製品、鋼鐵、家電、紙張和造紙以及電子產品等多個領域。卡尼在當地星期六發表全國電視講話，就加美貿易談判破裂展明加方立場。他說今個星期較早時雙方曾經接近達成互利共贏的協議，但是美方在最後一刻提出不經濟、不公平和極大損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條款，試圖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國家達成新貿易協議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對語言、文化和主權的保護，而且所提出的汽車產業條款極不公平。卡尼形容美方的新關稅旨在傷害和分裂加拿大，完全是一次誤判，有關反制措施的細節將在未來幾日內公布。俄羅斯官員說，烏克蘭無人機星期六襲擊俄羅斯境內和俄控烏克蘭境內多個目標，造成至少10人死亡，當中包括線上零售商的倉庫和一個工業設施。俄羅斯總統普京說，烏克蘭武裝部隊在過去40日持續用導彈和無人機對俄羅斯發動攻擊，企圖借此擊敗俄羅斯，但是這個不過是一場冒險。他說烏軍的打擊並未造成任何實質性的轉折。普京又說，為回應烏軍打擊俄羅斯境內民用設施，俄軍加大對烏克蘭企業的打擊，形容俄方的報復性打擊更具破壞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6: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讯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

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郑秀文 Sammy 终身美丽，欢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系思培。嗱，啱啱对上一个星期咧，我仲睇咗一个好有趣嘅印度舞嘅比赛啊，系一个 Bhangra 嘅比赛。咁其实系咩嚟嘅咧？就系、旁遮普地区嘅一个传统嘅民族嘅舞蹈啦。咁其实佢系用嚟

庆祝春季去丰收节嘅时候咧，跳嘅一啲欢乐嘅舞蹈嚟嘅。咁佢系好有力量啦，而且节奏好明快。咁我嗰阵时咧，亦都系因为有嘉宾会识跳啦，亦都系老师啦，咁所以嗰阵时就跟佢去上咗一堂啦，亦都觉得非常之攰啊，因为咧系成日都弹跳啦，然后有好多转圈啊，咁啊，但系咧就真系充满住力量同埋欢乐嘅。

Fantasies， 十万个梦想，非常之有青春活力嘅一首歌曲。嗱，讲翻刚刚睇完嘅呢一个 Pangra 嘅比赛咧，佢都几特别嘅。咁首先啦，佢系喺红磡嘅嗰一间嘅大学度去搞呢一个嘅比赛啦。咁当日嘅观众咧，其实有九成咧都系见到啦吓，系外籍人士啦，应该大部分咧都系嚟自印度嘅朋友嚟嘅。咁所以呢当日嘅主持呢所讲嘅说话啦、对白啦、稿啦，全部都系印度嘅语言啦。咁我都好努力去听，虽然唔系好听得明，咁但系呢透过佢哋好丰富嘅表情啦，同埋有时呢佢哋会讲嗰下嘢突然间唱歌㗎喎。咁我亦都知道嗰日嘅主持啦，其中一个呢就喺印度专登飞过嚟啦，本身亦都系一位嘅即系印度嘅主持啦，同埋做同音乐相关嘅工作啦，咁所以啊好得意，讲讲下会突然间好好听咁样去唱一首歌曲，即系通常主持唱歌都系可能唱几句嘅啫嘛，佢唱咗一大段，而且好好听，咁我觉得都几 impress 到我嘅。咁另外咧就系佢嘅舞蹈啦，咁佢哋嘅服饰咧都系非常之色彩缤纷嘅，咁而且咧佢哋会配好多唔同嘅 pops 啦，咁啊有一啲譬如系一个好似水桶咁样啦。或者是会拎住一啲彩色嘅毛巾啊，或者布咁样啦，一路揸住佢一路去转圈，其实睇落去呢都几震撼㗎。咁当然呢仲有好多唔同嘅一啲 pops， 我都觉得哎几得意。所以睇完之后呢都觉得系一个充满活力嘅一个表演同埋比赛。

0: 有时咧，同异性相处嘅时候咧，成日脑里边咧都有一种究竟你喺度谂紧咩啊嘅感觉。好似异性嘅思维模式咧，即系男仔嘅思维模式同女仔嘅思维模式都真系几唔同噶。唔知大家有冇咁样嘅谂法咧？咁如果真系大家思维模式唔同嘅时候，究竟我哋点样沟通可以沟通得好啲咧？或者听下周华健嘅呢一首歌曲。看看会不会有些启发。
1: 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蕾丝花边呢？

0: 重嘅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如果可以了解到另一半嘅谂法就好啦。但其实咧，睇完呢一篇文章之后咧，我又觉得有另一番嘅感受或者谂法。呢篇咧叫做《懂一半刚刚好》，懂得四成甚至三成就够啦。系咩意思呢？佢话呢个世界上咧，好多人咧都好想人哋完全明白自己嘅一切，但系呢个作者话其实系冇可能嘅、因为你都唔会明白你身边人嘅一切啦。所以咧，佢话从佢现实嘅角度嚟睇，身边如果有几个对于彼此嘅了解有五成嘅朋友，其实已经好理想噶啦。唔好话系五成啊，有四成甚至三成，其实已经好足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一万个公务员，超过200架公共交通车辆参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说，当局非常重视公共运输交汇处的车流畅顺和乘客安全，吸取过去两次演练的经验，并参考用家建议，不断优化交汇处的设置和安排，令服务贴近公众需要，强调会精益求精，给抵港旅客可以迅速转乘公共交通前往香港各区。陈美宝又话，局方会持续调整交汇处同邻近转车站的接驳细节，加强资讯发放，并针对节日假期的出入境高峰同各类突发状况，制定周全预案。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形容，测试是大致畅顺，嚟紧星期六将会再联同深方进行跨境大型测试，到时将会有20000个公务员参与演练，较今场演练人数多一倍，会聚焦测试峰值承载。陈国基话，等到本港同深方确认具备安全等条件，会敲定皇岗口岸开通日期，并尽早公布。日本茨城县南部凌晨发生 5.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岐玉市有两个人受伤。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两点，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气象厅说，无需要担心地震会引发海啸。岐玉市消防局说，一个十几岁男子和一个70几岁女子手臂或者肩部受伤。东京电力公司说，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情况。日本原子能发电公司就说，东海第二核电站无异常。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的危机管理中心设置官邸联络室，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媒体上透露，已经指示相关部门掌握灾情，并及时准确地向国民提供资讯。英国警方表示，克利夫兰郡当地星期六凌晨发生交通事故，造成7个人死亡。当局说，一架逆向行驶的汽车和一架正常行驶的警车相撞，车上所有人员当场死亡，包括逆行汽车上的5个人和警车上的2个警员。英国首相贝安德在社交媒体发文，对2个执勤警员和另外5人的死亡深感悲痛。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七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福州以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

0: 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2: 放慢平时急速嘅脚步，放眼睇下呢一个城市，转角位嘅旧书店，晚风入面嘅花香，原来慢落嚟，身边有咁多平时错过咗嘅风景。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精选音乐陪你漫步，重新爱上呢一座城市嘅每一个角落啊！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3: 好多人都身在福中不知福，
4: 对于已经失去未得到嘅人同事，经常念念不忘，感恩你所拥有嘅，就会发现幸福。
3: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0: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而家到九点，黄希文有缘相会。
1: 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在这里 AM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又是我这把声音，希望这把声音对你来说不会太陌生。但是如果第一次你才听到这个声音的话，我希望你都会珍惜我们这份缘分。是逢星期日的清晨，在七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我都会在 AM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等着你们这两小时随时加我们的音乐聚会，一起去回味一些我们当年很喜欢的英文旧歌。开始我们今早的节目，第一个歌曲，我肯定很多喜欢听旧歌的朋友都会很喜欢听一听。

Roses are red, my love。 肯定你是其中一个挚爱的英文旧歌，不过可能是你听的声音不是你听惯的 Bobby Winton 的版本。我发现当年1962年 Bobby 就因为这首歌呢令到他可以被当年他的唱片公司 Epic Record 不用炒他鱿鱼。因为当年呢他推出这个是第三个 album， 成绩都不是那么好，那么唱片公司就想着给最后的机会他。那竟然呢是幸运之神就降落在他的身上，那之后他就更加呢是可以成为很多人的偶像歌手。咁刚刚嗰个版本系啊，系嚟自一位我谂大家都唔系好熟悉嘅，系 Belfast， 系爱尔兰嘅一个歌手 Ronnie Carroll 啊。咁其实佢系2015年咧80岁嘅年纪咧，先至离开我哋。佢系一个 cover。咁啊，老实讲 ，Roses Are Red 喺我嘅印象中咧，都唔系好多 artist 咧系翻唱过啊。咁啊，呢个系 Belfast 嘅歌手。Ronnie Carroll 的 Roses Are Red 就打开了我们今早早第一个小时的话题啦，是啊，也是带给大家一些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歌曲，不过一些大家未必可能是听歌或者是听开的版本，那你又听一下，老伯，这个作品当年你会记得是哪个的代表作啊？

你会唔会一谂起呢个歌，就会谂起 Hank Williams 啊？当然啦，1952年咧 ，Hank Williams 嘅演绎就系成为佢嘅经典啦。咁咁好嘅歌，当年都有好多 artist 咧系争相录制啊。咁啊，一年之后咧，有 Johnny James 同埋 Frankie Lane 啊，咁啊。

人都記得1958年咧 ，Elvis Presley 咧都有一個版本嘅噃。咁啊，近期啲嘅可能你會記得係 Ray Charles 啦，而剛剛嗰版本同阿 Ray Charles 同一年咧係 cover， 係啊，佢係 Patsy Cline 啊，可能中意聽英文歌嘅朋友都唔會覺得陌生啦，屬於英年早逝嘅一個係好難得嘅歌手 ，Your Cheating Heart。

是不是我没讲错呢？肯定你会很熟悉的一首歌 Everly Brothers 1958年的一个很犀利的作品，因为呢在Billboard 100啦，是 Rhythm and Blues 啦，同埋 Country Music Chart 咧，都可以上到第一位。咁啊，1963年啦，系 Richard Chamberlain 啦，亦都 cover 过。咁当年咧，系 Roy Orbison 咧，亦都 cover 过一个版本。咁啊，唔知你记唔记得啊？系 Bobby Gentry 同埋 Glen Campbell 咧，喺1969年亦都有一个好难得嘅合唱。刚刚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他呢，是啊，很特别的音乐安排，来自是 Johnny Nash 的一个 cover。跟着是 Bee Gees 的经典，都有很多很多 artist cover 过。

被誉为是其中一个是最感人的爱情歌曲，当然就是1977年 Bee Gees 的作品 How Deep Is Your Love。 当年也都在 Saturday Night Fever 的电影的 soundtrack 出现过。刚刚的版本可能你都会记得，差不多20年之后1996年来自英国的一对是 Boy Band Take That 就将它再 cover，咁啊，可以咧喺上到 UK Singles 嘅第一位啊！咁啊，当年 Bee Gees 咧嘅版本喺 Billboard 100，当然系可以上到第一位啦。好，跟住同大家分享两个作品咧，都系嚟自 Cyndi Lauper。咁你睇下又睇下佢哋跟住要 cover 嘅 artist 嘅演绎，同 Cyndi 本来嘅演绎，边个会觉得你熟悉啲咧？首先是这个作品先。记不记得一个 duo rock band 叫做 Everything But A Girl， 他们的 Time After Time。

1983年 Cyndi Lauper 的首张个人大碟 She's So Unusual 里面，除了 Girls Just Want To Have Fun 之外，第二个 single 就是 Time After Time， 刚刚就是来自英国 Kingston Upon Hull 的一个 Duo Rock Band， 是两个本来男女朋友之后后来变成夫妇的，是 Tracy Thong 和 Ben Watts 的一个 Rock Band 组合 Everything But A Girl 的 cover。 跟住亦都是另外 Cyndi 一个很经典的歌曲，今次更加有来头不少的 Phil Collins 的 cover。

1986年 Cyndi Lauper 当年是为了纪念他其中一个好好的朋友是死于艾滋病是作的一个歌曲是 True Colors 是告诉我们用真面目去见人。其实 Cyndi 最初作这个歌曲是想给 Anne Marie 唱的，但后来他觉得他自己唱可能更加表达到那种感情。咁而1998年呢，头先个版本 Phil Collins 呢係就 cover 咗，咁喺 Billboard 上面呢同样係做得好好嘅成绩。睇下你哋嘅收听节目呢，係逢星期日嘅清晨，係 AM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黄希文主持嘅一个纯音乐节目有缘相会。星期日嘅清晨7点开始新闻同埋天气报之后，我哋就会有2小时咧，尽情咁去回味一啲我哋当年好中意嘅英文旧歌。今朝早呢个小时，黄希文咧就拣嚟一啲大家都耳熟能详嘅 melodies， 带带俾大家啲可能咧唔系咁听惯嘅版本啦。呢个 intro 可能你觉得唔系好熟。我又是那句，你信我吧，肯定这个歌曲你不会不认识的。给你一些贴士，是 Carole King 的作品，不过他当年交了给一对 girls group 去唱，将他唱红了，之后他自己也有唱法。

歌名成日都有少少混淆，因为咧多数啲人都会记得，或者歌词里边成日都话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但系好多时咧，歌名里边就冇咗 still 呢个字啊。咁啊，可能你要记得啦，1960年啦，一对 African American 系 girls group 啦 ，The Shirelles 就系成为第一对咧系 Africa American 嘅乐队可以去到 Billboard 100嘅一个成绩。咁啊，头先讲咗啦，系 Carole King 嘅作品之外，同埋佢嘅系先生咧 Jerry Goffin 嘅合作。咁到1971年咧，系 Carole King 自己再录制翻一个版本啦。咁当年嘅版本都好犀利噶，因为有 Joni Mitchell 同埋 James Taylor 咧做佢嘅 backing vocal。咁啊，跟住 Linda Ronstadt 亦都 cover 过呢个作品，而刚刚嘅系1972年系 Roberta Flack 嘅一个 cover， Will You Love Me Tomorrow 或者系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跟住我请情歌王子出场，情歌王子你知唔知系边个啊？我成日觉得佢把声有少少过分作状，唔好意思啊 ，Johnny Mathis， 记唔记得？这个歌曲啊 I'm still in love with you.

I'm strong in love with you, The Stylistics 1972年嘅一个歌曲啦。咁一年之后咧，刚刚我哋分享过嘅 Johnny Mathis 嘅 cover 就出现，咁喺 Adult Contemporary Chart 咧，当年做到几好嘅成绩噶噃，去到第十位啊。跟住要出场嘅呢个歌曲咧，我谂中意听 musical 嘅朋友肯定都会好熟悉啊，系同名嘅一个系主题曲。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当然就是来自 Andrew Lloyd Webber 啦。最初录制唱片的时候呢，就 Sarah Brightman 和 Steve Harley， 但是到到真正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呢， Sarah 就继续啦，而男角呢就换了是 Michael Crawford。之后其实都有很多很多 pair 的 artist 呢是录制过这个作品。今日你估下系边一 pair？

好精彩嘅一个 duet， 男声音系嚟自三个大高音男高音，你估系边一个啊 ？Luciano Pavarotti、Presidio Domingo 定还是 Jose Carreras 咧？系啊，系 Jose Carreras 啊，同埋另外咧喺 musical 或者 opera。

別享負盛名的 Barbara Dixon 的一個很難得的合唱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跟住是一個很動人的歌曲，每次聽到這個音樂都會令到我們記起我們幾時都要感恩，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在生活上得到的事物真的不是那麼易得到，所以這份感恩之心幾時都應該有，亦都是一些很經典中的經典的歌曲 Amazing Grace。

会唔会听到有啲眼泛泪光呢？因为你真系觉得自己好感恩啦，可以活在喺呢个世界，可以得到咁好嘅一啲美满嘅生活啊。Amazing Grace 一个好古老嘅 hymn 噶啦，1779年出现，而听讲话咧，1922年咧有第一个录音，而当年就系 a cappella 嘅一个 version 嚟噶噃。咁啊，刚刚唔知你认唔认得出把声音咧？真系未必认得出啊，因为平时佢唱嗰啲比较系 pop culture 系流行歌曲咧，系好似唔系咁嘅声音，系。

刚刚同大家分享嘅，又系一个耳熟能详嘅调子。Autumn Leaves， 1945年出现嘅一个法国歌啦。咁1950年咧 ，Johnny Mercer 就填上咗英文歌词。可能你会记得 Nat King Cole 嘅版本啦。刚刚就系 Willie Nelson 为我哋 cover。好，咁睇下钟，差唔多有听8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咯噃。咁啊，其中我哋今朝早呢个小时带嚟最后呢个歌曲，1967年一对乐队 Rocco Harum 好成功嘅一个代表作，去到 Billboard 100第五位。跟住1995年又跟住要出场嘅呢位女士，来自 Scotland 的 Annie Lennox 的版本，当然是 A Whiter Shade of Pale。 我们转头见。